0: 摄制组进驻兴源，对这里的考古发掘做重点记录。横跨新疆的天山，阻隔了北冰洋飘来的水汽。处于天山北麓、丝路通途上的伊犁河谷，气候温和，降雨丰沛，水草丰茂，孕育出了辉煌的草原文明，见证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与交融。
1: 在我们兴源境内，就说是不完全统计，现在是6000多座古墓葬，6233座。啊，这个呢是在我们人和这个车能到达的区域，那还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还有大量的墓葬，有待我们后期的这个去探明。像目前现在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古城遗址、岩画以及古墓葬的分布，可以感受到当时我们这个草原是人类是这个早期这个草原这个游牧民族啊，可能是比较聚集比较多的一个区域。
0: 以往对这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既张扬着游牧文化的风格，又显现着农耕文化的持重。

0: 配合基本建设，涉及的大大小小的发掘点多达数百个。本次发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摄制组赶到新源之际，正值大墓的发掘。这座大墓呈圆丘状，墓高近4米，底边直径超过了30米。
1: 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游牧时代开始了，在地表上开始有封堆，做了墓，慢慢开始做这种大的封堆。
0: 与这座大墓相当的墓葬，沿着山脊的阳坡一字排开，足有几十座。
2: 这些墓葬呢，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宫奈斯河的北岸，这个阿乌勒山的南麓。它这个沿这个山梁呢，大多呈这种南北链状的分布。其中在新源地界的，分布的这个墓葬的，从地表分堆来看呢，它体积都比较大，就是主要一些大中型墓葬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新源这个区域内。
0: 修建这么多这么大的墓葬，耗时、耗力、耗钱财，对途经这里的商队来说是不可能的。唯有经济富足的常住民才有修建此等大墓的能力。墓葬壮阔，随葬器物肯定少不了。揭去墓上的封堆，根据土样的变化划定发掘区域，往下挖了不足1000深，出现了大石块，看得出来石头是被人有意堆放的。这么做的动机在于抵御盗掘。继续发掘，石头骤然变多，而且体量越发大了起来。健壮的哈萨克族帮工很是吃力。古时建此大墓绝非易事，挖出来的土都要经过筛子，为的是不遗留下任何细小的文物。关于考古，在外行人看来，无外乎是在地下挖掘宝藏。其实不然，考古并非寻宝，本意在于借助遗物遗迹对话古人。往往一块陶片、一点古渣、一枚石器，对破解古代文化信息有着重大的意义，意味着重大发现。大墓挖到1人多深，石块垒

0: 具的木库清晰可辨了。
1: 这样找不到。
0: 未见木质的棺锈。

0: 快到目的的时候，出现了遗骸。见到了遗骸，考古人员下到墓地。穿着红色上衣的哈萨克族小伙子是志愿者。小伙子留学俄罗斯，所学的是历史学专业。
1: 行，拿上。有东西的时候要注意点，慢点。这里面真有东西，要是万一有这个。
2: 没有你吧。
1: 骨气啊，也有些骨气和骨头是一样的，但是要一定要注意那个，没有小孩子被刮破了。筋骨啥的，要停下来，好好的把它扫刷出来。
0: 出于热爱，操持手铲，几个月的历练，小伙子俨然成了熟练的考古队员。墓地凌乱，显然大墓已被盗掘。尽管如此，发掘还得进行，因为需要搞清楚墓志、墓主人的身份，以及大墓的所属等文化信息。
1: 小铜刀好像，是一个小的小铜刀，
3: 断的，
1: 不是断掉的，就这么大，
3: 就这么大。
0: 对这座大墓的发掘怀着极高的期望值，但几天辛苦下来，却仅见到了这么一枚小小的遗物——青铜小刀。发掘还在继续。
4: 那铜具马上往出撂。现在过筛子，先赶紧过来找那个。
0: 陶罐精致小巧，显示着3000年前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质。
1: 金红见不到这种彩陶嘛。
0: 确定了大墓的修建年代，疑问又来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陶罐藏身墓穴，以墓形看来，当初与墓主人一起下葬的随葬物品绝非少数。这一点自同时期的其他墓葬出土的器物亦可得到证实。青铜祭器，16头流牛首尾相接，环绕于祭器的顶端。流牛是印度半岛上的家畜，西域草原从没有这种牛的饲养。3000年前的中原正值商代，商人在祭祀的时候都选牛为牺牲，谓之大牢。以这种产于印度半岛上的牛为原型铸造祭器，这说明3000年前西域与印度半岛就有了文化上的往来。
5: 发掘这个墓葬来看呢，存在一些墓葬形制的区别，葬式葬出方面也有所反应，随葬器物也有所不同。所以说，因为这个伊犁河谷这一带一直是这个游牧民族一个理想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肯定是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交替的生存，所以形成这种差异，墓葬发掘反映出的一些差异。但是整体上来说呢，应该都属于这个早期的一个游牧文化的一个性质。
0: 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新源县的古遗址多达6000多处，而且文化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地域上的优势，新源成为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集结地。今天的发掘，部分考古队员遗失到了另一处工地。

0: 先前那座大墓的发掘，即便说弄清楚了大墓的修建时间，但预期的随葬器物却未曾见到，这多少令考古队员感到了失望。但愿眼下这个大墓不会再让人失望。
1: 先下这，先下这条的，来看看。先小点花下吧，别下到，别下到现场。下里边了，下啊、哦！咱先不要下啊、哦！
0: 与道路北边的大墓一样，发掘这座墓葬同样是先挖土再搬石头。令考古队员欣喜的是，破天荒的在墓室的一侧竟然出现了一处疑似的圆形墓室。细细的清理地面，果然这是一处与墓室相连的墓坑。考古发掘发现双室土堆墓，巨大的填石颠覆了当下对古代游牧民族墓葬习俗的墓意。小墓室作何用？古城遗址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墓墙。
3: 墓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道218线新建项目停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沿线数百座古代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伊犁高速公路项目沿线考古全面铺开，巨大的土青、密集的条石，彰显着古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在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集结地，墓室一侧的圆形墓坑是否埋藏着古人的随葬物品？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能给考古队员带来欣喜吗？
1: 这边一个长方形的墓室，这中间应该有一个，有可能是个双室。如果双室的话，这就是一个过道一样性质，连着另外一个小墓室，它的那个啥，大小应该这是主墓室，那应该是一个次一点的。应该是个双室，这种土堆墓下。

0: 面就是一个单牧室，我们叫单牧室，也有双牧室的很少，特别这种大型大一点的中型墓葬来说，它一般是一个牧师。
1: 这样的墓型在新源以至于新疆来说都属首次发现。这个墓坑是干什么用的？会不会是为了放置随葬器物而挖掘的呢？这处大墓里边填放的石头比先前的要大一些。有些石头即使所有的帮工都上阵，搬运起来也很吃力。3000多年前的古人挖掘这样的墓坑，并且在上边堆上高高的封堆，实属不易。实际上，在同时期的中原，墓葬的建制采用的是不封不竖，也就是不堆封堆的建筑方式。后来，在墓顶垒起土堆的筑墓方式传到了中原。常言道，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座大墓还会让考古人员失望吗？石垒的墓椁渐露了出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大了起来，墓坑被封，但躲不了土。不一会儿，下边的人都成了泥人。灰土弥漫，发掘依旧，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挖上来的泥土照旧得过筛子。这是什么？陶器渐漏，剔除了泥土，整个器型令人惊诧。
0: 这种形制陶器咱们以前都应该没见过，你也没见过吧？
2: 我没见过，在资料里面没翻到过这个。
0: 这个它一面嘛比较扁平一些，另外一个另一侧是鼓出来的。
1: 乍一看像是个龟壳，上边的圆口说明这是一件盛放液体的容器。为什么要将器物做成半个圆？这是出土于内蒙古的辽代酒具，扁扁的。经考证，将器物做成这个样子，为的是骑马的时候携带方便。这个容器应该也是为了骑马而设计制作的。因为风太大，加上古尔邦节马上就要到了，发掘现场的哈萨克族帮工都要回家过节。考古队决定自今天中午开始放假3天，3天后再行发掘。哈萨克族帮工回家过节了，考古队员闲不住。距离新源县60千米的尼勒克县考古工地，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对这里的探查，找到两处墓葬的内在关联。风依旧很大，飞沙走石，眼睛都睁不开。这处工地发掘的也是墓葬，但比起新源县工地的墓葬要小多了。那边的墓规模很大，埋的有可能是贵族，而这里或许是平民墓。墓型和新源县的大墓完全不一样。再有就是，自墓边上捡到的陶片显示出来的是更早一些的文化特质，与在新源县大墓里见到的陶片根本就是属于两种文化类型。根据陶片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考古队员认定这里的墓葬距今已经有4700年了。倘若深究这些墓葬与新源大墓的关联，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里的人们生前喝的也是伊犁河的水，吃的也是古地赐予的食物。

地上的哈萨克族帮工还在过古尔邦节，开不了工。考古队员决定趁着空当到新源县境内的

0: 我们来到一处古堡级古城看看，其人参的蒿草密密麻麻，根本看不到路。来自县文物局的考古队员在前带路。 在绿草中艰难地穿行了20分钟以后，考古人员走到了古城遗址边上。爬上城墙，城垣依稀可辨。为了了解城址的全貌，考古队员起飞了航拍器。古城大致呈正方形，东西两边残留着城门的印记。 古城依山傍水，驻守这里可以监控来往于古道上的人们。当地百姓管这里叫黄金城，据说城里藏着黄金。但还有说法，古城里有回不了故土的幽鬼，所以平日里很少有人光顾这里。
1: 前些年的文物调查，古城被确定为唐代建筑，是一处担负着扼守丝绸之路重任的军事要塞。走在城墙上，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一个深洞，不像是老百姓取土所致，是有人故意挖的。 是一个盗洞，在城墙上挖盗洞能挖到什么？有可能盗贼听信了民间的传说，以为城里当真有金子，看得出来，挖这个盗洞的贼人是无功而返的。根据洞壁，刚好可以审视城墙的建筑方式。
0: 依照洞壁显现出来的地层关系，考古人员认定，古城是夯筑而成的，夯层在30厘米上下。夹在洞壁上的陶片随处可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有些陶片竟然与在发掘的大墓里出土的陶片很类似。古城距今1000多年，古墓距今3000多年，早于古城1000多年的陶片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这个疑问的解释只有一点，这就是早在3000年前便有人在这里居住了。至于说是为了扼守通道。 还是仅仅因为这里的水草丰茂，宜于放牧，考古队员无解。

0: 考古发掘有何重大发现？墓主人是什么性别？小墓室没有盗扰痕迹，这里会有考古队员期望的密室宝藏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数学土坑。墓室盗扰严重，考古发掘继续。竖井双耳陶制南湖，填补了考古史上的空白。在当地百姓口中的黄金城，考古队员发现了与大墓里类似的陶片。1000年前的陶片为何会穿越时空？黄金城里的盗贼无功而返，3000年前的古墓又能否幸免？考古队员卯足了劲儿，等待着惊喜出现。过完节的哈萨克族帮工都回到了工地，毕竟是过完了节，连停车都讲究了起来。对于这座大墓的发掘到了紧张的收尾阶段，而这一阶段恰恰最令人期待。志愿者再次成了发掘的好帮手。与这处墓室相通的是前所未见的圆形墓坑。依照工地负责人的说法，好饭要留到最后吃，先发掘完这里再顾及那边。墓地下松软的泥土像是永远清不完，骨骸呈黄褐色，考古人员不禁气馁了起来。骨骸散乱，应该是被人有意挪动过。有考古队员说，草原民族有二次葬的习俗，即便是在当下，老人去世，晚辈会将尸首搬至山里，一段时间以后，家人回来收拾遗骨，再做下葬。但愿散乱的骸骨是因此所致。以这段腿骨的粗壮程度看，死者是一个成人。头骨露了出来，残留的牙齿很是齐整，磨损也不严重，死者的年龄不大。
1: 眉弓也不是很发达，所以她肯定是个女性，一个中年女性。
0: 眉骨圆润，这是一位女性，有资格享受如此大墓，说明这个女人生前有着显赫的地位。骸骨被全部收集起来，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基因检测能够了解这位贵族妇女的族属、健康状况、死因等信息。发掘到了最为较劲儿的时刻，考古队决定中午不再回城，在路边随便吃了口饭。考古队员在成排的杨树间稍作歇息。接着上午的发掘，距墓底仅有几厘米了。就在这时，一个不祥的征兆出现了。墓底的最下边疑似的盗洞，细细甄别，盗洞的土质与墓壁的很相似，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

0: 这是一个早期的盗洞，考古队员倒吸着凉气，盗贼光顾当然不会空手而去，就如同挖掘北边的大墓那样，这座墓葬隐含着的文化信息需要全面了解。更何况做贼心虚的盗墓贼不可能将墓里的随葬器物盗得干干净净，发掘还在进行，只是上午还有说有笑的考古队员这会儿都没了言语。正如考古队员所料，泥土下现出了侥幸逃过盗贼黑手的遗物，形状怪异的骨器。去掉骨器上的泥土，骨器露出了真容。
1: 那它那獠牙，它这个下牙、上牙，你看它两个牙那个。
0: 真木、龅牙、龙首，这个形制的器物前所未见。而出土于新源县的3000年前的墓葬里，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0: 难得工地上没了风，方形的墓室已然被盗，圆形的墓坑有没有被殃及呢？考古人员决定开始挖掘圆形墓坑。
1: 对，
0: 与此同时发掘方形墓依旧进行，挖土、清土、筛土。
2: 清一
3: 下。二三。
2: 好，先这样子。
0: 泥土下再现奇迹。倘若缺乏耐心，不够细心，绝不可能发现这么一件小器物。青铜鼎比黄豆大不了多少，重量不足三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说小巧，青铜鼎上该有的设置啥也不缺。青铜制鼎是中原的习俗，怎么会在地处西域的新源县现了身？或许恰如丰堆大墓传到了中原，鼎的制作理念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4: 伊犁河就像一个蓝色的纽带，实际上它在沟通东西文化交流中它的地位和作用也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说研究东西文化，研究东西文明的碰撞交流的时候，伊犁河的位置地位也非常重要。所以沿线发掘这些东西，它肯定它有四面八方来的因素，既有北方的草原的，既有西亚的中亚的文明，又有东方来的。
0: 三千多年前，中原与西域早已有了频繁的往来，各种文化间不断的吸收接纳，促就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5: 挖太费事了，
4: 挖是肯定是。
0: 工地北边的天依旧蓝蓝的，考古发掘单位的旗子俯下了身，像是在列队观察工地上的动静。对圆形墓坑的发掘快到底了，未见盗掘的痕迹。与圆形墓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形墓坑进入了最后清理阶段。两位考古队员埋着头，静静地操持着手铲和毛刷。
2: 这是材料吗？你只能先挖这个，这些材料，这些材料把它拿掉啊。
0: 与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不同的是，有机会最先见到古代遗物出土是考古人的特权。对圆形墓坑的发掘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在这时，工地上的领队被方形墓坑的考古队员叫了下去。又是一件精美的古代遗物，挂饰金灿灿的，
2: 是他玛瑙，他都是玛瑙，这都是玛瑙。
6: 玛瑙
0: 啊！下边连缀的是一个玛瑙饰件。据专家说，这样的玛瑙唯有印度半岛才有，

这件器物也是外来的。蛛丝马迹之蛛能否找到陆红蓉独有的器物？保存完好的大墓能够诉说一段怎样的历史？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3集。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三千多年前，居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上的人们，既能得到东来的物品，又有机会获取西来的宝物。圆形墓坑终于见底，令考古队员极度失望的是，坑底干干净净，未见任何随葬器物。为什么在方形墓的边上要挖一个圆形的墓坑呢？而墓坑里又不曾放置哪怕一丁点随葬器物，古人多此一举的行为着实令考古队员费解。考古是严谨的科学，其中充满了乐趣，而乐趣的含义不仅在于有机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古代文化真谛，还在于发掘的结果往往会辜负了期盼。而正因为如此，考古有了挑战的概念。配合国道218线的考古发掘还没有结束，考古队转战到了一座新的发掘点，还是一座大墓。遗憾的是，因为还要赶着去其他考古工地拍摄，摄制组不得不告别了考古工地。临别前，考古队领队告诉记者，考古其实不存在失望。
4: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5: 仅用蒸温安仁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6: 弯过来，
7: 站直，
6: 弯过来。
5: 提捧和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6: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5: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两天了都不头油，
5: 公主当然不会油，
4: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6: 超能力觉醒了，
4: 不是心飘柔。
5: 两天了还蓬蓬的，
4: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7: 哪个买的？
8: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9: 还是我来吧。
10: 点火，起飞。
7: 就这么简单？嗯。
11: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9: 您说就行。
11: 播放空城计。
12: 请上城歌。
11: 化繁为简，
9: 一键直达。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978年，考古队员在山东省淄博市发现高等级贵族大墓，墓中出土的大银盘极为精致。这件银盘究竟从何而来？奥秘即将播出第64集。

淄博位于山东省中部，它的南边是太乙山脉，马鞍山扼守住了进出淄地的交通要道。在淄博以北，则是绵延数千千米的黄河。黄河汹涌向东，直入渤海。优越的地理环境，便利的交通条件，让淄博在。

0: 春秋战国时期成为繁荣鼎盛的东方大城。如今过去的辉煌已被淹没在大地之下，但是一座陵墓的发掘让这里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
1: 茶地墓道63米，得到当初的时候还要长一点。
0: 秦制银盘，金尊铜戈，金银饰铠甲，青铜方镜，一件又一件国宝接连出土，让人们见识到了一个王朝的强盛，也让人们愈发好奇，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1978年10月，淄博市东风车站扩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扩建工程需要大量土方，取土的位置就在距离东风车站500米处的窝托村。这座村庄依水而建，是临淄众多村庄中极为普通的一座。不过，扩建工程的消息一经发布，就立刻引起了淄博市博物馆考古工作人员的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里埋藏着一座古老的墓葬。
1: 在临淄地区，有封土地墓，多到几千座。因为时代的更替也罢，有些封土可能去掉了，在这个1970年，在这个文物普查的时候啊，只剩下了156座。大型的这个有封土的墓，沃特墓就其中的一个。这个沃特那个墓吧，原来呢，它都列在了临淄墓群当中。
0: 为了确保墓葬不被破坏，淄博市博物馆组织考古队进驻取土现场，配合基本建设进行发掘。当时年仅33岁的朱玉德作为其中的一员，参与了发掘工作。
1: 到沃特村的时候啊，这个墓的封土还没有大的破坏，整个封这个封土呈那个东西长，南北稍短一点，顶部是圆形的，这个墓呢，这个基础呢，成了一种方形的了，那这个方形直径，大概1比2长，大概2比50米左右，这是这个高度的24米，这是这个墓基圆状，上边啊长满了一些小石。
0: 朱玉德所说的封土堆，就是眼前的这座小山包，它并非天然成型，而是人工夯筑而成，最高处达24米，占地面积达到16000平方米，相当于2.2个足球场的面积，规模之大极为罕见。考古队员推测，这座墓葬的主人应该非比寻常。1978年11月10日，经山东省文物局批准，淄博市考古队正式进驻窝托村外的考古现场。此时的朱玉德正兴冲冲地在这片田野勘探发掘。此后2年，

0: 们再也没有离开这里。这座墓葬的发掘成果将远远超乎他们的想象。一扇通往历史的大门正在被他们徐徐推开。1978年10月，天气已然转凉。在现存封土的北侧，有一组考古队员正在对墓葬范围进行勘探。此时，一个奇怪的现象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考古队员发现的是一种粉末状的痕迹，表面呈青绿色，夹杂一些黑色的颗粒。考古队员仔细查看后发现，这种绿色的粉末很像金属的锈迹。根据它的颜色、性状等特征，考古队员认为地下极有可能掩埋着青铜器。青铜器的痕迹不仅能帮助考古队员找到墓室的准确位置，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地下的墓葬很可能未被盗扰。事关重大，考古队当即分为两个小组，一组留在原处就地开展发掘工作，另一组则继续勘探，确定墓葬的准确范围。经过20多天的勘探，考古队员发现这座墓葬的原始规模大得惊人，整体占地面积约62500平方米，是现存封土规模的4倍。与此同时，考古队员确定了墓室的准确位置。墓葬的主墓室位于封土中部，呈方形，墓口长约42米，宽约41米，最深处达20米。墓室南北各有一条墓道，南墓道长约63米，北墓道长约39米。墓室和墓道组合成一座典型的中字形大墓。
1: 因为这是早期墓的性质，一般是饺子形墓或者是没有墓道的，它是南北墓道，中字形的南北墓道，并且这个墓道呢比较长，南墓道将近63米，对到当初的时候还要长一点，应该就是天字一类的这人物的规格。
0: 在主墓室附近，考古队员还发现了5座陪葬坑。在北墓道西侧是1号陪葬坑，这里便是发现青铜锈迹的地方。另一组队员正在这里进行发掘。在南墓道东西两侧各有2个陪葬坑，分别是2号陪葬坑、3号陪葬坑、4号陪葬坑和5号陪葬坑，它们排列有序，相互对称，应该是经过规划修建而成。至此，前期勘探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为什么一个小小的村庄之外会存在一个如此规格的墓葬？究竟是谁修建了这个墓葬？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享受这座高等级的墓葬呢？这里是山东省淄博市窝托村，村民们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这座村庄已经存续了上千年。为了探寻窝托村外那座墓葬的秘密，

0: 考古队员来到村内走访调查，希望找到关于这座墓葬的线索。
1: 明的一个器圣一个材料上记载着是春玉坤墓，春玉坤是战国时期齐威王的女婿，因此啊后期啊称驸马忠，女婿叫驸马王，那时候就称驸马忠。人家说那是民间传说，他没有证据，但考古讲有证据嘛，啊，就是这个情况。
0: 考古队员立刻返回驻地查阅资料，希望在文献中寻找到蛛丝马迹。最终，他们在一本史书中找到了线索，据明朝嘉靖年间所著的史书《青州府志》记载，窝托村原名窝铺庄，在战国时期曾修建了一座大墓。根据书中记载的墓葬方位，考古队员确定书中记载的战国时期大墓正是窝托村外那座高等级墓葬。更加重要的是，史书中还明确记载了墓主人的身份，他的名字叫做淳于髡。
1: 淳于髡是战国时期齐威王的女婿，也叫驸马，驸马忠。这个什么窝托村人呢，在这个举行结婚典礼时候吧，一般是向那来拜天地，但是呢因为这窝托村在这个墓中的北边，一般这样吧，朝方向正朝的方向是这个陵墓，朝着方向朝着着种子拜，属于变一次，对那个意思不好听了，改掉方向了。因为窝托村人他在拜天地的时候吧，就他这上向东去，倒不是向那去。
0: 1978年，留在一号陪葬坑的考古队员仍在紧张地发掘着。正当考古队员小心细致地发掘时，在墓框的东侧传来了好消息，他们发现了陶器。虽然器皿已经有些破损，但考古队员还是一眼认出这是古代一种盛放酒水的器皿——雷。在陶雷的附近，考古队员又陆续发现了数件陶器。经过仔细的清理，他们发现仅在一号陪葬坑的东侧，随葬的陶器就有24件之多。这是淄博近几年来考古收获最多的一次。这次在窝托村的发掘，或许会成为近年来山东地区的一次重要发现。果然，在一号陪葬坑的西侧，考古队员又有了新的收获，一件青铜鼎。淄博市博物馆窝托村外那座墓葬出土的随葬品就被收藏在这里。这件青铜鼎高22厘米，口径达15厘米，鼎整体呈素面，有两个腹耳，鼎腹为扁圆状，底部为圆形，鼎底有三个蹄状鼎足，鼎口为子母口，带有一个三环钮弧面盖。接下来的发现让考古队员感到更

加震惊。在这件青铜鼎附近，又陆续发现了13件青铜鼎。这座墓葬竟然随葬了14件青铜鼎。关于青铜鼎的使用，古代有着明确的等级规范。周礼规定，天子用9鼎，诸侯7鼎，大夫5鼎，士则只能用3鼎。而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却陪葬了14件青铜鼎，这一罕见的现象让现场的考古队员一时也无法解释。

十四件青铜鼎陆续出土，什么样的人有资格享受到两套列鼎的待遇？墓葬年代成为破解谜题的关键。

0: 随后考古队员对铜鼎展开了细致的研究，这批青铜鼎的形制雷同，大小却并不一致，可分为七款，每款各有两件，大小依次递减，可形成七鼎的列鼎组合。也就是说，这十四件鼎应当是两套基本相同的七鼎组合而成。
1: 陶鼎十四件是两组，这就是七鼎，这七鼎的代表是主后一级的人物了。
0: 解开了十四件青铜鼎之谜，更大的谜团却萦绕在考古队员的心头。如果按照七鼎的规格来判断，这座墓葬的墓主人至少应当是一位诸侯，但根据之前的调查，这座墓葬的墓主人应当是战国时期齐国的卿大夫淳于髡。那么一个卿大夫真的可以僭越葬制，达到两套七鼎的规格吗？
1: 这个按级别的话，就他应该主后一级的级别七鼎，这样吧就否了淳于髡墓。再一个呢，器物的特点呢是汉代的特点，尤其是陶鼎和铜鼎，它的器形上啊有点与扎国鼎不相符，就知道啊这个墓可能是汉代的遗物。
0: 带着疑问，考古队员们开始了后续的发掘。据统计，一号器物坑出土

铜器、陶器、银器、漆器等精美文物遗存多达200余件，数量之多，器物之精美，堪称淄博市近几年考古发现之最。考古队员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这批出土器物的

0: 为了尽快试读出铭文的含义，考古队员们将这些器物送往淄博市博物馆，希望专业人员对铭文进行试读。在试读铭文之前，考古队员需要对这些器物进行修复清理，并分门别类做好标记。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新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对墓葬的年代有了新的猜想。这是从一号器物坑出土的银盒，银盒也称银豆，外形小巧精致，它的口径达11.4厘米，通高为11厘米，曲腹是有外凸花瓣形纹，盒口为子母口，配有弧形盖，盒底则为高圈足喇叭形铜座，这是汉代器物的特征。为了寻找线索，考古队员对出土器物进行了大量研究，最终确定一号陪葬坑中不仅存在具有战国遗风的器物，还有一大批具有西汉特征的器物。经过细致研究之后，考古队员确认这些器物应当都是西汉初年的物品。随后他们找到了确定墓葬年代的重要证据。今天淄博市博物馆收藏了大部分一号陪葬坑出土的文物遗存，那些带有铭文的铜器也存放在这里供世人观赏。据考古队员分析，青铜器表面铭刻的内容大多表示器物的重量和容量，这与汉初青铜器的特征相吻合。毫无疑问，这批青铜器也是汉初制作的，这座墓葬的年代应是汉初无疑。在众多出土遗物中，有三件极为特殊的器物，三件纯银打造的银盘。其中一件鎏金大银盘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关注，在它的盘沿，考古队员们发现了极为关键的线索——纪年。银盘口径达37厘米，在口沿和内外腹各饰有三组变体龙凤纹图案，内底暂盘龙三条，纹饰皆为鎏金，口沿背面刻有萨三年的字样，萨三年指的就是33年。
1: 33年啊，这个33年呢，这不是学术界啊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认为是秦始皇的33年，另一种意见是秦昭王33年。哎，如果是秦昭王33年的话，那就是战国中期了，战国中期。如果秦始皇33年，那就是全国统一以后了。哎，这个纪年就是这样。
2: 这汉的墓33年这个年代，这专家推断的吧，这器物应该是秦的东西。
0: 虽然几经周折，考古队员终于发现墓主人身份的最新线索，而这个线索将考古队员的视线引向了中国最早的皇帝秦始皇。墓主人是否真的与秦始皇

有关系呢？此时已值腊月，天气严寒，但淄博市博物馆修复中心内的气氛却热闹非常。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秦朝器物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在场的每一位考古队员都想亲眼看见这件器物的真容。在口沿的另一处位置，考古队员发现了一组新的铭文：其千三百念二经。其中的经指的是金布钱，这是战国时期三晋地区使用的一种钱币。这段铭文的含义指的是这件银盘价值1322金布钱，也就是说，最早在战国时期，这件银盘就已经制作出来，并且价值不菲。那么这件银盘最后又是如何从三晋地区流传到秦国？考古队员通过对铭文的试读，推测了银盘的流传路线。战国时期，群雄四起，天下大乱。此时，在三晋地区，某个诸侯国制作出了这件价值不菲的大银盘，之后或许是因为征伐，或许是因为外交赠与，这件稀世珍宝归为秦国所有。第一组铭文中的萨三年应该就是这一时期铭刻于银盘之上的。不过有学者认为，这里的33年指的或许并非秦始皇33年，而是秦昭王33年。同时在铭文中发现的左弓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弓饰，因此有不少学者认为这件银盘或许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属于秦国。但无论是秦始皇33年还是秦昭王33年，随着始皇帝统一天下，这件银盘最终被收入秦朝的宫廷之内，成为了御用器物。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攻入咸阳，秦朝灭亡。咸阳宫内的稀世珍宝自此四散各地，这件银盘或许正是在这时被刘邦所得，收入大汉宫廷之中。那么这件器物最终又是如何来到山东的呢？

0: 发掘完毕，考古队员发现大量珍贵器物，却始终没有找到墓主人身份的直接线索。那么他们能否跨越困境，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

0: 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公元前202年，楚汉之争后，刘邦建立起大汉王朝。为稳固天下局势，刘邦开始分封诸侯，维护汉王朝的统治。他的庶长子刘肥便是在这一时期被封为齐王，其封地便在今天的山东淄博。考古队员推测，或许正是在这时，这件银盘被齐王刘肥得到，并最终将他带回了封地。除了银盘之外，考古队员还在一号陪葬坑出土的青铜器中发现了大量铭文。这批青铜器虽然样式各不相同，但其表面却反复出现了一个相同的铭文：齐大官。大官即太官，为汉代少府的属官，主管宫廷膳食。其中的齐指的就是齐国。这样的发现令考古队员惊喜不已，这件银盘的主人会是汉代齐国的某位齐王吗？在窝托村外的这座墓葬，规模宏大，等级极高，与齐王的身份似乎相当吻合。同时，齐大官的铭文又暗示了墓主人汉代皇室的身份。据考证，西汉初年，齐国共有六位齐王，分别是齐悼惠王刘肥、齐哀王刘襄、齐文王刘泽、齐孝王刘将驴、齐义王刘寿和齐厉王刘自昌。这六位中，哪一位才会是这座墓葬真正的主人呢？1979年春天，窝托村外，考古队员正在对二号陪葬坑展开发掘。虽然几日来并没有太多发现，但每一个考古队员都严阵以待，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这片墓葬的每一个细微发现都有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正是在这时，他们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二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发现了30只完整的狗骨。这样的发现在全国的考古发掘工作中都极为罕见。
1: 30只狗，估计啊，这个日号坑，就是墓主人，处理用的猎狗啊，是这样的东西。也就是墓主人去世以后吧，他把这个他的，就也养的犬呢。就随葬进去了。
0: 据考证，齐地一直有驯养猎犬的风气。考古队员推测，这种流行于贵族阶层的奢靡风气，或许延续到西汉的齐国。墓主人也许正是

0: 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之下，圈养起了成群的猎犬。1979年4月，二号陪葬坑的发掘工作已经基本完成。遗憾的是，在二号陪葬坑，考古队员再没有发现任何有关墓主人身份信息的线索，他们只能转移方向，将目光投向了距离二号陪葬坑仅4米的三号陪葬坑。三号陪葬坑位于南墓道西侧，距离主墓室较远，坑长14.3米，宽4米，深3米，面积达到了57.2平方米。考古队员决定从墓矿的西侧开始发掘，不久他们就有了新的收获。
1: 这个三号坑多是大吉箱子里盛的这个兵器多，他把这个甲毒的就是这甲头啊放在一捆放在里头。
0: 随即考古队员再次投入到三号陪葬坑的发掘工作中，发掘成果让他们倍感震惊。三号陪葬坑共出土铜足1990件，铅弹丸987件，铜对铁戟100只，木工71件，还有箭杆、排状漆器等器物，总计5000余件。最让考古队员感到惊喜的是，考古队员在三号陪葬坑中发现了一些乐器。这是一件淳鱼，其形如筒，上圆下虚，是古代的一种打击乐器。在古代战场上，为了指挥进退，人们就用这种军乐器来发号施令。国语记载：“战以淳鱼，叮咛，警其鸣也。”《淮南子》也有言：“两军相当，鼓唇相望。”可见，淳鱼在古代战场上具有着重要地位。这是出土于三号陪葬坑的弩机，共有71件。弩机是西汉初年最为先进的远程武器，只有最精锐的军队有资格装备。但这批弩机似乎有些与众不同。根据检测，考古队员在弩机的表面发现了鎏金的痕迹，这意味着这些弩机应该造价不菲，外形也相当华丽，这并不符合常规作战的需要。
1: 看来这个坑啊，不是储存东西的坑，不是储存兵器的坑，是有个加法的，就是有和这个一扎的摆设。
0: 1979年秋，窝托村外的矿业上，考古队员正在紧张地忙碌着。此时天气仍旧炎热，但考古队员们没有丝毫的懈怠。他们知道接下来的考古发掘将有可能找到破解墓主人身份之谜的线索，但此时的他们并不知道，在四号坑和五号坑的考古发现将会让世人见识到一个繁荣昌盛的西汉王朝和他令人叹为观止的冶造技艺。在四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找到了他们心心念念的器物。

随葬车马。这是出土于四号陪葬坑的齐国车舆缩小的仿制品。四号坑一共出土了四辆车舆，其中三辆朱轮华鼓因陪葬坑墓椁顶部塌陷而被砸毁，已经无法复原。在四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共发现驯马13匹，四辆极为华丽的车舆，其中13匹马均为杀驯，是将马匹特意杀死后为墓主人进行殉葬的马匹。在古代，马是重要的交通工具和战略资源，能够以马随葬的人无一不是身份显赫之人。也因如此，车马随葬成为了汉代诸侯王级别墓葬的重要标志之一。考古队员在四号陪葬坑中没有找到这位齐王的相关信息，但在之后的五号坑中，考古队员终于找到了能够佐证这一齐王身份的重要线索。这是一件金尊铜戈，它长22.5厘米，近弧处贯穿一个筒形金帽，在金帽的顶端还饰有一回首鸟，造型独特，工艺精湛。考古队员推测，这或许是齐国王室的仪仗器具。这是一件鎏金铜熏炉，其盖顶饰有环形钮，周围还透雕有两条盘龙，首尾相衔，造型逼真，展现出了工匠极为高超的技艺。最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在五号陪葬坑中，考古队员还发现了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铜镜，堪称铜镜之王。这枚铜镜呈矩形，这样的造型令它成为了铜镜中的异类。高达115.1厘米的长度和57.5厘米的宽度，也让它成为了中国目前最大的铜镜。与高大的身材相对应的是它无与伦比的重量。这枚铜镜重达56.5千克，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重的铜镜。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这样的重量，这样的大小，它的厚度却仅有12毫米，展现出了令人惊异的高超制作水平。能够代表西汉齐国冶造技术的器物并非只此一件，这是一件金银饰铠甲，同样出土自五号陪葬坑。铠甲为铁制，共有2244片铁甲片，甲片上有开孔，以麻绳衔接编缀而成。部分甲片贴饰菱形金片或银片，并在片饰上用红色丝带编饰菱形图案，多种色彩交相辉映，展现出了铠甲的高贵与威仪。最让人感到惊讶的是，这些甲片都极为精细，最长处仅有3厘米，其厚度更是仅有1毫米，让这件铠甲成为了代表西汉齐国铁器冶造技术的精品。虽然仍旧没有发现墓主人身份的直接线索，但正因为出土了众多令人惊叹的国之重器，考古队员最终锁定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因为这些奢靡华丽的器物无一不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在西汉齐国有能力打造这么多奢侈品的齐王其实并不算多。西汉初年，刘邦分封诸侯，

0: 为刘邦的庶长子，刘肥被封为齐王，将封地置办在了当时最为富庶的齐地，因此齐国成为了汉帝国初期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1: 打死了以后吧，齐国主家就是削弱了。为什么这削弱呢？这个西汉时期，这个汉齐王封的地盘很大，再有经济上比较下贱的地方，这就西汉宫廷啊，他就控制他了，控制他发展，削弱他的经济，他就没这些经济上没这些势力来主导这个大的墓葬。
0: 而窝托村外的这座大墓规模宏大，出土器物丰富且华丽，其间展露出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不可小觑。因此考古队员认为，在西汉时期的齐国能够有能力修建如此规模的陵墓的齐王，仅有最初的三位，也就是齐悼惠王刘肥、齐哀王刘襄和齐文王刘泽。这三位齐王的在位时期正是西汉齐国最鼎盛的阶段。一座石室大墓结构独一无二，墓中发现尸骨竟是不速之客，一块石碑能否揭开墓主身份？奥秘下期播出第65期。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这座墓葬的主人会是其中的哪一位齐王呢？考古队员连番上阵查阅资料，终于在古籍中发现了线索。据考证，第一代齐王悼惠王刘肥的墓葬应该位于临淄以东。据《史记》记载，割临淄东环，悼惠王冢元义进以与淄川，以奉悼惠王祭祀。这表明，位于临淄西南的这座墓葬，并非齐王刘肥之墓。第三代齐王齐文王刘泽，并无子嗣继承王位。齐国封地由汉王朝掌管，因此刘泽死后大规模修建陵墓的可能性不大。前三任齐王已去其二，就剩下了最后一位齐王刘襄。刘襄在位十年，此时的西汉齐国正处于强盛时期，具备大规模修建陵墓的实力。这座超大规模的墓葬或许正是齐国的第二任齐王齐哀王刘襄的长眠之所。从1978年到1980年，考古队员共发掘出遗物12000余件，获得了一大批研究西汉葬俗、冶造工艺方面的宝贵资料。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发掘技术并不成熟，主墓室的发掘难度极大。无奈之下，考古队员放弃了对主墓室的发掘。但墓葬中的发掘成果一经发布，仍旧震惊。

全国，其出土的大量珍贵器物为考古学者研究西汉齐国的葬俗、文化、礼制提供了强而有力的宝贵资料，其中有多件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严禁出国展出。但是对西汉齐王墓的研究还远未结束，尚未发掘的主墓室中还隐藏着哪些秘密？或许到主墓室发掘的那一天，考古工作者还将发现更加惊人的历史真相。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
4: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
11: 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
4: 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5: 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2: 湿疹感冒、胃肠不适、防中暑，用藿香正气水，四川彩虹制药。
1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小岛之上，乱石垒砌的房屋鳞次栉比，石屋之中，生活空间狭小密闭。
1: 这个房子我看窗户都是这样小小的。
0: 声势浩大的民俗响彻全岛，人们要如何在狭小的石屋中生活？独特的海岛民俗诉说着怎样的故事？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玉环大大小小的岛屿大约有50多个，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些岛屿当中啊，面积较大、海洋资源丰富的大陆岛、中陆岛等岛屿几乎无人居住，而面积相对较小的基山岛却人口众多。基山岛啊，位于玉环东部洋面，在这个岛上的房屋之间间距特别窄，从高空俯瞰，紧密相接的房屋布满了整座岛屿。这些房子大多是用石头垒砌而成的，走进房屋之后呢，会发现人们的生活空间也非常的低矮狭小。如此紧凑的生活空间，人们为什么都选择居住在这座岛上呢？
0: 基山岛地处台州东南端，玉环东部，位于东海之中。基山岛上的房屋从山脚到山顶密集排布，一条条青石板铺就的小道穿梭其中，在房屋与房屋之间形成了可供通行的窄巷。岛上的房屋就地取材，用不规则的礁石垒砌而成。这些石屋连墙接洞，像火柴盒一样密集排列。人们如何在石屋中生活？先民们又为何选择在基山岛上定居呢？
3: 基山岛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征。
0: 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水充沛，可是夏秋季节灾害性天气频繁，其中台风就是人们的头号大敌。为了抵御台风，当地人在修建房屋上有很多的巧思。岛上的礁石不仅便于取用，而且坚固耐用，于是就形成了第一道抗风关卡。在台风侵袭的环境中，建筑装饰也颇为考究。灰塑是一种古建雕饰手法，它不仅美观大方、持久耐用，还能增加房屋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
4: 这里灰塑很多，包含中国古代的文化建筑们东西。你看，花你有几个认识吗？
1: 这个是菊花吧？

0: 这个是鲤鱼跃龙门吧？
1: 年年有余，
0: 哦，这是年年有，
1: 年年有余。这菊花啊，梅兰竹菊，
0: 哦，
1: 紫气东雷，琴棋书画。这里还有对对联：
2: 红梅喜报平安岁，
1: 谁学欢迎幸运年。雕刻在这里很有吉祥的象征。
3: 鸡山岛的房屋并没有统一的样式，位于半山腰的三合院石屋明显要精致华丽许多，寄托着祝福的门脸，足以体现主人家的富贵。据向导说，在古代为了抵御风浪的冲击，鸡山岛的房屋都是从半山腰开始建起，这座石屋就是鸡山岛的早期建筑。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还有哪些抵御台风的措施呢？抵御台风的第二道关卡是三合院的大门。
1: 这个门你看厚度不一样哈，
0: 嗯，
1: 有这么厚
0: 哦，它这个
1: 哎，
0: 这门板
1: 门板
0: 很
1: 结实的哈，
0: 嗯，
1: 还有关上，关上这个杠子，把它杠起来，是、
0: 哦、
1: 以前是没锁的嘛，
0: 嗯，
1: 就把这
0: 哦，它是上下都有一个插，
1: 哎，对对，上下一个插头，哎，
0: 哦，这样子，它是从这儿提的是吗？
1: 哎，对，这样子提上来，能。下面不是有洞吗？
0: 嗯，
1: 上面有洞是通的嘛。
0: 嗯嗯，
1: 把这个上面插进去，这样子就把它锁住了嘛。
0: 嗯，
1: 你外面的人都进不来了，很结实的。
0: 能结实吗？
1: 啊，结实的，你看一下。
0: 哦，我试试。
1: 拉不动的，
0: 哎、真的，一点纹丝不动。
1: 哎，对，
0: 一点动静，
1: 一点动静都没有、
0: 嗯。
1: 哎，很好。
3: 三合院的内部空间为木质结构，楼层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中间是客厅。左右两侧是厨房，二楼的左右两侧是卧室，中间是祠堂。在狭小的院内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水缸，这些水缸是人们为应对台风来临准备的必要物资。
1: 我们岛上缺乏淡水的，下雨的时候把水接起来，今天可以用。台风的天气的下雨这些，这泥巴刮起来，这个水都是黄黄的嘛，就把它停电一下，这样是停电用的。
3: 台风对海岛居民影响至深，从建筑结构到生活所需，人们为应对台风的到来做足了准备。即便这样，面对台风，人们依然有着担忧和某种祈求。
0: 哎，老师，我看他这屋子里面的布局都还挺讲究的。
1: 对，
0: 你看这儿都有雕花，
1: 雕花这边两边都有雕花，
0: 两边都有雕花，那儿还有雕花。
1: 对呀、啊，这两边是好像龙一样。
0: 哦，
1: 这座这个狮子座中间三角形。
0: 嗯，
1: 正邪用的房子，压房子正邪的。以前刮风大台风都很大的，房子经常打倒的，对，正宅的。
3: 对于缺少淡水的海岛居民来说，他们需要台风带来的降水，但也需要提防过度的水量。因此，排水对于人们来说尤为重要。
1: 这个门口呢，进来的挡雨的吧？
0: 哦，
1: 好像雨棚一样。然后把这里的雨水呢高下来，还有上面这个进来的水雨水往这里流出来，这到院子里面。
3: 把遮挡降水的房檐设计在门口处，是房屋主人多番权衡之下的决策。院内采光几乎只能依靠天井，如果把房檐设在屋顶，会严重影响光照。设在此处，巧妙地避免了遮光，也让进入屋内的降水有了缓冲的余地。
1: 古代是有讲究的，雨水不要直接往外面去，把水先进来，然后通过这个水洞流出去。
0: 嗯，

0: 就是哦，这个水孔，
1: 哎，这是一个水洞，
0: 这是一个排孔，排到那个金扇去，
1: 排到外面的水沟里去了。
2: 房屋依山就势而建，排水就能随山地坡度的变化而实现。居住在三合院中的人们，利用这样的地形条件，也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了便利。
0: 老师，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大一个洞？
1: 这里海水有讲究的，这个碗洗起来直接到洞里去，洞里融入这山系的转向，转到外面去。我刚演示一下，你看，这水洞，能。
0: 它是能直接就排到外面去了，然后就顺着这个山势，然后就这个水就往下面
1: 走，
0: 那还挺方便的。
1: 对啊，古代人也很聪明的嘛。不然的话要到外面去倒。
2: 在古代，厨房排水口的外部是斜坡，水能顺坡而下，排泄到污水口。在现代，人们在所有的石屋内都建有专用的排水通道，这样做既方便又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和北方常见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建筑不同，这座由礁石搭建的三合院坐东北朝西南，这样的建筑方位和鸡山岛的地形有关。鸡山岛是长条形，西边面向陆地，而东边面向东海海域，因此坐东北朝西南的建筑布局能够大大减少台风的侵扰。考察组在调查中发现，石屋内部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而且设立在较高的位置。
0: 老师，这个房子我看窗户都是这样小小的，然后好像也没有几个窗户。
1: 哎，对，以前这里的大铁棚很大，老人家都怕那个窗户大了会影响。另外一个，以前谁藏刀啊什么东西，怕大的也不行。其实两种考虑这样子。
2: 这样的设计虽然能够有效躲避台风的侵扰，但会让房屋内的采光通风严重受到影响。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0: 老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1: 这是扶手，因为这里空间太小了嘛，安装不方便，用绳子上下楼梯扶，还有这个机子打起来，没这个机子会滑，这样子不会滑。
0: 哦，它就是上下楼梯用的。
1: 哎，对。
2: 进入二楼后，队员发现这里的空间结构也相对封闭，设计者只在楼梯口处的屋顶揭开了一片瓦用于采光。二楼的采光更多依赖于靠近窗户的天井，可是屋内的光照条件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向导告诉队员，其实这里的窗户大有文章。
1: 这里有个门杠，打台风他把它拿掉，把这个防风的推上来。
0: 哦，这有个防风窗户。
1: 对对，防风窗户，然后把这里有个锁，把锁住了。夏天的，他把这打开。门口一打开的。又通风又好，光线采光又好。特别热的时候，还有左右边的窗户。
0: 这也
1: 两个。对，窗户都打开的呢。
0: 这样子的采光
1: 就很
0: 好了。
1: 采光更好。
0: 通风和采光都很
1: 好。对。这二楼嘛，本来这里房子太矮了吧，窗户又小，所以把这里加些门。
2: 鸡山岛上三合院布局精巧，这座别具一格的房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热闹非凡的民俗表达着渔民怎样的祈愿？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1: 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祠堂的窗户有着不一样的使用方式。设计者对海岛气候与海岛生活的了解，充分体现在建筑的设计中。建造者巧用门窗，解决了房屋因防御台风所带来的局限性，让原本昏暗闭塞的环境变得敞亮有序。不仅如此，一旦打开所有房间的门和窗户，二层每个房间都能互通，这样就能保证光线充足。在房屋靠近街巷的一侧，人们还利用窗户实现了屋内外的沟通连接。
2: 这条路人家都这边下来的嘛，他争相卖东西可以开小店嘛，帮忙这里呗。以前这个路还矮一点，本来这个窗户都很小的，没这么大的。因为这里是沿街嘛，条路上的别人开，村民到这里过门买东西啊，这样子。
1: 考察组了解到，在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三合院内，居住了两户人家。为了生活的便利，整个建筑就修建了多个进出口。而这些隐藏在建筑两侧的门，除了区别住户、通风采光外，还有着别的用途。
2: 我们这个建筑呢，提考虑那个消防的。中间一个楼梯，两边都可以疏散的。
3: 只
2: 要以前没消防队，我们以前着火什么东西，就村民自己组织打火的。因为我们海岛不是平地嘛，就一层一层一层接着一层的房子就连住的嘛。
3: 所以需要建造两个能疏散的
2: 疏散通道。对，
1: 由于房子的内部为木质结构，房屋主人为了避免引起火灾，还将二楼祠堂的香插放在窗户外。这样的行为延续至今，成为了鸡山岛家家户户的传统。为了合理利用空间，房屋主人不仅最大化地使用地面空间，还利用天花板进行归纳整理。
2: 这里是两户人家，这里一个厨房，那边一个厨房。
3: 它是分开的。
2: 分开的。
3: 这个是中轴线，
2: 然后
3: 这边是厨房。
2: 这里有一户人家，那边一户人家，两个厨房。
3: 哎，老师，这个篮子为什么要挂在上面？
2: 篮子呢？鱼啊，以前鱼啊，什么东西啊，干的东西放这里啊，要挂在这里，怕那个老鼠猫会吃掉。
1: 为了防老鼠蟑螂等生物，并且保持家中食物的洁净，人们在厨房种地下了不少功夫。
2: 你看这个好像冰箱嘞。
3: 这是冰箱？它怎么会是冰箱呢？
2: 熟的菜放这里，放进去，生的碗，这个好像这个碗啊，再放下面。
3: 这以前碗是放下面的。
2: 对，碗放下面的，这里盖住的，也能这样子的，把这个也拿掉，这样子，一个一个的这样。
3: 这是卡在这儿的。
2: 对，这样子可以在里头，碗洗了，流水嘛，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搞下去，这样子的，还给菜吃不完，放这里面。怕老鼠啊猫爬进去，把这样关起来，好像冰箱一样放这里。
3: 这房子里面是有

0: 一点凉的，
1: 凉快的，对
0: 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比较通风，
1: 通风，哎呀，这个盐什么东西放放的？
0: 嗯，
1: 有多的东西可以放放的。
0: 哦，这以前是厨房用的，
1: 在厨房用的。
2: 三合院的建造者可谓是独具匠心，从对抗台风的方式到屋中考究的设计，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在自然条件的制约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考察组发现三合院建筑风格明显区别于它的左邻右舍。那么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三合院是谁修建的呢？又为什么会修建在这座海岛之上呢？
3: 在鸡山岛的杨府庙内，一场庙会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准备着。

0: 每年正月的元宵节，鸡山岛的居民都会举办庙会，其中重头戏就是八将串阵游艺活动。参加破阵演出的共九人，其中八个为杨家八将，另一个为八将头。八将头手拿一面彩旗，其余八人身穿八将彩衣。按照演出要求，八将需要由八个未婚青年男子来扮演，这样的安排与鸡山岛居民的信仰密切相关。
1: 明明有心呀，不够才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0: 庙堂是活动举行的起点，由赞礼官主持，赋予八将扮演者正式的杨家八将身份。

隆重的礼赞仪式结束后，就是八将巡山活动，人们称这个活动为初登。在手拿令旗的八将头带领下，长达100多米的队列将绕着鸡山岛走完一周，

将所到之处，如有庙宇，都要进入朝拜，以示恭敬。喧天的锣鼓，浩浩荡荡的队伍，展示着杨家将门的威风，也寄托着箕山岛居民对家国平安的期望。

整个队伍绕基山岛一圈后汇集到码头进行串阵表演。巡山展现的是杨家将出征的威风，串阵表现的是杨家将布局作战的英勇。杨家八将蕴含着保家卫国的理念，这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围垦之后，难题却随之出现。面对水势与地势的矛盾点，人们要如何维系生态平衡？
1: 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鲜母优奶源百分之百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0: 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他们呢长期在外面征战啊，跟我们的海上渔民呢在外面呢长期的这种艰辛的作业，其实也非常的相似的，所以能够引起他们的这种心理共鸣啊。第二个就是说，像我们渔民呢到外面去打鱼，他们的处境呢与阳江济岸当时在外面征战的时候，这危险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家里的妻子啊儿女啊都是盼望着他们能够平安的回家。
2: 海边的渔民一般崇拜妈祖，这里却没有妈祖庙，取而代之的是杨府庙。这一传统与鸡山岛渔民的移民身份有关。鸡山岛渔民是早期的福建移民，岛上从渔民定居时就建有妈祖庙，以保渔民平安。宋朝时期，杨家将的故事广为流传，为了纪念双龙赴会的杨大郎，当时福建各地广建杨府庙，并举办各种灯会活动，鸡山岛渔民也将妈祖庙改为了杨府庙。鸡山岛孤悬东海，在古代常常受到海匪侵扰，屡遭劫掠，人们借八将的威势替自己鼓气，杨府庙也一度成为了人们议事集会的中心地。福建移民再次以打鱼为生，三合院的修建者就是福建移民的先祖，当初依靠买卖海货积累了大量财富，便在此修建了这样一个石屋。那么周围海岛众多，其中不乏有面积相对更大的岛屿，为何福建来的渔民们最终选择在鸡山岛定居呢？除了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在鸡山岛的西边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港湾，渔船作为渔民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与交通工具，渔船的停泊是渔民们选择居住环境的重要条件。鸡山岛的天然港湾如同环抱海水的结实臂膀，让渔船能在此锚泊避风，还能搭建码头，给渔民们提供贸易补给的场所。肖溪，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常年致力于海洋环境。

0: 科学研究。
1: 玉环整体的这个海岸带的地形地貌呢，它主要是在白垩纪的那个时候啊，大概一亿年前，这儿受古太平洋的俯冲的一个影响，浙江东南的这个沿海呢，它有一个火山的一个爆发，形成了现在的一个地貌。慢慢的，它这个火山的地形塌陷，再加上风啊，还有这个浪，它的一个侵蚀风化的作用，逐渐的变成了我们现在非常独特的一个地貌。
0: 火山喷发的堆积物在海水的冷却与侵蚀下，逐渐形成了天然的港湾。依靠着可以避风停泊的港湾，漂泊而来的福建渔民最终选择在此定居。海岛环境与天气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但他们凭借生活的经验，就地取材，省区面试，打造出独具一格的食物，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面对未知的风浪，他们借由英雄的故事成为了自己的英雄，战胜恐惧，创造了独特的海岛民俗。在这座静卧于东海的小岛上，人们用智慧与勇气与海洋和谐共生。
2: 鸡山岛的这个港湾啊，让漂泊不定的渔家生活变得稳定起来，渔民们也就在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从岛上的三合院的设计可以看出，虽然人们的生活空间比较狭小，但是一切都被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岛上的生活并不容易，淡水、蔬菜、粮食、交通不便等等问题往往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困扰。那么这里的人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为您揭晓答案。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两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两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11: 心心凉整天。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
3: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您可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前路漫漫，崎岖坎坷，躲避天敌，荒野求生。面对狡猾的猞猁，双胞胎幼崽能否逃过一劫？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是高大威猛的森林王者，没有什么比一头雄壮的驼鹿更能代表北方的荒野。驼鹿并不是一生下来就如此强悍，对于出生在森林沼泽的这对双胞胎来说，童年充满了未知的挑战。他们需要学习生存之道，应对天敌，荒野求生。在族群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内容精彩，足够拍摄一部电影，一部关于驼鹿的电影。

球的寒凉地带是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这里寒冷潮湿，常年被雾气所笼罩，显得神秘而多变。驼鹿群就藏匿在这里，母亲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小驼鹿，鼓励它站起来。

他的孪生兄弟抢先一步，出生还不到一个小时，小驼鹿的行走欲望很强烈。小驼鹿的腿特别长，走起来摇摇晃晃的，像是在踩高跷，看样子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掌握好平衡。 妈妈仔细清理着生产时残留下的痕迹，她不想让任何掠食者发现小驼鹿的存在。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里，母亲希望小驼鹿茁壮成长。前路漫漫，崎岖坎坷。驼鹿母子通过亲密接触来熟悉。

此的声音和气味。他们必须建立紧密联系。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驼鹿都要依赖妈妈，妈妈会保护他们。在此期间，小驼鹿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学会生存所需的基本技能。驼鹿妈妈通常会产下双胞胎幼崽，但幼崽双双长大成年的概率很低。除了这对双胞胎驼鹿，森林里的其他新生命也陆续降临。春天来了，每个动物家庭都添丁进口，包括猞猁。猞猁是森林中的顶级掠食者之一。猞猁妈妈一次最多可以生产5只幼崽，这一窝并不算多，养活它们很辛苦。幼崽出生的第一个月，猞猁妈妈把它们藏在洞穴里。小猞猁还没睁开眼睛，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完全依赖妈妈。还没满月的小猞猁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活动了，这让妈妈更加紧张。她要努力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别走丢，别被捕食。妈妈轻轻地叼着小猞猁的脖子，试图把它们聚拢在自己身边，可孩子们只想尽情玩耍，

一样东西能让小猞猁安静下来，那就是妈妈的奶水，温暖又美味。这至少能让小猞猁安静一会儿。森林的夏天稍纵即逝，这是动物的最佳成长时期。

双胞胎驼鹿也在一天天长大，蓬松的毛发看起来更有光泽。哦，别着急，站立和跑跳还需要好好练习。高跷一样的长腿让小驼鹿点点脚就能吃到母乳，营养美味的乳汁可是新生命的源泉。驼鹿奶的脂肪含量是牛奶的两倍，而且还富含多种酶和氨基酸。在许多寒冷的地方，人们喜欢将驼鹿奶喂给病人，以增强体质，早日康复。据说驼鹿奶略带酸味，还有一点松木的清香。小驼鹿正在享用早餐，妈妈可不能放松警惕，这是孩子们至关重要的成长期。小驼鹿还不够强壮，跑不了多远，脆弱的小家伙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妈妈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相比小驼鹿，小猞猁还是略胜一筹。四处撒欢的小猞猁现在已经可以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里寻觅猎物了。小猞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贪玩好斗，相互扑咬有助于锻炼小猞猁的力量和协调性。这些都是以后狩猎时需要的基本技能。

也给妈妈带来更大的压力。幼崽开始挑剔食物了，最好是新鲜的肉类，可是到哪里去找美味的猎物呢？相比之下，驼鹿妈妈还算轻松，目前只需要给孩子们喂奶。要保证奶水充足，驼鹿妈妈就必须让自己吃饱吃好。和其他动物一样，幼崽知道母亲出去觅食了，就要乖乖藏在灌木丛里一动不动。离开幼崽，妈妈有些忐忑不安，似乎没什么异样，前提是小驼鹿必须保持安静。没过多久，双胞胎中的雌性小驼鹿开始躁动不安了。森林里的任何动静都会被注意到。小驼鹿伸伸腿站起来，突然发现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猞猁很谨慎，巧妙地将身体掩藏在树影交错中。猞猁知道驼鹿妈妈很可能就在附近，驼鹿的蹄子可是一击就能致命的，

驼鹿妈妈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已经太迟了。妈妈安慰着双胞胎的幸存者雄性小驼鹿。一只小驼鹿足够猞猁一家享用好几顿了。理论上是这样的，狼獾的体重与猞猁差不多，但看起来更强壮。狼獾可是森林中最凶悍的动物之一。狼獾以力量和残忍而闻名。猞猁知道，最好离狼獾的利齿远一些。

舍利决定选择一个安全位置，远远地观察，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吞噬。狼獾的吃相真可谓狼吞虎咽，在很短的时间内囫囵吃完一顿大餐。这是狼獾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策略，谁都无法预料下一餐是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驼鹿妈妈依然能闻到幼崽熟悉的气味。

饕餮盛宴结束了。如果有机会，森林里所有的大型捕食者都想对驼鹿下手。驼鹿一直被觊觎，也始终被惧怕。巨大而锋利的蹄子可以一脚毙命。驼鹿妈妈不会拿仅存的幼崽去冒险。小驼鹿喝了很多奶，它需要尽快成长并学会照顾自己，以免遭遇和姐姐同样的命运。驼鹿大多独来独往，偶尔也会成双结队，这次谁会被盯上呢？一只雄性驼鹿，它活力四射，正在寻找这个地区的雌性驼鹿，当然现在还为时

时过早，因为它的鹿角还在生长，被一层绒毛覆盖着。它只是在提前踩点。由于瘙痒，它不停地舔舐自己的身体。小驼鹿尝试着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和所有的反刍动物一样，驼鹿只在下颌前端有牙齿，与上颌坚硬的角质齿垫配合实现咀嚼。坚硬的牙齿非常适合剥树皮。驼鹿妈妈也跟着小驼鹿一起磨牙。驼鹿赖以生存的很多植物，其硝酸盐含量都不高。硝酸盐是植物生长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同时也是动物获取氮元素的重要来源之一。好在内层树皮含有丰富的硝酸盐，驼鹿非常喜欢这种矿物质食品。驼鹿很喜欢在森林里漫游。树木、湖泊与河流完美地交织在一起。驼鹿来到一片宽阔的草地。小驼鹿越来越强壮，可以和妈妈一起探索更多的事情，比如学习如何寻找食物。小驼鹿姜黄色的皮毛与妈妈又短又黑的巧克力色皮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驼鹿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悄悄地注视着。一只年轻的雄性驼鹿一直远远地跟着他们。他有可能是小驼鹿同母异父的哥哥，是驼鹿妈妈前一窝产下的一只幼崽。驼鹿妈妈提高了警惕。即便是一家人，这个大块头的年轻驼鹿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小驼鹿。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小驼鹿的体型只有年轻驼鹿的一半大。年轻驼鹿的出现似乎让小驼鹿很兴奋。在年轻驼鹿面前，小驼鹿显得越来越自信，也更加独立了。小驼鹿尽情玩耍的时候，妈妈会格外小心周围的动向。四处奔跑有助于锻炼小驼鹿的力量和协调能力。驼鹿喜欢水，当一天结束时，它们喜欢流连在湖边，享受清凉和宁静。雄性驼鹿会四处游荡，到了夏末，它们经常聚集在繁殖地。树叶泛黄，天鹅开始迁徙，这些都是夏季即将结束的迹象。一旦鹿角停止生长，保护性的绒毛脱落之后，就意味着雄性驼鹿可以开始繁殖了。每年冬天，鹿角都会脱落，重新生长。无需担心，鹿角的生长速度非常快。一头雄性驼鹿每两天就能在头顶增加1000克的活性软骨。长出这种鹿角需要大量的营养供给，当然回报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森林里的特殊食材，

这里的土质通常很贫瘠，但昆虫和真菌能分解粪便，然后将养分送回大地，帮助树木生长，为驼鹿提供食物。

枪狼的专长是清理垃圾，枪狼寻找能掩埋的块状粪便，在里面产卵，并将这个粪块打造成一个育儿室。驼鹿的粪便招来了大批枪狼，对蟾蜍来说，唾手可得的大餐开始了。

在这个区域内，年轻的雄性驼鹿蠢蠢欲动，顺着气味，他们试图找到雌性驼鹿，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以抢占先机。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寻找可以交配的雌性驼鹿并不容易。好在驼鹿有矫健的长腿，乐此不疲，每年都要奔波几十甚至几百千米去寻找异性。在北方森林，夏季是丰收的季节，果实丰富，汁水饱满。不过好景不长，驼鹿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最南可以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欧洲的波兰以及中国的部分地区生存。驼鹿在北方的寒温带针叶林最为常见，并且能漫游到林木县附近，在那里，森林逐渐过渡为苔原。

0: 叶凋零，鹿角嫩皮脱落，一年一度的发情期如约而至。紧张的比拼之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夏季这里的日照很长，几乎没有黑夜。然而当秋天到来时，夜幕很快就降临了。光照减少，气温骤降，树木开始落叶，以防霜冻的伤害。当那些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凋零后，叶片中其他的色素便显现出来，绚丽的黄，耀眼的红，以及迷人的橙色调。

最终落叶凋零，形成天然堆肥，迎接寒冬。光照和温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到驼鹿，此时驼鹿的荷尔蒙分泌旺盛，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拉开序幕，驼鹿的发情期来了。第一个出现明显迹象的是鹿茸，滋养鹿角生长富含血液的表皮层开始枯萎，鹿角嫩皮慢慢剥离下来，露出新的头饰。

雌性驼鹿终于表现出自己的兴趣。他们很快就会进入最佳状态，开始为新生命的孕育做准备。一只年轻的雄性驼鹿充满好奇，四下观望。它的口腔顶部有一个感觉器官，可以敏锐捕捉到异性的荷尔蒙气息。这个叫猎唇嗅的行为能帮助雄性准确判断雌性是否在发情状态。

雌性驼鹿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它需要再多一些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驼鹿紧随其后。雄性驼鹿的到来打乱了这对母子的生活。小驼鹿抓紧一切机会吮吸妈妈的乳汁，它知道这种母乳喂养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小驼鹿的确成长了不少，但要长成真正的大块头还远着呢。旺盛分泌的睾丸素让成年的雄性驼鹿躁动不安。这对小驼鹿来说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遭遇不测。

常霜冻降临，但丝毫没有减退驼鹿越发高涨的欲望。体型更大的驼鹿加入比赛，一场盛大的较量开始了。

什么隐私。处于发情期的雌性将会吸引更多的雄性。体型外观是雌性挑选雄性的主要依据。那只年轻的雄性驼鹿也在其中，万一机会出现了呢？成年雄性驼鹿都很紧张，它们必须不停地驱赶竞争对手。雌性驼鹿吸引来不少观众，小驼鹿发现自己夹在一群成年驼鹿之间，

忙乱中的妈妈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最壮实、最受青睐的大块头正在后场，一旦他登场，较为弱小的竞争者就没戏了。机会难得，好好把握。使出浑身解数，谁都不会轻易放弃。一只敏捷轻盈的年轻雄性冲进去，想来点小动作。

遗憾的是，并没有引发什么关注。能让大块头惊慌失措的，一定另有原因。低矮的植被被肆意践踏，场面一片混乱。这些6到12岁之间的雄性驼鹿正值壮年。想要平息这场混乱并不容易。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接近1000千克，这里可没有什么弱者懦夫。

胜出的雄性会赢得交配权，至少在这个季节它会收获满满。冰天雪地，寒冷湍急的河流，小驼鹿突然遭遇强悍对手的围追堵截，能否逆流而上？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每年的交配季节对雄性驼鹿来说都非常难熬，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壮，他们会连续比拼数周，直到最后筋疲力竭。随着能量消耗殆尽，他们有些撑不住了，并非每只驼鹿都有体力挺过即将到来的寒冬。清道夫闻风而至，对于森林中的另一种庞然大物来说，机会来了。与驼鹿不同，熊不会与即将到来的大雪硬碰硬，熊会冬眠。想要成功冬眠，就必须先增肥。这样的一具庞大尸体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这顿大餐喂饱的不仅仅是熊，渡鸦聚集过来，一大群食腐动物也想一起分享这难得的美味。第一场雪的降临意味着留给熊的时间不多了，

大雪也会给小驼鹿带来更多的改变。小驼鹿已经断奶了，不过妈妈仍然只允许它在附近活动。妈妈现在的注意力更多专注于肚子里的胚胎。此时妈妈需要补充营养，她要来点硬菜。树叶凋零，植被稀疏，积雪越来越深，驼鹿是时候踏上迁徙之路了。交配季过后，许多驼鹿都会迁徙，虽说路程不算很长，但崎岖坎坷，驼鹿想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冬。

夏季，大多数驼鹿都喜欢低洼的湿地，那时池塘和湖泊里长满了美味的富含钠的植物，周围还环绕着鲜嫩多汁的柳树。然而到了冬天，雪下松软的地面很危险，也很难找到低矮的植被，因此驼鹿

会爬向高处。迁徙的道路破败不堪，历经数百上千年，一代又一代的驼鹿在这些并不平坦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水道纵横交错，穿梭其间，就像充满挑战的障碍赛。尤其是今年新出生的小驼鹿，它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旅程。这些平时独来独往的驼鹿聚集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大家都显得紧张不安，懵懂的幼崽好奇地驻足观望。松软的泥土和湿滑的石头让驼鹿举步维艰，有些地方河水很深，水流湍急。

经验丰富的驼鹿知道该怎么走，他们是探路者，深一脚浅一脚，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其他驼鹿紧随其后。小驼鹿和妈妈急忙跟上，好在驼鹿的腿很长，可以涉过大部分水路。幸运的是，驼鹿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小驼鹿必须奋力划水向前游去。很快，整个驼鹿群都顺利过了河。现在，他们准备向深山挺进。冷空气会下沉，因此驼鹿夏季所在的低洼平坦地带会比山丘地区更冷，而待在山谷的斜坡上，驼鹿受冷风的干扰也会相对小些。即使躲在避风的森林里，驼鹿也需要为接下来漫长而黑暗的冬季做些准备。好在驼鹿腿长，可以在雪地中跋涉。最大的问题是食物短缺，没有草和树叶，只有坚韧的松针和光秃秃的树枝。这个名字源于印第安人的食树枝者，这些大块头可是啃食树枝和树皮的行家。由于食物短缺，驼鹿彼此靠得更近，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也更加激烈。雄性驼鹿的鹿角已经脱落，失去了优势。不管雌雄，都用起了同样的武器，又大又重的蹄子。

一场争端过后，驼鹿又开始忙活起来。大蹄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当成很好用的学铲。因争抢食物而陷入争端，这会分散驼鹿对入侵者的注意力。

驼鹿用奇特的高抬腿轻落步的方式把腿尽量抬高，避开倒下的木头，然后轻松跨过去。狼不再追赶，虽然狼很擅长追捕大型猎物，但喜欢用集体围攻的方式对付猎物。这一次狼不再穷追的原因，可能是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捕杀了一只猎物。吃饱喝足后，狼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以便从激烈的狩猎中恢复过来。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勉强把乌鸦从猎物周围驱走。很快，更忧心的事情来了。一只熊罕见的在冬天露面。熊偶尔会从冬眠中醒来，有时还会去找点吃的。肉把熊吸引过来，这可不是残羹剩饭，足够狼群吃上好几天的。狼群还没准备拱手相让。狼在数量上占优，熊也知道这点。慌乱中，熊叼起一嘴就跑，狼群追上了它，

熊只好悻悻而归。狼群欢呼庆祝胜利，狼是凶猛强悍的掠食者，通过合作，狼群可以围追堵截大型猎物，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成果。这里的冬天很严酷，许多动物都熬不过去。也许驼鹿会死于寒冷。不过，总有冰雪融化的一天，寒冬终将过去。

在大自然，任何资源，包括岛屿居民自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生存不易，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吸引力。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

0: 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板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河岸上，观望着谁来迈出第一步。不断融化的冰雪使河水暴涨，

聚在一起的驼鹿群，小驼鹿也在其中。它顺利熬过了第一个冬天。小驼鹿现在已经离开母亲，完全独立了。此时此刻，生存的本能让它加入到驼鹿群中。经验带来的智慧将引领驼鹿渡河。驼鹿的皮毛浓密，冰水的温度并不会困扰到它。河水比之前更深，也更湍急。水流将驼鹿群冲开，偏离了航道。驼鹿尽可能保持冷静，奋力逆流而上。小驼鹿是最后一个下水的，

悄悄地尾随在一只成年驼鹿的后面，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跟进。小驼鹿的第一个生日竟是这样度过的。现在，小驼鹿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的路漫长而多变，充满挑战。祝福小驼鹿茁壮成长，长出更大更美的鹿角，希望它继续磨练，练就一身超凡的生存技能，找到适合交配的雌性，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0: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仅用蒸温安人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2: 弯过来，伸直，弯过来。
1: 提捧和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2: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1: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两天了都不头油，
7: 公主当然不会油。
6: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8: 超能力觉醒了。
6: 不是心飘柔，
7: 两天了还蓬蓬的，
6: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
9: 清新两整天。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石

0: 的家是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6: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5: 哇，是真的！
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先套后煮再熏。问安人制作的肥肠美食为何如此讲究？
1: 哎呦喂！
0: 田螺和糟辣椒加持过的鸡肉美食究竟有多与众不同？
1: 我出来了，出来了，
2: 全套了！
0: 问安烤全羊，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到底是什么？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香是辣的瓮安人，为了尝到一口美味，也是各种巧思妙想。
1: 不吃辣不行，
2: 避不开辣椒。
0: 制作肥肠美食，为什么一定要先泡后煮再熏？
2: 一二三，你把葱都抽走了，人家这生肠了。
0: 田螺壳、五花肉、鸡肉，这个组合制作出来的美食到底是什么？瓮安烤全羊，外皮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究竟是什么？哇，
2: 相当火辣！
0: 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在上个世纪20-30年代的贵州，食盐匮乏，人们只好借酸来改变菜肴的寡淡无味，久而久之，酸就成了深入贵州人骨髓里的味道。又因贵州气候湿热，所以人们用吃辣的方法来除湿。
6: 不吃辣不行，
7: 不吃辣不行，
8: 离不开辣椒。
1: 所以酸辣就成了当地的味道标志。
7: 又酸又辣又麻，这才吃两口，我的后背就开始发烫了。
1: 一碗酸辣十足的辣鸡粉下肚，既暖了胃，又醒了脑。味道调查员要赶紧和谢红大哥会合。谢大哥今天要制作一道汶安的传统美食，据说这道美食让本地人赞不绝口。这会是一道怎样的美食呢？
9: 但是不是美，
7: 跟猪肉有关的
10: 哦，汤汁哦，
9: 全部一起
7: 都要了，大肠。
1: 在汶安，爆炒肥肠、米肠、炸脆皮肠，都是能让当地人馋涎欲滴的美味。西红大哥有一手制作肥肠美食的好手艺，他制作肥肠美食的时候，每个步骤都仪式感满满。制作肥肠。

0: 食之前，先要上山寻找一种关键材料。
1: 好嘞，女侠上树。睁不开眼，这也不少了，这一大筐呢。
0: 青玉的柏树枝，气味微香，当地人经常用它来去除腥膻之味。有了柏树枝，谢大哥还要带味道调查员去寻找制作肥肠美食的另一位助攻。
1: 哦呦，红彤彤的呀！
2: 哎，
1: 它确实辣味不是很浓，它酸度是其实挺高的。
2: 然后你吃起来还有点脆脆的。
1: 对，它是爽脆的口感。
0: 在汶安，泡辣椒也叫酸辣椒。辣椒用米酒和食盐翻拌泡制，经过时间的推移，辣椒的颜色依旧鲜艳如初，但是它的味道却变得辣中有酸，酸中带辣。无论是火锅还是炒菜，酸辣椒都会让人念念不忘。肥肠、柏树枝、酸辣椒，这三样结合在一起，到底要制作什么美食呢？
1: 怎么样处理它们？
3: 做套肠，
1: 哎，成功了，套进来了。拿另一头的肠头，
3: 对，拿了这根肠的另一头，
1: 就这样
3: 推进去，把这个筷子再拿出来。
1: 哦，就这样不停的推推推，哦，这一头的肠头就进到这一头里面了。
3: 对，
1: 有点像甜甜圈一样哈，
3: 对
1: 吧？你看，筷子出来。
3: 对，
1: 我现在要开始变魔术了。
3: 拿错了
1: 啊，拿错了。
3: 你这样把它压住，往里面一拨。它就进去了。
1: 哦，我这次就很熟练的套进去了。哎，这样就可以了哈。
0: 套肠，将筷子固定在小肠一头，缓缓塞入另一端的肠口，取出筷子时便形成一个闭环，轻轻抚平小肠，将松散的小肠整理成圆圈状，再用牙签固定，一个肥肠甜甜圈便出现在我们面前。将肥肠甜甜圈冷水下锅炖煮40分钟左右，小肠变成了甜甜圈，大肠要怎么处理呢？
1: 这是已经清洗干净了的大肠，
3: 我们把它分段。
1: 好，咱们这是要开水下锅吗？
3: 开水下锅的话更快一点。
1: 葱姜料酒去腥三件套，
3: 两勺就够了。
0: 经过热水的加持，大肠的肉质更加紧致，弹牙筋道。这时候谢大哥拿出了大葱和竹签，大肠在大葱和竹签的装扮下又会以怎样的造型示人呢？
3: 卷卷呢，我们也来做那个烧烤吧。
1: 这能套进去吗？
3: 来，
1: 咱们这肠是有弹性的，最后一点了。哎，好嘞，你看这一块的肠，它的肉就非常的肥。我把肥的都捡走了，这一串肯定最好吃了。
0: 洁白水嫩的大葱塞进大肠，大肠瞬间饱满丰腴，多出来的大肠切成小段，按一个青椒一个大肠段的顺序用竹签依次穿起，一个个油润十足的烤串等待着炭火的加持。套肠，它到底与柏树枝、酸辣椒要怎么结合呢？
1: 这么小一圈了，更可爱了。像这样熟了的话，是不是直接蘸着酱油就可以吃了呀？
3: 如果说想好吃的话，还有好几步。第一个秘诀就是先把它串起来。
1: 这距离可以吧？
3: 可以。接下来就是用百香来熏。
0: 套肠穿在竹子上，排列整齐，用炭火点燃柏树枝，肉香、竹香、柏树枝香弥漫开来，阵阵青烟自下而上，缓缓升腾。待这样熏制2个小时左右，套肠就会被赋予了植物香气。这个时候最需要的就是耐心了。
1: 现在开始我们的花样大肠烧烤时间。
3: 现在要先刷酱油。
1: 好，我就等着这大肠烤得滋滋冒油的那个。辣椒先起反应了，开始爆皮了。
3: 对，
1: 这得烤到什么程度？
3: 烤到表皮发黄，滋滋冒油，刷一点那个酸辣椒汁。
0: 经过炭火和调料的加持，肥肠滋滋冒油，烤制的既入味又酥脆。大葱肥肠串烤的火候正好，肥肠弹牙，大葱脆口，两种食材。

0: 来的碰撞别有一番风味。肥肠青椒串刷上酸辣酱汁，酸辣与油润并存，一口爆汁。
1: 你咋的，吃起来了？你也得劳动起来。
2: 嘿嘿嘿，我这个成脆皮肠了。
3: 对，
2: 表面一层烤的焦脆焦脆的。嗯，怎么样，今天这个满意吗？
3: 非常满意。
2: 烤过之后反而变得更加的清甜了。
3: 对，
4: 但是汤
1: 你把葱都抽走了，人家只剩肠了。哎呦喂，
0: 套肠经过两个多小时的熏制，已经有了炭火的烟火气和柏树汁的清香味。你以为制作到这儿就大功告成了吗？谢大哥说，要想让套肠吃起来有滋有味，还需要几件法宝。
1: 你这么一拿，有点像糖葫芦，是不是？
3: 还有第二道秘诀，我带你去。
1: 行，走，把这带走吧。
5: 这是您的第二个秘诀啊？
3: 对，
1: 我低估了它的威力。这也不是辣，这就是酸。
3: 它的名字就叫红酸嘛，离不开酸，离不开辣。
1: 嗯，
3: 就我们这边有一句俗语嘛，三天不吃酸，走路打串串。
0: 热油入锅，姜片炒香，红酸、西红柿酸、酸辣椒紧随其后，炒出酸味与辣香。当双重味道足够浓郁时，加水炖煮，酸香滋味在热力作用下被激发得更加彻底。这时加入套肠和用草木灰炒制的灰豆腐，酸辣香、肉香、豆香在锅中相遇，套肠和灰豆腐在酸辣汤中几经浮沉，充分吸收了酸辣精华。小火炖煮，大火收汁，味道调查员迫不及待地想尝一尝味道。
1: 还加了那个灰豆腐，有一种草木灰还有那种熏制的味道，因为是一层套一层，你可以看到，所以它嚼劲儿其实也是加倍的，弹性十足。
3: 对，又嚼劲。
0: 田螺壳、五花肉、鸡肉制作的美食有多与众不同。
6: 老是有肉在肚里，就是这个意思。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问安，山花烂漫，溪水潺潺，鸟鸣声声，碧水映蓝天，好一派乡野风光。问安人在这如诗如画的田间劳作，也用这里地地道道的物产制作各色美味。稻花鱼无论是焖烤还是炖煮，都是一口鲜香。据说这个季节当地的水田里有一种至鲜美味是绝对不能错过的，要想品尝这鲜味，就要先找到至鲜好手戴显慧阿姨。
1: 阿姨，我来了，我来了。
6: 帮我把这个田螺摸了。
1: 嗯，
6: 过后插秧。
1: 说说您有没有什么磨螺的技巧？
6: 像鱼那个，它是一堆堆的呗。
1: 哦，是像鱼一样会成堆呀、啊。
6: 哎，对。
1: 所以我们得一锅端。
6: 哎，对，就是啊，它一有够一个就摸上几个，没有就没有。
1: 哎，真的是，又摸到一个，又摸到一个，这一颗旁边就肯定会有第二颗。你看我一次收获俩，叔叔，我看看你摸了多少。
6: 大筐啊！
1: 你一般喜欢用这个螺做什么好吃的？
6: 吃了就知道了，好菜，特别的香。
1: 叔叔阿姨比一比。
6: 哎呀，还是他多一点。服输服输
1: 服输服输。
0: 稻田田螺是瓮安的一大特色，爆炒田螺香辣筋道，酸汤田螺开胃解腻。无论哪种做法，稻田田螺都是人们餐桌上的宠儿。今天戴显慧阿姨要制作一道肉香十足的田螺美食。她说首先要为田螺找一位特殊的搭档。
6: 嗯，它跟别家鸡不一样，我家威力这只鸡是吃磷脂。
1: 这我都吃不着的东西，这鸡用来当食食，好奢侈呀、啊、听起来。
6: 等一下你去看一下小周
1: 啊。周大哥哇，鸡没抓着，捡着一颗蛋，
7: 这就是磷脂鸡蛋。
1: 这个我们就揣着、可以带下去。
8: 又掏了两颗出来。

0: 姨说，他们当地养鸡，给鸡吃的饲料可不一般，里面添加了当地人种植的灵芝，所以当地人管吃这种饲料长大的鸡叫灵芝鸡。灵芝鸡肉质紧实，味道十分鲜香。稻田田螺和灵芝鸡，戴阿姨到底要制作什么样的特色美食呢？
1: 首先我们选螺丝，
2: 这是已经刷干净了的。哎，
1: 我教你啊。
2: 好，
1: 第三圈。嗯，哎，一下子都剪掉了，
2: 方便取里边的这个肉。
1: 对，
2: 一圈、两圈、
1: 三圈
2: 。哎呦，还挺硬啊，这个壳。
1: 你看，四不过三吧。
2: 干脆利落。
1: 我开水放进去，烫一下，那个肉烫死了，搞掉出来。
2: 而且这个汤瞬间就变成乳白色了。
1: 就是里面的那些脏东西它都开始吐出来了，
2: 我们相当于又给它再次清洁了一遍。
0: 想要品尝到这道田螺美食，制作起来可并不容易。清洗好的田螺尾部用剪刀剪掉，咔嚓的声音倒是十分解压。然后将剪好的田螺焯水去腥的同时，壳肉轻松分离。
2: 是这样吗？
1: 对，
2: 那下半部分怎么办？
1: 下部这些就是那个不干净的垃圾，就把它去掉。
2: 哎，出来了，
3: 这些就是废弃的部分了。
2: 看我的，一二三，失败了，不好意思。
0: 田螺肉，口感弹牙，有嚼劲儿，加入辣椒爆炒，鲜香与辣香融为一体。但是戴阿姨似乎并不打算这样简单的一炒了之。只见他洗净田螺肉后，又开始洗田螺壳。难道田螺壳也能吃吗？清洗田螺壳到底是要做什么呢？味道调查员还没搞清楚状况，戴阿姨就又剁了很多猪肉馅。
2: 这一共有多少？
1: 13斤嘛，3斤胡萝卜，1斤韭菜，3两香菇，1只姜，
3: 那量还挺大的。
2: 加点食盐，调调味。
1: 来，跟我一起，
2: 1、2、3，拌。
1: 把它像这样揉一下。
2: 你看贵州用词，
1: 就是揉一揉。螺丝有肉在肚里，就是这个意思。
2: 螺丝有肉在肚里，咱们灌的是猪肉啊。它那肉可不是螺肉，是猪肉。
1: 肉肉也要灌上去。
0: 猪肉馅细腻黏糯，油脂饱满，配上胡萝卜丁、韭菜丁、香菇丁后，加入调味料搅拌均匀，这一盆色彩丰富、香味四溢的馅料就制作好了。接下来要怎么跟田螺相结合呢？
1: 它往里面塞，从尾巴里面看到肉，
2: 拿手指把肉
1: 使劲
2: 塞给匀进去，看着这个螺
1: 使劲往里面挤。哦，就把这里敷上，
2: 放一颗螺肉，里边满满其实都是猪肉。
0: 将拌好的馅料填入到田螺壳中，用力压实，直到馅料从田螺壳尾部剪开的地方溢出，才算装满。然后在螺口处填上螺肉，最后封口。经过一番改造，田螺壳这个空房子里，转眼间就被馅料和螺肉挤得满满当当了。在戴阿姨的巧思下，田螺壳内充满了肉香和鲜香。为了让里面的食材紧紧拥抱在一起，还要放入冰箱冷冻。此时，另一位具有浓郁肉香的大酱——灵芝鸡要出场了。当鸡肉快炒到色泽焦黄，就可以盛出备用。接下来火爆的制作马上登场。热油中放入葱姜蒜等调味料爆香，然后加入糟辣椒，锅里马上变得火红热闹起来。在糟辣椒的激发下，锅中的香味更加浓郁，让人闻着直咽口水。这时加入鸡肉块，焦黄鲜香的外皮上又裹了一层火红热辣。加水炖煮，加入花椒粉提香，汤底就制作好了。
4: 田中了，马上拿去了。
2: 哦，现在就要了。
4: 好。
2: 叔叔，像我们这田螺下锅了之后，再煮多久就可以直接上桌吃了？
4: 正常煮要40分钟，
2: 还得慢慢炖一下。
4: 对。
0: 冻得硬邦邦的田螺放入锅中，滚烫的汤底与冰凉的田螺相遇，一冷一热的刺激下，田螺壳里的肉馅、田螺肉以及锅中的鸡肉都变得爽滑弹牙。肉馅的猪肉香和田螺的鲜香与汤底的鸡肉香相互融合，三香合一。
2: 吃这个螺，
5: 先来一个牙签，然后呢酱汤肉。
2: 你看，我们这有一个动作演示，还带一个解说，非常齐全啊！
1: 很满意，
2: 好有嚼劲儿啊！但是我很好奇哈，它里边这猪肉怎么办？
5: 那屁股再吹
2: 啊！这样，我来试试哈，准备3、2、1，我吹了，哎呀，我吹漏了。
0: 戴阿姨的巧思妙想，成就了田螺不一样的滋味。问安烤全羊外皮色泽艳丽的独门秘方究竟是什么？
2: 还会攀岩呢，这小羊。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问安县天文镇，这里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大片的山林草木为羊儿提供了充足的天然草料。宋林飞就是当地养羊烹羊的一把好手。
6: 爱像风筝断了线，来回不到我们的从前。
0: 据说他抓羊靠的不是手，而是嗓子，这是怎么回事呢？
6: 有时候叫一叫他就过来了，长时间的活到在一起了，他就有个感情了。
2: 回家啦，回家啦，回家啦！
6: 过来，回家来，过来，你看是不是？
2: 来了，
6: 他是不是不听你的啊？是不是美女？他是不是不听你的啊？
2: 就是大哥喊第一声回家了，所有的羊统一的姿势，啪一下那个头就扭过来了。我看您这儿的羊好像有好多不同种的品种哈。
6: 黄的那种呢，它就是这个我们那个黔北麻羊，贵州的这个本地品种。黑色的那个呢，它就是这个卢比亚山羊。
0: 温安人对于羊肉美食的迷恋到了极点。孜然羊肉浓郁的孜然原香与羊肉搭配，一口一口停不下来。酸辣涮羊肉，酸辣的汤底减少了羊肉的膻味，吸饱汤汁的羊肉吃起来那叫一个刺激。由薄荷加持的黄嫩羊肉在浓香基础上又多了一丝清爽。烹羊好手宋大哥准备用肉质细嫩、膻味较小的努比亚黑山羊制作烤全羊。宋大哥说，他制作的烤全羊外皮金黄油亮，焦香酥脆，内里鲜嫩多汁，肉质软烂，羊肉味清香扑鼻。要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从腌制开始就不能马虎。
6: 首先第一步就是用啤酒把它腌制好，
2: 上啤酒
6: 5瓶，要把它泡起来腌制。
2: 咱们的小羊今晚也有口福了，不醉不归。
6: 用这个啤酒家人的话，就把它这个汁刷在这上面。
2: 这样刷，就是我能不能理解为像是挂一层皮水似的？
6: 哎，对对对，它就是要把它腌制。
2: 像我们家那边湖北吃小龙虾的时候就爱放啤酒，但是很少在烤全羊的时候用到啤酒。
6: 它主要是起到增香的作用。我自己的一个独创吧，
0: 啤酒是去膻提鲜的好助手。将啤酒反复刷在羊皮上，至少要刷20分钟。啤酒中含有的二氧化碳可以起到松软结缔组织的作用，使羊肉的肉质更加软嫩绵密、细腻顺滑。啤酒就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第一个秘方。
2: 这个应该是小茴香吧？
6: 这个不是茴香，这个是茴香籽，入口里面呢还有一点微辣的那种感觉。再看一下这个，你认不认识？
2: 白扣。耶，这么惊讶。
6: 对对对对，
2: 这个有点像松树上面。
6: 它这个叫碧波。
2: 碧波。
6: 哎，对对对，它起到它有增香保值的一个作用，就是
2: 保值。所以咱们今天做一只羊要用到这么多盘的调料。

0: 肉
1: 我们有比例的，像是我们今天做了50斤这只羊哈，本箱子哈，哎，我们有这么多就可以了。
0: 所以您差不多一抓就一个准。
1: 用的时间长了都有这种感觉嘛哈。
0: 心中有一杆秤。
1: 心中有数，哎，对对对对。
0: 哦，其实量不是非常的多。
1: 量不是非常大，它如果大了的话，它就没有羊肉本身的味道了。
2: 将茴香籽、砂仁、草果、白芷等10多种调料放入石臼中，在捣制的过程中，调料各自的甜、香、辛等味道被激发出来，彼此交融。
0: 这熬了不一会儿，这个汤的颜色就变了，
1: 香味就出来了。
0: 现在这个水蒸气里边都透着浓浓的香料的味道，
1: 对对。
0: 然后它的汤色也变成那种红棕色了，
1: 增色增香，它也起了这个作用。
2: 把制作好的调料加到水中炖煮，让调料的香味尽数释放到水中，一锅清水转眼间就变身成了香味浓郁的调料水。这锅调料水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又一个秘方。调料水放凉后，将羊肉放进调料水中，再加入几片薄荷，为调料水增加一抹清爽，腌制24小时左右，让调料的复合香味逐渐渗透进羊肉的纤维之中。
0: 咱们不是做烤全羊吗？怎么又开始起锅烧油了？
1: 主要是用在后面我们烤的过程当中，它起到滋润这个皮的作用。加我们的这个草果，也是选一个中等的，砂仁、白蔻、碧波，放我们的栀子。真实了，
0: 像有时候做黄豆腐啊，包括原来染布的时候都会用到它，它是植物染料。
1: 它就是也是我自己独创的一个小秘密吧，
0: 骄傲，我自己独创的。这有一点点像炸葱油，把这香料的味道还有我们这栀子的颜色吸走之后，它们就不需要了。
1: 不是不需要了，捞出来之后啊，我们还进行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香料放在里面浸泡差不多12个小时左右，才能够达到我们那种金黄色的那种油的效果。
2: 这一次宋大哥调制出的油可不一般，只见他将调料放到油中浸炸，使调料香与油香相融合。在众多调料中，山栀子最为重要，因为它是烤全羊色泽金黄的关键。调料油就是宋大哥制作烤全羊的第三个秘方。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把羊抬上烤架了。在调料水中腌制入味的羊肉，饱满丰腴，铁架支撑定型，铁丝捆绑抓牢，将秘制调料油均匀地刷在羊肉表皮上。慢火炙烤，翻转受热，只要静候1个小时左右，美味就要诞生了。
0: 这颜色真的非常的漂亮，它不仅是它的颜色非常的亮啊，而且我感觉非常透，可能打个光我就能在这直接照镜子了。
1: 现在要改刀再烤上20分钟，
0: 让它二次入味。哇，这个羊皮会有一点点像划开果冻的感觉，
1: 对，
0: 会有弹性。
1: 对，
0: 你看我这划得够深的，里边像打开什么阀门似的，汤汁一直往外流。
2: 经过烤制的羊肉颜色由金黄转为红棕，刀锋过背，露出内里软嫩多汁的羊肉。改刀过后再刷一遍调料油，继续烤制，让羊肉更加入味，色泽也更加油亮。
0: 都来挑一挑自己想要哪块肉，蘸蘸胡辣椒。哎呀，
1: 满嘴清香，是不是？
0: 你确定是清香吗？
1: 对呀，满嘴清香的呀，
0: 相当火辣。
1: 对对对，
0: 而且可能是因为带皮烤的缘故哈，它这个肉里面的汁水被锁得非常好，会比普通的烤羊会更加的鲜嫩。
3: 整点香肉是
0: 吧？来，干杯！
1: 干杯！
2: 切下一块羊肉，蘸上汶安当地的手搓辣椒，一口咬下去，羊皮薄而酥脆。羊肉嫩而多汁，丰富多元的滋味在口腔中不断延展绽放，回味悠长，满足感与幸福感瞬间涌上心头。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喜欢钻研美食的谢宏大哥照旧前往集市寻找新的食材与新的创意，戴显慧阿姨将更多的甜煎鲜味制作成美食，宋林飞大哥驱赶着羊群前往山野更深处，准备开辟新的牧场。山野和河流，田间和草场，美食总是在生活的不经意间展露身影。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二次创造，他们将对家乡的热爱寄予在食物中，弥漫在唇齿间，流淌在岁月里。

0: 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1: 留一盏灯，温一杯奶，奶香浓郁，慢享时光。真源坊牛初乳粉脱脂高钙奶粉，睡前一杯，温暖回味。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0: 喝点这个。
1: 五种天然果实，AI 精算配比，天然，自己的时光也值得被温柔对待，孝敬，陪伴，馈赠。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人工智能辅助研制，全天然果实成分，润肚子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5: 快点，
6: 爸爸，
5: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0: 好了，还有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5: 叫
14: 辣肉，
15: 叫
16: 吧，叫吧，应该的
13: 嘛。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
2: 延年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美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这些百工杂匠藏着怎样的智慧与传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互帛在新疆和田被发现又意味着什么？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七集《百工精物》。

0: 如果说青铜礼器是古代皇权的威仪，陶瓷是名扬海内外的繁荣见证，书画是文人墨客的精神与风骨，那么博物馆内那些材质各异、体量小巧的杂项，就是汇聚了匠人登峰造极的手艺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的璀璨明珠。从张承造剔西云纹盘，到乾隆皇帝元旦开笔的金瓯永固杯，从层层相套被誉为鬼宫的象牙球，到千金猴王宴的百年重聚，每一件都藏着匠人的汗水与帝王的期许，还有时光里那些不为人知的起起落落。那么这些精致而稀少的器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一件刻着乾隆年制的漆盘为何却被鉴定为元代器物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七集《百宫精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那我们之前啊讲过了博物馆里的青铜、陶瓷还有玉器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文物类型，我们一般呢都叫它们大象。但是啊，博物馆里的文物可不只是这些大象，还有一些不好分类的小象，也就是除了青铜、陶瓷、玉石这些材质之外做成的小东西啊，都可以分成一类。比如呢，有木头做的、竹子做的、象牙做的、犀牛角做的，还有文房四宝、织绣服饰等等。那因为这些东西啊太多太杂了，所以呢在文博行业当中我们统一把它称为杂象。虽然啊它们很杂，但是啊杂而不乱。每一件文物啊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它们啊比那些大象文物们更像是博物馆里的百宝箱。无论是精致小巧的桌面摆件，还是华丽漂亮的织绣饰品，都蕴藏着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审美眼光。那我们啊先来说一种杂象当中比较大的象，漆器。那什么是漆器呢？简单的说啊，漆器就是拿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啊，这漆可不是一般的颜料，它呢是来自于漆树啊，也就是从树上采下来的天然汁液。那把这玩意儿呢涂在东西上，那干了之后就能形成一层特别结实而且又好看的保护膜。那我们中国的漆器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古人啊就是为了图个实用，用漆涂涂工具啊容器啥的，让他们呢更耐用啊，不易损坏。后来慢慢的呢，大家对漆器的要求就高了起来，制作的工艺呢也就越来越复杂，得经过好多道的工序。首先呢得选择好

0: 找合适的材料作为胎体，像木头啊、竹子什么的。然后呢，把胎体弄好之后，就得一层一层的涂漆。请注意啊，这可不是涂一层就完事儿了，得涂好多层。而且呢，每涂一层都得等它彻底的干透了，才能接着涂下一层啊，可费时间了。那等漆涂够层数了，就开始搞装饰。那这个装饰的方法呀，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呢在上面画画，有的进行雕刻，还有的呢镶嵌贝壳、宝石啥的。那这么一弄啊，各种漂亮的图案造型就都出来了。那漆器的种类啊也不少，生活里能用到的东西啊很多都有漆器的版本，比如吃饭用的碗、盘子、喝酒的杯子、梳妆的盒子、睡觉的床，还有家里摆的屏风，甚至乐器都有漆器做的。那我们啊就说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漆器，就是故宫博物院漆器类文物的镇馆之宝——张成灶梯溪云纹盘。哎，您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这件漆器盘啊是一个叫做张成的人造的。那张成呢是元代末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雕漆艺术家，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擅长雕漆里边的梯红啊，也就是在胎体上啊刷红色的漆，然后一层一层地剔出各种的图案纹饰啊，特别具有立体感。那在我国的很多博物馆当中啊都有张成的梯红作品。那这件盘子啊它不是梯红，而是梯犀啊，犀牛的犀。那梯犀呢一般就是刷两种颜色的漆啊，红色和黑色。它呢先在胎体上用一种颜色刷很多遍啊，就积累成一定的厚度。然后呢再换另外一种颜色再刷很多遍，于是呢这两种颜色的色层就能积累成了一定的厚度，然后再用刀45度的刻出来回纹呐、云纹呐、卷草纹等不同的图案。那由于呢这个刀口的断面呢会显示出不同颜色的漆层，就特别像是犀牛角的横断面的那种层层环绕的肌理效果，所以呢叫梯犀。张成灶的梯红啊是比较多的，但是梯犀啊还真不多见，所以啊这件梯犀云纹盘才特别的珍贵。那我们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吧。它高 3.3 厘米，口径呢达到了 19.2 厘米。整个盘子呢是木胎做的，盘子里头和外头啊都雕刻着云纹啊，漆呢堆得特别的厚啊，就跟会发光似的，看着就晶莹透亮。刻工呢更是圆润，线条顺得很，有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而且啊在那又黑又深的刀口断面能瞧见露出的四道朱漆，这在明代的修饰录当中啊这种技法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乌尖朱线。那要做到这样可不容易啊，工匠得有特别厉害的手艺，还特有耐心，一层一层的刷漆，再一层一层的雕刻，才能有这么精美的效果。那在盘底的正中间啊有乾隆年制四个字，是用楷书填金写的。哎，你看这个乾隆的年号都出来了，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盘子是清代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张成他可是元代的人啊，跟乾隆怎么又会扯上关系了呢？原来啊这个乾隆的年款啊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后来重新刷底漆的时候刻上去的。而张成的款呢是在靠近足边缘的地方用特别细的针画出来的张成灶三个字。这其实啊才是张成平时署名的方法。虽然说啊他的字儿很小，可却是证明这件文物身份的关键线索。那除了漆器之外啊还有金银器。金银器顾名思义啊就是用金或者银这两种金属制作的器物。金呢色泽金黄灿烂啊，化学性质特别的稳定，不容易生锈，也不容易被腐蚀。银呢是银白色的，哎，看着就很纯净，而且呢银还有杀菌的作用。金银器的历史呢也是相当的悠久啊。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如此华丽贵气十足的杯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0: 它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的专用酒杯。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

0: 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五
4: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您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10: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11: 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了金银的独特之处，开始用它们来制作各种的东西。一开始啊，金银器主要是出现在祭祀或者贵族的生活场景当中。因为啊，金银是比较稀有的，获取和加工都不容易，所以呢，早期的金银器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制作金银器的工艺啊，特别的多啊，也很讲究。像铸造啊，就是把金银器呢融化后倒入模具当中成型。还有锤叠，用锤子反复的敲打金银薄片，做出各种形状和图案。另外呢，錾刻也很常见，是用专门的工具呢在金银表面錾出精美的纹路。那除了这些呢，还有镶嵌宝石、花丝工艺等等。那通过这些工艺呢，能打造出超级精美的金银器。那金器的种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从日常用品来说，有日常用的碗筷、喝酒的酒杯、喝茶的茶盏。那在装饰方面呢，有项链、手链、耳环、发簪等等。那说到我国博物馆里金银器的代表文物啊，就不得不提故宫博物院的那一件金瓯永固杯了。这件金瓯永固杯啊，是用纯金打造的，通高 12.5 厘米，口径8厘米，足高5厘米。它的样子呢，像个鼎，圆形直

0: 杯子两边啊是立体的夔龙耳，这夔龙的头上呢还各顶着一颗珍珠，那珍珠啊是圆润光亮，一下子呢就让杯子变得贵气十足。那再看杯子下面的三只脚，哎，是三只大象的头，耳朵小小的，牙长长的，还卷着鼻子。在象手的额顶和双目之间啊都镶嵌着珠宝，这工艺啊都非常的精致。那杯身呢还满满的錾刻着宝相花，这花蕊呢是用珍珠和红蓝宝石做的，色彩斑斓，华丽的不得了。那宝相花呢象征着圣洁端庄美观，在杯子上呢通过錾刻工艺，每一朵花都栩栩如生，层次丰富，立体感超强。那说到这杯子的制作工艺啊，那真的是十分的精湛。它首先啊用到了錾刻工艺，在器物表面呢留下了各种凹凸不一、深浅有致的錾痕，组成了精美的图案。比如像杯身上的宝相花、回纹以及铭文等都是这么来的，线条流畅，工艺细腻的很。镶嵌工艺呢也运用的恰到好处，把珍珠、宝石等镶嵌在器物上啊，让杯子变得光彩夺目。乾隆皇帝对它的制作那是相当的重视，制作之前啊，工匠们得先把设计图呈给乾隆皇帝看，那皇帝点头同意之后才能动手做。在制作过程当中，皇帝还会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反复琢磨，直到他完全满意才行。而且啊，制作金瓯永固杯用的材料都是特别珍贵的，像内库的黄金、品质上乘的珍珠和宝石等，这从侧面反映出它的非凡地位。那么这么精美的杯子，难道只是平时用来喝水的吗？当然不是了，它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的专用酒杯。哎，请注意啊，我们这里说的元旦可不是今天理解的1月1号，而是每年的正月初一。其实啊，这个开笔仪式从雍正那会儿就开始有了，到乾隆的时候呢定了制。在元旦这一天，皇帝呢会穿着朝袍礼服，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前，案上放着金瓯永固杯，里面呢住着屠苏酒，旁边还有玉竹长调的烛台。皇帝啊先是用刻着万年枝的毛笔在纸上写下一些吉祥的话啊，比如说天下太平、福寿长春之类的，希望新的一年啊国家太平、百姓幸福。那写完了吉祥话呢，皇帝还会浏览当年的历书啊，寓意着新的一年都能合理的安排农事，风调雨顺。仪式结束之后呢，皇帝呢还经常会在明窗这儿啊作诗，写完呢就挂在东暖阁。不过呀，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现在已经没有了，同治朝的时候啊，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可能啊是为了改变室内的布局，就把这个明窗给拆除了，所以啊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原来的样子了。
1: 金瓯永固杯以纯金錾刻，宝石镶嵌，承载着帝王对江山永固的祈愿，也是宫廷仪典的象征。而珐琅器则从遥远的西方传入中国，以金属为骨，釉彩为衣，将西方技艺与东方审美融入成了流光溢彩的瑰丽之姿。它如宝石般明艳，如琉璃般通透，在明清宫廷中绽放出别样的光芒。其中一件元代的掐丝珐琅熏炉正是这种美的典范。然而这只精美的金银器却被后人发现疑点重重。那么这只炉子身上的铜胆、象耳和圈足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这种漂亮的金银器掐丝珐琅为何别名景泰蓝呢？
0: 那说完了金银器，就不得不说说珐琅器。那什么是珐琅器呢？简单的来说呀，珐琅器就是在金属胎体上啊涂上一层用石英、长石、硼砂等矿物质混合成的珐琅料，那经过烧制之后呢形成的一种精美的器物。那这层珐琅呢就像是给金属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又硬又亮的外衣。珐琅器呢其实最早呢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大约呢是在元代的时候。刚开始啊主要是在宫廷里流行，毕竟啊制作成本高，工艺复杂，一般老百姓可玩不起。那制作珐琅器的过程呢非常复杂，首先啊得选好合适的金属胎体，像铜啊、银啊这些，然后啊把调配好的珐琅料仔细的

0: 涂在胎体上，那涂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啊，要保证这个厚度均匀。涂完之后呢，就放进高温炉里去烧制了。这烧制的温度和时间啊，都得严格控制。温度低了，这发廊料烧不透，颜色不好看；温度高了呢，又有可能把胎体烧坏了，或者呢，让发廊料变形。 那烧好一次之后啊，如果觉得颜色图案不满意，还得再涂再烧，反复好几次才能做出满意的效果。那珐琅器的种类啊也不少，有用来装饰的花瓶、摆件，有日常用的碗盘、杯子，还有一些首饰啊，像珐琅项链、手链啥的都有。那我们呀就来说一件珐琅器的代表文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 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件文物啊，它的整体造型呢是圆滚滚的，肚子大大的，哎，特别像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大肚腩啊，特别有喜感。那再看两边呢，有一对大象啊，卷着长长的鼻子，形象特别逼真，底下呢是圈足，稳稳当当的撑着整个炉子，看起来是大气又庄重，往那儿一放啊，气场十足。这种造型啊，在古代呢是又实用又好看，深受大家的喜爱。 那炉子的颈部啊，是在浅浅的蓝釉地上啊，点缀着黄白红紫四种颜色的菊花，每一朵呢都像刚从花园里摘下来那样。那再看腹部啊，宝蓝釉的底色上啊，用红白黄三色绘着六朵缠枝莲花。那这缠枝莲呢，被画的是活灵活现，花朵饱满的像要绽开，枝叶呢舒展的特别自然，感觉就像真的莲花在风中摇曳，漂亮极了。 最重要的呀，是这件珐琅器的制作工艺。我们说呀，珐琅器从工艺角度啊，可以分成掐丝珐琅、錾台珐琅和画珐琅等等。其中啊，掐丝珐琅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的制作工艺啊也比较复杂。那咱们的这件象耳炉啊，制作工艺精湛的真的是没话说啊，釉质呢像晶莹的美玉，有些地方啊还像玻璃一样半透明。 珐琅色泽搭配的是特别的和谐，既华丽又典雅，是元代高水平的工艺作品。那虽然这件珐琅器是元代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啊，它的铜胎、象耳和圈足却是后来配上去的，这也给它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我们刚才说过呀，掐丝珐琅工艺呢是在元代时期从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的。 但是啊，到了明代，尤其是景泰皇帝时期，特别喜欢这种工艺，所以呢就大力推崇。那珐琅器呢，一下子就名声大噪了，甚至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景泰蓝。这什么东西啊，只要一火就会出现仿品。那后来呢，很多标着景泰款的掐丝珐琅器啊，其实呢都是明清时期的改款仿造的。那这件象耳炉呢，也是受了明代工艺发展的影响。 它本身呢是元代的，可后来的铜胆象耳和圈足却是明代工匠后配的，这就体现了不同时期工艺的传承和变化。明代工匠啊做这些配件的时候呢，把当时的审美和工艺特色都融了进去，让这象耳炉既有元代的古朴大气，又有明代的精致细腻。如果说漆器、金银器、珐琅器还算是杂项里比较大的项目的话，那么接下来啊。
1: 就有一些特别小的项了，比如我们博物馆里经常说的竹木牙角器。
2: 斯邦德莱扬里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为何一件象牙球又被称为鬼公球？
0: 意思啊，就是说它的工艺像鬼斧神工一般，太神奇了。
2: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
1: 地下一针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
2: 敬请关注。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多。

0: 计时了，
1: 直播间好多人呢，
2: 我们可不能卡。
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那竹木牙角呢，其实就是四种东西的合称，也就是用竹子、木头还有象牙、犀角为材料做的东西。那这里边啊，竹子和木头是比较好理解的啊，到处都有，取材很方便。而象牙和犀角就比较特殊了，虽然啊在古代经常被使用，但是现在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我国啊全面停止加工销售象牙、犀角及其制品的活动，并且是全面禁止商业性交易，不然则是触犯了刑法。但我们的古人啊对竹木牙角这些材质啊还是很喜爱的，比如啊他们很早就发现了竹子和木头很好用啊，就用它们来做各种的东西。像竹子呢能做成各种的生活用品，像竹席、竹扇，也有工艺品啊，竹雕摆件。那木头呢就更多了，家具、木雕工艺品，大到桌椅床榻，小到精致的木雕小玩意儿。而象牙和犀角呢，一开始可能是作为战利品或者装饰品，后来呢慢慢的被用来制作各种精致的物件，像象牙雕的小摆件，犀角做成的杯子等等。那我呢就选择竹木牙角当中的牙作为代表，说一件辽宁省博物馆的重要文物，清代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这件象牙球啊，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鬼工球，意思啊就是说它的工艺像鬼斧神工一般，太神奇了，是中国古代微雕的顶尖作品。它整个啊有 52.2 厘米高，由顶球、台柱和底座这三个部分组成。那先看最上头的顶球，直径呢有 12.9 厘米，乍一看啊是一个大球，可这大球上啊刻着祥云，再仔细瞧瞧，有十多条剑龙在云里穿梭，那模样真的是活灵活现啊，就跟要飞出来一样。但这还不算啥，最神奇的是这个顶球啊，从外到里一共有22层同心套球，每一层啊都是一个单独的小球，这小球啊是一个套着一个，每层还都能转动，就像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多层玩具。不过啊，这制作工艺的难度可比玩具大多了。那我们再看看中间的台柱啊，它分成了三节，中间这一节呢是个小套球啊，有6层透雕，上面的花纹和顶球一样，下面的部分呢刻着7位仙人，他们踩着祥云，看着飘飘悠悠的，就好像在腾云驾雾。那最下面的底座呢是透雕卷草云龙纹的4足座，整个底座啊雕得特别的精致，和上面的顶球台柱搭配的是恰到好处。整件文物啊是用10块象牙雕件组成的，它们之间啊是用旋拧的螺扣连接起来的。这制作工艺啊真的是相当的复杂，真的是佩服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那这件象牙球是从哪儿来的呢？那这就得说到我们清代的牙雕工艺了。当时啊，广州、苏阳地区和北京是牙雕技术的三大流派。广州呢，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合做镂雕，像牙雕套球这类的作品啊，就是广州牙雕的代表之作。那这件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啊，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广州的工匠之手。那专家们啊，根据它的工艺水平判断，这可不是一般的民间工匠能做出来的，它的透雕、圆雕工艺啊，特别的厉害， 花纹呢也很复杂，完全符合清代皇亲贵族的审美，代表了当时手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而且啊，要做这么一个转心象牙球，花的时间和精力那可是老多了，所以在民间啊很少见，即使民间有仿造的，也根本达不到这么精美的程度。所以啊，专家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从清代宫廷里流传出来的文物，制作年代呢大概是在清代的中后期。
5: 清代的云龙人物纹转心象牙球，以牙角之间容纳22层同心套球，每层不足4毫米，却能层层转动。这般鬼斧神工的鬼工球，堪称中国古代微雕的巅峰。除了象牙雕，文房四宝更是杂项中独具风雅的一类，它们承载着文人书斋的日常与闲趣。其中一方千金猴王宴，命运曲折离奇，与其他两方历经百年离散，跨越一个世纪，终聚于广东省博物馆。那么这方千金猴王宴究竟有着怎样的天然奇景与人工巧思？这三方名宴的百年重聚，又见证了多少收藏者的执着与家国情怀呢？
7: 那之前啊，咱们说的文物啊，都是根据它们的材质来分类的，对吧？但是啊，杂项里边有一类啊，不是根据它的材质来分类，而是呢根据它的用途来分的，这就是文房用品。那说到文房啊，大家肯定就会想到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毛笔的种类有很多，像狼毫笔就很硬啊，写出来的字呢很有劲道；羊毫笔软，能写出圆润的笔画。那墨呢，又有松烟墨、油烟墨之分，研磨出来的墨汁呢是又黑又亮，写出来的字儿啊特带劲。纸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安徽宣城产的宣纸，写字画画经常来用啊，也有生宣、熟宣之分。那最后的砚台呢，就是配合墨来使用的。好的砚台呢，质地细腻，发墨快，还不伤笔。那我们中国呢，就有著名的四大名砚。此外啊，还有好多辅助性的器物，比如篦革，写字的时候啊，把胳膊放上边，哎，就防止这个袖子呢蹭到未干的墨汁。材质呢，有竹子的、木头的，还有玉的等等。有的呢，上面还刻着精美的图案。镇纸呢是用来压纸的啊，形状多样，有长条状的、动物造型的等等。水鱼呢是用来盛水的，给砚台添水用啊，小巧精致，有的还做成了小动物的模样，特别的可爱。还有印盒是放印泥用的，印章盖印都靠它，造型呢有圆有方，上边呢常常有精美的雕刻。那我呢也在这些文房用品当中啊，只选择其中一个砚台来说。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一方砚台，清光绪千金猴王砚。我们说啊，中国的四大名砚，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甘肃的陶砚、山西的成泥砚。这其中啊，端砚可是四大名砚当中的老大，在唐宋那会儿啊就已经特别有名了。唐代大诗人李贺啊有句诗是这么说的：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你看啊，把端砚说的是神乎其神啊，让人是特别向往。还有宋代的包拯，他在端州呢当官当了3年半，传说呀他要回老家的时候，有人偷偷在他行李里藏了一块砚石，那他在船上发现之后啊，就立马把这个砚石扔到了水里，这砚石呢就变成了沙洲。这事儿啊也成为了一段廉洁为官的好故事。从这儿啊就能看出来，端砚啊在古代那是深受大家的重视。广东省博物馆的这件千金猴王砚啊，从外形上来看啊，是一个扁扁的长方体，石头的颜色呢是紫蓝色的，石质特别细腻，上面的花纹呢很漂亮。砚堂那儿呢有一大片像鱼脑洞一样的东西，仔细瞅瞅啊，像一只小猕猴，侧着身子蹲在那儿，哎，还回头看呢，跟真的似的。那做砚台的师傅啊，根据这个石头的材质和纹路，把砚台的正面和背面巧妙地设计成为了花果山水帘洞的样子。那根据啊砚台左边刻的字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这方砚台呢是由广东肇庆著名的制砚名家郭兰祥师傅做的。那郭家做砚台啊，那可是祖传的手艺，特别厉害。那郭兰祥师傅呢，就根据这三方砚石做了三方砚台，其中呢有一方石头的纹路呢有点像猴子，哎，就是咱说的这件千金猴王砚。那另外一方呢有点像仙鹤， 就做成了松鹤岩，学名叫做岩华四象岩。

0: 还有一方呢是碎石砚，后来呢这方砚台是几易其主，最后消失不见了。直到1951年的一天啊，在广州市文德路的一家古玩店里来了一位大姐，她手里呢拿出了一方黑乎乎的砚台，那店里的老板看了看呢就直摇头，那这大姐呢也挺失望，哎，就转身就要走。那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啊有一个穿西服的中年人就突然说了，等会儿这砚台我要了。于是啊，他拿出了160块，把这砚台买下来了。那个时候160元啊，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老板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东西啊？”这中年人就笑了笑，就让老板打盆水来。这水端上来了，他把这砚台呢往水里一放，嘿，您猜怎么着？神奇的事儿发生了，砚台的面上啊出现了一只猴子的模样。这就是著名的千金猴王砚。老板这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宝贝啊，后悔得不得了，可也没有办法了。那这位中年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学者，著名的收藏家商承祚。他买到千金猴王砚之后啊，就转让给了广东省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但是啊，我们刚才说这砚台不是有三方吗？那另外两方在哪儿呢？商承祚呢觉得应该可能还在那位大姐的手里，于是呢就在1960年，他和博物馆的专家们啊一起又跑到了那位大姐的家里，把第二方炎华四象砚也给买走了。只是可惜啊，最后一方砚的下落这位大姐她也不知道，这就成了广东省博物馆的一个遗憾了。直到2018年，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在参观广东省博物馆的时候啊，哎，就看到了千金猴王砚和炎华四象砚，哎，他就觉得和自己家里祖传的一方九晕太极砚非常的像，于是呢，他又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广东省博物馆，那博物馆的专家们就马上跑到了老先生家里去看，哎，就发现这块九晕太极砚的铭文啊，和那两块砚是一致的，果然这就是消失已久的第三方砚台。这位老先生最终把这第三方砚台捐赠给了广东省博物馆。至此啊，三砚在辗转了一个世纪之后终于重聚了。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博物馆里那些沉默的巨石究竟藏着多少尘封的历史密码，又如何成为承载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凝辉，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门键这么大，
1: 这网速都五路。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7: 你看啊，我们说了那么多器物啊，不是石头啊，就是木头啊，都是硬硬的东西。那古代的工艺杂项里边就没有软一点的东西吗？当然有啦，就是纺织类的文物。无论是织锦、刺绣、缂丝，还是成型的服饰啊，都属于这一大类。那有一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就是纺织类的文物，这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那护帛呢，也可以叫做护臂。古代男子啊，在射箭的时候啊，胳膊上总要带这么一块护帛，它的大小呢跟人的巴掌差不多，是用来防止啊弓弦反弹到胳膊上，哎，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这件锦护帛呢，不仅是国家一级文物，还是中国首批禁止出俄展览的文物，被誉为二十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其实啊，这个锦护帛不大，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它是一个圆角的长方形，边上呢用白绢来镶的边，还有六条白绢呢细带，不过呢有的带呢已经断了。织锦的面料啊特别的厚实，上面有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五种颜色，图案呢也很精美，有云气纹、鸟兽纹，还有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云气纹呢像骨架一样穿插在图案里，它不仅分割了区域，还让画面呢有了动感。云端呢还连着像是茱萸纹的花朵。在汉代啊，云纹和茱萸纹组合在一起啊，有辟除恶习、长寿登高的寓意。织锦呢从右到左分别分布着凤凰、鸾鸟、麒麟、白虎这四种瑞兽，当然啊，最显眼的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八个篆体汉字。那这件锦护帛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95年10月啊，一支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那个时候啊，考察队挖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哎，大家都挺失望的。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挖开了一座古墓，这是一座合葬墓，在其中的一具尸体的右臂上呢，绑着这块色彩鲜艳的织锦，一下子啊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当时啊，大家都特别好奇这块织锦是干什么用的。一开始呢，发掘者觉得它可能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后来呢，是经过专家的研究，才知道呢，它是拉弓射箭时用的护臂。而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几个字啊，是我国古代的占星用语，是古人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而总结出来的占词。五星呢，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东方呢，是星占数当中特定的天穹位置，而中国指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所以啊，这句话的意思是金木水火土五颗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上空，有利于中原作战。那在历史上啊，汉宣帝伐羌的时候就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句星占术语啊写进了督促鼓励作战的诏书当中。当时啊，西汉名将赵充国奉命出兵西北讨伐羌人，出征前啊，星占家占卜说五星将聚于东方天空，这可是很难得的现象啊，预示着此次军事行动有利于中原。于是啊，汉宣帝就赐书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这只织锦啊，说不定就是墓主人帮助中原王朝打败南羌后得到的赏赐呢。现在啊，这件织锦护帛啊就被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它不仅啊是一件精美的文物，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那我们啊就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工艺杂项了，还是分成三点。第一，杂项归类，别具匠心。博物馆啊，把那些常见

材质的文物之外的小众文物啊，都归为了杂项，比如漆器、金银器、珐琅器、竹木牙角器等等。别看它们种类繁杂，但每一件都有独特的价值，都是古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第二，工艺精湛，巧夺天工。各类杂项文物的制作工艺啊，都极为精湛。比如漆器，需要经过选胎、多层涂漆、装饰等多道工序。金银器呢，有铸造、锤叠、散刻等多种工艺。珐琅器的制作呢，对温度和时间都要严苛把控。竹木牙角、文房四宝、织绣服饰等，也都会展现出他们高超的技艺。第三，文物故事曲折动人。许多杂项文物啊，有着传奇的流传经历。金瓯永固杯呢，是清代皇帝元旦开笔仪式时用的专用酒杯，制作过程呢，受乾隆皇帝的重视。千金侯王彦的经历波折，经过商城做的购买，最后呢，被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呢，在古墓当中被发现，背后呢，还有着历史故事和科学联系。所以我们说呀，博物馆里的那些杂项文物，虽然说它们个头不大或者归类小众，但却有着大大的能量。它们虽杂却精，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历史的痕迹。从精美的漆器到珍贵的金银器，从精巧的竹木牙角到饱含故事的文房四宝，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在各种材质上施展的高超技艺。不过呀，博物馆里的宝贝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看了那么多小巧精致的工艺杂项，接下来啊，该瞧瞧那些大块头了。那么，博物馆里的文物有哪些大块头呢？它们又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8: 央小满。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学营养知识，过健康人生。要想身体健康，享受高质量的人生呢，建议您要多学习和了解一些营养知识。今天我们主题呢，就是主食。
7: 主食是餐桌上最常见的食物，很多人觉得如果一顿饭没有吃主食，总觉得是没有真正的吃饭。而对于我们一日三餐的主角，很多人吃得很单调，要不就是中鱼粉面，要不就是顿顿干饭，再有甚者直接主食加主食，来个碳水炸弹。其实主食的品种多种多样，快来了解一下，丰富你的餐桌吧。
6: 请范老师帮我们

0: 明确一下哈，主食到底包括哪些？
1: 我们看一下大屏，大家看到呢，这个主食的品种其实是包括三个大的类别，一边呢是谷物，这个谷物呢，它的淀粉含量通常是超过了70%。另外一类呢是豆类，它们的淀粉含量能达到60%左右的，就可以纳入到主食当中。为什么黄豆就不入选？因为黄豆里边含的淀粉微乎其微，它含的蛋白质和脂肪比较高，这个淀粉就给挤没了，所以它不能被纳入到主食当中。第三大类呢，就是薯类。那如果说把它那个水给去干了，变成干对干的比的话，其实它那淀粉的比例比前面这两类还高，都能达到80%以上呢。所以你看我们现在摆的这些都在主食的范畴当中，而这边呢是粮食，这个粮食有的是这种状态，干的状态，也有一些呢像这个玉米，我们觉得它好像没有那么干，其实它也是正儿八经的粮食，因为它们都是一家人，它们都是禾本科植物的种子，就是说它们是亲戚。谷类和薯类通常在我们的膳食当中供能的比例占得比较大，按照我国的调查的结果，大概是占我们日常能量供应的一半，就是50%多这个样子。那么谷类呢，现在我们的要求是吃200到300克之间，请注意这都是干货啊，是下锅之前的重量。薯类呢，每天是吃50克到100克，也是它的生重。
0: 好，听完范老师的介绍之后，大家有疑问吗？青姐，
2: 我觉得薯类啊，50、100，我倒是可以接受啊，这是一个人的量嘛，对不对？
1: 对呀。
2: 那么谷类如果是下锅之前啊，这么大的量，那煮出来就会很大的一碗。虽然它要分成三餐来吃，但我觉得还是会很多。
0: 像还有好多我的同事，她们比较年轻的女孩子，那可能要减肥，这一算下来要吃1斤的主食，而且是生重。
2: 对呀，
0: 这个我觉得太多了。
2: 尤其像我这样，我是不吃米饭还能控制，我只要天天吃米饭，我立马就
0: 变胖。所以少吃点行不行？比如说100克。
2: 对呀。
0: 所以依琳刚刚提出，如果要是每个人每天吃100克的主食，够不够？
1: 对，
0: 您觉得呢，范老师？
1: 是不够的。如果碳水化合物的比例太低的话，长期而言，它是不利于长寿，也就是说它增加全因死亡率。所以说，我们膳食当中最大的一个能量来源应该是碳水化合物。
0: 那土豆可以代替米饭吗？
1: 是的，从淀粉的角度来讲啊，从能量的角度来讲，它们都是可以替换的。50克大米看起来也没太多啊，这边是200克的土豆，哦，其实真的好沉甸甸的，是吧？因为它的水分比较淡，200克也就是4两，所以是我们是这么替换的啊。它们俩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就是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就是淀粉的量，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可以替换。我们这里特别要说到的是代替米饭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没让你把土豆当菜吃，是让你拿它当饭吃，不放油也不放盐，这样跟米饭替代它就有优势了。因为这里边不仅 B 族维生素含量高，膳食纤维多，而且里边还有维生素 C， 你就赚到了，对不对？
0: 这个好，哎，可以大家试一试啊，改善一下。
3: 每一口碳水化合物都是快乐的源泉，但是它总是让血糖高的人群望而却步。常言道，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于一生都在和碳水博弈的高血糖人群，掌握两个知识点就能轻松拿捏哦。第一，就是要注意主食的烹饪方法；第二，就是改变吃饭顺序。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锁吧。哪种主食的烹饪方法更适合高血糖人群呢？
1: 那么 热的饭和凉的饭相比，已经有研究证明凉的饭升血糖会慢一点，就像寿司，然后呢这个寿司里边呀会加一些醋，这个醋呢也是一个延缓血糖上升的因素。
4: 因为我做美食节目嘛，所以我知道啊，包括我家里还有那个糖尿病的这个患者，所以寿司会比较好，就是一般来说把那个米饭放凉了之后，然后里面不是还会有那个外面的那个紫菜吗，而且会加一些各种各样的，比如说鱼啊肉啊，会更营养。
1: 是的，这个寿司里就像刚才说的，它还有一点菜呀，有一点鱼啊，有一点肉，而其他那些呢像米饭呀泡饭呢它都没有这些东西陪伴，是吧？那么炒饭呢它是加了一些油，所以说相比而言啊，这个寿司还没有油，这一点是很有优势的。
5: 那吃饭的顺序对于餐后血糖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1: 这里有一个国外的实验，我们看一下。这个实验当中吃的都是63.2克米煮的150克米饭，然后也都吃了100克的鸡胸肉，180克的青菜。如果说就是先把那碗米饭吃完，10分钟以后再去吃那些肉和菜，或者是先吃了菜，10分钟以后再吃肉，再10分钟之后最后再吃米饭。第三种呢，先吃了肉，然后10分钟之后再吃菜和米饭，餐后血糖的上升的曲线是什么样呢？好，从这个图里边我们就可以看到餐后血糖升得最高的当然就是先吃饭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这种吃法，餐后血糖的上升幅度是比较小的，而且比较稳定。那么先吃肉和先吃菜的差别在哪里呢？后面还做了胰岛素的实验，发现呀，先吃肉的方式胰岛素出动的会比较多，而先吃菜的方式就不用那么多胰岛素，所以呢胰岛素的敏感性是最高的。因此我们综合考虑认为先吃菜再吃肉再吃饭的方式是最有利于血糖控制的。
5: 现在大家终于搞清楚了哈，这个吃饭也要分个先来后到。
6: 因为呢我是糖尿病患者，听那个专家说过以后，说这个吃饭的顺序是影响血糖的，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改变了那个吃饭的顺序，确实对血糖有所帮助，控制血糖。
5: 实践出真知。
3: 关于主食这个庞大的大家庭，我们盘点了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不要每天都吃粗粮，不好消化，别问我怎么知道的。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藜麦是最好的粮食，家人们要多吃啊。全麦面包比白面包热量低，但我难以下咽。朋友们，糯玉米和水果玉米选哪个啊？在线等，挺急的。亲测，杂粮打成粉吃更有营养，燕麦买不对，小心越吃越胖。有分享，有疑惑，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解析。
1: 这个粗粮不易消化这件事情大家其实都能理解，它为什么就不容易消化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糙米，它属于粗粮，而且它是全谷，对吧？这边呢是白米，它属于精致的谷物。这两个东西大家已经看到了，第一它的颜色是不一样的，第二其实它的尺寸也不完全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是用它磨出来的，也就是说它是完整的米，一点都没少的种子。这边呢是把种子的外层去掉一部分磨出来的，所以呢种子外层的很多东西就磨没了。那这外层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我们要磨没？因为它有种皮是比较硬比较致密的，然后下面还有一层糊粉层，也是纤维含量比较多的。那么这些东西对人来讲就感觉到好像这个纤维太高了，它有点刺口，它就不那么好消化。但是每天都可以吃粗粮，只不过呢吃的这个量不需要是100%，因为膳食指南里边告诉我们说每天吃的量是50到150克之间。为什么要有50呢？因为低于这个量 就没有明显的健康效果了。吃全谷物啊，它外层的那个维生素含量是很高的，其中像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6 啊，这个都跟咱们的情绪是有关系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吃这个全谷杂粮以后啊，这个血糖就会比较平稳，当你血糖大起大落的时候，人的情绪也跟着不稳定，所以说血糖控好了，你心情就是一直都是很平和的。
5: 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紫薯比红薯更有营养。
1: 紫薯跟红薯相比呢，它们各有优势，紫薯里边含的花青素比较多，而红薯里边呢含的胡萝卜素比较多，这一项他们就算是打平了。但是呢，从一些微量元素的含量来说，紫薯比红薯含量是要高一些的，那么紫薯应该说它的营养素含量是略占优势的。
5: 藜麦是最好的粮食，可能很多朋友并没有尝过藜麦哈，它是什么这个粮食啊？
1: 藜麦因为它的蛋白质吧比别的粮食那个质量好一点，然后它的维生素整体也比较的全面，含量也比较多。因为我们知道粮食类的东西一般它都是缺乏赖氨酸，它需要跟这个肉蛋奶呀豆制品要互补，补完了以后它这个氨基酸取长补短，它的蛋白质的利用率就高了。但是藜麦它不需要跟人家取长补短，它自己就还质量比较好，所以说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您家里只有藜麦一种东西，那应该说它的营养是最好。
5: 全麦面包比白面包热量更低，请范老师帮我们明确一下。
1: 全麦面包有优势，但它的优势不是热量低。因为全麦面包呢，它的热量跟白面包啊是接近的。
5: 为什么呀？
1: 因为热量是按什么算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啊，脂肪含量，蛋白质含量。其实这一点它们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不大的，基本上是可以忽略不计。而且实际上在生活当中，因为这个全麦粉它是比较糙的，然后它发酵的时候啊发起来也不太容易，所以需要多加一些酵母，然后再多加点油，就是用各种方法让它变得更好吃。所以如果这全麦面包你吃起来很适口的话，它热量往往还高于那个白面包。
5: 好，那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
1: 那糯玉米之所以我们吃着很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那个淀粉的特点就是容易蒸煮出来，是一个很软糯的口感，这就有点像咱们吃的糯米。那么这种糯性和粘性的品种，它的特点就是几乎全是支链淀粉，这支链淀粉就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了。这支链淀粉你看它就是分好多叉的，像笤帚一样的分叉。然后支链淀粉呢，它们就是整个是一捆儿，整整齐齐的，可以打捆打在一起。因为它是这么整齐，所以其实它不容易煮的那种，就是水分进去的特别多，就不容易煮软。甜玉米呢，它跟这个又不一样了。甜玉米就是淀粉就很少很少，它主要的碳水化合物的来源是糖，但是这个糖的含量总量就是没有糯玉米的那个淀粉的总量那么多，所以它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就比较的低。因为我们升血糖其实不在乎甜不甜，不甜的这个糯性的东西升血糖升的是非常疯狂。糯米也好，糯玉米也好，粘小米也好，都是升血糖特别厉害的东西。而相比而言呢，你看那甜玉米虽然它是甜的，它有一些糖，但是它总量比较少，而且它纤维比较高，所以实际上升血糖反而没有你啃一个糯玉米那么厉害。
5: 所以咱还不能被那个口感的甜度给欺骗了哈。杂粮打粉更健康吗？我们得听听范老师为我们做正确的解答。
1: 杂粮的一个非常大的优点就是它的消化速度慢，它餐后升血糖升得也慢，对减肥和控糖是有好处的。杂粮打粉之后， 它的营养素含量是不会上升的，而且因为打粉以后啊，跟氧气的接触是更多了，它的保质期就会缩短。哎，如果你保存不当的话，这营养素其实还是往下降的啊。那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的确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说是杂粮如果打成粉，吃起来更容易了，做成糊糊啊，或者做成煎饼啊，什么都比较简单，这个便利是存在的。但是冲糊这种做法，升血糖是相当厉害的。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吃原粒的那些全谷杂豆会更好一些。
5: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下一个。
1: 现在叫做麦片或者燕麦片的产品太多了，你买的是不是燕麦片产品？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看它们是不是燕麦片，然后这个燕麦片要有一个标准，就是燕麦的含量是多少。这个因为上面配料就写了三个字，燕麦片，所以这个就不用看了啊，它已经合格了。然后像这种呢，它叫营养啊，只要加了营养俩字儿，真的你就得仔细看，因为好多加了营养俩字儿的东西，这个营养不一定就是最好的。它上面写的第一位的也是燕麦片，配料表里边哪个写在前面，哪个就是加的最多的啊。然后这边我们看一下它的配料，燕麦片也是30%，因为它们不是全是大米粉，它也没有一款是加了很多的糊精和糖的。如果说从我们没有糖尿病的人，然后也不需要控制血脂这样的，只是说我早餐想吃一下的这个角度，尤其是年轻人，应该他们三款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认为呢，整体而言配料表都还过得去。然后这个压根儿人家没说人家是燕麦片呀，人家这个说的是叫谷物麦片，也就是说这里边有可能很大的量是别的东西。说的是谷穗，第一位的写的是谷穗，而谷穗里边有燕麦片，有叶形膨化谷物，然后球形的膨化谷物，圈儿形的膨化谷物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我们也是要存疑的啊。然后大家在吃燕麦片的时候，希望是一个什么状态？我们希望能吃到燕麦里的营养。而燕麦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比较高的，一般来讲都会在10%以上，一般在12%以上。大家看，蛋白质含量6%，看见没有？100克里只有6克蛋白质，这可比纯燕麦要低好多哦。我们看这个纯燕麦，这款蛋白质含量13.5%。哦，看见没有？纯燕麦都这样了，它加这加那，好像加了一大堆很营养的东西，怎么把蛋白质还少了，就剩一半了呢？对不对？这边也是，他觉得加了好多有营养的东西啊，但是你一看这个蛋白质含量也只有8.8%呀，对吧？然后这边呢，我们看一下它的蛋白质含量，是6.0%，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这一款它的蛋白质含量是最高的。
3: 这下你对主食有了全面了解了吧？多种多样的主食，记得每天要吃够哦。谷类每天应摄入200克到300克，薯类应摄入50克到100克，这样保证一天的能量来源，才能元气满满哦。说完了主食，接下来请欣赏让人赏心悦目的蔬菜。哇哇哇，五颜六色，颜值出众。对于蔬菜，我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多吃蔬菜身体棒棒。那你的每日蔬菜量达标了吗？
7: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1: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7: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8: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7: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状。

0: 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对于蔬菜，我想我们从小被灌输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多吃蔬菜身体棒棒。那你的每日蔬菜量达标了吗？
2: 中国居民膳食呢，建议每天吃300到500克的蔬菜，而且品种尽可能的要多样。
3: 300到500克，这是我们每天必须要摄入的蔬菜量
2: 哈。
3: 那我们可选择的这个种类也是很多的，对吗？
2: 是的，我们看一下蔬菜有各种不同的类型。通常我们简单说就叫叶菜类。那么第二类这个根茎类呢，它有的是块茎，有的是块根。第三类呢，说是瓜茄类啊，其实，瓜和茄是两类的。然后。还有像菌类啊，菌类就各种各样的蘑菇啊，包括木耳啊、银耳啊什么，这叫菌类的，都是微生物的啊。然后海带呢，它是藻类的一个代表，比如说还有像紫菜呀、裙带菜呀、什么鹿角藻呀，这些都是属于藻类的菜。还有嫩豆类，嫩豆类呢就包括了嫩豆和豆荚。它们包括了什么嫩毛豆啊、嫩豌豆啊、嫩蚕豆啊、各种豆角啊、荷兰豆啊、豆芽啊这一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吃的葱啊，什么洋葱、大蒜，哎，这些它们也是一类。
3: 好，种类是非常多的哈，建议大家要吃够量蔬菜。
2: 这里面最最要多吃的哈，咱们就是在各种好东西里边挑，最要紧的是深绿色的叶菜，它的好处是最普遍的，就是说它对于我们的血液循环是非常的有好处。因为里边有一个其他蔬菜都很难有的一个成分，就是大量的硝酸盐。硝酸盐以前都觉得不好，但是近年的研究发现，这个硝酸盐呢特别能够扩张血管，改善我们的血液循环，这样的话就有利于降血压呀。而且这个已经做了很多实验了，证明硝酸盐真的是帮助降血压。所以呢，这个新的知识点一定要推广给大家。然后呢，就是这个蓝紫色的蔬菜实际上不太容易多吃，那它在蔬菜中主要的来源就是紫甘蓝呀、紫皮的茄子啊，还有就是像紫菜苔呀、这一类的。那紫菜苔它那种一种发紫又有点红啊那种感觉的那个颜色啊，那个是甜菜红素。包括红色的苋菜里边也是这个色儿，是吧？就是甜菜红素，甜菜红素和花青素，它们都是具有相当强抗氧化性的物质，其实对于我们预防三高也是有好处的。
1: 蔬菜通常被我们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富含维生素 C， 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有抗氧化的作用，可以美容养颜，还能帮助人体维持良好的免疫功能。膳食纤维可以促进人体消化吸收，改善肠道功能。但哪些蔬菜排名靠前，可能让你意想不到。
3: 那我们请范老师呢，帮我们明确一下，我们目前吃到的常见的蔬菜啊，这个维 C 的含量大概会有多大的差距？
2: 蔬菜呢，它的维生素 C 含量差距没有那么的大。胶类不管是辣椒啊，还是甜椒啊，青椒啊，它基本上都是一个很高的一个状态，从70-80-90-100几，就是这样的一个范围，这已经在蔬菜当中算是佼佼者了。然后特别低的那个是什么呢？比如说黄瓜，黄瓜就是个位数或者10出头这么一个水平，然后。

0: 分的蔬菜呢就是几十的这个水平。
1: 好，了解完 VC 之后呢，我们就要看一下了，哪种蔬菜膳食纤维的含量是最高的。
0: 实际上各种深绿色的菜和菜梗儿，膳食纤维都挺多的。你不要以为这二点多低，这已经很高了。为什么？因为蔬菜的含水量都是90%几，在90%几的含水量之外，就是10%几的干货，10%几的干货就有差不多有一半啊，甚至是一多半啊，都是膳食纤维。你说它牛不牛？它已经很厉害了。
1: 有没有比这几样蔬菜膳食纤维含量更高的蔬菜的选择呢？
0: 有，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所谓玉兰片的，它是比较粗一点的那种切成的片，
1: 冬笋。
0: 对，这个笋呢是竹子的
2: 幼年，
0: 幼年的时候，竹子那个纤维怎么样？
2: 可以，
0: 那真的是超级多，超级硬，是吧？所以说，尽管它只是一个笋的幼年时期，仍然已经有了很多的纤维了，而且这个纤维是以粗纤维为主。
1: 没想到荷兰豆的排名也这么高啊。
0: 对，荷兰豆、嫩豌豆、蚕豆、毛豆，差不多都是这个水平，5.几、6.几这个水平。一般的蔬菜是难以望其项背的。这是因为呢，它们的干货比较多一些，因为豆子最后长熟了不是很干的嘛，里边的那个纤维，那里边的干物质也比一般的那个菜要更多一些。
3: 若两个蔬菜很出圈，菠菜被誉为补铁高手，这估计是深受动画片《大力水手》的影响。另外胡萝卜是护眼冠军，从小就被教育要多吃萝卜保护眼睛。并且你有没有听家里的长辈说过，胡萝卜必须要用油炒，营养才能被吸收？那究竟是不是这样呢？蔬菜你真的了解吗？
1: 那菠菜真的能补铁吗？
0: 首先它含铁量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出类拔萃，
1: 看来我们的这个营养知识真的是需要更新了哈。
0: 蔬菜里边的铁呢，都是非血红素铁，血红素铁才好吸收，非血红素铁就没有那么好吸收，它这个吸收率那就不是一倍两倍的差距，那真的是 N 倍的差距。就是菠菜里边含有很多草酸，很多人都知道草酸会跟钙结合变成草酸钙，影响钙的吸收，但是大家不知道草酸跟铁也一样结合的紧紧的，它是不会放手的，所以草酸同样影响铁的吸收。就那点铁本身也不是最多的，也不是最好吸收的，然后又有草酸去捣乱，所以最后的综合效果并不能帮我们有效的补铁。
1: 好，来让我们看一看胡萝卜对眼睛有好处。首先咱们得明确对眼睛好的这个营养元素它到底是什么，接下来才去考虑到底哪一个蔬菜当中是富含这些营养元素的。
0: 一个呢就是胡萝卜素。这个胡萝卜素呢，重点存在于橙黄色的和深绿色的蔬菜里。当然胡萝卜一般来讲它就是很高很高的了啊，然后像南瓜这也是很高很高的，你一看色就已经知道了。然后红心儿的那个红薯也是含量很高的。那你说这个菠菜呀、苋菜、鱼甘蓝，它不是绿的吗？它为什么也有胡萝卜素呢？大家想一想，那个菜叶子不新鲜的时候，是不是它那个绿色一退了就变成黄的了，是吧？说明里边类胡萝卜素它也是有的，包括叶黄素和胡萝卜素都有。而这里边呢，特别是叶黄素比较多，所以绿叶蔬菜里叶黄素往往比胡萝卜素要多。而这叶黄素大家可能在一些盐保健品里曾经见过。这个羽衣甘蓝啊，它叶子是深绿深绿深绿的，绿色越深一般来说它这个胡萝卜素跟着也会越多。所以你看它这个数，就是100克里大概有4点多毫克，也就是4000多微克的胡萝卜素。然后胡萝卜当然它本来就是以此著名的， 它也是含量特别高的。菠菜其实也不错啊，苋菜呢就稍微的弱一点，但是所有绿叶菜他们都会有。
1: 哎呀，通过学习我就发现真的是掌握了很多有关于蔬菜的营养的知识。那胡萝卜用油炒才能够帮助营养素更好的吸收吗？您觉得呢，范老师？
0: 对，胡萝卜素就一定要油炒才能吸收吗？吸收胡萝卜素是在哪儿吸收的？是在锅里吸收的吗？是在碗里吸收的吗？是在盘子里吸收的吗？不是，是在你的肠子里吸收的。确切的说，只要你肠子里边有油，它不就能吸收了吗？那你其他的食物有油水，比如说你吃了个鸡蛋呀，还是吃了一些这个肉啊，它里面不都有脂肪吗？这些东西在肠子里都可以帮助胡萝卜素的吸收。但是有一件事儿是对胡萝卜素的吸收关系特别大的，影响特别大的，那就是软硬度。因为胡萝卜素它是在那个细胞的很里边的地方，如果说你这个东西不把它做软，还是特别硬的那个状态，像生胡萝卜咬得咔哧咔哧响，你都没办法嚼烂。你想你那牙能把那细胞嚼破吗？细胞那么点小，对不对？除非你打浆才有可能。所以呢，那么硬的那个胡萝卜粒儿，最后就是那个膳食纤维啊，它带着胡萝卜素就穿肠而过了，这个吸收率就比较低。除非你拿好多油去泡，但是如果说我们是蒸的煮的那种软了的胡萝卜，几克油就可以帮助它的吸收了。
1: 这个问题真的是更正的太有必要了。这样呢咱还可以少吃一点油，是不是？
3: 了解完了蔬菜这么多的好处之后，当然要把它们通通吃进身体里了，烹饪方法也不可小觑哦。炒、蒸、白灼、焯煮等等烹饪方法，到底哪些做法会让蔬菜的营养损失小一些呢？
0: 那么白灼和焯煮，你觉得他们俩有什么共性啊？各位都知道，都得烧一大锅水，对不对？然后把菜投进去，投进去以后把它煮到差不多熟的这一个状况。那如果是焯煮就得全熟，是吧？白灼呢差不多也得全熟，熟了以后再起油锅，然后再往上浇个汁儿，对不对？所以都有大量水煮这一项。你觉得这个煮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事儿呢？这里边水溶性的营养素是不是都会跑到水里向那个方向走，只是它出去多少的一个问题，对不对？然后关键是你白灼完了焯煮完了，那锅水你喝了吗？灼完了你难道没发现那里头溶了一些东西吗？对呀，那怎么能没损失呢？这维 C 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维生素 B2 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叶酸难道不是水溶性的吗？类黄酮这些多酚类物质不也是水溶性的吗？所以说会有损失，你知道损失的比例有多大？这些水溶性成分通常会损失至少50%。
1: 一半
0: 其实是挺大的。其实大火快炒，如果从营养素含量角度来说，它损失真的不大。为什么呢？因为水溶性这些成分它不喜欢油，所以它不会跑到油里，它还会留在这个菜里头。而留在菜里头有什么好处呢？就是植物的细胞会保护它，虽然外头那个大火那个温度挺高，但那个菜梗的中间其实没有那么高温度，所以内部的维生素其实保存率还可以，就是很多的测定结果表明维生素损失并不高，损失个10%-20%的不是很多。蒸真的是非常棒的一种烹调方法，它是水溶性的东西损失也很少，因为蒸不就是点蒸汽嘛，它又没有泡在水里，对吧？所以水溶性东西损失很少，然后那个温度又不超过100度，然后又没有热油跑进去，所以蒸是很完美的一种烹调方式。然后呢，这个油煮其实应该叫水油焖，因为这是我推了好几年的一个方法。我们可能觉得蒸不是太方便，大火快炒还要起个油锅，还要炝锅，就是很多那个烹调小白啊，不会做饭的年轻人，他就觉得还有油烟啊，还要整这么大一蒸锅呀，他就觉得很烦，对不对？您要用我们这种方法，又软又嫩，非常好吃。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

0: 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6: 这个油煮其实应该叫水油焖，因为这是我推了好几年的一个方法。您要用我们这种方法，又软又嫩，非常好吃。
7: 这个好哎。那蔬菜生吃比做熟营养更好吗？范老师，
6: 生吃可以用较少的数量达到更多的减肥呀、控血糖啊这些方面的效果。如果大家都吃200克的量，那么你生吃200克跟熟吃200克，你想想谁的体积大？
7: 生
6: 的体积大，对不对？一下锅它立马就缩了，然后生吃的时候是不是它加的油也比较少？然后你熟吃的时候，一般你要炒啊炖啊什么的，往往它加的油就多，这样就把那个蔬菜的一些好处就给它抵消掉了。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如果能生吃的话，它是比做熟的健康效果要更大一些。确实也有研究发现啊，就是吃生的蔬菜，比如说一天吃多少量，跟吃熟的蔬菜吃多少量相比，它可以起到更大的一个健康作用。可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说我就什么都生吃了。首先有些蔬菜根本不能生吃，比如说像豆角之类的是不行的，什么嫩豆子都是不行的。又比如说呢，有一些菜虽然理论上能生吃，但是人类也很少这么吃，比如说像什么空心菜呀、菠菜呀，您又不是兔子，对吧？真让你一天吃500克的蔬菜全吃生的，您受得了吗？您吃不进去啊，是吧？所以熟吃的好处是它可以吃到更多的量，这个以量补它的营养损失，它还是能补回来的。最后把那300到500的量给凑够，然后数量要够了，品种多样化，这才是最重要的。
8: 蔬菜千好万好，但是经常有减肥的朋友问，为什么我天天多吃蔬菜少吃肉还是瘦不下来呢？实际上并非所有蔬菜都是低热量的，有些蔬菜的淀粉含量高，热量也高，不适宜多吃。
6: 好，我们看一下啊，整体而言呢，大概我们就是按照这个30以下吧，我们都可以叫做低。但这个藕可不算，藕里面有淀粉，所以说稍微高一点。
9: 南瓜
6: 这个就高一点了，所以南瓜这个不能算是低热量的蔬菜。这个蒸菜和娃娃菜这热量都挺低的啊，黄瓜也是很低的，然后番茄，只要不是那种非常非常甜的番茄，应该说也都算是低热量的蔬菜。冬瓜，哎呦，冬瓜真的好低好低啊。
8: 菜的知识你都掌握了吗？再给大家画个重点，每天的摄入量要达标，选择要多样化，这样就能获得更全面的营养。不妨试试深浅颜色搭配，其中深色蔬菜要过半，或者选择五颜六色的蔬菜搭配在一起做盘沙拉，也是不错的选择哦。快动手做起来吧。

苏轼诗中的移山为何被古人视为祈雨圣地？祈雨活动承载着古人的哪些美好愿望？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海月传说。

0: 诗中的百丈崖瀑布究竟有何神奇之处？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海月传说，马上回来。
1: 快点，
2: 爸爸，
1: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4: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6: 好了，哎，我就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你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见不到了。见不到了。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4: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山，古称海带、海芋，虽不似泰山一般有名，但也是古代的祭祀圣地。苏轼曾作《贺李邦直移山祈雨有应》，记录当时的一次旱灾。高田生黄埃，夏田生苍耳。苍耳亦已无，更问麦有几。为了结束这场大旱，他的朋友时任提点京东刑狱的李邦直到移山祈雨。那么苏轼诗中的李邦直祈雨之处究竟在哪里？移山又有什么神奇之处呢？临朐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的几名同学组成书本旅行团，与张新明老师约好在移山山下见面，一起去探寻移山的魅力。
1: 这就是李邦直当时来祈雨的地方吗？
2: 是的，李邦直啊，我们同上说李清晨，他是姓李，名清晨，字邦直，一字姓史，所以我们通常都叫李邦直。他当时是京东提举，当时你天下大旱，李邦直啊奉旨来祈雨。在过去的时候，走东镇庙北门就有李清晨祈雨碑啊，所以说李邦直来祈雨的时候就在这东镇庙。
0: 按照古制，每逢国有大事，朝廷即派遣重臣来祭祀，甚至有时候皇帝还会亲自前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北宋神宗熙宁年间经历了一次干旱，于是按照惯例，李清晨到移山祈雨。当时作为李清晨好友的苏轼，在看到李清晨所写的《移山龙祠祈雨有应》之后，随即做了一首唱和诗，便是《贺李邦直移山祈雨有应》。在遭遇重大的干旱时，民众倾向于相信移山与东镇庙的古老传说，希望祈雨能够带来甘霖。当天下遭遇罕见的大旱，人们无处求雨，倍感绝望之际，他们选择将希望寄托在东镇庙上，

0: 数位旅行团沿着东正庙的中轴线前行，终于抵达了古祭台。在这里，古人们曾虔诚祈祷，希望神灵能够赐予他们雨水，解救这片干涸的土地。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这就是宋代的古祭台啊。上边呢，这就是大典遗址。这个宋代古祭台啊，罗志文先生考证着，这是中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宋代祭台。
2: 从隋朝以后啊，朝廷来祭祀那个地点啊，就是在东正庙。所以说，李邦志来祭祀的时候，就应该在这个地方来祭祀、来祈雨。来祭祀祈雨啊，它这是有严格的规制的。啊，在古典这点记号它都有记载。李邦志在依山龙祠祈雨游影中写出了当时祈雨的场景，啊，描述出当时祈雨的盛况，点燃香草啊，香气浓盛啊，击鼓响乐啊，声音连绵，可以想象出当时祈雨活动的纷乱、击鼓啊等情景。
0: 蛟龙睡足意解残，二脉枯石雨如洗。不知雨从何处来，但闻吕梁百步声如雷。这几句诗文中可以看出，李邦直的祈雨是成功的。但苏轼在诗中却并没有将功劳归结到祈雨上，而是用活泼的比喻来形容，是龙神睡过了头，忘记行雨，遂导致干旱。后来睡足醒来，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于是赶快星云布雨。其实除了李邦直之外，还有不少帝王将相曾经在此处祈雨。书本旅行团来到了东正庙的碑林长廊中，这里记录着历朝历代的祈雨祭祀之事。
2: 东正庙啊，在这东正庙这东正碑林中啊，有好多碑都是祈雨碑。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碑啊，这是成化六年礼部尚书李希安来祈雨的一种碑啊。东正庙特别是祈雨碑啊，我的观点认为啊，它是我并不是单纯的发誓，单纯的来搞一个宗教活动来祈雨。朝廷派下来的官员，他也是通过这次做祈雨啊，他下来以后了解社情民意啊，也是安抚民心啊。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他一下子下来，年龄大的他就告诉年轻人，人家皇帝不缺吃不缺喝，千里遥远来祈为我们祈雨，他就安抚他的孩子们，安分守己，他对这个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像这样的碑啊，在东正庙啊，还有20多种，这就是祈雨的。一是，要是下雨下大了，不晴天了，都成水灾了，他就来求晴天，别再下雨了。像这样的碑啊，多，看起来很有趣，实际上这里边包含着很多意义。他们也是想帮国家治理好，保持社会稳定。我们也能看到他们这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
0: 移山的祭祀不仅是统治者的礼仪表现，也寄托着老百姓对于风调雨顺的美好生活的盼望。通过诗文，我们能看到当时的祈雨给百姓带来了许多希望与安慰。古人在这里祭拜天地，祈求平安，而移山不仅香火兴盛，更有山水之美。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移山最动人的自然风景——百丈崖瀑布。当年李白曾为他写下诗句，表达赞叹之情。百丈崖瀑布，其流水四季绵延不绝，水声宛如松涛阵阵，瀑布如同白色的绸带从天而降。这一自然奇景浑然天成，自古以来这里就吸引了无数的文人墨客、名士学者。李白在《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中用龙潭中喷射，昼夜生风雷，但见瀑泉落，如从云汉来。这几句诗文来书写百丈崖瀑布的美景。那么李白诗中的百丈崖瀑布真的在这

0: 这里吗？百丈崖瀑布又有着怎样的壮观景象呢？书本旅行团想要一探究竟。
1: 张老师，你不是要带我们去看宜山瀑布吗？为什么带我们来到这里呢？
2: 我们现在是位于汶河的上游，百丈瀑布的下端。汶河通哲里经过大管水库，经过长洛、安丘，注入汶河，通过汶河流入渤海，百丈瀑布下来，这就到了这个地方了。大家可以好好看看，这个水也特别清澈。把这里下去啊，这就是经过东镇庙，经过大管水库啊，它就流到长洛去了。现在我们也修的步行栈道，两边都有环湖栈道，也非常漂亮。
0: 汶河是汶河最大的支流，《水经注》记载，汶水出朱虚县泰山，山上有长城，西接岱山，东连琅琊巨海千有余里。那么这条宽阔的汶水河真的是从宜山之巅流下来的吗？李白真的曾经来到这宜山之巅、汶水之源去欣赏百丈崖瀑布吗？
3: 李白真的来过宜山吗？
2: 关于这个问题有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说李白啊没有来过宜山，写百丈瀑布的这首诗啊，它是一个题画诗，这是求崔山人画画的，他给他题画诗。还一种观点，你李白来过宜山。我的观点你倾向于后者，李白来过宜山。为什么呢？李白在另一首诗里他也提到过宜山啊，他就说木陵关北臭矮子，欲让天南割老齐。木陵关就在宜山的东侧。
0: 木陵关是齐长城的重要关口，距离宜山的主峰仅仅10000米左右。在木陵关上抬头望去，就可以看到宜山屹立的矫健身姿，听到汶水的涛声回响。其实李白究竟有没有来到过宜山，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但是山中的美景随诗篇一起流传至今，令人神往。那么这宜山中的景象是否和李白求崔山人百丈崖瀑布图中描写的景象一致呢？书本旅行团沿着山路一路向上，穿过一片青翠的树林，顺山道渐往里行，谷愈深，林愈密，路愈陡，传来如雷之声，原来已到百丈崖近处。沿小路行走不久，一座瀑布赫然眼前。
2: 上边就是百丈瀑布，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飞流直下啊，百丈瀑布。我们通过木栈道啊往上走哈，这个汶河之水啊特别清澈啊。李白在百丈瀑布这首诗里他就提到，百丈锁崖裂，你看很壮观，这瀑布啊从天而降，好像是百丈锁崖裂。再一个呢，四山丹地开，这周边的这石头啊，这都属于花岗岩，也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宜山红。所以说呢，四山丹地开，红色的石头，这不叫丹壁吗？李白在诗中叙述的这诗句啊，跟宜山百丈瀑布完全相符啊。
0: 正如李白诗文中所写，百丈素崖裂，四山丹壁开，龙潭中喷射，昼夜生风雷。眼前这百丈崖壁陡峭如霄，四周被红色的山岩环绕，一股巨大的水幕从山岩间倾泻而出，落差近百米，瀑布边水雾缭绕，如同人间仙境。仰望山谷，百丈崖瀑布溅起的水花如同无数飞鸟翩翩起舞，又仿佛万千细丝织成的轻纱在风中摇曳，熠熠生辉。书本旅行团在百丈崖瀑布前停留了一会儿，便感受到了它的奇妙之处。
1: 我来到这里怎么这么凉爽啊？
2: 这是因为在百丈瀑布下段嘛。百丈瀑布流要寒，你不说这个时候，你就是三伏天来的时候，夏天最热的时候来啊，到这里也会很凉快啊。为什么呢？它这也是个小气候。百丈瀑布啊，这个汶河水啊从百丈瀑布下段流下来，经过撞击啊形成的美丽的瀑布景观啊。再一个呢，细雾纷纷，感到就特别凉爽啊。这个百丈瀑布啊，这是在历史上这是非常有名的。在明朝 正德年间，户部左侍郎乔舆来祭祀宜山，他来看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唱诗，在那个诗的诗序里，他就提到，他说这个北漳瀑布啊，璎珞庆红，洒落飞雨，为江北瀑布之冠啊。他说江北瀑布这是第一个。
0: 瀑布急冲而下，注入清澈的水潭，溅起的水汽迎面扑来，令人顿感清凉，暑意全无。水潭下方水流再次跌落，形成小瀑布，在岩石上潺潺流淌，奔向下游。此地山高谷深，地势险峻，百丈崖瀑布因其壮观的美景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被誉为江北第一瀑布。据说在每年的冬季，瀑布飞溅的水珠会在崖壁上结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冰珠渐渐累积，最终形成壮观的冰瀑布，成为宜山独有的特色风景。那么这壮观的百丈崖瀑布真的有一百丈吗？
2: 这个北漳瀑布啊，它这是一瀑三叠啊，我们看到的这是最后一叠，也就是说第三叠，说高度呢，它这是68米，整个北漳瀑布的高度啊，它是86米，它这是3.86米，最后这一叠呢，这是最高的一叠，68米。
1: 我们怎么能看到一瀑三叠呢？
2: 那两叠我们在这里是看不到的，大家请跟我走。
0: 要欣赏到完整的百丈崖瀑布的美景，并不容易。舒贝旅行团沿着山间小路涉级而上，正值初秋的季节，山中的树木也悄悄染上了不一样的色彩。通往山顶的道路是依山谷而建，蜿蜒曲折，伸展向前。放眼望去，远处是高峻而连绵的山脉，而头顶则被茂密的林木所覆盖。此刻舒贝旅行团沉浸于这深山幽谷的景致之中，感受那茫茫林海的壮阔与溪水的绵绵细语，更体会到这样的自然美景并非只存在于诗篇之中，而是真真切切地展现在眼前。就在舒贝旅行团谈笑之间，一座精致的亭子出现在眼前。
2: 我们现在坐的这个地方，这叫仙客亭，也叫观瀑亭。这个仙客亭呢，这是在宋朝的时候啊，它就建上了。当时啊，这修行的道人呀、建了这个亭子，这是建于北宋时期。在这个明朝嘉靖36年的时候啊，壬戌县知县傅希蒙重建的啊。当时呢，起了个对联啊：“山静凝神气，泉高石陡远。”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观这个北漳瀑布，这是最佳位置。你看这水啊，你弯转而下啊，非常壮观。
0: 站在观瀑亭处，循着瀑布的轰鸣声，看着水流从高处飞泻而下，宛若雪浪翻流。三叠瀑布景色各有特点，第三叠落差极高，飞流直下俯冲谷底，第二叠瀑水分流如重龙戏水，第一叠水流喷火吐泻，自山崖顶端涌动而下，三叠瀑布轰鸣声相互呼应，水汽弥漫，更增添了无穷的气势。看到如此景象，舒贝旅行团才明白李白为什么要用“龙潭中喷射，昼夜生风雷，但见瀑泉落，如从云汉来”。如此豪迈壮阔的诗句来形容百丈崖瀑布的美景。
2: 这个亭子建的也非常有特点，原先的时候它全是个木质的，没有用一个铁顶，全是用木结构的，里边这个椅子坐着很舒服，它的名字叫美人口。在这里凉风细细，观赏着瀑布，周围一片绿色，这是诗情画意，文人墨客到的这里，他就会心情舒畅，诗兴大发，所以说好多好文章他们都写出来了。
0: 灿烂的文化，绝美的山水，经典的诗篇，构成了东镇宜山独特的风景线。它们生于渭水之滨，也滋养着渭水之滨的一方水土与百姓。仔细品读思考，你会发现其中无穷的魅力。 一首诗切合边塞与战争，抒发着英雄豪情。戍边将领虽已远去，但他们的家国情怀影响至今。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青山不老，盘山胜景。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从古老的祭祀到永恒的山水，移山的故事是人与天地的对话。当我们跟着书本走过这里，那些流传千年的诗文便不再是文字，而成了眼前真实的风声、水声与静谧。这趟旅行让我们看到，最美的风景始终活在人们的向往与传承之中。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3: 在肯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饥荒。这时，动物们就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衣科学，突破不可能。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3: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惊喜就行。哇，
2: 是真的！
3: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小岛之上，乱石垒砌的房屋鳞次栉比，石屋之中生活空间狭小密闭。
1: 这个房子我看窗户都是这样小小的。
0: 声势浩大的民俗响彻全岛，人们要如何在狭小的石屋中生活？独特的海岛民俗诉说着怎样的故事？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玉环大大小小的岛屿大约有50多个，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些岛屿当中啊，面积较大、海洋资源丰富的大陆岛、中陆岛等岛屿几乎无人居住，而面积相对较小的基山岛却人口众多。基山岛啊，位于玉环东部洋面，在这个岛上的房屋之间间距特别窄，从高空俯瞰，紧密相接的房屋布满了整座岛屿。这些房子大多是用石头垒砌而成的，走进房屋之后呢，会发现人们的生活空间也非常的低矮狭小。如此紧凑的生活空间，人们为什么都选择居住在这座岛上呢？
0: 基山岛地处台州东南端，玉环东部，位于东海之中。基山岛上的房屋从山脚到山顶密集排布，一条条青石板铺就的小道穿梭其中，在房屋与房屋之间形成了可供通行的窄巷。上的房屋就地取材，用不规则的礁石垒砌而成。这些石屋连墙接洞，像火柴盒一样密集排列。人们如何在石屋中生活？先民们又为何选择在基山岛上定居呢？基山岛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具有明显的海洋性气候特征。这里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降水充沛，可是夏秋季节灾害性天气频繁，其中台风就是人们的头号大敌。为了抵御台风，当地人在修建房屋上有很多的巧思。岛上的礁石不仅便于取用，而且坚固耐用，于是就形成了第一道抗风关卡。在台风侵袭的环境中，建筑装饰也颇为考究。灰塑是一种古建雕饰手法，它不仅美观大方、持久耐用，还能增加房屋的重量，稳固建筑结构。
3: 这里灰塑很多，包含中国古代的文化建筑们东西。你看，花你有几个认识吗？
1: 这个是菊花吧？这个是鲤鱼跃龙门吧？
3: 年年有余。
1: 哦，这是年年有余
3: 。这菊花啊，梅兰竹菊。
1: 哦。
3: 紫气东雷，琴棋书画。这里还有对对联：
4: 红梅喜报平安岁，
3: 水雪欢迎幸运年。雕刻在这里很有吉祥的象征。
1: 哦。
0: 基山岛的房屋并没有统一的样式，位于半山腰的三合院石屋明显要精致华丽许多，寄托着祝福的门脸，足以体现主人家的富贵。 据向导说，在古代为了抵御风浪的冲击，鸡山岛的房屋都是从半山腰开始建起，这座石屋就是鸡山岛的早期建筑。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还有哪些抵御台风的措施呢？抵御台风的第二道关卡是三合院的大门。
3: 这个门你看厚度不一样哈，
1: 嗯，
3: 有这么厚
1: 哦，它这个
3: 哎，
1: 这门板
3: 门板
1: 很
3: 结实的哈，
1: 嗯，
3: 还有关上，关上这个杠子把它杠起来，是、
1: 哦、
3: 以前是没锁的嘛，
1: 嗯，
3: 就把这
1: 哦，它是上下都有一个插，
3: 哎，对对，上下都有插头，哎，
1: 哦，这样子它是从这儿提的是吗？
3: 哎，对，这样子提上来，能、嗯。下面不是有洞吗？
1: 嗯，
3: 上面有洞是通的嘛？
1: 嗯嗯，
3: 把这个上面插进去，这样子就把它锁住了嘛。
1: 嗯，
3: 你外面的人都进不来了，很结实的。
1: 能结实吗？
3: 啊、结实的，你看一下。
1: 哦，我试试，
3: 拉不动的，
1: 哎、真的，一点纹丝不动。
3: 哎，对，
1: 一点动静，
3: 一点动静都没有、
1: 嗯，
3: 哎，很好。
0: 三合院的内部空间为木质结构，楼层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中间是客厅。左右两侧是厨房，二楼的左右两侧是卧室，中间是祠堂。在狭小的院内挤满了大大小小的水缸，这些水缸是人们为应对台风来临准备的必要物资。
3: 我们岛上缺乏淡水的，下雨的时候把水接起来，今天可以用。台风的天气是下雨天，这泥巴刮起来，这个水都是黄黄的嘛，就把它停电一下，这样是停电用的。
0: 台风对海岛居民影响至深，从建筑结构到生活所需，人们为应对台风的到来做足了准备。即便这样，面对台风，人们依然有着担忧和某种祈求。
1: 哎，老师，我看他这屋子里面的布局都还挺讲究的。
3: 对，
1: 你看这儿都有雕花，
3: 雕花这边两边都有雕花，
1: 对，这两边都有雕花，那儿还有雕花。
3: 对呀、啊，这两边是好像龙一样。
1: 哦，
3: 对住这个狮子座中间三角形。
1: 嗯、
3: 正邪用的房子，压房子正邪的。以前刮风大台风都很大的，房子经常打倒的，对，正宅。
0: 对于缺少淡水的海岛居民来说，他们需要台风带来的降水，但也需要提防过度的水量。因此，排水对于人们来说尤为重要。
3: 这个门口呢，进来的挡雨的吧？
1: 哦，
3: 好像雨棚一样。然后把这里的雨水呢高下来，还有上面这个进来的水雨水往这里流出来，这到院子里面。
0: 把遮挡降水的房檐设计在门口处，是房屋主人多番权衡之下的决策。院内采光几乎只能依靠天井，如果把房檐设在屋顶，会严重影响光照。设在此处，巧妙地避免了遮光，也让进入屋内的降水有了缓冲的余地。
3: 古代是有讲究的，雨水不要直接往外面去，把水先进来，然后通过这个水洞流出去。
1: 嗯，就是哦，这个水孔，
3: 这这里一个水洞，
1: 这是一个排孔，排到那个金扇去，
3: 排到外面的水沟里去了。
0: 依山就势而建，排水就能随山地坡度的变化而实现。居住在三合院中的人们，利用这样的地形条件，也为自己的生活增加了便利。
1: 老师，这个为什么有这么大一个洞？
3: 这里排水有讲究的，这个碗洗起来直接到洞里去，洞里融入这山系的转向，转到外面去。我看也试一下，你看，
1: 嗯，
3: 这水洞，能
1: 哦，它是能直接就排到外面去了，
3: 外面去，
1: 哎，然后就顺着这个山势，然后就这个水就往下排，
3: 往下面走，
1: 啊，那还挺方便的。
3: 对啊，古代人也很聪明的嘛。
1: 嗯，
3: 不然的话要到外面去倒。
0: 在古代，厨房排水口的外部是斜坡，水能顺坡而下，排泄到污水口。在现代，人们在所有的石屋内都建有专用的排水通道，这样做既方便又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和北方常见坐北朝南的四合院建筑不同，这座由礁石搭建的三合院坐东北朝西南，这样的建筑方位和鸡山岛的地形有关。鸡山岛是长条形，西边面向陆地，而东边面向东海海域，因此坐东北朝西南的建筑布局能够大大减少台风的侵扰。考察组在调查中发现，石屋内部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而且设立在较高的位置。
1: 老师，这个房子我看窗户都是这样小小的，然后好像也没有几个窗户。
3: 哎，对，以前这里的

0: 但会让房屋内的采光通风严重受到影响。那么，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
1: 老师，这个是干嘛用的呀？
2: 这是扶手，因为这里空间太小了嘛，安装不方便，用这个绳子上下楼梯扶扶，还有这个机子打起来，没这个机子会滑，这样子不会滑。
1: 哦，它就是上下楼梯用的。
2: 哎，对。
0: 进入二楼后，队员发现这里的空间结构也相对封闭，设计者只在楼梯口处的屋顶揭开了一片瓦用于采光。二楼的采光更多依赖于靠近窗户的天井，可是屋内的光照条件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向导告诉队员，其实这里的窗户大有文章。
2: 这里有个门杠打台风，他把它拿掉，把这个防风的推上来。
1: 哦，这有个防风，
2: 对对的，防风窗户，窗户，然后把这个这里有个锁，把锁住了。夏天的，他把这打开，门口一打开的，又通风又好，光线采光也好。特别热的时候，还有左右边的窗户。
1: 这也两个
2: 窗户。对，
1: 窗
2: 户能打开的能。
1: 这样子的采光
2: 就很好了。对，采光更好。
1: 通风和采光都很
2: 好。对，这二楼嘛，把那这里的房子太矮了吧，窗户又小，所以把这里加些门。
0: 鸡山岛上三合院布局精巧，这座别具一格的房屋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热闹非凡的民俗表达着渔民怎样的祈愿？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较近期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在不同的天气情况下，祠堂的窗户有着不一样的使用方式。设计者对海岛气候与海岛生活的了解充分体现在建筑的设计中。建造者巧用门窗，解决了房屋因防御台风所带来的局限性，让原本昏暗闭塞的环境变得敞亮有序。不仅如此，一旦打开所有房间的门和窗户，二层每个房间都能互通，这样就能保证光线充足。在房屋靠近街巷的一侧，人们还利用窗户实现了屋内外的沟通连接。
6: 这条路人家都这边下来了嘛，他争相卖东西可以。

0: 有开小店嘛，
1: 哦，
0: 帮忙这里呗。以前这个路还矮一点，
1: 哦，
0: 本来这个窗户都很小的，没这么大的。因为这里是沿街嘛，
1: 嗯，
0: 条路上的，别人开，村民到这里过门买东西啊，这样子。
2: 考察组了解到，在这个不足100平方米的三合院内，居住了2户人家。为了生活的便利，整个建筑就修建了多个进出口。而这些隐藏在建筑两侧的门，除了区别住户、通风采光外，还有着别的用途。
0: 我们这个建筑呢，有考虑那个消防的。
1: 嗯。
0: 中间一个楼梯，两边都可以疏散的。
1: 哦。
0: 哦。以前没有消防队，我们以前着火什么东西，就村民自己组织打火的。因为我们海岛不是平地嘛，就一层一层一层接着一层的房子就连住的嘛。
1: 哦，所以需要建造两个能疏散的
0: 疏散通道，对。
2: 由于房子的内部为木质结构，房屋主人为了避免引起火灾，还将2楼祠堂的香插放在窗户外。这样的行为延续至今，成为了鸡山岛家家户户的传统。为了合理利用空间，房屋主人不仅最大化地使用地面空间，还利用天花板进行归纳整理。
0: 这里是2户人家，这里一个厨房，那边一个厨房。
1: 哦，它是分开的。
0: 分开的。
1: 这个是中轴线，
0: 中轴线，
1: 然后这边是厨房。
0: 这里有一户人家，那边一户人家，两个厨房。
1: 哎，老师，这个篮子为什么要挂在上面？
0: 哦，篮子呢？鱼啊，以前鱼啊，什么东西啊，干的东西放这里啊，要挂在这里，怕那个老鼠猫会吃掉。
2: 为了防老鼠、蟑螂等生物，并且保持家中食物的洁净，人们在厨房种地下了不少功夫。
0: 你看，这个好像冰箱嘞。
1: 这是冰箱？它怎么会是冰箱呢？
0: 能，熟的菜放这里，放进去，
1: 哦，
0: 生的碗，这个好像这个碗啊，再放下面。
1: 哦，这以前碗是放下面的。
0: 哎，对对，碗放下面的，这里盖住的也能这样子的，把这个，
1: 哦，
0: 这个也拿掉，这样子，能一个一个的这样。
1: 哦，这是卡在这儿了。
0: 啊，对，能这样子可以的，记得碗洗了流水吗？
1: 嗯，
0: 跟就这样子一个一个搞下去。
1: 嗯，
0: 这样子的，还可以菜吃不完，放这里面。怕老鼠啊，猫爬进去，把这样关起来，好像冰箱一样放这里。
1: 这房子里面是有一点凉的，
0: 凉快的，对
1: 对,
0: 对。
1: 然后这个比较通风，
0: 通风。哎呀，这个盐什么东西放放的，
1: 嗯，
0: 有多的东西可以放放的。
1: 哦，这以前是厨房用的。
0: 哎，厨房用的。
3: 三合院的建造者可谓是独具匠心。从对抗台风的方式到屋中考究的设计，可以看出这里的人们在自然条件的制约下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生活经验。考察组发现三合院建筑风格明显区别于它的左邻右舍。那么这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三合院是谁修建的呢？又为什么会修建在这座海岛之上呢？
2: 在鸡山岛的杨府庙内，一场庙会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准备着。

每年正月的元宵节，鸡山岛的居民都会举办庙会，其中重头戏就是八将串阵游艺活动。参加破阵演出的共九人，其中八个为杨家八将，另一个为八将头。八将头手拿一面彩旗，其余八人身穿八将彩衣。按照演出要求，八将需要由八个未婚青年男子来扮演，这样的安排与鸡山岛居民的信仰密切相关。

0: 岁又可以啊，名作又希望。
1: 庙堂是活动举行的起点，由赞礼官主持，赋予八将扮演者正式的杨家八将身份。

隆重的礼赞仪式结束后，就是八将巡山活动，人们称这个活动为初登。在手拿令旗的八将头带领下，长达100多米的队列将绕着鸡山岛走完一周，

将所到之处，如有庙宇，都要进入朝拜，以示恭敬。喧天的锣鼓，浩浩荡荡的队伍，展示着杨家将门的威风，也寄托着鸡山岛居民对家国平安的期望。

整个队伍绕鸡山岛一圈后汇集到码头进行串阵表演。巡山展现的是杨家将出征的威风，串阵表现的是杨家将布局作战的英勇。杨家八将蕴含着保家卫国的理念，这样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地人，逐渐演变为一种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围垦之后，难题却随之出现。面对水势与地势的矛盾点，人们要如何维系生态平衡？
1: 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他们呢长期在外面征战啊，跟我们的海上渔民呢在外面呢长期的这种艰辛的作业，其实也非常的相似的，所以能够引起他们的这种心理共鸣。第二个就是说，像我们渔民呢到外面去打鱼，他们的处境呢与阳江济岸当时在外面征战的时候，这危险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家里的妻子啊、儿女啊，都是盼望着他们能够平安的回家。
1: 海边的渔民一般崇拜妈祖，这里却没有妈祖庙，取而代之的是杨府庙。这一传统与基山岛渔民的移民身份有关。基山岛渔民是早期的福建移民，岛上从渔民定居时就建有妈祖庙，以保渔民平安。宋朝时期，杨家将的故事广为流传。为了纪念双龙赴会的杨大郎，当时福建各地广建杨府庙，并举办各种灯会活动，基山岛渔民也将妈祖庙改为了杨府庙。基山岛孤悬东海，在古代常常受到海匪侵扰，屡遭劫掠，人们借八将的威势替自己鼓气，杨府庙也一度成为了人们议事集会的中心地。福建移民再次以打鱼为生，三合院的修建者就是福建移民的先祖，当初依靠买卖海货积累了大量财富，便在此修建了这样一个石屋。那么周围海岛众多，其中不乏有面积相对更大的岛屿，为何福建来的渔民们最终选择在基山岛定居呢？除了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在基山岛的西边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港湾，渔船作为渔民必不可少的生产工具与交通工具，渔船的停泊是渔民们选择居住环境的重要条件。基山岛的天然港湾如同环抱海水的结实臂膀，让渔船能在此锚泊避风，还能搭建码头，给渔民们提供贸易补给的场所。肖溪，浙江大学海洋学院教授，常年致力于海洋环境的科学研究。
2: 玉环整体的这个海岸带的地形地貌呢，它主要是在白垩纪的那个时候啊，大概一亿年前，这儿受古太平洋的俯冲的一个影响，浙江东南的这个沿海呢，它有一个火山的一个爆发，形成了现在的一个地貌。慢慢的，它这个火山的地形塌陷，再加上风啊，还有这个浪，它的一个侵蚀风化的作用，逐渐的变成了我们现在非常独特的一个地貌。
1: 火山喷发的堆积物在海水的冷却与侵蚀下，逐渐形成了天然的港湾。依靠着可以避风停泊的港湾，漂泊而来的福建渔民最终选择在此定居。海岛环境与天气条件制约着人们的生活，但他们凭借生活的经验，就地取材，省区面试，打造出独具一格的食物，有了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面对未知的风浪，他们借由英雄的故事成为了自己的英雄，战胜恐惧，创造了独特的海岛民俗。在这座静卧于东海的小岛上，人们用智慧与勇气与海洋和谐共生。
3: 基山岛的这个港湾啊，让漂泊不定的渔家生活变得稳定起来，渔民们也就在这里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从岛上的三合院的设计可以看出，虽然人们的生活空间比较狭小，但是一切都被

0: 打理得井井有条。然而岛上的生活并不容易，淡水、蔬菜、粮食、交通不便等等问题往往会对人们的生产生活造成困扰。那么这里的人们又是如何解决这些难题的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一为您揭晓答案。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追寻文明印记，探访千年遗存，拂去历史尘埃，触摸岁月沉淀，于发掘现场的一锹一铲间，揭开尘封的中华密码。敬请收看《走进发掘现场》。
2: 在肯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饥荒。这时，动物们就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数百座土堆大墓，精巧的随葬品，多种文化交汇。他们是谁？为何出现在这里？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2集。

0: 国道218线新建项目被责令停工，沿线数百座古墓抢救性发掘，新疆伊犁国道考古发掘全面铺开。是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出于怎样的动机修建了状如山丘的大墓？考古发掘喜忧参半，精美的挂饰，小巧的铜器，夸张的古兽，别样的南湖，古遗址、古墓葬透露出来的是怎样的文化信息？该怎样解读独特的历史印记？2017年6月，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抢救性考古发掘现场一如既往紧张有序。考古团队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新疆师范大学、北京联合大学、当时的新源县文物局的专家组成。
1: 你看，大的

0: 在建的218古道自西向东，途经伊宁、尼勒克、巩留、新源四县，贯穿伊犁河谷。新源县作为高速公路跨境里程最长的区域，涉及的文化遗址最多，发掘项目也最多。摄制组进驻新源，对这里的考古发掘做重点记录。横跨新疆的天山，阻隔了北冰洋飘来的水汽。处于天山北麓、丝路通途上的伊犁河谷，气候温和，降雨丰沛，水草丰茂，孕育出了辉煌的草原文明，见证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往与交融。
1: 在我们新源境内，就说是不完全统计，现在是6000多座古墓葬，6233座。啊，这个呢是在我们人和这个车能到达的区域，那还有一些区域呢，可能还有大量的墓葬，有待我们后期的这个去探明。像目前现在呢，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古城遗址岩画以及古墓葬的分布，可以感受到当时我们这个草原是人类是这个早期这个草原这个游牧民族啊，可能是比较聚集比较多的一个区域。
0: 以往对这里古遗址的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既张扬着游牧文化的风格，又显现着农耕文化的持重。

0: 配合基本建设，涉及的大大小小的发掘点多达数百个。本次发掘会有怎样的发现呢？摄制组赶到新源之际，正值大墓的发掘。这座大墓呈圆丘状，墓高近4米，底边直径超过了30米。
1: 大概在公元前1000年以后，游牧时代开始了，在地表上开始有封堆，做了墓，慢慢开始做这种大的封堆。
0: 与这座大墓相当的墓葬，沿着山脊的阳坡一字排开，足有几十座。
2: 这些墓葬呢，主要就分布在这个宫奈斯河的北岸，这个阿乌勒山的南麓。它这个沿这个山梁呢，大多呈那种南北链状的分布。其中在新源地界的，分布的这个墓葬的，从地表分堆来看呢，它体积都比较大，就是主要一些大中型墓葬呢，主要集中在这个新源这个区域内。
0: 修建这么多这么大的墓葬，耗时耗力耗钱财，对途经这里的商队来说是不可能的。唯有经济富足的常住民才有修建此等大墓的能力。墓葬壮阔，随葬器物肯定少不了。揭去墓上的封堆，根据土样的变化划定发掘区域，往下挖了不足1先生，出现了大石块，看得出来石头是被人有意堆放的。这么做的动机在于抵御盗掘。继续发掘，石头骤然变多，而且体量越发大了起来。健壮的哈萨克族帮工很是吃力。古时建此大墓绝非易事，挖出来的土都要经过筛子，为的是不遗留下任何细小的文物。关于考古，在外行人看来，无外乎是在地下挖掘宝藏。其实不然，

0: 考古并非寻宝，本意在于借助遗物遗迹对话古人。往往一块陶片、一点古渣、一枚石器，对破解古代文化信息有着重大的意义，意味着重大发现。大墓挖到一人多深，石块垒筑的墓廓清晰可辨了。未见木质的棺臼，或许时间久远，木质的棺板早已化作了泥土，也有可能这是一处石块垒筑的石棺墓。快到墓地的时候，出现了遗骸。见到了遗骸，考古人员下到墓地。穿着红色上衣的哈萨克族小伙子是志愿者。小伙子留学俄罗斯，所学的是历史学专业。
1: 有东西的时候要注意点，慢一点。这里面真有东西，要是万一有那个，
2: 没有没有你吧？
1: 骨器啊，也有些骨器和骨头是一样的，但是要一定要注意那个，有小孩的被刮破了，筋膜啥的，要停下来，好好的把它扫刷出来。
0: 出于热爱，操持手铲，几个月的历练，小伙子俨然成了熟练的考古队员。墓地凌乱，显然大墓已被盗掘。尽管如此，发掘还得进行，因为需要搞清楚墓志、墓主人的身份，以及大墓的所属等文化信息。
1: 小铜刀哈，是一个小小小的小铜刀，
3: 断的，断的，
1: 不是断掉的，就这么大，啊，就这么大，
3: 就这么大，
0: 对这座大墓的发掘怀着极高的期望值，但几天辛苦下来，却仅见到了这么一枚小小的遗物，青铜小刀，发掘还在继续。
4: 那铜玉马上往出撂。现在过筛子，先赶紧过来找那个。
0: 陶罐精致小巧，显示着3000年前的草原游牧文化特质。
1: 啊，金红见不到这种纹饰，彩陶嘛。
0: 确定了大墓的修建年代，疑问又来了。这么个不起眼的小陶罐，藏身墓穴。以墓形看来，当初与墓主人一起下葬的随葬物品绝非少数。这一点自同时期的其他墓葬出土的器物亦可得到证实。青铜祭器，16头牛牛首尾相接，环绕于祭器的顶端。牛牛是印度半岛上的家畜，西域草原从没有这种牛的饲养。3000年前的中原正值商代，商人在祭祀的时候多选牛为牺牲，谓之大牢。以这种产于印度半岛上的牛为原型铸造祭器，这说明3000年前西域与印度半岛就有了文化上的往来。
5: 通过我们发掘这个墓葬来看呢，存在一些墓葬形制的区别，葬式葬出方面也有所反应，随葬器物也有所不同。所以说，因为这个伊犁河谷这一带一直是这个游牧民族一个理想的一个生存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它肯定是有不同的人群在这个地方交替的生存。

0: 所以形成这种差异，墓葬发掘反映出一些差异。但是整体上来说呢，应该都属于这个早期的一个游牧文化的一个性质。
1: 早在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之前，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就已经存在了。为什么新源县的古遗址多达6000多处，而且文化差异很大？正是因为地域上的优势，新源成为多个民族、多种文化交流交融的集结地。今天的发掘，部分考古队员遗失到了另一处工地。对先前那座大墓的发掘，即便说弄清楚了大墓的修建时间，但预期的随葬器物却未曾见到，这多少令考古队员感到了失望。但愿眼下这个大墓不会再让人失望。
2: 先下这一条的，来看看，先小点花下吧，别下到现场，下里边了，下啊，咱先不要下啊。
1: 与道路北边的大墓一样，发掘这座墓葬同样是先挖土再搬石头。令考古队员欣喜的是，破天荒的在墓室的一侧竟然出现了一处疑似的圆形墓室。细细的清理地面，果然这是一处与墓室相连的墓坑。考古发掘发现双室土堆墓，巨大的填石颠覆了当下对古代游牧民族墓葬习俗的命运。小墓室作何用？古城遗址透露出怎样的历史信息？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国道218线新建项目停工，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高速公路项目沿线数百座古代墓葬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伊犁高速公路项目沿线考古全面铺开，巨大的土丘、密集的条石，彰显着古游牧民族的文化特质。在这个多民族多文化的交融集结地，墓室一侧的圆形墓坑是否埋藏着古人的随葬物品？接下来的考古发掘能给考古队员带来欣喜吗？
1: 这边一个长方形的墓室，这中间应该有一个，有可能是个双室。如果双室的话，这就是一个过道一样性质，连着另外一个小墓室，它的那个啥，大小应该这是个主墓室，那应该是个次一点的。应该是个双室，这种土堆墓下面就是一个单墓室，我们叫单墓室，也有双墓室的很少，特别这种大一点的中型墓葬来说，它一般是一个墓室。
0: 这样的墓形在新源以至于新疆来说都属首次发现。这个墓坑是干什么用的？会不会是为了放置随葬器物而挖掘的呢？这处大墓里边填放的石头比先前的要大一些。有些石头即使所有的帮工都上阵，搬运起来也很吃力。3000多年前的古人挖掘这样的墓坑，并且在上边堆上高高的封堆，实属不易。实际上，在同时期的中原，墓葬的建制采用的是不封不竖，也就是不堆封堆的建筑方式。后来在墓顶垒起土堆的筑墓方式传到了中原。常言道，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座大墓还会让考古人员失望吗？石垒的墓椁渐露了出来，风不知什么时候大了起来，墓坑被风，但躲不了土。不一会儿，下边的人都成了泥人。灰土弥漫，发掘依旧，每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挖上来的泥土照旧得过筛子。这是什么？陶器渐漏，剔除了泥土，整个器型令人惊诧。
2: 这种形制陶器，咱们以前都应该没见过，你也没见过吧？
3: 我没见过，在资料里面没翻到过这个。
2: 这个它一面嘛比较扁平一些，另外一个另一侧是鼓出来的。
0: 乍一看像是个龟壳，上边的圆口说明这是一件盛放液体的容器。为什么要将器物做成半个圆？这是出土于内蒙古的辽代酒具，扁扁的。经考证，将器物做成这个样子，为的是骑马的时候携带方便。这个容器应该也是为了骑马而设计制作的。因为风太大，加上古尔邦节马上就要到了，发掘现场的哈萨克族帮工都要回家过节。考古队决定自今天中午开始放假3天，3天后再行发掘。哈萨克族帮工回家过节了，考古队员闲不住。距离新源县60千米的尼勒克县考古工地，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对这里的探查，找到两处墓葬的内在关联。风依旧很大，飞沙走石，眼睛都睁不开。这处工地发掘的也是墓葬，但比起新源县工地的墓葬要小多了。 那边的墓规模很大，埋的有可能是贵族，而这里或许是平民墓。墓形和新源县的大墓完全不一样。再有就是，自墓边上捡到的陶片显示出来的是更早一些的文化特质，与在新源县大墓里见到的陶片根本就是属于两种文化类型。根据陶片体现出来的文化特质，考古队员认定这里的墓葬距今已经有4700年了。倘若深究这些墓葬与新源大墓的关联，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这里的人们生前喝的也是伊犁河的水，吃的也是古地赐予的食物。

0: 工地上的哈萨克族帮工还在过古尔邦节，开不了工。考古队员决定趁着空当到新源县境内的一处国宝级古城看看。奇人参的蒿草密密麻麻，根本看不到路。来自县文物局的考古队员在前带路，在绿草中艰难地穿行了20分钟以后，考古人员走到了古城遗址边上。爬上城墙，城垣依稀可辨。为了了解城址的全貌，考古队员起飞了航拍器。古城大致呈正方形，东西两边残留着城门的印记。古城依山傍水，驻守这里可以监控来往于古道上的人们。当地百姓管这里叫黄金城，据说城里藏着黄金。但还有说法，古城里有回不了故土的游鬼，所以平日里很少有人光顾这里。前些年的文物调查，古城被确定为唐代建筑，是一处担负着扼守丝绸之路重任的军事要塞。走在城墙上，考古队员突然发现了一个深洞。不像是老百姓取土所致，是有人故意挖的，是一个盗洞。在城墙上挖盗洞能挖到什么？有可能盗贼听信了民间的传说，以为城里当真有金子。看得出来，挖这个盗洞的贼人是无功而返的。根据洞壁，刚好可以审视城墙的建筑方式。依照洞壁显现出来的地层关系，考古人员认定古城是夯筑而成的，夯层在30厘米上下。
1: 咱们仨陶片，
0: 夹在洞壁上的陶片随处可见。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有些陶片竟然与在发掘的大墓里出土的陶片很类似。古城距今1000多年，古墓距今3000多年，早于古城1000多年的陶片怎么跑到这里来了呢？这个疑问的解释只有一点，这就是早在3000年前便有人在这里居住了。至于说是为了扼守通道，还是仅仅因为这里的水草风貌宜于放牧，考古队员无解。

0: 考古发掘有何重大发现？墓主人是什么性别？小墓室没有盗扰痕迹，这里会有考古队员期望的密室宝藏吗？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

0: 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托底，数学土坑，墓室盗扰严重，考古发掘继续，竖井双耳陶制南湖，填补了考古史上的空白。在当地百姓口中的黄金城，考古队员发现了与大墓里类似的陶片。1000年前的陶片为何会穿越时空？黄金城里的盗贼无功而返，3000年前的古墓又能否幸免？考古队员卯足了劲儿，等待着惊喜出现。过完节的哈萨克族帮工都回到了工地，毕竟是过完了节，连停车都讲究了起来。对这座大墓的发掘到了紧张的收尾阶段，而这一阶段恰恰最令人期待。志愿者再次成了发掘的好帮手。与这处墓室相通的是前所未见的圆形墓坑。依照工地负责人的说法，好饭要留到最后吃，先发掘完这里，再顾及那边。墓地下松软的泥土像是永远清不完，骨骸呈黄褐色，考古人员不禁气馁了起来。骨骸散乱，应该是被人有意挪动过。有考古队员说，草原民族有二次葬的习俗，即便是在当下，老人去世，晚辈会将尸首搬至山里，一段时间以后，家人回来收拾遗骨，再做下葬。但愿散乱的骸骨是因此所致。以这段腿骨的粗壮程度看，死者是一个成人。头骨露了出来，残留的牙齿很是齐整，磨损也不严重，死者的年龄不大。
1: 眉弓也是不是很发达，所以她肯定是个女性，一个中年女性。
0: 眉骨圆润，这是一位女性，有资格享受如此大墓，说明这个女人生前有着显赫的地位。骸骨被全部收集起来，考古队员希望借助基因检测，能够了解这位贵族妇女的族属、健康状况、死因等信息。发掘到了最为较劲儿的时刻，考古队决定中午不再回城，在路边随便吃了口饭。考古队员在成排的杨树间稍作歇息。
2: 现在大脑那是什么？

0: 就在这时，一个不祥的征兆出现了。墓地的最下边疑似的盗洞，细细甄别，盗洞的土质与墓壁的很相似，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这是一个早期的盗洞。考古队员倒吸着凉气，盗贼光顾当然不会空手而去，就如同挖掘北边的大墓那样，这座墓葬隐含着的文化信息需要全面了解。更何况做贼心虚的盗墓贼不可能将墓里的随葬器物盗得干干净净。发掘还在进行，只是上午还有说有笑的考古队员这会儿都没了言语。正如考古队员所料，泥土下现出了侥幸逃过盗贼黑手的遗物，形状怪异的骨器。去掉骨器上的泥土，骨器露出了真容。
1: 它那獠牙骨，你看上牙上牙，你看它两个牙那个。
0: 真木、龅牙、龙首，这个形式的器物前所未见。而出土于新源县的3000年前的墓葬里，更是令人匪夷所思。

0: 难得工地上没了风，方形的墓室已然被盗，圆形的墓坑有没有被殃及呢？考古人员决定开始发掘圆形墓坑。
1: 对，
0: 与此同时发掘方形墓依旧进行，挖土、清土、筛土。泥土下再现奇迹。倘若缺乏耐心，不够细心，绝不可能发现这么一件小器物。青铜鼎比黄豆大不了多少，重量不足3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说小巧，青铜鼎上该有的设置啥也不缺。青铜制鼎是中原的习俗，怎么会在地处西域的新源县现了身？或许恰如风堆大木传到了中原，鼎的制作理念是从中原传过来的。
2: 伊犁河就像一个蓝色的纽带，实际上它在沟通东西文化交流中，它的地位和作用也非常的明显啊。所以我们说研究东西文化，研究东西文明的碰撞交流的时候，伊犁河的位置地位也非常重要。所以沿线发掘这些东西，它肯定它有四面八方来的因素，既有北方的草原的，既有西亚的、中亚的文明，又有东方来的。
0: 3000多年前，中原与西域早已有了频繁的往来，各种文化间不断的吸收接纳，促就了中华文明的形成。
3: 太费事了，
4: 那是肯定是。
0: 工地北边的天依旧蓝蓝的，考古发掘单位的旗子伏下了身，像是在列队观察工地上的动静。对圆形墓坑的发掘快到底了，未见盗掘的痕迹。与圆形墓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方形墓坑进入了最后清理阶段，两位考古队员埋着头，静静地操持着手铲和毛刷。
5: 这是天吗？那只能先挖这块，这块是，这些铲子把它拿掉啊。
3: 哇，多少？
0: 与从事其他行业工作不同的是，有机会最先见到古代遗物出土，是考古人的特权。对圆形墓坑的发掘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就在这时，工地上的领队被方形墓坑的考古队员叫了下去。又是一件精美的古代遗物，

0: 金灿灿的。
1: 是他玛瑙，他都是玛瑙，这都是玛瑙。
0: 下边连缀的是一个玛瑙事件。据专家说，这样的玛瑙唯有印度半岛才有。这件器物也是外来的。几只猪能否找到陆浑荣独有的器物？保存完好的塔木能够诉说一段怎样的历史？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3集。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3000多年前，居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上的人们，既能得到东来的物品，又有机会获取西来的宝物。圆形墓坑终于见底，令考古队员极度失望的是，坑底干干净净，未见任何随葬器物。为什么在方形墓的边上要挖一个圆形的墓坑呢？而墓坑里又不曾放置哪怕一丁点随葬器物。古人多此一举的行为，着实令考古队员费解。考古是严谨的科学，其中充满了乐趣。而乐趣的含义不仅在于有机会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古代文化真谛，还在于发掘的结果往往会辜负了期盼。而正因为如此，考古有了挑战的概念。配合国道218线的考古发掘还没有结束，考古队转战到了一座新的发掘点，还是一座大墓。遗憾的是，因为还要赶着去其他考古工地拍摄，摄制组不得不告别了考古工地。临别前，考古队领队告诉记者，考古其实不存在失望。

0: 5G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1: 哇，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因为它这个个体基本上只剩下一颗头，从它的这个头的整体特征来看的话，应当是更加偏向于这个男性特征。
1: 有一个就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是在这个填土清理下去大概有个一米左右的深度，发现了一具保存比较好的人骨。
2: 他如果是殉葬的话，他就是跟是同时下葬的时候同时放到里边的，不会是在晚期的这个填土里边出现的。
3: 这一具人骨如果不是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0: 也就有可能他是受到了一些撞击，这个位置可能就是他致死因。
2: 这是就是一个致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
3: 这座墓葬中发现三具人骨，这三人是什么关系？
4: 啥呀？哎，有字啊，奥鲁总管。
1: 这个石碑是我们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唯一一个能够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的。
3: 一块石碑泄露重要信息：奥鲁总管济南王。碑文揭开历史谜密：山东济南。元代济南王家族墓地发掘正在进行。

0: 2022年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一处工地，尚未破土动工的地面出现了大量白色标记。这些是考古队员标记地下古墓的位置，他们在近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先后发现上百座古墓，其中大部分是元代墓葬。更让人惊喜的是，不仅地下有古墓，地面上也有重大发现。在发掘区的北部，分散堆积着一些大石块，其中一块石块虽然已经残碎，但上面赫然出现了济南王的字样。那么济南王又是谁呢？
1: 在这个北部呢，也发现了一些零散的石碑，在碑上呢明确，基本上能明确这个墓呢就是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张荣呢，他是元代的一个济南的一个世侯，他曾经做过济南王，然后他有7个儿子40个孙子，他家族非常庞大。
0: 据原始记载，张荣济南历城人，一生屡立战功，元太宗授予张荣济南陆万户。元世祖即位后，张荣又被封为济南公，死后他又被朝廷追封为济南王。张荣家族墓的发现，将是济南地区最高规格的元代墓葬。而在这8座高等级墓葬中，位于发掘区西北角的 M74号墓

0: 最为特别。
1: 这种结构的话，是在整个墓地里面就这一座。
0: 整个墓地大部分是圆形墓室，外加一个梯形墓道。而 M74 号墓除墓道外，墓室却是凸字形的，在整个墓葬区独一无二。
1: 他的墓主人可能会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就是说才会就是说修建了这么一座跟其他不一样的墓葬。
2: 这个深度是不是还不够啊？
3: 不够。
2: 对。
3: 现在那个边
2: 没有看到墓室。
3: 来。
2: 今儿我们就扩一下，把这墓室找出来。
0: 很快，考古队员在这座不一样的墓葬中就有了新发现。墓室顶部有一个圆形塌陷区，泥土顺势而下，已经积满了墓室。考古队员只能尝试将积土清理出来。

0: 谁知发掘刚进行不久，泥土中竟露出白色骨头，越清理骨头越多。
1: 有一个就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是在这个填土清理下去大概有个一米左右的深度，我们是在这个填土中是发现了一具保存比较好的人骨。
0: 人骨呈东西向，腿部弯曲，略微侧卧的姿态，这让考古队员感到一丝不同寻常。
1: 当时因为他这个所处的位置比较奇怪嘛，他就在填土的中上部。
0: 发现人骨的地方距离墓地还有一米多的距离，这时候发现人骨确实让人纳闷。
2: 他如果是殉葬的话，他就是跟是同时下葬的时候同时放到里边的，不会是在晚期的这个填土里边出现的。
0: 墓顶塌落以后，填土才陆续灌进墓室。这一具人骨不该是墓主人，墓主人应该在填土的底部，不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2: 就单看脊椎的话，就是还是原来的状态，没有完全没有动过的状态，就是不像是被从下面绕上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你推测应该就是不是墓主。
0: 仔细观察，人骨周围没有棺椁，也没有陪葬品。如果不是墓主人，又会是谁呢？而人骨呈现的姿态，不像是特意安葬。
2: 我们清理他周围的填土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是没有发现有他那个挣扎的痕迹，而且他现在只剩就是说这个比较完好的骨架了。在上面死过之后扔下来，他有这样的一个姿势，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0: 在死后被扔进墓室的这位不速之客会是谁呢？他的突然出现给考古人员出了一道难题。想要解答疑惑，只有继续向下清理，才能找到更多线索。

0: 很快，墓顶上的基土清理完毕，考古队员看清了墓室结构。这的确是一座大墓，墓道就有13米长，墓门和上部的罩墙用石块垒砌而成。
1: 前世的墓顶结构来看的话，它应该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叠色顶的这么一个结构。它首先它是在这个墓室直壁部分的向上，它是先在这个四个角放置了一个斜向的长比较长的这个大石板，因为它依次向内，这个就是说墓室空间墓顶的这个空间部分越来越小嘛，然后就是说在这个最顶部它就用了一个就单独一个石板来封住这个墓顶。
0: 除了精巧的叠色设计，下方主墓室的建造也完全按照地面建筑规划建造，墓主人为自己刻意营建出一座地下殿宇。
1: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后室的话是用这个三排立柱，中间比较高的一排立柱，东西两侧是比较矮的一排立柱，把这个后室的空间又分成了四个部分。
0: 墓室的内部空间被立柱分成了四个独立小间，这四个小间是埋葬着四位墓主人，还是另有他用？暂时没有答案。
1: 哎，好，你就出来了。
0: 考古队员只能继续细致清理墓室，希望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从墓门向内清理的过程中，他们就有了新发现。
2: 清理到就是大概离地表可能有个30公分差不多左右的时候，就是在看到有一个就露出一点儿，类似就是方形的，就是像类似于就像咱们平常说的那种帽子官帽那种。
0: 在前室的西侧墙壁竟然发现了陶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3: 这个西壁的这个北部，然后就是有四个陶俑，它还是就是说保存的比较完整，基本上就是处于就是当时应该可能就是当时下葬的时候这么一个摆放的状态。
0: 四个陶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在四个陶俑的对面，也有一些陶俑残片，应该也是一组陶俑，只是残破不全了。两列陶俑应该是把守在前室的仪仗俑，好像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仪仗队。能拥有这种仪式，绝非寻常人家。多年的考古经验让刘秀玲意识到，门口既然放置了仪仗俑，墓葬内很可能陪葬其他人物陶俑。于是考古队员加速向墓室内部清理，果然不断有陶俑残块显露出来，但看上去却一点儿也不像人俑。
2: 能够拼完全的能够拼起来，当时我们现在发现了一个驼峰，觉得哎这里面还有骆驼，
4: 这是石头，
5: 哎要不你去拿。
0: 很快在骆驼俑的东侧，又一个雕刻有人脸的陶块冒了出来。这是一个陶俑的头部，高鼻深目的面部特征非常明显。
1: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推测他当时有可能就是一个胡人牵骆驼的这么一个陶俑的形象。
0: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很快他们就有了新发现。
2: 马头，这形象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很生动。然后 是你像它凸出来这个部位，那推测应该是这个码头是单独做的，就是说做好这个码头跟那个对身子是分开做的，做好了之后，然后再把它们这样就是说结合在一起。
0: 这一匹陶马非常轻。

0: 精致，两片马耳朵雕造得十分逼真。马身配备的高档马具也一应俱全，很可能也是按墓主人生前的马匹塑造。考古队员对这位墓主人越来越好奇，他会是谁呢？墓中还能找到答案吗？这天一大早，正在墓中清理的考古队员发现了新情况。
1: 啊，走，嗯。这上面发现一块石碑。啊，有字吗？
2: 还没看呢。
1: 这个。
2: 对。
1: 嗯。哎，有字。哎呀，有字啊。看一下，哎。什么什么？
2: 不找点水
1: 吗？弄点水，弄点水，拿个抹布啊，来擦一下。
0: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石块，歪斜在墓室最里面的墙壁上。上面依稀有一行文字。
1: 泡点水擦一下，看能清楚吗？这字是后面，好好弄吗？这个是
0: 刘秀玲用布擦去泥土，刚劲有力的刻字变得清晰起来。
1: 行，这次可以啊。嗯，宣寿济南路，驻军，驻军。奥鲁总管，张公研究。嗯，
0: 刘秀玲很快认出了文字内容，这是一尊墓志碑，记录了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信息。石碑最初应该是竖立摆放，后来才倒在了地面上。
1: 啊，这个碑多大呀？量一下。这个高是50来公分，应该是这上面宽，下面窄。看看下边的话，可能得有个30多，30多，上面得三。
0: 考古队员通过查阅文献，确定了碑文的内容。碑文写道：“宣寿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张公灵柩，元代济南路，管辖2州11县。奥鲁总管是墓主人的官职。
1: 这个奥鲁总管这个官职的话，他可能就是相对咱现在说的，就是管理后勤的这样一个官职。是就是可能元世祖时设立的，就是专门管理汉军军户的这样一个，主要是。比如说是征兵。
0: 那么奥鲁总管前面的诸军二字一定和军队有关。
1: 这个其实奥鲁这个是音译过来的，因为在他们因为蒙古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后方这个所有的这个后勤，就是说他们军属什么都就是说称什么奥鲁，就是有一个奥鲁官来管理。
3: 哎呀，
1: 你
3: 哪里喝的？你
4: 老郭说的是啥？你弄上就弄起来了。
0: 这块石碑发现的意义重大。首先，他确定 M74号墓主人是一名军官，并且职位不低。同时，考古队员也证实了这座墓葬与张荣家族有关。
5: 这个石碑是我们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唯一一个能够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的，也就是说，这个墓葬是明确能够确定他就是张荣的儿子。
0: 在整个墓葬区的前期勘探中，考古队员在地面发现了一块张荣家族族谱碑， 上面明确记录了这个家族的确切信息。
1: 这个石碑上可能是他的第五个儿子，是奥鲁总管这个官职，但是我们翻看原始的话，写的是他的第六个儿子，是奥鲁总管这个官职。
0: 在原始中，元代济南王张荣生有七个儿子，每人都手握重权，第六子担任奥鲁总管一职。这一次考古不仅找到了奥鲁总管的墓葬，而且还发现了原始可能记录有误。奥鲁总管生前掌握军中后勤大权，而且他掌权时，济南是当时国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在他的墓中，除了陶俑外，并没有奢华随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房震的思绪回到了发掘之初。坚固的墓顶为什么会塌陷？
5: 只是在它的这个北东南三侧翻有石块，中间是还是填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已经十分确定，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盗洞，就是这个盗洞，而且是已经将这个74号墓的墓顶是被破坏了一个比较大的缺口。
0: 盗墓者在墓顶钻出一个盗洞，随后将部分石块顺着盗洞推进墓室，盗取随葬品后立即逃离。而墓顶因为盗洞结构被破坏，随后发生了进一步垮塌。而此时此刻，这位墓主人又身在何处呢？

0: 一座古墓埋葬三具尸骨，死亡原因竟然各不相同。年轻男子葬身墓中，真实原因能否找到？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在墓室清理过程中，除了最早发现的尸骨，还在墓室中发现了一块头骨和一些散乱的肢骨。这是墓葬中的第二个人，如果他是墓主人，为何骸骨会如此散乱？考古队员继续寻找。果然，在墓室最东角，他们有了新发现。领队刘秀玲注意到，这是一块斜立的石块，石块下方还尚未清理。刘秀玲用竹签刮了几下，突然发现了异样。
1: 是人骨，头骨这是。
0: 用竹签清理泥土，依稀显露出了牙齿。确实是一个头骨，泥土填满了整个头骨的腔体。这石块下方的头骨是这一座墓葬中的第三具人骨。第一具人骨发现于墓室填土中，比较完整。第二具人骨位于墓室中室，只剩下一块头骨和一些散乱的肢骨。这三人是什么关系？
2: 但是就像得着些死了的墓专事实事，但是他人骨就是可能是因为被盗，然后跑了。
0: 为了尽快获得更多信息，考古队员将体质人类学专家请到现场。李延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骨考古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人骨的整理、鉴定与研究工作。首先取出的是填土中最早发现的人骨。专家能够解读出有价值的信息吗？很快，一块结构复杂的骨头引起专家的注意。这是一大块骨盆的残骨。
3: 骨盆就是判断性别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骨骼，就是一般就是我们拿手一逮，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压角这块，
4: 就这样吗？
3: 对，您看它是非常小
4: 的，这个地方吗？
3: 是这样的，一般个体都是男性个体。
0: 骨盆的生理构造可以直观反映性别，
3: 就是通常一般。
0: 专家捕捉到了第一个关键信息，死者是一位男性。
3: 存在这样的脊状的构造的话，它一般都是三十岁，小于三十岁的，因为三十岁之后可能慢慢这个面儿就会变得平光滑。然后其实而且看这个耳状关节面也是非常光滑致密的一个状态。然后其实通过这两个点的话，只能判断它应该是个20到30岁的一个个体。但是比较个体上的会有。
0: 这是一个体质很好的青年。而另外一个细节让体质人类学专家判断出更确切的年龄范围，
3: 就是比较能够确定它的一个更小区间的关系，有一个点在这块。你看，它的下体是没有愈合的，这个愈合是有一个更小的年龄区间，一般是20岁到25之间。
4: 20到25之间。
3: 对，然后再我看它性别，
0: 年龄不到25岁，正是一个男性身强体壮的人生阶段，他的死因大概率不是健康问题。擦掉头骨上的泥土，一些微小的特征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1: 这个比较，
3: 你看这个这种孔，对，这种孔。
1: 从这就看到它是贫血，
3: 可能是贫血。它叫多孔性骨肥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是多孔，骨肥厚是它的骨的厚度会增加，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软
0: 骨。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医学上称之为多孔性骨肥厚，主要原因是缺铁性贫血，长期缺少肉食摄入，容易形成的症状之一。专家推测，死者生前并不富裕，虽然贫血，但毕竟不至于危及生命。20出头的年纪， 不太可能是墓主人奥鲁总管。那么墓中发现的另外两个头骨，哪个才是墓主人呢？
5: 这个
0: 体质人类学专家开始查看第二具人骨。由于保存状况差，只有一块头顶骨能依稀辨认。
3: 这个头骨从目前保留这个状态来看，它的特征的话，可能是就是偏向于是一位女性。
0: 判断的依据来自眼睛上方的一块区域。
3: 这个地方是还有一些额结节，就因为女性是拥有这个相对于男性来说发达的额结节。
0: 额结节是额头的最高点，这一块头骨符合女性的头骨体积较小，额结节较男性更加突出的特点。第三具人骨也是一块头骨，保存情况也很差。
3: 从他的这个头的整体特征来看的话，应当是更加偏向于这个男性的一个男性特征。嗯，
5: 前部的牙齿磨耗等级还是比较高的，但它后边的话磨耗其实也不，后边的就臼齿类的话，就这个可能有3到4。
0: 根据牙齿的磨损程度，专家判断年龄在30岁左右。这块头骨的主人，可能就是石碑上记录的墓主人奥鲁总管。虽然只保存了头骨，专家还是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
5: 这个好像是也是不少。
3: 我刚开始有土的时候，我以为保存问题，但我看到下边这块之后，好像是也是有一些伤的痕迹。
0: 在头骨顶部，一个孔洞清晰可见，顺着孔洞的裂纹，甚至延伸到了脑后。
3: 有可能他是受到了一些撞击，这个位置还没有来得及愈合，就可能是就已经就这个点，可能就是他致死因。
0: 坚硬的头骨已经被洞穿，应该是受到了强烈的创伤，甚至伤口还没有愈合就丢掉了性命。
2: 对啊，有可能，对啊，战争中负伤，回来之后可能不久就马上就可能去世了。
4: 对啊，这是就是一个致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这
0: 两个墓室发现的两个头骨，一男一女，他们应该是 M74号墓安葬的两位墓主人。
4: 这两个应该是墓主人，就是合葬的话，应该是一男一女，应该就是正常的话就是夫妻关系。
0: 奥鲁总管夫妇二人不会想到，夫妻合葬墓竟然挤进了第三个人。这位不速之客的死因，房震做出了他的判断。
2: 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盗墓贼，就是可能死在这个墓里。但是刚才通过这个专家的鉴定，我们是没有在这个人骨上发现他有，就是说是外力的创伤，所以我们就推测他可能应该是盗墓的人比较多，当时可能因为这个分赃不均或者是其他原因，就是死在这里，然后可能被他同伴，然后通过这个盗洞，然后就是就是从盗洞，然后就是放置到这个墓里面。
0: 考古队员推测，手握兵权的奥鲁总管生前心腹沙场，导致头部负伤无法救治，一命呜呼。可以想象，奥鲁总管官职较大，所以墓中陪葬必定丰厚，又因战功而死，或许还有朝廷赏赐。正是这丰厚的墓中宝物，让盗墓者铤而走险，不惜毁墓盗宝。或许因为分赃不均引发内讧，杀人抛尸。虽然盗墓者毁掉了墓葬，但也留下了陶俑、墓志碑等重要文物。 让700多年前的张营家族走进人们的视线。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地，因为 M74号墓的发掘，初步拉开了序幕。考古队员正在展开更大规模的发掘，这个家族的更多秘密即将水落石出。

0: 成套酒具都是元青花，纹样虽简，却彰显皇室渊源。简陋墓室陪葬非比寻常，墓主人真正用意是什么？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在清理 M74 号墓的同时，旁边的一座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75号墓，它是位于这个74号墓的这个东南部，而且这两个墓的话，就是说离得很近。
0: 这种离得很。

0: 静的排列方式，显然是建墓之初刻意规划的结果。两位墓主人必然是家族至亲。
1: 啊啊，行啊，可以可以。
2: 然后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个土墩跟这个石狮墓，它是挨得比较近的，然后它这个方向也是一致的，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墓葬是一组，可能是一家的。
3: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从这个位置关系来看，初步推断他这个75号墓，他这个墓主人应该是74号墓的后代，当然邓朝应该是儿子。
0: 考古队员立即投入工作，探铲深入地下2-3米，没有碰得硬。继续钻探，到4-5米时，还是只有泥土。
1: 因为他的墓室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探了一下，应该就是他的这个土洞的墓室就已经坍塌了。
0: 勘探结果显示，这是一座土洞墓，因为没有采用砖石搭建墓室获得支撑，在700多年后导致意料之中的坍塌。
1: 一层一层的从上往下慢慢清吧，反正它基本上就是这两边已经确定了。
0: 此前发掘的 M74号墓，元代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的墓葬，是一座石室墓，还建造了前后两室，规格很高。考古队员推测，他的儿子M75号墓主人同样作为张荣家族的一员，墓葬规格应该也不低，但却仅在地下掏了一个土洞作为墓室，真是疑点重重。在 M74号墓中曾发现多次被盗，甚至还找到了一具盗墓者的尸骨。 M75号墓近在咫尺，盗墓者会视而不见吗？
1: 75号墓是在我们整个发掘过程中对这种填土的判断中是，就是说它应该是没有盗洞的，这个墓是比较完整的，没有被盗过。
0: 难道是盗墓者也觉察出 M75号墓？是张荣家族墓地中最显寒酸的一座，让他侥幸逃过，没有被盗，是否意味着这座墓无宝可盗呢？继续清理，到达墓门时，惊喜出现了。
1: 就是清理到就是那个墓门那一块儿，有那个青砖出现。
0: 封堵墓门的青砖砌筑整齐，封门砖是在墓主人安葬之后才进行封堵，可见下葬时家人对细节很重视。
1: 它这个里边肯定是随葬器物，肯定是，是有的，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然后同时我们没有发现，它被盗，所以还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去发掘的。
0: 关于这座小墓的故事，一波三折。起初看似简陋，保存完好的封门砖，证明没有被盗，重燃了考古队员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罕见元青花惊现于一座土洞墓，一枚琉璃发簪彰显墓主特殊身份。简陋墓室为何发现奢华陪葬？奥秘下期播出第66集。

0: 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基本上到底了，还有几十公分啊？三十公分有吗？
4: 什么可分？
3: 啥这是？哟，挺快的。
5: 这一幕却远远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墓室中有两个墓棺的遗迹，在清理西侧棺时，考古队员去掉一层泥土后，就有了发现。
3: 垃圾桶，我们下去看一眼。对呀。哎呦，我咋下？我都趴着下。不叫吧，趴着
6: 下。下边。
3: 上面找个刷子跟那个或者小小签儿也行。哎呦，看看。
5: 墓主人脚下露出四件器物，每件造型都不同。
6: 这是啥？青花吗？
3: 对，青花。
5: 泥土里蓝白相间的颜色，竟然是珍贵的青花瓷器，而且不止一件。
3: 那我们清理到那个墓室的西南角，然后在清理田土之中，这个过程中发现，有那个类似于青花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器物出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5: 因为存世数量稀少，元青花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异常珍贵。在近年来的国际拍卖会上，元青花落锤动辄过亿，更让这类中国古代名瓷名气倍增。
3: 出土的是比较少的，出土器物比较少的，其实传世的其实也应该是不是很多。这个是就是说极其珍贵的，就是一种器物。
5: 传世的元青花完整器总数不过百件，而考古发掘的元青花因为有明确年代和出处，数量更是屈指可数。
3: 这个碗，哎，下面没有啊？
6: 在下边。
3: 没有。
5: 考古队员看见一个瓷盘，中间破碎了，下面可能压着碎片。
6: 青花，你要看这个香炉肯定是元代的，
7: 看元青花应该问题不大，可以。
5: 两位现场领队难掩激动的心情，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加快了。
3: 这是做什么？
5: 一件瓷器只露出来一小片白色，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马上猜到了它的名字。
3: 有个穿吗？是有个穿，可能也是。
5: 往下清理，果然露出来一个细长的瓶颈。
3: 西棺里边南部有一个军用的罐是吧？然后一个，这应该是玉壶春瓶，还有一个香炉，两个青花的一个这个盘，一个小杯。
5: 墓室刚刚清理一个角落，就发现了这么多贵重的陪葬品。

0: 这证明 M75 号墓不仅没有被盗，而且墓主人还被厚葬。还会有什么惊喜？不远处，又一件更大的瓷器也露了出来。
1: 这一个就是一个缸啊，差不多从元代晚期一直到明清，就是都比较常见。因为缸嘛，它就是跟平时生活中一样，就是反正是可能是盛水盛粮食的，在墓里放就是象征它可能就是死后就是可以继续用的。
0: 这一口缸就摆放在两个棺中间。
2: 东边这个棺的话，是南北向的，跟墓的方向是差不多是顺向的，也是南北向的。所以它的位置的话，可能就是变动不大。但是西边这个棺的话，位置变动就有点大。可能因为墓内的淤积啊、坍塌，就是它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是这样倾斜的。
0: 这很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谁是男性墓主人还无法确定。考古队员顺着大缸向下清理，手铲又刮到了东西。
1: 看样子像是个瓶，
0: 像是一个瓷器。稍稍翻动，旁边又出现了一个瓶子。
1: 我这个
3: 应该还都是瓷器瓶，
1: 像瓶是吧？
4: 你还一个的呗，你对应
1: 仨瓶，
3: 三个吧？三个。
0: 继续清理，瓷瓶显露出来。三个瓶子堆放在一起，都是上白下黑的图案。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
1: 你看这俩是不是一摇出的？
3: 颜色一样，
1: 就是颜色不是，这粘的釉，然后这边也有烧造的时候釉粘连的这痕迹，就是感觉他俩好像应该是靠着烧的时候是靠着的。
0: 瓶身上的斑痕证明这两个瓶子是同时烧造的。四系瓶是元代常见的盛酒器，墓中陪葬很常见，但一次同时陪葬四个四系瓶却很稀少。这座不起眼的土洞墓竟然随葬了这么多瓷器，可见墓主人的财力与实力。考古队员仍在耐心清理这座拥挤的土洞墓，除了奢华的陪葬，还有太多的疑问正等待解答。
5: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7: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如。
8: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9: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0: 我们肯过门槛，
11: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0: 怕蔗糖，喝紧纯。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前路漫漫，崎岖坎坷，躲避天敌，荒野求生。面对狡猾的猞猁，双胞胎幼崽能否逃过一劫？自然传奇马上播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他是高大威猛的森林王者，没有什么比一头雄壮的驼鹿更能代表北方的荒野。驼鹿并不是一生下来就如此强悍，对于出生在森林沼泽的这对双胞胎来说，童年充满了未知的挑战。他们需要学习生存之道，应对天敌，荒野求生。在族群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这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故事，内容精彩，足够拍摄一部电影，一部关于驼鹿的电影。

球的寒凉地带是一望无际的茂密森林，这里寒冷潮湿，常年被雾气所笼罩，显得神秘而多变。驼鹿群就藏匿在这里，母亲小心翼翼地舔舐着小驼鹿，鼓励它站起来。

他孪生兄弟抢先一步，出生还不到一个小时，小驼鹿的行走欲望很强。

能力。小驼鹿的腿特别长，走起来摇摇晃晃的，像是在踩高跷，看样子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掌握好平衡。驼鹿妈妈仔细清理着生产时残留下的痕迹，她不想让任何掠食者发现小驼鹿的存在。在这个弱肉强食的环境里，母亲希望小驼鹿茁壮成长。前路漫漫，崎岖坎坷，驼鹿母子通过亲密接触来熟悉彼此的声音和气味。他们必须建立紧密联系，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小驼鹿都要依赖妈妈，妈妈会保护他们。在此期间，小驼鹿必须抓住一切机会，学会生存所需的基本技能。驼鹿妈妈通常会产下双胞胎幼崽，但幼崽双双长大成年的概率很低。除了这对双胞胎驼鹿，森林里的其他新生命也陆续降临。春天来了，每个动物家庭都添丁进口，包括猞猁。猞猁是森林中的顶级掠食者之一。猞猁妈妈一次最多可以生产5只幼崽，这一窝并不算多，养活它们很辛苦。幼崽出生的第一个月，猞猁妈妈把它们藏在洞穴里。小猞猁还没睁开眼睛，没有独立生存能力，完全依赖妈妈。还没满月的小猞猁迫不及待地开始四处活动了，这让妈妈更加紧张。她要努力把孩子们聚在一起，别走丢，别被捕食。妈妈轻轻地叼着小猞猁的脖子，试图把它们聚拢在自己身边，可孩子们只想尽情玩耍，

只有一样东西能让小猞猁安静下来，那就是妈妈的奶水，温暖又美味。这至少能让小猞猁安静一会儿。森林的夏天稍纵即逝，这是动物的最佳成长时期。

双胞胎驼鹿也在一天天长大，蓬松的毛发看起来更有光泽。哦，别着急，站立和跑跳还需要好好练习。高跷一样的长腿让小驼鹿点点脚就能吃到母乳，营养美味的乳汁可是新生命的源泉。驼鹿奶的脂肪含量是牛奶的两倍，而且还富含多种酶和氨基酸。在许多寒冷的地方，人们喜欢将驼鹿奶喂给病人，以增强体质，早日康复。据说驼鹿奶略带酸味，还有一点松木的清香。小驼鹿正在享用早餐，妈妈可不能放松警惕，这是孩子们至关重要的成长期。小驼鹿还不够强壮，跑不了多远，脆弱的小家伙很容易受到捕食者的攻击，妈妈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相比小驼鹿，小猞猁还是略胜一筹。四处撒欢的小猞猁现在已经可以和妈妈一起去森林里寻觅猎物了。小猞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贪玩好斗，相互扑咬有助于锻炼小猞猁的力量和协调性。这些都是以后狩猎时需要的基本技能。

小猞猁的迅速成长也给妈妈带来更大的压力。幼崽开始挑剔食物了，最好是新鲜的肉类，可是到哪里去找美味的猎物呢？相比之下，驼鹿妈妈还算轻松，目前只需要给孩子们喂奶。要保证奶水充足，驼鹿妈妈就必须让自己吃饱吃好。和其他动物一样，幼崽知道母亲出去觅食了，就要乖乖藏在灌木丛里一动不动。离开幼崽，妈妈有些忐忑不安，似乎没什么异样，前提是小驼鹿必须保持安静。没过多久，双胞胎中的雌性小驼鹿开始躁动不安了。森林里的任何动静都会被注意到。小驼鹿伸伸腿站起来，突然发现眼前好像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

猞猁很谨慎，巧妙地将身体掩藏在树影交错中。猞猁知道驼鹿妈妈很可能就在附近，驼鹿的蹄子可是一击就能致命的，

妈妈很快就赶到了现场，但已经太迟了。妈妈安慰着双胞胎的幸存者雄性小驼鹿。一只小驼鹿足够猞猁一家享用好几顿了。理论上是这样的，狼獾的体重与猞猁差不多，但看起来更强壮。狼獾可是森林中最凶悍的动物之一。狼獾以力量和残忍而闻名。猞猁知道最好离狼獾的利齿远一些。

舍利决定选择一个安全位置，远远地观察，眼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被吞噬。狼獾的吃相真可谓狼吞虎咽，在很短的时间内囫囵吃完一顿大餐。这是狼獾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策略，谁都无法预料下一餐是什么，在哪里，什么时候。驼鹿妈妈依然能闻到幼崽熟悉的气味。

饕餮盛宴结束了。如果有机会，森林里所有的大型捕食者都想对驼鹿下手。驼鹿一直被觊觎，也始终被惧怕。巨大而锋利的蹄子可以一脚毙命。驼鹿妈妈不会拿仅存的幼崽去冒险。小驼鹿喝了很多奶，它需要尽快成长并学会照顾自己，以免遭遇和姐姐同样的命运。驼鹿大多独来独往，偶尔也会成双结队，这次谁会被盯上呢？一只雄性驼鹿，它活力四射，正在寻找这个地区的雌性驼鹿。当然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它的鹿角还在生长，被一层绒毛覆盖着。它只是在提前踩点。由于瘙痒，它不停地舔舐自己的身体。小驼鹿尝试着寻找自己喜欢的食物。和所有的反刍动物一样，驼鹿只在下颌前端有牙齿，与上颌坚硬的角质齿垫配合实现咀嚼。坚硬的牙齿非常适合剥树皮。驼鹿妈妈也跟着小驼鹿一起磨牙。驼鹿赖以生存的很多植物，其硝酸盐含量都不高。硝酸盐是植物生长所需的重要营养物质，同时也是动物获取氮元素的重要来源之一。好在内层树皮含有丰富的硝酸盐，驼鹿非常喜欢这种矿物质食品。驼鹿很喜欢在森林里漫游，树木、湖泊与河流完美地交织在一起。驼鹿来到一片宽阔的草地，小驼鹿越来越强壮，可以和妈妈一起探索更多的事情，比如学习如何寻找食物。小驼鹿姜黄色的皮毛与妈妈又短又黑的巧克力色皮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小驼鹿意识到自己正在被悄悄地注视着。一只年轻的雄性驼鹿一直远远地跟着他们。他有可能是小驼鹿同母异父的哥哥，是驼鹿妈妈前一窝产下的一只幼崽。驼鹿妈妈提高了警惕。即便是一家人，这个大块头的年轻驼鹿也有可能会伤害到小驼鹿。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小驼鹿的体型只有年轻驼鹿的一半大。年轻驼鹿的出现似乎让小驼鹿很兴奋。在年轻驼鹿面前，小驼鹿显得越来越自信，也更加独立了。小驼鹿尽情玩耍的时候，妈妈会格外小心周围的动向。四处奔跑有助于锻炼小驼鹿的力量和协调能力。驼鹿喜欢水，当一天结束时，它们喜欢流连在湖边，享受清凉和宁静。雄性驼鹿会四处游荡，到了夏末，它们经常聚集在繁殖地。树叶泛黄，天鹅开始迁徙，这些都是夏季即将结束的迹象。一旦鹿角停止生长，保护性的绒毛脱落之后，就意味着雄性驼鹿可以开始繁殖了。每年冬天，鹿角都会脱落，重新生长。
无需担心，鹿角的生长速度非常快。一头雄性驼鹿每两天就能在头顶增加1000克的活性软骨。长出这种鹿角需要大量的营养供给，当然回报也是显而易见的。这是森林里的特殊食材，

这里的土质通常很贫瘠，但昆虫和真菌能分解粪便，然后将养分送回大地，帮助树木生长，为驼鹿提供食物。驼鹿活动的地方会形成小型的生态系统，

狼的专长是清理垃圾。枪狼寻找能掩埋的块状粪便，在里面产卵，并将这个粪块打造成一个育儿室。驼鹿的粪便招来了大批枪狼。对蟾蜍来说，唾手可得的大餐开始了。

在这个区域内，年轻的雄性驼鹿蠢蠢欲动。顺着气味，他们试图找到雌性驼鹿，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以抢占先机。在这片广袤的原野上，寻找可以交配的雌性驼鹿并不容易。好在驼鹿有矫健的长腿，乐此不疲，每年都要奔波几十甚至几百千米去寻找异性。在北方森林，夏季是丰收的季节，果实丰富，汁水饱满。不过好景不长，驼鹿的分布范围比较广泛，最南可以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欧洲的波兰以及中国的部分地区生存。驼鹿在北方的寒温带针叶林最为常见，并且能漫游到林木县附近，在那里森林逐渐过渡为苔原。

0: 落叶凋零，鹿角嫩皮脱落，一年一度的发情期如约而至。紧张的比拼之后，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夏季，这里的日照很长，几乎没有黑夜。然而，当秋天到来时，夜幕很快就降临了。光照减少，气温骤降，树木开始落叶，以防霜冻的伤害。当那些进行光合作用的绿色细胞凋零后，叶片中其他的色素便显现出来，绚丽的黄，耀眼的红，以及迷人的橙色调。最终落叶凋零，形成天然堆肥，迎接寒冬。光照和温度的变化也会影响到驼鹿，此时驼鹿的荷尔蒙分泌旺盛，一年一度的繁殖季拉开序幕，驼鹿的发情期来了。第一个出现明显迹象的是鹿茸，滋养鹿角生长富含血液的表皮层开始枯萎，鹿角嫩皮慢慢剥离下来，露出新的头饰。

雌性驼鹿终于表现出自己的兴趣。它们很快就会进入最佳状态，开始为新生命的孕育做准备。一只年轻的雄性驼鹿充满好奇，四下观望。它的口腔顶部有一个感觉器官，可以敏锐捕捉到异性的荷尔蒙气息。这个叫猎唇嗅的行为能帮助雄性准确判断雌性是否在发情状态。

雌性驼鹿似乎还没有准备好，它需要再多一些时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驼鹿紧随其后。雄性驼鹿的到来打乱了这对母子的生活。小驼鹿抓紧一切机会吮吸妈妈的乳汁，它知道这种母乳喂养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小驼鹿的确成长了不少，但要长成真正的大块头还远着呢。旺盛分泌的睾丸素让成年的雄性驼鹿躁动不安。这对小驼鹿来说十分危险，稍有不慎，很可能就会遭遇不测。

狂霜冻降临，但丝毫没有减退驼鹿越发高涨的欲望。体型更大的驼鹿加入比赛，一场盛大的较量开始了。

更多的雄性。体型外观是雌性挑选雄性的主要依据。那只年轻的雄性驼鹿也在其中，万一机会出现了呢？成年雄性驼鹿都很紧张，它们必须不停地驱赶竞争对手。雌性驼鹿吸引来不少观众，小驼鹿发现自己夹在一群成年驼鹿之间，

忙乱中的妈妈丝毫没有注意到他。最壮实、最受青睐的大块头正在后场，一旦他登场，较为弱小的竞争者就没戏了。机会难得，好好把握。使出浑身解数，谁都不会轻易放弃。一只敏捷轻盈的年轻雄性冲进去，想来点小动作。

憾的是，并没有引发什么关注。能让大块头惊慌失措的，一定另有原因。低矮的植被被肆意践踏，场面一片混乱。这些6到12岁之间的雄性驼鹿正值壮年，想要平息这场混乱并不容易。成年雄性驼鹿的体重接近1000千克，这里可没有什么弱者懦夫。

胜出的雄性会赢得交配权，至少在这个季节它会收获满满。

冰天雪地，寒冷湍急的河流，小驼鹿突然遭遇强悍对手的围追堵截，能否逆流而上？自然传奇正在播出。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每年的交配季节对雄性驼鹿来说都非常难熬。为了证明自己的强壮，他们会连续比拼数周，直到最后筋疲力竭。随着能量消耗殆尽，他们有些撑不住了。并非每只驼鹿都有体力挺过即将到来的寒冬。清道夫闻风而至，对于森林中的另一种庞然大物来说，机会来了。与驼鹿不同，熊不会与即将到来的大雪硬碰硬，熊会冬眠。想要成功冬眠，就必须先增肥。这样的一具庞大尸体成了他们的救命稻草。这顿大餐喂饱的不仅仅是熊，渡鸦聚集过来，一大群食腐动物也想一起分享这难得的美味。第一场雪的降临，意味着留给熊的时间不多了。

雪也会给小驼鹿带来更多的改变。小驼鹿已经断奶了，不过妈妈仍然只允许它在附近活动。妈妈现在的注意力更多专注于肚子里的胚胎。此时妈妈需要补充营养，她要来点硬菜。树叶凋零，植被稀疏，积雪越来越深，驼鹿是时候踏上迁徙之路了。交配季过后，许多驼鹿都会迁徙，虽说路程不算很长，但崎岖坎坷，驼鹿想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过冬。

夏季，大多数驼鹿都喜欢低洼的湿地，那时池塘和湖泊里长满了美味的富含钠的植物，周围还环绕着鲜嫩多汁的柳树。然而到了冬天，雪下松软的地面很危险，也很难找到低矮的植被，因此驼鹿会爬向高处。迁徙的道路破败不堪，历经数百上千年，一代又一代的驼鹿在这些并不平坦的道路上艰难前行。水道纵横交错，穿梭其间，就像充满挑战的障碍赛。尤其是今年新出生的小驼鹿，他们以前从未经历过这种旅程。这些平时独来独往的驼鹿聚集在一起，小心翼翼地向前行进。大家都显得紧张不安，懵懂的幼崽好奇地驻足观望。松软的泥土和湿滑的石头让驼鹿举步维艰，有些地方河水很深，水流湍急。

经验丰富的驼鹿知道该怎么走，他们是探路者，深一脚浅一脚，尽量保持身体的平衡。其他驼鹿紧随其后。小驼鹿和妈妈急忙跟上。好在驼鹿的腿很长，可以涉过大部分水路。幸运的是，驼鹿也是出色的游泳健将。小驼鹿必须奋力划水向前游去。很快，整个驼鹿群都顺利过了河。现在，他们准备向深山挺进。冷空气会下沉，因此驼鹿夏季所在的低洼平坦地带会比山丘地区更冷，而待在山谷的斜坡上，驼鹿受冷风的干扰也会相对小些。即使躲在避风的森林里，驼鹿也需要为接下来漫长而黑暗的冬季做些准备。好在驼鹿腿长，可以在雪地中跋涉。最大的问题是食物短缺，没有草和树叶，只有坚韧的松针和光秃秃的树枝。这个名字源于印第安人的食树枝者，这些大块头可是啃食树枝和树皮的行家。由于食物短缺，驼鹿彼此靠得更近，对有限资源的竞争也更加激烈。雄性驼鹿的鹿角已经脱落，失去了优势。

一场争端过后，驼鹿又开始忙活起来。大蹄子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当成很好用的学铲。因争抢食物而陷入争端，这会分散驼鹿对入侵者的注意力。狼是最有能力杀死驼鹿的掠食者，

路用奇特的高抬腿轻落步的方式，把腿尽量抬高，避开倒下的木头，然后轻松跨过去。狼不再追赶。虽然狼很擅长追捕大型猎物，但喜欢用集体围攻的方式对付猎物。这一次，狼不再穷追的原因，可能是狼群的其他成员已经捕杀了一只猎物。吃饱喝足后，狼需要休息一段时间，以便从激烈的狩猎中恢复过来。还是有些力不从心，勉强把乌鸦从猎物周围驱走。很快，更忧心的事情来了。一只熊罕见的在冬天露面。熊偶尔会从冬眠中醒来，有时还会去找点吃的。肉把熊吸引过来，这可不是残羹剩饭，足够狼群吃上好几天的。狼群还没准备拱手相让。狼在数量上占优，熊也知道这点。慌乱中，熊叼起一嘴就跑，狼群追上了它，

熊只好悻悻而归。狼群欢呼庆祝胜利，狼是凶猛强悍的掠食者，通过合作，狼群可以围追堵截大型猎物，捍卫自己来之不易的成果。这里的冬天很严酷，许多动物都熬不过去。也许驼鹿会死于寒冷，

0: 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吸引力。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不断的雨水意味着驼鹿是时候回到夏季栖息地了。驼鹿聚集在河岸上，观望着谁来迈出第一步。不断融化的冰雪使河水暴涨，

聚在一起的驼鹿群，小驼鹿也在其中。它顺利熬过了第一个冬天。小驼鹿现在已经离开母亲，完全独立了。此时此刻，生存的本能让它加入到驼鹿群中。经验带来的智慧将引领驼鹿渡河。驼鹿的皮毛浓密，冰水的温度并不会困扰到它。河水比之前更深，也更湍急。水流将驼鹿群冲开，偏离了航道。驼鹿尽可能保持冷静，奋力逆流而上。小驼鹿是最后一个下水的，

悄悄地尾随在一只成年驼鹿的后面，小心翼翼地一步步向前跟进。小驼鹿的第一个生日竟是这样度过的。现在，小驼鹿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未来的路漫长而多变，充满挑战。祝福小驼鹿茁壮成长，长出更大更美的鹿角，希望它继续磨练，练就一身超凡的生存技能，找到适合交配的雌性，繁衍后代，生生不息。

0: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位，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7: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3: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

0: 汰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耕地稀缺，台风肆虐，人们为何在这里世代安居？又如何解决生活中的困难呢？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房屋密布的鸡山岛上，家家户户都有奇特的水井。
1: 这里面很大哎。
0: 人口众多的鸡山岛，耕地面积稀少。水井为何这样修建？人们的生活补给从何而来呢？
2: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玉环呢，有着众多的岛屿，鸡山岛是其中之一。这个岛屿呢，面积小，但是人口众多。在岛上生活存在着很多实际的困难。据向导所说，他小时候啊就经常遇见停电的情况，而且呢，在古代啊，海岛上的交通并不发达，非常不便利。可是，在几百年的时间内，这里的人们不仅没有搬离此地，而且呢，房屋还在不断增多。鸡山岛居民是如何解决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的呢？
0: 鸡山岛面向东海，位于玉环岛东面，楚门半岛南面海洋中。因有着适合渔船停泊的深水良港，又与海洋资源丰富的披山渔场相近，优越的海洋环境吸引来了大批渔民定居，让鸡山岛生生不息。一般而言，海岛上淡水资源都较为缺乏，但是在这里却家家户户都有水井，有的人家甚至有两到三口井。在鸡山岛山顶一户人家的院落中，就有一方一圆两口水井。相较于一般的水井深且狭长，这个院落中的水井空间宽阔，像是一个地窖。更为奇特的是，井中还有盘旋而下的阶梯。为了了解人们修建多个水井的原因，地理中国考察组来到鸡山岛的这户人家家中。
1: 哇，肖老师，这里面很潮湿，而

0: 且很大耶，这个井底下。
1: 它这个宽度的话呢，大约有一个手臂1米左右，然后长度的话呢，它应该是3米不到，高度的话1米6左右吧。
2: 这里面都是很潮湿的，
1: 对，它这个
2: 开
1: 水
2: 始。
1: 珠都能掉下来。这个井的话呢，它应该是当地人啊用来储水的一个井，因为海岛上面吧，用淡水的条件很差。
3: 当地人称这种具备储蓄淡水功能的水井叫坑，对于岛上的居民来说，淡水坑是他们曾经赖以生存的生活设施。
0: 肖老师，那这个井罩为什么会有一个石阶呀？
1: 这也是方便井的主人呢下来做一些运行啊、维护啊、管理，因为它每一年的话，水里面自然会长一些浮游的植物，那它可能滑滑的影响这个水质。
3: 为了维持岛上来之不易的淡水资源干净整洁，人们在坑中修建了踏步台阶，方便清洁打扫。然而，考察组观察到，这口圆形淡水坑几乎占据了半个院落，为什么这户人家还要在院中修建另一口方形的淡水坑呢？
2: 老师，这还有一个水井。
1: 对，我们来看一看。
2: 哇，这个水井也挺深的。
1: 是的，它比刚才那个井要深一些。
2: 这个水里面的台阶也是可以下去的吗？
1: 它这个的话，摸在这儿的话更方便，可以拿手一扒就下去了，把手用的。它这里面也是一样，要清洁，要维护。
3: 在方形水坑中，一根从外部穿入坑中的水管
2: 这里面
3: 引
2: 还有
3: 起
2: 个
3: 了
2: 水
3: 考察组的注意。
1: 啊，对，它这根水管可以通在这儿，也可以接到那边。屋顶作为一个很大的收集器，把雨水通过这个管道给灌到水井里边来储存。屋顶就像荷叶一样，收集的水通过这个小的水管集中到这里来。它得根据家里的人口数量啊、结构来定的。像这个村的话，一般最多的话是有3个井的。
3: 通过连接屋顶的管道，可以收集到更多的降水。一方一圆的淡水坑，极大程度解决了鸡山岛上人们饮用水资源匮乏的问题。虽然有了可供使用的淡水资源，但鸡山岛的耕地稀少，在岛上就有着"蔬菜大米比海鲜贵"的说法。相比海货，这里的大部分粮食都需要依靠外界获得。早上8点，货运的船进入港口。陈家夫再次迎接妻子的到来。陈家夫一直生活在鸡山岛上，从事着售卖蔬菜的工作。他告诉我们，货运船每天早上会来一趟，全岛的居民都依靠着这艘船进行粮食蔬菜的补给。
4: 这个菜也有，什么东西都有。这个菜很好的，便宜。
2: 为什么不自己种呢？
4: 这没有土地种。土地没有，种不方便。哪有菜，那里还有菜摊。
2: 哦，就这儿有很多菜摊是吗？
4: 是。
3: 虽然岛上的蔬菜大米需要外界补给，但唯独一种食物是当地居民能自给自足的。番薯是一种高产且适应性强的粮食作物，它耐旱性强，喜温。鸡山岛的山地地貌和温暖的海洋气候十分适宜番薯的生长。老一辈的居民都会用番薯来制作一种当地特有的美食。 这种食物叫番薯圆，将蒸好的番薯碾碎，与适量的面粉混合揉匀，就能制成番薯圆的皮。再把馅料包裹在面皮里，上锅蒸熟，软糯可口的番薯圆就能端上餐桌了。
5: 老头，过来吃鱼，汤鱼好了，尝一下。
6: 好的。
3: 对于鸡山岛上的人来说，番薯圆不仅是家家户户必备的食物，还是一道待客点心。
5: 好吃啊。
3: 除了采购和利用岛上稀少的土地，种一些番薯等做补给外，这里的人们还在鸡山岛临近的海域，以海为邻，耕海护海。在距离鸡山岛不远的中鹿岛海域，人们建立海洋牧场，进行大黄鱼生态养殖，推动海岛渔业转型升级。
7: 鸡山岛的先民都是曾经的福建渔民，在几百年之前，他们离开家乡四处寻访定居之所，行至鸡山岛之后呢，便在这里长期停留。他们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居住啊，除了这里有天然的深水良港之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离玉环本岛很近，航船呢只需要十来分钟。这对于出海就意味着要面临风险的古代人来说呢，缩短时间距离就代表着生命安全多了一份保障。而人们能够世代在这样的小岛上安稳生活，出海捕鱼，甚至能够定时购买到新鲜的蔬菜水果，与人类对于海洋的研究息息相关。
3: 玉环位于浙江东南沿海，东滨东海，有楚门半岛、玉环岛以及鸡山岛、洋屿岛等55个岛屿组成，其中玉环岛和楚门半岛面积较大，周边的鸡山岛等各岛屿的蔬菜、大米等食物需要他们来提供。但曾经，玉环岛和楚门半岛并不适宜耕种生产。由于潮波对冲，楚门半岛和玉环岛之间的玄门口变得十分危险。水底有大量的礁石，加上潮汐的作用，这里形成了巨大的漩涡。每当渡船行进到此处，很容易受到漩涡的牵引。为了解决这样的水患，当地修建了两条海堤，将海水隔绝在了外侧。堤坝内部形成了围垦区，玉环由此沧海变桑田。
1: 之前呢，玉环这个岛它是完全跟大陆没有连通的，孤悬于海外。玉环这边的海流是从东西分流的这个奇观，在玄门这个地方呢，两股潮水交汇，形成一个世界上啊比较独特的漩涡。也为了更好的利用这两侧的土地，在这边和这边东西两侧呢都建上了堤坝。在围海堤坝建起来之前，这两块都是滩涂，随着堤坝的建设，慢慢淤积的这个速率呢就变高，两边的话就有盐碱的土沉积在表层。
3: 如今的围垦区由耕地和湿地两部分组成，玉环玄门湾湿地位于乐清湾东部，玄门湾畔与玉环岛相邻，与鸡山岛隔海相望。这片曾经的滩涂如今种植着棉花、水稻等作物，然而围垦后的土地在海水长期冲刷下都是盐碱地，要如何实现耕种呢？
1: 原本呢，这里是玉环的一片滩涂，因为前期的一些围垦的作用哦，盐碱的土可以慢慢的在上面堆积。这儿是盐，这儿是土，演示一下，这个是盐碱的这个土壤啊。后期呢，在这儿加了一个大坝，这个大坝的作用啊，它就可以阻挡潮水往上走。盐碱的这个土壤呢，慢慢就淤积在原来的滩涂上，形成了表层的，它的盐碱度的话呢，属于。

0: 一个中度到重度的盐碱土，肯定是不适合种植的。在上游有台风形成的自然的这种降水淡水，从山势比较高的地方啊冲刷下来，在淡水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把大坝打开，把里边的盐分呢给冲到了下游，顺着这个水闸呢它就往外面流。如果是涨潮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个水闸放下来，这样子咸的水不会往上面冲。你借助这个地势和台风带来的降水不断的冲刷，经过七八年之后，表层的盐碱度呢就下降，变得十分适合种植。
1: 人们利用台风补充淡水资源，但也需要抵御台风。海边的耕地没有山势可以遮挡台风的侵扰，于是人们在耕地旁建造了一片防风林。
2: 这个树叫木马黄，我们维肯区的道路两边都是种那个树，因为沿海地区嘛，我们台风很多，经常有那个很大台风，风力达到16-17级，农作物啊还有房屋给刮倒了。种了这个树之后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台风对农作物的损害。
1: 木麻黄是一种常绿乔木，它的高度可达30米左右。木麻黄根系能在贫瘠的沙土上快速生长，由于抗风力强，能耐盐碱，木麻黄成为了我国南方滨海防风的优良树种。

0: 围垦之后，难题却随之出现。面对水势与地势的矛盾点，人们要如何维系生态平衡？
1: 探寻家常海味，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年复一年的冲刷交替中，维肯区的海水逐渐变成了淡水，耕地的盐碱含量也随之下降。在大量降水的不断冲刷之下，维肯区内的低洼地域形成了湿地，但新的问题随即出现。玉环地势北高南低，导致北边的湿地水位较浅，影响鸟类生存，破坏湿地生态平衡。而人们如果整体抬升水位，南边的耕地又会被淹没。如何破解难题，平衡耕地与生态，当地人很快想出了应对之策。
1: 这是一个水泵，这个水泵的功能是把水从后面往这个封闭的塘里面去抽，人为的把我们这个水势给它抬上去。那它这个塘的话呢，水位变高了之后，就会形成芦苇的典型的湿地生态系统。它跟后边这个看到的绿色的那个大的灌木、乔木的森林生态系统就不一样。
0: 常年与海洋打交道的人们深知水无常形，变化万千。于是人们用一根水泵让湿地和耕地区域独立运作，解决了因地势原因导致的问题。

0: 不断蔓延生长的水生植物也为湿地环境带来了有利的影响。
1: 它叫做旱莲子，顺着我们这个风势跟水势，就在这一块儿有一个蔓延往外的一个趋势。到季节的时候呢，是会长出叶子来的，然后那个叶子的话会被水鸭呀这些吃掉，整个这一块儿就形成一个很好的一个食物网。像旱莲子还有这个芦苇，这个是芦苇的幼苗啊，它们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水生态系统当中很重要的初级生产力。它们的话可以通过跟水里面那种浮游的微藻竞争光和营养盐，然后抑制那些有害的微藻的一个生长跟爆发，维持我们整个水生态系统的健康。
0: 湿地植物不仅能巩固海堤、净化水源，还维持了湿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优良的水质、茂密的植被也吸引来了大批的黑脸琵鹭在此越冬。黑脸琵鹭种群数量极其稀少，是全球濒危鸟类之一。因其扁平的长嘴，与我国乐器中的琵琶相似，因而得名。黑脸琵鹭性子沉着机警，喜欢群居。它们群居的环境一般选在内陆水塘、河口、芦苇沼泽、水稻田以及沿海岛屿和海滨沼泽地带等湿地环境中。向导告诉考察组，一进入冬天，就有很多鸟类爱好者慕名前来寻找黑脸琵鹭。
1: 它大概每一年的话，十一月底的时候呢，就飞到这里来过冬，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栖息地。
2: 它为什么喜欢这种环境呢？
1: 咱们这芦苇啊，这些湿地里面呢，生境很好，那草丛比较高吧，隐蔽起来也比较方便躲避天敌的追捕啊。而且咱们这个地方人类活动少呀，它旁边有虾塘，小鱼小虾，食物丰富，所以黑脸琵鹭呢喜欢这个地方。
3: 好，我们这边来一下。
1: 好，
3: 这边是那个黑脸琵鹭栖息的地方，它一般是这样子的，海塘里面呢吃饱了飞到这里休息一下，晒晒太阳啊，整理整理羽毛。对面那里就是它晚上睡觉的地方，那边呢比较开阔，它就是外面呢有什么天敌啊或者人过来它看得到。
1: 看这个地方芦苇呢，它倒下来之后就很平整，然后就很适合鸟在这里休息。这里还有一些它们平常在休息的时候整理的时候掉下来的一些羽毛。
2: 这是什么鸟的呀？这个是，
1: 这个应该是经常跟黑脸琵鹭在一起生活的，像苍鹭啊这些鸟。
0: 玄门湾湿地鸟类种群丰富，在寻找黑脸琵鹭的过程中，考察组就看见了鸬鹚、赤麻鸭等众多鸟类。专家说，玄门湾湿地是候鸟迁徙东亚、澳大利西亚路线的重要中转站，每年十月至次年四月，都会有数万只迁徙候鸟飞抵此处。考察组获知，黑脸琵鹭一般一大早就去海边觅食，夕阳西下时就会飞回栖息地。傍晚时分，我们在寻找之际发现天空中有整齐的鸟群飞过，向导推测这应该是黑脸琵鹭。根据它们的飞行轨迹，考察组来到湿地旁的一处观鸟台。
3: 刚才就是那从下面那个观鸟台飞到这里，你看这个对面，它们两个栖息点是这，你这里看到的是一个点，下面它们飞过来那个观鸟台也是一个点。
1: 哦，我看到了，
3: 看到哈，
1: 对对对，很大的，好几只，它们在一起的。
0: 金黄色的芦苇荡里，候鸟们在飞舞、嬉戏、觅食，形成了一幅冬日湿地的旖旎风光图。人们运用智慧与科技对海洋环境进行改造，与自然和谐共生。除此之外， 人们还利用海洋潮汐的作用进行发电，解决了曾经岛上缺电的问题。潮汐对于靠海而生的人们来说十分重要，它对渔民们在潮间带赶海、养殖作业以及安全航运有着时间规划的作用。在玉环本岛东南面就建有一个海洋环境监测站。刘文胜是玉环海洋站的工作人员，他在此观测这片海域的潮汐大约30年。
4: 它这个潮位呢，就是从这看上去还是比较正常的，比较圆滑的这条，对吧？
0: 刘文胜与同事所观测的数据是从海边的站点而来。

0: 这个是湖子是水位移，是靠这个潮汐的涨落，它带动了下面的湖子。湖子通过传感器，然后测量它的潮位。
1: 与城市相融的森林生态系统如何运作？五物种宝库里会发现什么奇特生物？探秘生态廊道，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海洋环境监测站的观测资料可直接应用于军事、海洋、测绘、港口工程、基础科学等各领域的研究。要想得到准确的潮汐数据，需要让海水进行消波。人们在观测场地前建立了三道栅栏，将海水的余波去除，以确保最终观测到的潮汐不受风浪的干扰。

0: 寒门海洋环境监测站能对玉环的海洋潮汐、表层水温、盐度等进行自动观测，能为全球气候变化、海平面变化提供精确的数据。我国早期海拔零点就曾经标记在此。
1: 这个其实是国家一等基本水准点，当时是叫坎门零点的。当时的时候主要是为了观测潮位的，因为潮位的潮高它需要一个基本点，它这个基本点它其实是坐在这个岩基上的。那我们目前把它打开看一下。
2: 那就这样撬开是吗？
1: 对。哇，它是通过水准测量进行测的，它其实跟全国的水准点是同的。
0: 选设海洋环境监测站必须在具有特殊地理环境和较为理想的海域中选拔，这样的海域一般位于中纬度以及海岸线的中部地区，要求海域水面宽广、水底平坦、无密集岛屿阻挡、具有能够掩护抵抗风浪冲击的地形等条件。当年前来考察的科研组对玉环周边的海域环境经过全面分析和反复比较之后，认定玉环海域和坎门平实澳嘴符合建站和验取海平面的基本条件，所以以此作为海拔零点的验取点。刘文胜告诉我们，在他长期的观测中发现这里的潮汐起伏变化十分稳定。
1: 作为潮汐来说嘛，那么我们可能对当地的一些建设啊，包括一些捕捞啊，包括一些航运啊，它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主要是我们在那个出海的时候，因为会考虑到高低潮嘛，潮汐的那个周期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通过我们的观测，对当地的捕捞，包括一些出海的，它可能会有规律可循的。
0: 稳定的地质条件，有规律的潮汐起伏，不仅让人们在此安稳生活，还带来了丰富的海洋资源。在这样一片危险与机遇共存的海域中，人们敢于与风浪作战，寻求生机。他们充分地运用智慧，与时俱进，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利用台风、潮汐等天然的海洋资源，创造着属于现代海岛居民的生活。
3: 玉环位于东海之滨，是徐霞客谢灵运笔下的海上仙山、世外桃源。曾经福建渔民经受战乱袭扰，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家乡，最终海洋资源丰富的玉环各岛屿成为了他们的落脚安居家园。玉环岛居民凭借着对大海的了解，开发潮汐能与海上风能，围垦种植，创造了如今富足的生活。几百年来，这里的人们用智慧与自然相处，将沧海变桑田，创造了农耕海洋移民文化相互交融的美好生活。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药业。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0: 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琪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琪集团。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CCTV 10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6: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6: 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8: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9: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0: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留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11: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10: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11: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4种肉类的 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12: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11: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肉干跟海鲜干相比，通常海鲜干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10: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11: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2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12: 都甭问王楠了，你问人杰够吗？
13: 对，不够。
12: 这瘦子够吗？
14: 我都觉得不过瘾。
13: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11: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12: 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15: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11: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12: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11: 我们。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嗯，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

0: 盘点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吃鱼能变聪明，速生鸡有激素，别吃了。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又有毒素，少吃吧。烤肉会致癌，苍天哪，我的最爱。才知道肉汤其实没什么营养，吃完还痛风。亲测生酮减肥法不靠谱，人老了十岁。
1: 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它们是我们膳食当中 DHA 的重要的来源，而人体在3岁之前完成大脑发育，所以这个阶段供应足够的 DH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多汁的鱼，就是脂肪比较高的鱼，它里面是有维生素 D 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 DHA、像这样的鱼呢，对我们这个钙的利用就会有一些好处。同时呢，鱼跟肉相比，鱼的钙含量要高得多，肉是一个极度缺钙的食品，不论是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猪肉，全是缺钙的很，它的钙的含量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个位数。那么鱼里边的钙含量大概有多大的量呢？一般是几十的这个水平，哎，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水产品，对我们的骨骼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而且鱼里边的 EPA 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降低血管的炎症啊。
2: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速生肌肉还有激素，不宜多吃。不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好像疑惑非常多啊，范老师。
1: 首先速生肌肉是用激素催长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2: 不含激素吗？
1: 如果你家里养，你自己想往你饲料里边加，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正规的饲养场，它是不会加激素去催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鸡是多年选育出的叫快速生长肉鸡品种，人家就是长得特别快，这叫白羽肉鸡嘛。然后这个鸡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快，它在小的时候叫做无限生长，你给它吃多少，它能消化多少，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上长。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给它配的那个饲料热量够高，营养够足，它就可以在50天之内就长成一个合格大的肉鸡，大概差不多有2斤重吧。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养呢？继续养它长得就很慢了，然后你还得天天供着它，你这个成本就很高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栏？就是因为这一段生长效益比较高，你给它吃了饲料它就往上长，然后攒这个肉成本比较低，我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鸡肉。
2: 今天终于明确了一个概念，鸡能够快速的出笼，主要是和品种有关系，而不是注射了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所导致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关于动物内脏的说法。
1: 肝脏呢，它是什么地方？它是营养素储存的大仓库，各种动物都一样。这个营养素当时你没用完，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哈，他们没事儿多了都是放在肝脏里的。还有像铁呀、锌呀这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它是存在肝脏里的。然后这边说胆固醇高，这要看是什么人。对于健康人而言啊，并不会因为你吃了个肝脏，然后你一去体检，你胆固醇就高很多。因为健康的人体它有一个调节的机能，你这儿进来的多了，它这儿就少合成点，最后大家也就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固醇代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建议他把膳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入量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一些高危人群、代谢紊乱的人群。但你不能把这个说法推荐给所有的人，一个月吃一两次，每次吃个一两就可以了。毒素易沉积这个事情是说呢，肝脏啊，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如果你真的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确实很多都是要放到肝脏里边去解毒的。所以呢，人们对肝脏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就因此说所有的肝脏

0: 有毒不能吃，这个话也不对，因为健康的动物它的肝脏里边的有害物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肝脏里还少，因为我们人活得很长，我们活得很长，活一年攒一年，活一年攒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污染物质，难分解污染物质的量是会上升的，而这些什么鸡啊什么的，它一共才活不到俩月，它就被我们吃掉了，所以它们攒不了那么多的污染物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的毒素在那沉积。
1: 明确了啊，这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高温烹饪可能会增加肉类的致癌风险。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烹饪温度在120度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有害物质都不产生的，所以你用高压锅炖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超过120度。超过了120度以后，随着温度升高，大概在160到180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的丙烯酰胺，当然它味道也不错，会有很多香味儿。然后再往上走，走到200度的时候，蛋白质类的东西就会生成一类叫杂环胺的致癌物。再往高了升，还会产生敦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比较有名的就是苯并芘了，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很高的温度才产生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关于肉汤。
0: 肉汤当然有营养啊，你看网上很多人说肉汤没营养，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难道说肉里没点可溶性的成分吗？比如说钾会跑进去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维生素 B6 啊，维生素 B12 啊，它不都会往里跑，什么叶酸呢，什么都会跑进去的。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吃消化那么多的肉，因为你想我们有些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是消化道有一些疾病之后，他连固体的米饭他都吃不下去，你让人家吃大块肉，人家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对不对？我们就希望他把汤里那点喝进去，总归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三高的人呢，要看什么高了，就像刚才说的，尿酸高的人确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嘌呤会变成尿酸在我们的体内，那些本来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就很容易升高血尿酸，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喝很多的肉汤，对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是不去油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三高的人确实还是要限量的啊。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餐前喝汤对身体有好处，很多南方人都喜欢餐前喝汤，喝汤以后呢占点地方，吃饭时候就少吃一点。
0: 餐前跟餐后相对比，餐前喝汤还是好处会大一点。第一个就是餐前喝汤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而且这种饱腹感可以带来后面你的饭吃的不会过多。另外呢，从体弱多病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在吃别的东西之前先喝一小碗，注意不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啊，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所以这样呢，对那些胃酸不足啊，什么胃动力不足的人，他可能也还多少有点好处。所以跟餐后相比啊，餐前喝汤会更好一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可以让体内的脂肪快速的分解，然后产生了酮体，这个酮体就从你的尿里排出去了。就这个酮体本身是含有很多热量的，
3: 对，
0: 平常如果你把这个热量就是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是很费劲的，现在就让它从尿里出去，所以它就省了好大，叫它走了一个捷径，然后你身体就是看着看着这个体重就下去了。因此呢，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自己随便搞生酮减肥，因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没有人指导的话，你这个营养平衡很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肌肉量是会流失的，肌肉量流失，然后呢，这个人呢虽然瘦了，但是他垮，就是你真的看那照片，有的年轻的时候他虽然胖，他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瘦下去之后，你感觉到他好像年纪就明显的就大了，他就变得有点老

0: 有点苍老的那种感觉了，精神头也不如以前好了，就是他的生命质量实际上方方面面他还是会有一些下降。我们这里不靠谱是说你自己用这个方法随便用，没有专业指导是不靠谱的。
1: 好，明白了。
2: 这下你对肉类有了全面了解了吧？无肉不欢原本无错，但是吃什么肉，吃多少肉有所讲究。复盘一下，每人每天可摄入150克肉，注意是纯瘦肉哦。吃五花肉的话就要减半了。另外，白肉和海产品蛋白质高，脂肪还少，可以多选用哦。那要烹饪肉食，调味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中，油盐酱醋是老百姓家中的必需品。那说起油，有的人认为橄榄油是最健康的油，有的人则选择植物油，认为比动物油更健康，还有的人按价格选油，认为价格越贵的油品质越好。你真的会选油吗？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3: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4: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3: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5: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80-6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各种油有自己的优势，用最这个字儿是非常容易犯忌讳的，所以现在呢，营养界啊，在宣传的时候，基本上告诉我们说要避免“醉”这个字儿。橄榄油之所以被各种夸，就是因为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70%，但这事儿以前比较稀罕。过去我们国家这样的油真的很少，后来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食品的农产品的发达，我们现在不缺这种油了，因为现在茶籽油甚至可以高到接近80%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完全不逊色于橄榄油。然后植物油比动物油更健康，这个说法呢是建立在很多人认为植物油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多，动物油就一定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植物油里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特别高的，比如说椰子油，它是植物油吧，但它饱和脂肪酸能占到80%。又比如说咱们吃巧克力用的那个可可脂，那可可脂那东西它可是固态的呀，它呢也是饱和脂肪酸是挺高的，怎么说呢，高到超过猪油的程度。 然后棕榈油也是差不多有一半的饱和脂肪。

0: 脂肪酸，就是用来做那个方便面和一些油炸食品的那个油，所以植物油不等于它就不饱和脂肪酸多，所以它不能说是更健康。然后价格越贵越好这件事情一眼就知道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价格这件事儿，咱们中学就学过，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很多东西它是物以稀为贵啊，或者它炒作的时候成本比较高啊等等，并不能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啊，每天的烹调油的用量最好能控制在25克。那么30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食量比较大，对于我们这些食量偏小的人或者说普通的女士而言，25克就可以了。这个25克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用油，什么都算上，25克真的挺难的。那你怎么才能够不超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这样差不多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这个25克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植物油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汤匙，一般我们喝汤就是用这么大一个池子，是吧？那么每家可能有一点小差异，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25克的油，是几汤匙呢？我们这么一匙油大概就是7-8克的样子，所以呢，3匙油大概就是25克。你不要看这一匙油没多少啊，这一匙油如果你每天都多吃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增加运动，又没有扣减其他的食品，一年就能长7斤肥肉。7斤肥肉这也好大一坨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控油这件事儿对我们防肥非常重要。然后把油真正控制在每天25克以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 不只是控油任务艰巨，限盐也同样是个难题。我国有句老话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原本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过多已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你今天超标了吗？
0: 在膳食指南2016版的时候，的确当时说的是不超过6克，后来呢，为了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看齐，就调整成了5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连8克都不一定能够下得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这个盐控制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上。
2: 我们让大家对于5克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概是多少？
0: 大家看一下这5克盐呀，其实没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啊。大家别忘了，这可是一天当中吃的所有的菜里边的盐，而且这个盐量包括了酱油里的盐呀，酱豆腐里的盐呀，豆豉里面的盐呢，你吃的那个什么香菇酱里的盐呢，以及你吃的那葱花饼里的盐，饼干里的盐全在里头。所以真不多，是吧？
2: 好，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吃盐已经是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盐量减下来，吃的相对较少呢，是更合适的。
1: 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盐让人眼花缭乱，选贵的，选加碘盐，选低钠盐，到底该怎么选？
0: 盐这东西成本真的是好低呀，就是要想把它加上价，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碘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用加碘盐。比如说有一些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他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

0: 没有怀孕的妇女的两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
1: 那低钠盐更健康。
0: 对对对，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哎，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克数来吃，
1: 也是总量不能超过5克，对吧？
0: 对。
2: 说到盐，就不得不提到味精和鸡精，因为它们和盐一样都是钠的来源，也要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
0: 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边还放了一些盐，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因为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1: 嗯，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
2: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其实挑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3点。
0: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瓶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瓶也是特级酱油，这瓶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
1: 差好多啊。
0: 氨基酸肽氮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儿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儿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1: 差好多，
0: 它的鲜味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 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哈。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你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它还要少。
2: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春暖农资专卖店，品质可靠，品类齐全，农民放心的选择。春暖农资专卖店。

0: 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1: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
2: 嗯，
1: 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继续放很长的时间啊，那些挥发性的东西和水分会跑掉一部分，然后里边积累了一些鲜味的物质，就是一些蛋白质的分解物，然后积累了一些可溶性的糖，然后慢慢的就是积累了一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一年的醋啊，这个叫做陈醋，但它叫做一年陈，像这个就是三年的陈了，你看它写着是三年老陈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十年的陈酿
3: 哦，
1: 陈酿之后总酸是会上升的啊，这个是总酸度是大于3.5%啊，这个总酸度它就是6.0%，它的总酸度就上升了，因为它浓缩了啊。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酸度是6.5%。

0: 这个就更高了。随着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0: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啊、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2: 那包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0: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他不敢说无糖，他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2: 终于搞清了，
1: 美食需要调味品，如同生活需要调味剂，让调味品点亮菜肴的灵魂，而不要让它们成为身体的负担。一句话，控制摄入量。大家天天都有好胃口，享受美食的同时吃出健康好身体。
3: 仅用蒸温安仁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4: 弯过来，站直，弯过来。
3: 提捧和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4: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3: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汶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在肯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雨水充足时，动物可享用丰盛的食物；雨水缺乏时，它们则面临着饥荒。这时，动物们就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 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8: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朗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朗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朗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仅用蒸，孟安仁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1: 抻直弯过来，抻直弯过来。
0: 蹄膀与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1: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0: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2: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糯米与黄豆研磨成浆，如何成就黄糕粑的明艳色泽？
2: 舔一舔我这个沾满糖

0: 长江的手套。
1: 孟安黄牛肉如何在本地人手中华丽转身，成为令四方食客喜爱的火锅美食？
0: 北京来的，
2: 北京来的啊，
0: 这真的是牛大的励志。
1: 猪蹄膀与煨罐，搭配豆腐、黄花等时令蔬菜，究竟能制作出什么美食？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孟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每当清晨，人们便用酸味和辣味美食唤醒味蕾，迎接新的一天。味道调查员穿梭在集市之中，各色小吃目不暇接。尽管天空中飘着小雨，但却远不能抵挡人们对美食的热情。大家逛着吃着，买着笑着，美好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炒粉，
1: 少不了的就是辣椒折耳根。你看，贵州特色，冒汗了。它那个辣辣的辣椒已经在刺激着你的舌头。3块钱的，不能多了啊！最美中华。
0: 在集市上，有一种叫做黄糕粑的美食，承载了几代瓮安人的记忆。瓮安人之所以对黄糕粑念念不忘，除了它独特的味道外，黄糕粑的制作技艺也堪称一绝。只用黄豆和糯米就能成就黄糕粑的金灿灿的颜色。要想探寻其中玄机，就要先找到瓮安有名的制作黄糕粑的能人柴冬梅。
3: 你看嘛，
1: 这个造型太奇特了，特别有艺术感。
3: 从后面开，好吗？
1: 这边蜜都流出来了，你看看。
3: 这个糖应该有2年了。
4: 它之前割的是从前面割的，
3: 每年都跟它扭曲，它过冬的，知道吧？
1: 哦，太诱惑人了吧！非常的浓稠，
3: 10年20年它都不变味的。
5: 尝一尝。
1: 好甜啊！
3: 甜，太甜了。
1: 舔一舔我这个沾满糖浆的手套，
5: 好甜啊！
0: 每年的这个时间，柴阿姨都会抽出时间上山采蜜，只为收获这一抹清甜。色如琥珀，光泽通透，味若百花，馥香甜腻。这些凝聚着原野和光阴精华的百花蜜，与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黄糕粑又有什么关系呢？
5: 就这片，这个都是。
1: 哦，这个就是吧。
5: 嗯，对，这个包了最香了，这个。
4: 用这个苦竹叶的话，它做出来很香，它那个味道就是真香的、
1: 哦、它会有一股那种竹叶的清香味儿。阿姨直接上手，
0: 采完蜂蜜又采苦竹叶。柴阿姨说，这是制作黄糕粑的必不可少的食材，也是令黄糕粑自带清香之气的神秘来源。一切准备就绪，究竟要怎样处理黄豆和

0: 糯米才能成就黄糕粑的金黄色呢？
1: 多少斤的米，多少斤的黄豆呢？
2: 十斤豆子，12斤米，就根据天气的温度不一样的话，我们泡的时间不一样。
1: 大概六月的一个阴雨天是需要泡多久？
2: 泡6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味道调查员在清洗黄豆和糯米时仔细查看，想在这两种食材中找到玄机。只可惜柴阿姨准备的这些黄豆糯米和寻常的黄豆糯米并无二致。那么让黄糕粑即刻上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来
1: 、
3: 一过你就赶快放
1: 开始。
2: 对，
0: 将泡好的黄豆和糯米倒入磨眼，一推一拉间，磨盘吱呀转动，充满谷物香气的黄豆糯米浆缓缓流淌。柴阿姨说，有了黄豆糯米浆，还需要热气腾腾的糯米才能见证奇迹。
1: 这刚好现在开始拌。
2: 对，你不拌匀的话，像这个米的话，你没有敷到这个浆，它蒸出来都不会黄的。然后呢，我们就要它收汗，很散的。
1: 对，
2: 等一下我们这个水吃到那个米里边去，然后它抓起来就是一坨。
0: 热气逼人的糯米从笼屉中取出，糯米经过蒸制，颗颗饱满圆润。随后柴阿姨将糯米和黄豆糯米浆混合，将米浆搅拌均匀，以使米更好地吸收了浆的滋味。柴阿姨说，她在传统黄糕粑的制作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加入了特色馅料。
1: 您是怎么想到用其他不同的口味来去装点这个黄糕粑的？
2: 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榴莲。
1: 您确实成功了，这榴莲瞬间就吸引了我的目光。味道特别香浓，而且很糯。
0: 榴莲闻起来让人避之不及，但是吃起来却令人欲罢不能。榴莲果肉注定要赋予黄糕粑新奇另类的味道。红白相间的猪肉切成厚片，用盐和酱油腌制入味，这在以甜为主的黄糕粑中无疑是一支咸香奇兵。无论是传统黄糕粑还是创意黄糕粑，困扰味道调查员的最大问题就是只用黄豆和糯米就可以使粑体金黄，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2: 我们先把这个揉成团，
1: 按照自己的喜好包了，然后再放一层米，
2: 就使劲捏。我们现在捏不紧，做好了以后切出来它是散的，也就这样。
1: 就这么砸，
2: 这个力度要适中。
0: 包入了各种馅料的黄糕粑，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将糯米塑造定型，微微按压，将内部多余的空气悉数排除，糯米也愈发紧致绵弹，口感与造型兼备。
1: 包粽子是放生米然后再塑形，咱们是现在已经塑好形了。
2: 对，
1: 再给它拿叶子包起来。
2: 对，抽掉你。
1: 拿这一边。
0: 粽叶打底，放入糯米，将上下两端的粽叶包裹覆盖，粽丝系紧，一个个饱满方正的黄糕粑排列整齐，等待检阅。柴阿姨说，只用黄豆和糯米就可以成功为黄糕粑上色的秘密，马上就要揭晓了。
1: 这个放到粽里面，这有什么用吗？
2: 这个就增香，越包越香。如果说挤不紧的话，它影响它黄，影响它变黄。焊到明天早晨大概要6个小时。黄豆有那个有植物蛋白，然后糯米呢它有淀粉，然后到12小时以后它就黄晶晶的，
1: 彻底变色。
2: 对。
0: 木甑中铺满苦竹叶，再将黄糕粑放入其中，要保证黄糕粑一个挨着一个，中间不留缝隙，上面再铺一层苦竹叶。第一轮猛火蒸至6个小时左右，让黄糕粑熟透，之后就到了黄糕粑变色的奇妙环节。第二轮小火，温度保持在85摄氏度，焖至12个小时左右。米浆中的淀粉在贝塔淀粉酶的作用下水解成麦芽糖，麦芽糖再次与米浆中的水产生碰撞，形成饴糖，而娇气十足的饴糖小公主对温度极其敏感，

0: 随着温度升高呈现出不同颜色，逐渐从浅黄过渡到棕红。第三轮是关火收汗，也就是将多余的水分吸收，制作完成的黄糕粑色泽金黄，黏糯软烂，自带微甜。这是几代瓮安人不断更续传承所留下的珍贵财富。
1: 它就是不甜不腻，融在了这个糯米和这个米浆里面，所以我咬的每一口感觉每一粒这个米粒里面都沾满了这个榴莲汁的味道。我再蘸一点我们这个蜂蜜，
2: 这一口一下甜到心窝上了。
3: 妈妈来不带吃噻，别吧。
0: 柴阿姨将黄糕粑开发出了十多种口味，无论是传统味道还是创新味道，都会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瓮安人，成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瓮安黄牛肉，先腌再熏再煮，制作的火锅是什么滋味？
1: 带我认识认识知名经纪人。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贵州，火锅是集麻、辣、酸、香于一体的美味。先炸后煮的肥肠火锅，酱香麻辣的虾酸火锅，热爱火锅的瓮安人总能将火锅推陈出新。潘广兰就是美食创新达人，他制作的牛肉火锅要先腌、后熏、再晾、最后煮。如此讲究的牛肉火锅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2: 这一排就是比较大只的牛了哈，你就这么揪它，它也没关系。
1: 对对对，你试一下，
2: 还挺软乎的，皮紧肉硬实。
1: 对对对，
2: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虚胖啊。
1: 对，我也觉得有点虚胖。
2: 好，这是好小的小牛宝宝，
4: 拿回家去养大。
2: 那像这样的价格怎么卖呢？
4: 他们哪里值了15块多？跟那个做生意是一样的了嘛。
2: 情谊有多深了？
4: 你说普通话，你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啊？哎，
2: 对对对，我们从北京来的，
4: 东北呀、啊，
2: 北京来的，
4: 南京来的啊。这个牛市啊，几百年了。
5: 杨叔，这特别好多钱？哎，对对对对，
6: 2000多点。
5: 两千几？
6: 多少再一点？
5: 多少再一点啊？
2: 这头牛怎么着也得1000斤左右吧？这才2000多块钱吗？
1: 咱们说这是零头，首先一看就是20000出的一头牛，只讲零头就好了。
0: 在瓮安的牛马市场仍然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买卖双方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就需要经纪人出面调解。凭借经纪人的几轮唇枪舌战，潘大姐终于将相中的黄牛牵回了家。潘大姐说，要想让黄牛肉达到她的要求，还要让这些黄牛在山上经过一个月的自我放飞适应期，只有这样黄牛肉才能更加筋道。
1: 所以咱们一般选用牛身上的哪一块？
5: 里脊肉、腱子肉，吃起来就不会这么柴。
1: 这下手得轻点，踢多了有点心疼。
5: 你不仅长得漂亮，还挺能干。
1: 这话夸了我爱听。
5: 竖着切、如果说切片的时候我们就横着切。
1: 哦，切块的话就顺着它的纹理切、
5: 差不多
1: 手掌大小的。
5: 对对对，就可以了。
1: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肉要切这么大块呢？
5: 如果说切得太小块的话，它就容易很干，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吃的，
1: 制作周期比较长。
5: 对对对对，贵州的独特的一种做法，根据牛干巴改良过来的。
0: 潘大姐挑选了大块的牛里脊肉与牛腿肉，这是牛肉中最为鲜嫩多汁的部位，更是涮火锅时首选的美味食材。剔除表面的筋膜，潘大姐沿着牛肉纹理将牛肉切成块，这是为了保证牛肉的纤维层不被破坏，在腌制时才能更容易锁住汁水，滋味更足。
5: 1两酒，2两葡萄糖粉，
1: 先在酒里搅匀，淋在肉上，
5: 然后咱们这揉、
1: 酒我能理解哈，是去腥。
5: 对，又去腥。
1: 加葡萄糖是为什么？
5: 葡萄糖的话是让肉质鲜嫩，给牛肉提鲜。
0: 潘大姐腌制牛肉的第一个秘诀，就在这一碗清澈透明的白酒中。自然发酵的白酒与葡萄糖粉结合，绵密的糖粉遇到酒精后溶解，使浓郁的酒香中增加了一丝甜蜜。白酒撒在牛肉上，反复揉搓，按压1个小时左右。被精心呵护后的牛肉，每一丝肌理都充分吸收了白酒

0: 味道，在去腥提鲜的同时，还是肉质更加细腻滑嫩。
1: 咱们先把它揉匀之后，再加点甜酒粮、
2: 醪糟，
1: 对，让所有的汁液融进肉里面去，
2: 反正更费力，这做出来美食就更好吃。
1: 他们都可以这样子解释。送你牛肉，手牛鱼香。
0: 酒香味十足的牛肉还需要加入甜酒，甜酒能为牛肉再增加一抹甜香。这时候加入食盐、草果粉、陈皮粉等香味十足的调料，又为牛肉裹上一层浓郁的滋味。在层层味道的加持下，牛肉块光是闻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了。潘大姐说，要想牛肉更加入味，还要再冷藏七天。
2: 这跟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挂腊肉有点像，也是拿这种小锅，
1: 就是看到表层水分已经开始明显的干掉，这样子就可以了。
0: 经过冷藏的牛肉拿出来挂在架子上晾晒风干。潘大姐说，牛干巴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美味，但是传统的牛干巴只能在冬天制作，所以他经过多次尝试，在这个季节制作出的牛肉也能接近牛干巴的味道。经过腌制、冷藏、晾晒，牛肉中多余的水分所剩无几，形成了类似于牛干巴的外在，而内里却比牛干巴更加鲜嫩。为了使牛肉块味道厚重内敛，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
1: 眼泪流得很。
0: 潘大姐熟练地点燃木柴，火苗窜起后，烟雾缓缓升腾，灰白色的浓烟环绕在牛肉四周，小火慢熏，温暖着牛肉肌理，赋予了牛肉一层淡淡的焦香之气。熏制后的牛肉还需要再次炖煮，久旱逢甘霖，再次遇到水的牛肉块使劲喝饱汁水，使它兼具牛干巴的外在和鲜嫩多汁的内在。牛肉的处理十分讲究，那汤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2: 用猪油下锅，这是一碗什么辣椒？
1: 糟辣椒，也是有点酸酸的味道。
2: 炒了之后，那个酸味啊，就往上涌，
3: 出汁了，而且，加水，
2: 这酸味特别浓。
0: 火锅的世界中，每一种食材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潘大姐准备的是富有贵州特色的酸汤汤底，整块猪油下锅，高温下从固态转化为液态，糟辣椒、酸西红柿作为酸味的主要来源，依次加入锅中翻炒，酸香滋味扑鼻而来，不由得口舌生津。加入清水炖煮，一锅醇厚浓郁的酸汤汤底就做好了。牛肉、牛肚都是酸汤火锅绝佳的搭档。
1: 转过48秒吗？
2: 蘸着我们这个正宗的油碟儿。
4: 好
2: 有嚼劲啊，而且这个肉啊还是越嚼越香，酸汤呢就会清爽很多，它还有酸酸的咱们那个番茄的香味哈。哇，
5: 手艺真不错。
2: 这么夸给了我们潘姐很高的肯定。
1: 我们俩一起做的
2: 这个比普通的鲜牛肉啊会更有嚼劲儿，它主要是里面的它的茴香味是特别浓的。干了。
0: 牛肉在锅中几经沉浮，最终在人们口中翻腾延展，火锅的香气让夜晚的微凉消失无踪。猪蹄膀与微罐搭配豆腐、黄花等时令蔬菜，究竟能制作出什么美食？
6: 是一个泥瓦匠搬砖奔灵桥。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

中国人讲究吃，为此人们练就了各色烹调技艺，从煎、炒、烹、炸、炖，到焖、煮、蒸、烤、包，总有一种烹饪手法代表着自己家乡的味道。

0: 刚在干嘛呢？
1: 我们在去炉灶来。
2: 你也来吧。
0: 啊，我也来。
1: 帮我一下。
0: 那我就当一天您的小工。我是一个泥瓦匠，搬砖本领强，我要把这新灶台砌得真漂亮。哎，来了，豆叔。
1: 好嘞。
0: 以前是没有这么多灶一起试过是吗？
1: 有的人家有，但多数都是一两眼灶，咱们去五眼灶。
0: 您是自己设计过吗？
1: 设计过啊，我自己画草图，
0: 还有设计图纸呢。
3: 邓叔叔觉得微罐必须得自成系列，一灶5罐刚刚好，每个罐里都有不同的食材，不同的滋味，他认为这样可以很好的解决很多人的选择困难症。
0: 所以猪肚咱们也来一份儿，
2: 这猪小肠
1: 全要啊？
0: 全要。
1: 对，
0: 老板全要了。猪脚
2: 两只嘛，
0: 一只子鸡一只母鸡，要两只乌鸡，四只鸡一只鸭。
2: 对，
0: 一二三走。哎呀呀呀呀，太沉了太沉了太沉了。
3: 猪蹄膀、猪脚、猪肚、猪皮、猪小肠，再加上乌鸡、鸭肉、豆腐、豆芽、酸菜等食材，这样的阵容不得不夸上一句豪华。如此豪华的食材阵容，究竟怎么与微罐搭配呢？
1: 我们焯水的目的就是蹄膀里面的蓄水啊
0: 渗出来
1: 一部分，然后这个做出来的汤呢，它就比较清，
0: 去腥和去血水。
1: 对，这个鸭子要先把这个爪子先去掉。
0: 下锅，现在焯鸭子。
1: 对，我们把这个鸡先处理一下。
0: 现在是开始分割吗？
1: 对，分割。
0: 啊，一分为二就行了。
1: 对，
0: 大块，你看吃起来多豪爽啊！
3: 猪蹄膀红烧，香辣过瘾。乌鸡清炖，滋补有味儿；老鸭炖酸萝卜，酸香解腻。这三种食材单拿出哪一种都能独当一面，但邓大哥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一定要让他们合在一起。
0: 上色，
1: 对，要用上这个甜酒，抹一下甜酒。
0: 这是当地上色的方式。
1: 对，加一点槐花蜜，那个颜色更深，是吧？更好看一些。槐花蜜。啊，少一点这个样。现在我们下锅，
3: 锅中油热后，放入姜片增香提味，猪蹄膀下锅炸制，滋啦声响，氨基酸和蛋白质遇热形成褐变反应，表面呈现出油亮的棕黄色泽，满锅肉香四溢。为什么一定要加入乌鸡和鸭肉呢？
1: 先把那个
0: 我们拿姜铺底，
1: 我们用青花椒，它颜色比较好，把那个鸡块放在里边，先放一半吧。啊，鸭啊，
0: 鸭一个翅一个腿，
1: 对，蹄膀放在里边，再把鸡腿加水，没个这个鸭肉就可以了。
3: 邓叔叔说，猪肉肉香浓郁，乌鸡肉鲜香十足，鸭肉性凉，这三种肉搭配在一起，鲜香味美，不怕上火。
0: 邓叔，我们第一个砂锅已经上灶了，现在准备第二锅做什么呀？
1: 豌豆啊，豆粉肠，把那个豌豆米啊灌在里边。
0: 灌肠啊，打个结，人家灌肠灌的是肉，我们灌豌豆，就得一颗一颗的灌。我以为是包成跟香肠一样的，其实不是，拎起来的像这小节儿。
1: 对。
3: 温安人对于美食有着不可言说的创意情怀，小肠灌肉、小肠套小肠都是常规操作，小肠灌豌豆您见过吗？将泡发的豌豆灌进小肠中，巧妙地在两头打上一个结，这个装满了豌豆的小袋子因其鼓鼓囊囊的造型被温安人冠以粉疙瘩的名字。邓叔叔给粉疙瘩找了两个重量级搭档，
1: 肚，改刀
0: 切成条吗？
1: 切成条。
0: 猪肚配鸡，
1: 对，
0: 味道鲜上加鲜。
3: 猪肚和鸡肉是一对好搭档，广东有一道名菜猪肚鸡，猪肚爽滑利口，鸡肉鲜嫩多汁。邓叔叔看中了猪

0: 和鸡肉相遇后形成的鲜味与温度，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粉疙瘩、青花椒、姜、蒜等等，一锅微豌豆粉肠便可以上灶了。微罐猪脚，微罐萝卜，微罐豆腐，当五个微罐都摆上灶，味道调查员想起了一件大事儿：五个罐子都没有加盐，这是为什么呢？
1: 那我们像这东西都放好了，什么时候调味儿啊？
2: 最后放豆芽还有那酸菜的时候调味。你现在放盐，这个肉啊它很柴，差不多炖好了以后我们再放盐。
0: 放盐过早会使肉质变柴，吃起来不润口，放盐的时机非常重要，这才有了好厨师一把盐的说法。经过一个小时的炖煮，第一个微罐里的猪蹄膀、鸡肉、鸭肉早已肉香四溢，这时候加入酸菜、黄豆芽，既保留了蔬菜原有的色泽和爽脆的口感，又可以减少锅中的油腻。第二个微罐里豌豆粉肠，豌豆入口绵密，猪肚弹牙。第三个微罐里猪脚、猪皮，胶原蛋白满满，浓稠鲜香。第四个微罐里萝卜鲜甜，第五个微罐里豆香十足，每个微罐都注入了邓叔叔的真情真意。
1: 我很好奇这个糖包豆
3: 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才吃了一份，我就迫不及待想尝一尝各碗里面的味道。一点都不腻，炖的都特别的软烂。这耗子咱就想起来呗，
4: 想起来。
2: 朋友们呐、啊，举起杯呀，
5: 举起杯呀，
2: 有缘来相聚哟，咦哟喂，
5: 咦哟喂，
2: 有儿有女哟，不醉不罢休哟，
5: 咦哟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推陈出新的柴冬梅阿姨再次前往山林之间寻找制作黄糕粑的创意食材。潘广兰大姐要用牛肉制作出更多的美食，邓太华要继续研发，使他的微罐系列美食的菜单越来越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获得丰饶的食材，用创意点亮美味，他们以执着的姿态成就了瓮安的万千滋味，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1: 专注于人，专精于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长堤海路，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

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自然，任何资源，包括岛屿居民自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生存不易，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希望。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人们常将全球大大小小的岛屿比作自然实验室，那里可以看到进化的过程。幼鱼小岛的动物必须快速适应环境，察觉新的挑战。也能获取一小片适宜的栖息地。鸟儿们更是来去自如，利用这遥远的堡垒抚养雏鸟，安全成长。有些发现岛屿上的食物如此丰富，便定居下来，没有天敌，也没有竞争。一些鸟类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甚至丧失了飞行能力。在大自然，任何资源，包括岛屿居民自身，都可能成为别人的盘中餐。生存不易，但对勇者来说，孤岛的庇护极具吸引力。

岛屿之上是观察自然力量发挥作用的有趣场所，也能发现奇迹以及进化的力量。查尔斯·达尔文正是在观察岛屿之后，开始思考进化存在的事实。

圣经教导说，所有动物都是被创造出来的，永远都一如其出生模样。岛屿却毫无疑问地表明，动物可能会迁徙、适应、改变，新物种随之出现，旧物种可能消失。原因何在？岛屿是空白的画布，是实验室，这里人们可以目睹自然在行动，有时甚至速度惊人。岛屿的形成主要有两种方式，一些是由于地壳板块运动或海平面上升

将其断开，最终与大陆分离。例如马达加斯加岛曾经就位于巨大的超大陆冈瓦纳大陆的中部，地壳运动将其从两侧撕裂，一侧是从非洲，另一侧从印度。渐渐的，约9000万年前，马达加斯加成为了一座孤岛。经年累月，与世隔绝，进化使其拥有了独特的动植物种群。有人甚至称其为第八块大陆，因为岛上90%的动植物都是全球其他地方没有的特有物种。

还有许多岛屿形成于海底火山。喷发的岩浆逐渐在荒茫的海洋上积累成了小块的陆地。

以地球的历史维度来看，这些岛屿是新的成员，问世时空空荡荡，没有生命迹象。岛上并非早已挤满了神创的动物，是生命自寻其道，占据新的栖息地。他们对岛屿趋之若鹜，大陆上竞争随处可见，众多物种随之演进。最佳地点、最理想的栖息地和食物都供不应求，到处都是天敌。

种动物进化了，就会有另一种随之进化。难怪既不拥挤又无竞争的遥远陆地颇具吸引力。发现或到达一个小岛却又是另一回事。对大多数生命形式而言，周围环绕的海洋便是障碍。一些旅行者无意中随风而至，他们大多是植物种子和孢子，昆虫，还有把蛛丝当成降落伞的蜘蛛。其他的可能碰巧以草木为筏到达岛屿，但多数还是飞来的。海鸟在海洋上空长途跋涉，四处流浪，通常是它们最先发现岛屿。长有长翅的信天翁等许多海鸟乘风在整片海洋上空盘旋。

利用露头的岩石不足为奇，这是理想的休息场所和停靠点，他们还可以有更大的用处。对依靠捕鱼生存的物种而言，这些岩石的位置很合心意。四周都是鱼，又有大海的庇护。更重要的是，这些遥远崎岖的峭壁之上没有捕食者，是他们养育幼雏的理想场所。巴斯岩位于苏格兰东海岸，离岸约2000米，是一小块火山岩。岛上物种不多，除了鸟就是鸟。在这个大海中的小据点，有超过150,000螳螂筑巢，构成世界上最庞大的螳螂群落。岛屿离大陆较近，但也足够遥远。大陆上的捕食者和狐狸之类的窃蛋小偷无法到达。在岛上谋生，就要找到适宜的生境。哺乳类捕食动物无法踏上岛屿，并不意味着其他飞禽无法追随而至。海鸟，尤其是海鹰及海鸭等体型较小的种群，面临来自天敌的猛烈进攻。海鸥和贼鸥想要偷走鸟蛋，抓走幼雏。有时连成鸟也会遭殃。嗷嗷待哺的雏鸟是它们幼鱼鸟巢，面对空中不期而至的巨大捕食者，它们只能坐以待毙。白头海雕的策略是迅猛出击，攫取食物。在筑巢季，他们充分利用季节的恩赐，劫掠其他鸟巢，只为确保自家雏鸟的生活能赢在起跑线。

只有繁殖需求会把它们带回这里。其他短期居民也是移民。当鸟儿们启程，开启他们一年一度史诗般的旅程，常常需要飞越广阔的水域。岛屿成为了理想。

中途停靠地点，可以安全的休息，补充能量。然后继续踏上旅程。遇到暴风雨，岛屿变得更加重要，陆地鸟类可能被吹到远离海岸的地方。此时的岛屿就成为了救生所。黑尔戈兰岛距离德国海岸约70千米处，标志性的红色岩石从北海海面拔起。春季和秋季迁徙中，数百种鸟类在这里落脚，共有400多种记录在册上。

对于飞越北海或者居于大陆却被风吹偏了航向的鸟儿来说，岛屿是提供食物和庇护的歇脚之处。

这个地方十分热门，拥有最古老的专门建造的鸟类观测站之一，可以在这里观鸟、捕鸟，打上标签。做研究，揭示迁徙的奥秘。

飞行能力使鸟类成为岛屿移民之王，有时也能让其他物种搭上顺风车。昆虫、寄生虫、种子等偶尔可以随鸟儿共度

0: 许多岛屿上掠食动物屈指可数，为螃蟹提供了壮大族群的机会。在小小的岛屿王国中，螃蟹成为了顶级掠食者。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圣诞岛，热带天堂，位于印度尼西亚以西的印度洋。一座巨大的海底火山，其冒出海面的山尖构成了该岛，仅有6000万年历史，又一个初来乍到的岛屿。岛上森林郁郁葱葱，四处都是野生动物。这是一个避风港，或者看起来如此。不出所料，

鸟、蓝脸尖鸟等海鸟被吸引到这里养育雏鸟。高大的线果藤树伸出有力的枝桠，为鸟儿在这片没有多少空地的区域提供了理想的筑巢场所。树木像是一种恩赐，正是疲惫的岳阳旅行者所需要的。但线果藤还有另一个名字，捕鸟树。新岛屿出现之时，线果藤跻身最早一批移民，这引出了一个问题，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答案就是阴险的手段。蓝脸尖鸟快要长大，准备好从巢穴开始他们第一次笨拙的飞行。此时也正是线果藤成熟之际，它的种荚开始掉落。种荚粘性很强，任何生物碰上都会被牢牢粘附。线果藤对一种受害者穷追不舍，一旦一两个种子接触到鸟儿，就会一直粘在它的羽毛上。这就是其全部所求，免费飞行。如果鸟儿够幸运的话，它将飞到空中，终其一生在海洋上空翱翔，一路周游列岛。如果树够幸运的话，它的种子就能安全抵达新的岛屿，帮助这个物种开疆拓土。事情并非总是如此圆满，植物的粘附力太强，有时鸟儿身上背负了太多种子，无法起飞。困在地面，种子只会持续增加。绝望的挣扎中，鸟儿将种荚带离了母树。它已命在旦夕，没有能力找到食物，这只鸟儿最终将会饿死。鸟儿死后会为在其身体上生根发芽的种子提供养分。空运并非植物到达新岛屿的唯一途径，西非比奥科岛上，一只黑面山鸮正在海滩上搜寻食物。很多种荚都十分坚韧，生来就抗打击。但比椰子更坚硬的不多。椰树这种独特的棕榈树有着巨大的种子，它们属于核果，是长着坚硬外皮或外壳的水果。覆满纤维的外壳轻盈而有浮力，蜡质表面具有强大的防水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对盐耐受，这些坚果也会越洋旅行。乘着海浪从一个岛屿漂流到另一个，寻找新的家园。顺利的话，他们能够在一个没有椰子爱好者的海滩生根发芽。比奥科可不是这样的地方，类似狒狒的黑面山鸮长着巨大的牙齿，但椰子几乎不可能被破开，仅仅是几乎。除非你是一只椰子蟹。这是

最大的陆地蟹，有些足展可达一米，其蟹螯的力量超过了人类咬合力的两倍。撕裂椰子外壳，就像捏碎麦片一样轻松。

这种螃蟹的力量惊人，能举起30千克重的物体，相当于拖走一个10岁的孩子。身怀如此巨力，他们无需等待椰子被冲上岸，大可以拖着庞大的身躯爬到树上自行收割。这是真正的岛屿幸存者，发现了一个可宣称为领地的蠖子。椰子蟹能成功在印度洋、太平洋海域的热带岛屿繁殖，自有其方式。它们也称强盗蟹，被困在陆地之上，入水甚至可能会淹死。但它们一开始并非如此。交配之后，雌性椰子蟹会藏在凉爽潮湿的洞穴中产卵。成千上万微小的卵附着在雌蟹身体下方，在准备好孵化之前的几个月里，这里可以护它们周全。之后在夜色的掩映之下，它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放入海中。

接下来的一个月，这些微小的甲壳动物和浮游生物一起漂流。在海上的这段时间是他们旅行的机会。一旦长成小螃蟹，就可以爬上岸，给身体穿上盔甲，那是他们在旅程中收集的贝壳，保护自己不受庞大的近亲伤害，直到他们长得足够大，能够照顾自己。这种生命周期使得狡猾的甲壳类动物能够来到杳无人迹的小岛和庇护所，至少在他们到来之前是无人居住的。许多岛屿上没有哺乳动物，掠食动物也屈指可数，为螃蟹提供了壮大族群、遍布栖息地的可乘之机。它们的食谱可不止椰子，几乎什么都吃，包括体型较小的近亲。在小小的岛屿王国中，螃蟹成为了顶级掠食者，他们甚至会伏击、抢夺和吞食大型海鸟。这是岛屿在展示进化的过程，没有被占据的栖息地，就会有动植物逐渐将其填补。没有大型掠食者，螃蟹便取而代之，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这个过程可能导致进化异常的一波三折。科隆群岛位置偏远，位于厄瓜多尔以西约1000千米。该群岛也是海底火山的杰作，而且火山持续改造着岛链。这里与世隔绝，鸟儿可以飞离，植物可能被冲刷上岸，陆地动物要抵达却

困难得多。大多数陆地动物想要抵达岛屿，要么游泳，要么乘坐海上漂浮。要抵达科隆群岛这般遥远的岛屿，超出了大多数哺乳动物的能力，旅程太长，缺乏保命必须的淡水。爬行动物是无需淡水便能旅行的大师。有几只不知如何来到了岛上，发现了这片机会之地。火山岩既无苍翠，也不肥沃，又干又热，拓荒者不得不努力适应。几只鬣蜥，也许是刺猬鬣蜥，成功从中美洲抵达这里。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栖息地，它们迅速进化。两种陆地鬣蜥想办法在沙漠地带找到了足够的植物来食用。还有一种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尽管祖先相同，这种鬣蜥却颠覆了蜥蜴钟爱陆地的惯例。科隆群岛是地球上唯一一个有海鬣蜥的地方。陆地上贫瘠的资源引发着激烈的竞争，于是海鬣蜥纵身一跃。

浪花之下是一片未开发的绿色景观，到处都是美味的海藻，没有其他大型动物来掠食。从善于爬树的祖先身上继承的同样善于攀爬的利爪，帮助他们在汹涌的海洋中抓紧湿滑的岩石。这种赏赐不是白给的，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岛屿周围的海水都受到南极洋流的影响，洋流裹挟着寒气向北流动，使海水分外冰冷。正如所有蜥蜴一样，鬣蜥也是冷血动物。如果在冰冷的海水中消耗太多热量，就没有足够的能量支撑其回到干燥的陆地上，它们需要谨慎计算潜水的时长。

致命时刻到来之前，他们必须回到岩石上恢复能量，沐浴赤道的阳光。

这些爬行动物在离大陆1000千米的地方发现了庇护所，为自己开发了一个没有天敌而且食物充足的栖息。马达加斯加岛距非洲大陆仅有400千米，对小型动物来说，这并不是轻松的航海之旅，但数百万年来，拓荒者前赴后继，也许是海员无意间抵达了这座岛屿，找到了独特的生存方式。马达加斯加岛幅员辽阔，且生物多种多样，离大陆足够近，方便偶尔的来访者，又足够远，进化得以独立完成。

因此，该岛拥有最为独特的动植物种群，多数物种与地球上其他地方能见到的大不相同。例如，马岛鹱，大约3000万年前，一些类似鼩鲸的小型哺乳动物来到了马达加斯加，可能是紧紧抓着漂浮的树枝求生到此的。他们来到的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土地，于是迅速开发了这些可能性。目前岛上的马岛鹱有约40个特有品种，有的擅长爬行，有的擅长游泳，还有这些手掌大小、貌似刺猬的低地斑纹马岛鹱。看起来像迷你版刺猬，刺猬普遍存在于非洲其他地区、欧洲以及亚洲，但马岛鹱是从一种不起眼的动物种群进化而来。这些动物属于非洲兽族，即非洲的野兽，这意味着它们和大象、蹄兔、海牛有着相同的祖先。马岛鹱不仅非常可爱，也非常奇特。

沿着脊椎，它们拥有一排独特的触毛，帮助其在茂密的植被中摸索前行。引人注目的速度条纹，可能是为了警告潜在的捕食者，使其远离。马岛卫会撞击进攻者，尖刺会用疼痛提醒入侵者不要招惹它。除了发型，马岛卫其他部位也长着独特的带刺皮毛，有着截然不同的用途。摩擦发声是指动物摩擦身体的不同部位发出声音。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草蜢和蟋蟀腿部摩擦翅膀，或翅膀相互摩擦来歌唱，或者是响尾蛇的尾巴发出的警告声。马岛卫也会摩擦发声，他们将背后的硬刺一起摩擦，可以产生高音，以便在黑暗的森林地面上相互

特的声音将这个小小的刺球家庭联系在一起。马岛卫仅仅是岛屿进化又一个奇异又奇妙的例子，一种适应了勇敢新世界的小小生物。有些动物不需要抵达岛屿，它们生与死，长与死。

0: 岛屿对于勇者和适应性强的生物而言仍是圣地，是机遇之地，进化在这里可以尽情发挥，岛屿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令人兴奋的探索圣地。
1: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5: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为什么我给豪轻松按摩椅做宣传？因为我一直在用，对这个品牌了解，真心觉得用得好舒服，价格也实惠，才向大家推荐。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有时会感到困乏劳累，颈肩腰腿不灵活，让他帮我揉揉肩，按按腰，捶捶背，捏捏脚，关节肌肉都放松了，身上就自然轻快舒坦了。按摩呢可以缓解疲劳，放松身心，你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您记下电话：400-6616-660，400-6616-660，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豪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比奥科岛原本是一个半岛，从西非海岸延伸至大西洋。约10000年前，冰河时代结束，冰雪消融，海平面上升，切断了半岛。森林和动物困在岛上，与大陆隔绝。表面来看是一种囚禁，实际上却带来了繁荣的机遇。大陆之上，人口不断增加，人类猎杀野生动物，摧毁森林。在岛上，一切基本安然无恙。茂密的森林堡垒是灵长类的天堂，并非所有物种都在岛上幸存下来。如今这里没有大型掠食动物，树木资源丰富，但物种较少，竞争也就不甚激烈。大白鼻长尾猴和稀有的黑油猴可以大快朵颐。规模更大的群体，也就是在大陆上濒临灭绝的狒狒近亲黑脸山魈。

他们的觅食也为别人带来了好处，比如红颊非洲松鼠。羞涩的森林羚羊，还有傲视小羚羊。主要的竞争就发生在他们中间。雌性黑脸山鸮及其幼崽会寻找由一两个强壮的庞大雄性坐镇的家庭，

这些大家伙是保镖，他们随时做好准备，心甘情愿投入战斗，保护最好的领地，驻足群下。

0: 能否为雏鸟带回食物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就在考验似乎结束之时，会对会传递食物这种微妙的反刍时刻被打断了。次又一次，饭局被抢劫，这是岛屿生活的代价。要在这里成功，必须强悍，适时调整，抓住机会。朝东是激发了达尔文进化论灵感的物种之一。他收集了几个岛屿的标本，注意到它们之间有相似性，却又与美洲的朝东不同。他渐渐地发现，每种朝东都存在着差异。每座岛屿上，在不同环境和觅食机会的影响下，它们成为了不同的物种，但都是同一祖先的后代。这种鸟天生大胆好奇，视力敏锐，可以充分利用其邻居，从不会失手。毫无疑问，岛屿生活就是对土地、植物或彼此的开发利用。对于掌控了一小片栖息地的动物来说，回报是丰厚富足的生活。
1: 在肯尼亚的荒野里，水是生命之源，没有水，所有生物都无法生存。在这里，动物要踏上寻找水源之旅，它们凭借追赶雨季而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707-5566。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岛屿对鸟类的进化产生了非同寻常的影响。轻盈的生物占据了这些偏远之地，寻求安宁。哺乳动物无法到达岛屿，鸟儿们几乎没有天敌，岛屿是货真价实的庇护圣地。

无需逃离危险，一些物种抛弃了将他们带到岛上的工具，翅膀。其中一些身躯庞大，比如新几内亚和澳大利亚岛屿上巨大的褐驼，没有哺乳类天敌，它们变成了长着羽毛的巨型动物。科隆群岛生活如此美好，鸬鹚彻底放弃了飞翔。家门口就有取之不尽的鱼类资源，鸬鹚于是全心投入到成为最优秀的潜水员和渔夫中。

飞行已不再是刚需，千万年来它们的翅膀越来越小，现在仅有祖先翅膀的约三分之一大小。在陆地上过着富足的生活，它们成为了地球上体重最大的。短小的翅膀既适合炫耀，又能帮它们在岩石间跳跃时保持平衡。在水下用巨大的蹼足划水时最为自在。

父母共同抚养雏鸟，一旦雏鸟准备好接触世界，便由父亲负责教导，将水下丰富的资源介绍给孩子。

成功一如既往会引起嫉妒，一个繁荣的物种可能会成为潜在的掠夺资源。军舰鸟又来了，尽管仍面临来自恶霸和海盗的竞争，但总的来说，岛屿对于勇者和适应性强的生物而言仍是胜利，是机遇之地，进化在这里可以尽情发挥。岛屿于是成为丰富多彩、令人兴奋的探索胜地。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你能品味的历史四百五十。

0: 三年，国教一五七三。
1: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社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敖东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6: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光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5: 不用就用新汰渍，
16: 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7: 是真的！
16: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1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司马迹之蛛能否找到陆鸿荣独有的器物，保存完好的达木能够诉说一段怎样的历史？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3集。

0: 酷热的天气，
1: 今天温度也够闷的。
2: 明天的河河顶两三锅绿豆汤。
0: 和非常规的发掘姿态，
1: 到这儿的话只能拍这个下面。
0: 整体搬迁回实验室的陆浑荣大墓，究竟能够惊现什么特殊的器物？
3: 这两个吉利这个耳环，还有这个鎏金的铜手把和铜壶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0: 久远的历史和少有人知的故事。
3: 这一般是佩戴，是在垂在胸前或者是挂在腰间里。
0: 大墓之中还有多少蛛丝马迹？
4: 哎，它是不规则的，你看，它肯定是个什么图案，这个必须得清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个什么。
0: 消失已久的陆浑荣还有多少秘密？
1: 目前呢，就在这个墓主人的脚部下面这个棺椁之间发现的有这个，
4: 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很漂亮。

0: 2017年8月19日，尽管立秋节气已经过去十多天，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位于关陵的考古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挥汗如雨，感觉只有一个字：热。此时已经清理了近一个月的陆浑龙大墓，突然间又有了新发现。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发现了两个金耳饰，在颈部位置发现了一块鎏金虎形铜牌饰。这几件金饰的造型明显带有游牧民族的特征，他们的发现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因为这在洛阳地区已经发掘的数千座东周墓葬中是绝无仅有的。发掘现场立刻引发了热烈的讨论。
1: 首先，它是在这种位置，但是可以大致推断它有可能是一个装饰性的、佩戴性的东西，对吧？
2: 只有到了一定阶层的人才能有这种象征权力性的东西。
3: 对。
2: 然后，它的形状包含从另一个地方、另一个层面也能反映出来。你想想，咱几个。这个锅里边这个棺木中间出了这么多精细的其他的东西了，这也能一方面也能引证它。
4: 如果是这一次的话哈，它上面没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穿孔一些东西去方便佩戴，
3: 把下面再清理一下，会不知道会发现啥情况。如果再有发现别的啥情况，也许都能解释给我。比如是一个盒子上镶嵌的东西，
4: 对，
3: 或者
4: 是一会儿啥能判断出来它这儿有什么东西在承载着它，
3: 或者它就是个它喜欢的东西，就放到里边还是啥。
0: 距今2600多年，正在清理的这座大墓长5.6米，宽4.4米，是迄今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几座高等级陆浑龙墓葬之一。2016年12月，由于徐阳墓地发掘现场地下水干扰严重，无法继续进行发掘，这座保存极为完好的大墓被整体搬迁回实验室。史料显示，陆浑龙是两周时期活动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一支游牧部落。公元前638年，陆浑龙为秦穆公所逼，被迫迁徙到洛阳东周王城的附近，并最终在100多年后被晋国所灭。陆浑龙迁入中原之后，是否还保留着独有的民族特征？他们的葬俗又有了哪些变化？由于此前关于高等级陆浑龙墓葬的资料极少，考古人员关注的焦点瞬间都集中在了这座大墓之上。

这钱太热了，俺们每天都好喝两三锅绿豆汤。这绿豆汤反正是挺好的，俺们喝了以后反正是它有点降暑解暑吧，还有点降温，还也有点也下火。有时会更多一点，因为天太热的时候又会更多一点。

0: 除了高温，令考古人员最难以忍受的还有非常规的发掘姿势。
1: 我们在现场的时候是没水的情况下呢，就是下到墓坑里头，然后蹲着呀坐着半蹲那种清理，但是到这儿的话只能趴在这个架子上。
0: 刚刚清理出来的鎏金虎形铜牌室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用？考古人员还需要仔细进行研判。
2: 这个地方生锈了，这个地方是铝锈，这个金镀金鎏金的比较薄，这个地方铜器可能不错，生锈了。
3: 它要是挂件的话，上面也没有
2: 挂的地方是？
3: 没有挂啊，没有挂。
2: 对，它没有孔是吧？所以它的功用还得重新考虑，说一个应该不是包挂的包吗？哎，这有孔的，对，
3: 有孔，
2: 这不有孔的，这应该是挂的，它是不是？
1: 哎，这个是不是孔？
2: 那对，这也是，
1: 对
2: 了，对，那有点像，有点像。
1: 啊，你看两个，它的高度都一样嘛？
2: 一，这个是一样。
1: 再一个就是。
2: 穿两串，放在脖子上，一挂。
1: 啊，就是应该是这个。
2: 那就是肯定是挂在脖子上那个总的呀。这边套在脖子上，这脖子下面，这两边这边分成两串，是吧？
4: 这个墓是5米4长，3米9宽。当时我们在清到3米7左右的时候，这个墓就基本上都是在水里泡着的。后来我们就扩方，因为这座墓当时发现的时候，它离原先的河道呢，只有10米左右，的距离。而我清理到4米的时候，当时就是不放水泵的话，这座墓就没法清理，可以说就是这座墓就是被水淹的。我们当时放的是4个水泵，就这4个水泵，就如果有5分钟。不抽的话，这直接都能把这个墓坑给淹着，就是为了不让这个水对它进行就给我们清理工作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就是决定把它给搬迁回来，让它脱离水环境，然后把证据全貌的给把它给揭露出来，所以就采取了打包搬迁，然后运到这个实验室来清理。你看这一层细细的淤土，就是当时就是抽水的，有的。

0: 的抽不及，就是它会把水搅浑之后，形成了一层淤土。但是我们有一些地方都已经清理出来了，你像这一块，它漆上的这些黑条纹，这个都是上面的纹饰，现在就基本上都是被这个淤土给覆盖了一层。
1: 将古代墓葬整体搬迁到考古实验室内，可以在可控的条件下从容地对墓葬进行360度的清理与研究，将大量文物的原始状态记录下来，从而使得整个墓葬所携带的信息全部保留下来。
0: 目前在这个墓的西南侧发现有一些车马器，从外形上判断应该是车位，是古代车零部件的一种，然后总共有6个，就是三对代表，也就代表着3辆马车。一般与这个位同时出现的还有相配对的应该是车匣，但是目前发现的车位中并没有发现车匣的存在，有可能是在目前这里边的7期以下，但是目前并不得而知，只有我们继续发掘才能看到是否有车匣的存在。
2: 你看现在我清的这块，是你看整个这一块是一个应该是一个漆器，一个方形的一个漆器，这是漆上面那个上面这种纹饰，你这是一种回形纹，还有这种像那夔龙的龙纹这样子，这风格有点像那个跟南方这个也是这个典型的嘛，那种跟青铜器上我是有点相像，盘齿纹、盘喙纹那种龙形的纹饰，这是一个连起来的，这中间的这种回形的纹饰，像这中间的菱形的这种三角形的纹饰，带有这种，因为我们这个本地出那个漆器很少，它主要这个我们看到很多楚国这种南方楚国的出漆器很多，这纹饰风格可能很相像。我推断这事儿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漆器，或者几件漆器在这个方上，这是因为这个那个国的侧板倒塌以后压在这个漆器的上面，这从这里面到这个都是这种样式的。人们使用这个漆器在生活当中已经很多的，只是在北方这种环境当中啊，它没有办法保存下来，就是很多在这个墓里面埋葬，我们很多墓里面发现都有这种痕迹，但是它没有保存下来。这个也是一样，只是保存了这外面那个漆皮上这种纹饰这种痕迹，真正那个这个漆器的胎体啊，全部都已被腐朽了。因为在这个漆器，我们当时清理还发现很多那种骨背，它整个这个漆器都有骨背。
1: 在厚厚的漆皮堆积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个秘密。
2: 你看这个久了，这很多骨器这中间那个夹在，像这还有这种骨背都在这个漆器之间夹着。我们推断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漆盒里面装了很多这个那个骨背，骨背比当时的货币，可能这是一个存钱的一个地方，这个区域。但具体它里面多少，咱们还得下回提取了以后做一个完整的一个清理。看，这一直到这边，这都是。通过墓里你看这种出现这种精密的这种漆器装饰，还有它的那个。这种前辈，说明他这个墓骨，从规模和这个陪葬器物来看，他级别应该是比较高的。他毕竟是带有很高身份，他有经济实力，才能买到这么精致的那个清理器。

0: 期盼已久的降雨终于来临了，考古实验室内连续数日的闷热气息被一扫而光。此时这座鹿魂龙大墓的基本情况也已经初步显露了出来。
1: 这个墓，我们看这个墓的情况，它是由一棺一椁组成，这下底下是现在的椁地板，我们现在还能看见，这中间这是棺的部分。
2: 从这个墓你看这水葬这些器物啊，这个特征来看，它是跟咱们这东周王朝发现的东周墓，这没有太大区别。

0: 但从他这个身体的挂件上呢，包括这金耳环呢，这个像这个动物性排斥，这个在咱们东周王朝没有发现这样的情况。他这应该跟他们这个当地这个他是容忍这种习俗，可能应该有关系。他们这个脏腑，在身上他经把这个金耳环这个排斥的脖子的排斥，跟他们容忍应该是有一定关系的。初步判断就是他这个从这个整个墓里面随葬器物啊归出的呢，咱们也不敢完全确认他就有，但是他那个他西北角这个垂葬三马坑里面葬了有大量的这个马娘头蹄，这种习俗综合起来判断，他应该是他这个墓应该还是容忍墓，而且他这个从那个墓葬的大小规模来看，他应该是一个这个容忍部落一个首领。咱们的目的主要就是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清理寻找更多的一些证据，一个是希望能，当然这个像呢，我们希望能查到带有文字性的这种记录东西，但这种记录一般应该是在铜器上，但目前反正还是没有发现。下一步就是我们还要把这个跟他随身相关的东西，这个他的他们身上穿的什么东西啊，做一些检测，就了解他们这个生活，那个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衣着特征，通过这做一些科学检测，更进一步的了解与他相关的一些东西。
1: 之中是否还有属于陆红龙的独有器物？局部位置发现的金箔片能否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龙的传人，敬龙的传承。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4: 哦，来吃鸡蛋了。
3: 哇，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4: 鸡蛋来了。
3: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4: 哇，好棒啊。
3: 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17年8月22日，经过长时间酷热条件下的室内清理，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人员在大墓之中清理出了大量的遗物，而最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金饰件。这个发现正是人们苦苦寻觅的关于陆浑荣的线索，是洛阳地区已经发掘的近7000座东周墓葬中绝无仅有的。这座大墓内是否还存有更多陆浑荣的遗迹现象？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内继续寻找。
1: 你外面的我们看到这个边线是这个国策，那底下的还能看到这国籍的，中间是官，它是整个墓是一个东西向的，是头东脚西这样一个布局。
2: 这是它的一个国吧，这是国策吧。就在这个棺椁之间，它这放置两个这个铜戈，这样铜戈保存比较好。从它这个放置情况来看，它当时应该没有顶，没有那个跟戈相连的那种木杆。这是这个棺椁之间的这个，这是西南角，那这是放置的是遗嘱礼器。从这看，它是有，应该是有四个顶，那有四个顶，还有一个壶，这个是应该是个鬼。这个陶罐，还有这个盘一周，这是一组。然后中间它又断断续到那个到西南侧，它也放了一些，也有铜鼎啊，还有铜镊、铜豆这种陶这种那个这种随葬器物。

0: 据此前对徐阳墓地几座鹿魂戎墓葬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发现，典型的鹿魂戎墓葬除了在车马坑中随葬大量牛羊头体外，其葬俗大多已经被中原地区的葬俗同化，大型贵族墓几乎与东周贵族墓没有差别。因此要找到属于鹿魂戎独有的器物，必须仔细地甄别任何一处细微的痕迹。果然，就在头部位置发现金饰件两天后，考古人员又在足部位置发现了一块金箔片。
1: 它肯定是个什么图案，而且这样地方要有孔，这个必须得清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个什么。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很漂亮，挺重要的。这个就这块，就如果是金箔的话，那就可能就是它就是贴在漆皮上的。如果说是那个，如果是金的金片打出来的那个金片的饰物，那就不得了了，那个比那个金箔的价值要高，我觉得。
2: 那现在得下一步清，
1: 对，
2: 清完出之后再说。
1: 对，就现在看就怎么把它给起走。
3: 我的建议啊，就最后就这块中间就先给它了，你不要它是把外围的轮廓，是把轮廓外围。
0: 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发现，倒塌的棺板很可能是清理这块金箔片的最大的障碍。
2: 露出来这一层红色的，不行了。
4: 这上面这一部分，最好是再看一下有没有露出来地面。
2: 露出来的轮廓是吧？
4: 对，因为我要掏的话，因为你这有棺板，我肯定这上面最多是掏到这个地方。就从这儿开始下。
2: 但是如果说我担心什么呢？这个金箔会不会是当时压在下面？
1: 所以有可能，很有可能。
4: 让你这样再把这地方清看看，这一片有没有金箔？
2: 那就是轮廓尽可能，就是我还是清到那个
4: 对
2: 那个果壁。
4: 最好是把这一片，
1: 对，
4: 就是最好是把它边缘都找到。
2: 嗯。
0: 随着发掘的持续，这座鹿魂戎大墓内更多的器物被清理了出来。
5: 这些，那么就是整个这里面去看，这叫玉皇，整个是它的最精美的一件。从玉质上看呢，应该是和田玉。
6: 然后它这里面的这两个堆成的这个纹饰呢，像这个狐的耳朵一样，它把这些装饰到这里面来了。这个还是比较少见的这种，制作的也很好，很精细。就是这里说这个，从它的这个形状很规整。这个最后磨光加工的也很光，更红光化，这属于这个玉器里面加工的比较好的一件。
5: 这个一般是佩戴，是在垂在胸前或者是挂在腰间的。因为这现在整个还没有清到它这个整个完整，没有完全清完，还是说现在就是说它还有其他的，有没有和其他相这个组合？在一块儿的成组的这个组配玉，现在还不能够最后确定。但一般的像这黄，这个环，或者其他的珠子，成块的珠子啊，这些都是整个组配玉的这个组成部分吧。一面这个雕花，一边雕花，一边是素面。从这个钻孔看，应该是对钻。你看，从这边看过去，中间细了以后，然后从这边又钻上下去。真是漂亮！你看上面那个小线的刻的那种人字，你看一看，刻的非常的精细。这件呢，应该是一个玛瑙环，看着。看这个尺寸不是很大，但是加工也很好啊，它这个圆形很正，中间这个穿孔也很正。但是就是这个玛瑙环在这个东周墓里面是比较常见的一种。
2: 这一个应该是个石寸吧，但是它这个这个质地上看可能还达不到于，但是制作上面还算比较规整啊，还比较规整。
5: 就是从这个面看，我觉得这两个金的这个耳环，还有这个鎏金的铜手吧，或铜壶啥， 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2: 啊，
5: 这在咱发现的几千座东周墓里面，没有发现这个现象。
2: 嗯，
5: 你看这个应该是他这个自己的自身保持了一种民族传统，
2: 嗯，
5: 一种特点的一个反应。
2: 嗯。

0: 他这个药剂是那个丙酮加 B 七二，我们配的这个东西是为了做它里面漆皮的一个本体的保护丰富的东西。
1: 要将墓葬中清理出的大量绘有图案的漆皮完好地进行提取，仅仅是准备工作就是一套复杂的工序。
0: 喷的这个水是为了进行表面的一个丰护，因为后期我们还要在外面做一些粘合剂的东西，然后把它加固起来提取走。

0: 好，往这往这喷喷。现在就在这个位置，这就看到这些反光的地方，也发现这就是这些精气的这个边缘地方，它可能有破损的。现在就放这上面这一层黄土呢，就是当时压在它上面那层淤土。等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土呢稍微打湿一点，然后用一些牙签之类的把这上面土给清理出来。目前呢，就在这个墓主人的脚部下面这个棺椁之间发现的有这个，也可能是可能是棺上的装饰，但是说是现在在棺的其他部位没有发现，目前就在这一片发现有这一片这个精气的这痕迹。
1: 考古人员发现，压在棺板之下的金饰片，不仅覆盖着一层淤泥，还与漆皮粘连在了一起，稍不注意就有断裂的可能。这块金箔片的清理，显然是一个相当大的难题。
0: 就可能等会再找点那个棉签，给它把上面这个土稍微简单清理一点，因为也不可能把它给移动了，这样能保证它的完整性，尽可能的保证。因为它现在应该都属于那种破损状态，最好是不要动它。今天温度也够闷的，预报说是今天有雨，但是这个天气下不来太阳出来了。现在用简单挑出来的这一块呢，大概有个指甲盖这么大小，估计有个三四厘米这个长度。估计它也可能它是一个圆形的，但现在只露出来这一部分。你看它这个断面这个地方很薄，应该就是个金箔，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个什么形状，就像他那个墓主人脖子上面那个牌饰一样，是个动物的形状？这个形状呢，还不一定。
1: 数量庞大的漆皮如何才能完好的提取？覆压在棺板之下的金饰片能否顺利的清理出来？考古人员还将遇到什么棘手的问题？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2017年9月1日，几场秋雨过后，气温明显地降了下来。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实验室内，考古人员已经开始紧锣密鼓地着手漆皮的提取工作。然而此时，由于受到倒塌棺板的阻碍，墓主人足部位置的金箔片

0: 仍然无法清理出来，困扰着考古人员的难题始终得不到解决。在接下来的清理中，考古人员迫切希望能够顺利地将金箔片提取出来。
1: 但这点金灿灿的金属的这个质感，这是可能是它最边缘的地方，大致上这个从这儿，从这个地方开始，这然后慢慢圆弧状，这样轮廓圆弧过去，很可能是个一个圆形的，也可能是个装饰品，现在就是整个被砸扁到这个果底板上面，所以而且上面铺了一层应该是漆，而且上面还有一层薄薄的一层淤泥，现在等着把这个上面的一些附着物，也有一个叠压的东西，这个土清理干净之后，就能确定它究竟是个什么了。

0: 然后这样做就是看它底下有没有粘连，因为我害怕把它弄坏。
1: 那就它那个专心干活的时候，这个很容易碎。
2: 屏住呼吸，面对随时都会脆裂的漆皮，所有的操作都必须小心翼翼。
0: 从这上面来看，它太脆了，因为毕竟南方跟北方的气候不一样，在南方那边呢，这些东漆器这些东西保存的就比较好。它是为了回去以后方便清理，因为它这个胶它溶于温水，就是拿温水一泡湿，然后它这个胶就起来了，然后上面我们加固用了一层锡纸，它就掉了，就是回去方便清理，所以用了这个胶。
3: 这样瓶锡纸呢，就是为了对它这个漆皮的一个提取的时候一个保护，因为这个漆皮它可能经过这么长时间，它表面非常脆弱，所以这样瓶子它的张力跟韧性会稍微好一点。

0: 街。
1: 我房和管网的房子，一个一个。
2: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圆形的，应该也是一件器物，还有这个方形的，你看，就是这种，很那个的。这个在现场啊，根本不可能就是保存这个，因为现场它含有水嘛，清理也没有办法清理。那只有我们提出做实验室，用我们这些形状啊，都能看出来。我们下步把这个东西一个一个提了以后，都可以了解它的形状是什么，它的工艺应该都能从这儿可以了解出来。如果在现场的话，不可能。所以说，通过这个实验室考古啊，还是会获得更多的考古信息。目前现在我们已经清理到这个棺的位置，这棺的这个，然后你看到这是椁棺的位置，在这个棺椁之间，你看这中间是髓脏，髓脏的是密度青铜器，主要有这种有五鼎，有两个否，有四个斗，有盐，还有说盘一轴这种组合。
3: 但是从它的整个骨骼来看，我觉得这个人的年龄不是太大，虽然性别没法确定，但是你从它那个脊椎骨还有那个肋骨看，可能这个人年龄不会太大，都比较细。
2: 他这个整个包括我们清理完了个大埋没，人家是30多岁啊，
3: 30多岁
2: 啊，整个骨头年龄不大。
3: 但是那骨头好像没有这个保存的多，
2: 那就是头骨，那个
3: 头骨就一点，对
2: 啊，他指骨基本上没有了，
3: 没有了，
2: 而且指骨上没法判断，他全部已经被这个砸碎了，一个是污染了，
3: 污染了去了。
0: 把这个通气陪葬品的通气的组合来看，它应该是在中国中原传统的礼制的一个表现啊。虽然这个墓主人可能是个罗文龙，但是他们这个到了中原以后，到了洛阳以后，到了这个国都东周这个国都附近以后，整个的它的整个文化应该是吸收或者是按照

宏愿的例子，来对他们这个这个丧葬的习俗啊进行了一些改变。虽然他还保留一些金耳环呀或者一些其他的个人身份的表现，但是整个的这个墓葬性质到陪葬品啊都是东欧这种。

0: 20年前，考古专家在川西北老君山陆续发现了11个古霄洞遗址。国家文物局究竟该如何为这些遗址定位？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探奇，探秘江油老君山。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38号雨时片，
3: 极限1米41，向北耳室。
4: 随着室内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这座陆浑龙大墓的性质也已经相当明确。墓葬中大量东周时期的陪葬器物说明，由西北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陆浑龙，几乎在短时期内就完全与中原文化融合在了一起。而这座大墓的清理，再一次印证了陆浑龙迁徙的历史事件。为研究中原地区民族迁徙与融合提供了重要依据。随着陆浑龙墓葬的清理工作接近尾声，考古人员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融合与发展在滚滚的历史长河中始终都是时代的主旋律。2017年9月初，提取金箔片的方案仍在制定中。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两天了都不头油，
3: 公主当然不会油，
2: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4: 超能力觉醒了，
2: 不是心飘柔。
3: 两天了还蓬蓬的，
2: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凉整天。
5: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1: 欢迎回家，
0: 更有熟悉的家味。
2: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3: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全民阅读盛典，我是李潘。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小磊。
0: 很高兴与所有热爱阅读的朋友们再度相聚。
1: 回望全民阅读走过的20年，它从一个美好的倡议变成了我们触手可及的生活。
0: 但是仍然有人会问啊，我们在手指一滑就能知晓天下的 AI 时代，为什么还要读书啊？此刻就让我们一同出发吧，去倾听一个个具体而微小的生命，他们所经历的故事，用阅读的光

0: 读书之乐呢，有人乐在求知，有人乐在忘忧，有人乐在探索世界，有人乐在成为自己。
1: 谢
2: 谢
3: 不都有啦，苏奎啊，我马了不错啊。
4: 大家好，我是陈慧，是梁龙菜市场一个小摊贩，大家都叫我菜市场女作家。我觉得我只是一个写东西的人。站在人群里，让我感觉到烟火气十足的生活，让我感觉到生之乐趣。阅读我是从小就有的，我所有的人情世故，所有对生活的感悟，我觉得阅读它起了一大部分的作用，它教会我如何去用广角去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世事，让我更平和。你每天看到新鲜的蔬菜，你看到别人殷切的笑脸，你甚至听到那些八卦，然后你看到有的人悲苦的神情，你就觉得这是活生生的人间。那时候我就淘起笔记本，赶紧记几笔，不是要记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觉得这些瞬间值得被记住。
3: 啥？
4: 我很喜欢陈年喜老师《微城里》他说过的一句话，他说我写是因为我有话要说，文字就是一道出口，一种释放。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在生活里沉下去，在文字里浮上来。
5: 所以流水是最真实的，它的渺小与盛大

大家好，我是陈慧，我今天来想跟大家分享一本我最喜欢的书，就是汪曾祺先生的这本《大闹济世》。在读他的文字的时候，我很容易跟自己的童年，跟自己曾经经历过的一些景象，还有对生活的一些想象结合在一起。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我自己很喜欢的文字。闹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是还不够，比一个池塘可要大很多。春夏水盛时是颇为浩渺的，这是两条水道的河源，闹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了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芦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压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这条沙洲是两条河水的分界处。谢谢。

0: 读教会我如何去用广角来看待这个世界，让我更平和。
1: 如果说呀，陈慧的书房它是在菜市场的人声鼎沸里，那么还有一个人的书房就在西北沙漠的金色麦浪洲。他当了半辈子的农民，偷偷读了30年的书，写了30年的诗。来，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故事。
2: 我不甘心哦，我不可能就这么庸庸碌碌的，就像没这么一样。我应该就做着这营哦，应该就会飞得更高。

0: 这个是啥声呢？哎呀，拔草呢。哦，哎，来扫两下这个。 我是提什达省片名，我生活在甘肃省峨眉市宁清县，这是这个靠近沙漠的小村庄。我在这呢，日比中庄稼，日比读书，生活了30多年。我从小就喜欢看书，我还记得在我5、6岁的时候，我爷爷给我念马来话的故事。 那时候我就想，说呢，进来还有这么神奇的故事。这里红之后就是三天会盟的时候，到我们家就把我日期的写下的日子啦、看了的书啦带到回家来了。别人说拿上些破书来本子能干啥哦？我心里想看，又放不下，稍微有个风吹草动，你知道吧？赶快就把书这么藏起来哦。我就写了这首诗，我说的。 我心甘情愿，做镜子的这个青蛙，紧扣了小有小的体孔，比着我的整个世界。我坐在镜子的时候，当我打开书的时候，我的世界是广阔。《提什达省》的日子出版之后，好多人都问。 大婶，你出名了，得到了什么好处啊？我说，我得到的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再偷偷摸摸看书了。我可是正大光明的来看书，我还可是大大方方的，喊我们庄子上的乡亲们来看书。现在，我们村呢，也有了农家学问，乡亲们越来越爱看书了。 阅读不再只是读书人的事了，在我们的村庄呢，在我们的村子上，它是种子，种下去就会长出希望；它是阳光，照进来就能点亮人心。我是提什达省片名，我在沙漠避雨的日照体耕上，日宁功德，用阅读的光让生活滚烫。 大家好，这本《载人记》是我翻阅最多的书籍之一。高儿子写他在小时候别人家干活，晚上偷偷点灯看书，我想读给大家听。晚上还是不让我点灯。 我就偷偷把蜡盘上的蜡油收集起来，装在一只沙丁鱼罐头盒呢，再加上日地长明灯的油，用明锡做灯芯，便点起了日盏，一次腾腾的灯。当我翻动书页的时候，那昏暗的火苗便摇晃不定，似乎就要熄灭了。 书的脱皮为我呈现出一个五彩缤纷的广阔的世界，梦幻一般的城市，雄伟的高山和迷人的海滨。人世间竟有如此多的这份美丽的事物。这本书告诉我，受苦的人也能读书，读书的人不认命。
1: 是种子，种下去就会长出希望。
2: 新竹压檐桑梓围，
3: 小斋悠长明珠兮。

数字。

0: 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到的故事和一个道具相关，大家猜猜看它是什么。其实你要仔细看就会发现啊，它就是一个没有拍面的非常非常旧的一个羽毛球球拍的拍柄。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这可能是废品，早就被我们丢弃了。但是如果你知道它背后的故事，你就会感受到它的沉重，因为这是一位老人握在手里40多年的教鞭。这位老人叫叶连平，直到现在他还手里拿着这根教鞭在给村里的孩子们上课。让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1: Boy Baby
2: 人之初性本善，
3: 人之初性本善，
2: 性相近，习相短，
3: 性相近，习相远，
2: 苟足交，性乃迁，
3: 苟足交，性乃迁，
2: 教之道，贵以专。
3: 教之道，
2: 怎么样？跟着老师阅读，读什么呢？我小的时候念的第一本书就是《三字经》，非常好。
4: 要教育咱们的下一代，没有图书馆不行啊！读好书，多读书。
5: 这个阅读的也应该是有26年了，就无偿给我一些我们当地留守儿童借阅书籍。
6: 我是1928年生的，爸爸妈妈不识字，我12岁我妈妈死了。我这一辈子我丢掉的太多了，可是来不及了，没有办法补救，只有我自己人量在有生之年能够给当地的孩子们做一点工作，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7: 叶老师的第一届初中毕业生是1979年毕业。
8: 我是叶老师学生，我的两个孩子也是叶老师的学生，镇上有80%的都是他的学生。
9: 叶老师，我李凯杰。我来这样跟新闻。
10: 正是因为他当年给我们讲了很多的就一些课外的知识啊，就激发了我们的就阅读的兴趣，包括我现在的这个知识的储备啊，我觉得起了很大的作用。
6: 哎呦，爸爸。
11: 我叫洪瑞，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因为小时候家庭原因，然后爷爷呢就让我住在他家，住了有3年半。爷爷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一个帮助和引导，所以我读的书最多的应该就是在爷爷家的这3年半。
6: 贵客。
5: 我叫杨红叶，初中的时候一直跟我爷爷住在一起的，他一直帮我当亲孙女。人除了父母以外最重要的人。
10: 我希望呢，再活20年，再活30年，是吧？再活甚至50年，这是我们的一个发自内心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吧。
11: 我希望爷爷能够再开心一点，我希望有更多的人能照顾他的生活方面。
12: 我希望我的最后一口气是在讲台上呼出去。
2: 跟着我念 Spell。
6: 这口气在哪儿冒？我也希望非要摆在讲台上啊，下不了讲台了。
0: 我相信大家的掌声是送给叶老师的。48年了，叶老师教了很多很多的学生，他的学生年纪最大的如今已经60多岁了，最小的学生今年只有8岁。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已经离开了，去了全国各地，有的很多很多年都没见过叶老师。其实他们有很多的心里话想对叶老师说，我们来听听看。
1: 叶老师，我想对您说，谢谢您在学习上对我的帮助，祝您身体健康。
5: 我爱您，叶老师。
13: 您永远是我们心中最闪耀的灯塔。
14: 叶老师，您辛苦了。
15: 我叫桂雪宝，今年46岁。
16: 我今年50岁。
17: 我是你的学生王祖平，今年61岁了。是您教会了我们怎样做人。
18: 叶老师你好，我是你的学生刘阿敏，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是我的学生，您

0: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1: 下节播出《书页里的凡人之歌》。
2: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3: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2: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其实呀，阅读从来是不挑地方的，也从来不在于空间的大小，阅读只在于有。只要是有书，阅读在哪儿发生，哪儿就是书房，不是吗？这样的书房散落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我们呢，挑选了一些独具特色的阅读空间来分享给大家，来跟着我们的镜头去看一看。

大家好，我是陈浩，我是北仑港的一名吉卡司机。我们吉卡司机他是要配合龙门吊，配合堆高作业的。其实这种时间是很碎片化的。以前的时候刷手机刷的比较多吧。我是高中没读完，然后就辍学，之后就一直在外边打工，感觉人生好像就是看不到尽头。后来就找书来读一读，后来的话养成习惯了。有一句话我是在《平凡的世界》中读到的，平凡的人也可以有不平凡的生活。

0: 我是吉卡司机陈浩，我在北仑港与您共读，用阅读的光让生活滚烫。
1: 就在一分钟前，我们的报道点附近发生了接连三四起的爆炸。德黑兰的上空有战机飞过的声音，顺着我的手指方向看，现场呢可以看到滚滚的浓烟，
2: 遭到新一轮大规模的空袭。
3: 现在我的脚下是一片
2: 废墟。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传出多次爆炸声。
1: 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驻伊朗的记者李建南。就在刚刚呢，我们在楼上的报道点完成了新闻事件的报道。大家可能会非常关注，就是我们新闻记者，尤其是战地记者，我们的背包里面会有什么，给大家展示一下。眼药水、巧克力等等，然后还有一个热水杯，最重要的就是总台的话筒以及像这样的电池。另外呢，在我的背包里面我还会时刻带着书籍，最近我带的这本书呢叫《全球通史》。
2: 身处伊朗，亲历中东风云变幻，更让我懂得阅读历史能让人跳出当下的喧嚣，看清文明深处的脉络，也让我们在回望历史的时候更清晰地理解当下，思考未来。
1: 对我而言，战地记者的背包里装得下使命，也装得下书箱。阅读让我们看得更远、更真、更深刻。我是李建南，在德黑兰与你共读。
4: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海拔5100米的红旗拉甫前哨班综合检查室。我们每天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对我们入境所有的交通工具进行一个全方位的彻底检查。
5: 白天平均温度还是在0度到1度，晚上可能-10几度。睫毛那些都动作，眼睛都睁不开。
6: 大家刚开始来，肯定是要抱怨这个环境的。老一辈的人能坚守这个地方，我们作为新一代的红旗拉甫的接班人、传承者，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待在这个地方呢？继续守好这个地方。
7: 阳光书房是1923年深知援疆为我们戍边民警所赠送的一批书籍，就是让我们民警下行之后业余时间就是看看书，放松放松心情。
6: 也修了很多的读书的地方，还有咱们朗读的地方，会过来看看书，晒晒太阳。每天这样的工作环境也让人很舒心。
4: 这样啊，今天我们勤务结束的比较早，我们每个人选取自己读书的一段，我们互相呢读一下。
8: 当无限的空间敞开怀抱向4面8方延伸，当无数的原子在宇宙深处5花8门永不停歇的运动。
9: 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知识，也就是要依据从科学研究取得正确反应。
10: 空中、地面、地下三位一体的复合式城市绿廊也是一种新型的生活方式。外面看它是一座桥，里面其实是一座城。
11: 我们通过阅读，让我们更深切地体会到，咱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更是深厚的家国安宁。
12: 我们在红旗拉甫与你共读，阅读让坚守更有力量，用阅读的光让生活滚烫。
13: 说读书可以明智，当你迷茫的时候，你翻开一本书，看一看，比如说那些名人。
14: 我们经常来这儿，然后呢，我特别喜欢这里，因为这里有很多的书。如果有些时候在口上读的话，读累了，我们还可以在那个阅读机上也可以自己听。
15: 这里有很多的新。

0: 成长、历史文化、国学、经典、科学技术，点自己想看的可以看。
1: 阅读机还可以科普一些科学知识，然后呢也可以练字。
2: 好，同学们，这节课的主题就是学英雄学榜样，大家有没有阅读过有关这方面的书呢？你来。
3: 王二小真聪明，他用自己的智慧帮帮军打了胜仗。
4: 我读了雷锋日记，这是雷锋叔叔自己写的书，他说自己是一个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去哪里。各民族小朋友手拉手，让我们的学校更温暖。
2: 说得好不好？
5: 好。
2: 好，那还有提倡所有的孩子在课堂上举手，学生听了之后就更加兴奋了，然后就会去阅读各种各样的知识。
6: 对，书中自有黄金屋，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我的梦想是想当一个科学家。
8: 我想的是新闻联播的那个主持人。
9: 我们有最可爱的校园，最阳光的读书空间，我们会快快乐乐向阳生长。
10: 王校长。

0: 我觉得呀，数多的越多，人就能够活得明白一些。太师公说，夏朝的政治以忠厚闻名，忠厚的帝君。我叫何栋，今年都75岁了，
1: 就是这个农民啊。
0: 这个我的家乡啊，我的黄河石林啊，就是我越多的书房。有时我在生产牧羊，有时我这个文化地，我就刻苦学习。说《资治通鉴》，因为日式为鉴，中国通史鉴别，为什么翻来了？因为他常年陪我这个牧羊丰乳无阻嘛。我这个越多，就是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好，就是能够活出人生的精彩来。我叫何栋，我在甘肃靖远一年共读，用越多的光让生活滚烫。
2: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3: 下节播出书页里的凡人之歌。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铜点茶剂，乐泰亮甲。

0: 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群体，他们要用阅读来对抗的是随时可能到来的生命的终点。他们来自于深圳一个叫胡杨林的艺术团，所有的成员都是肾病透析的患者，他们管自己叫透友。
1: 就医生说如果不透析就可能马上就没了，这一周要来三次医院，四个小时，就只是算在上机的时间，四个小时。那时候我觉得每次躺在那床上，我就在默默的哭，真的好疼。那时候团长让我加入艺术团的时候，我也很拒绝，我那时候也不愿意出门。好像是过了两年吧，那我就尝试一下吧，那我就第一次踏入到艺术团。
2: 我做透析的宝兴医院组织透友们成立了胡杨林艺术团，认识了这个团长，他叫杨龙刚，是医院的麻醉科主任。每个周末我们都聚在一起，他带着我们打太极、唱歌，还有读诗、写诗。
3: 其实我感觉阅读呢是彼此心灵的一种照耀，同时呢我们不是炫耀多少，而是呢我们能够用文字洗涤我们内心很多的平庸。
1: 所以我就想着要不我也试试写呢，就当做一个情绪的发泄这样子，然后我就开始写第一首诗。我是多么幸运遇到了你，你是多么不幸遇到了我，没有让你遇见健康的我，我愧疚又心疼。因为像我从来没有跟我老公说过爱，跟我妈说过爱这个词，但我在诗里可以写出来。
2: 作家邓一光老师、韩占林老师等许多老师都来教我们怎么写，跟他们上课，在这种读诗写诗的过程里，我感觉到了自由。在书都杂志的帮助下，最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我们的诗歌合集。在新书分享会上，每位病友读自己的诗。
4: 我的称赞，我生命的起点，也是我最终归期的终点。
5: 透析机，你喝红酒了吗？你的红酒里面装满了我们的病痛和折磨。
6: 我生而完整，如今被切割，我被切割而后再次完整。
2: 诗歌曾是我生命的过客，如今却是我生存的空气。因为诗歌，生命中那些需要铭记的瞬间得以定格。

喜悦与苦楚得以寄托。因为诗歌，我的余生会成为海水中绽放的火焰。

0: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看到了李帆老师的身影啊，您参加了他们的活动，有什么感受呢？
1: 他们说是诗歌疗愈了他们，那我参加整个活动的过程，我感觉是他们疗愈了我。当人们聚在一起阅读的时候，我觉得每个人的生命的光都显得更加的明亮。
0: 我觉得这就是阅读，这就是文字带给他们的力量。
1: 作家毛姆说，阅读啊，就是为你自己构建一座避难所。但是今天晚上，我更愿意将阅读看作是一粒随身携带的火种，它可以点亮一个人，可以点亮一个家庭，一个城市，甚至一个民族。
0: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忙碌的生活里留一点时间给书本，愿每一束阅读的光都能汇聚起来，照亮我们的生活，温暖我们的时代。
1: 感谢所有收看的朋友，愿我们下次相见时能够带着自己读过的书，揣着满心的欢喜，分享更多阅读的美好，
0: 用阅读的光让生活滚烫。
1: 我们明年再见。

0: 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1: 他一度被认为已在中国灭绝，而今却成为野生动物跨境保护成功案例。它是我国现存数量最多的长臂猿，种群数量超过100%。

0: 的喉部内置扬声器，叫声之大超乎想象。灵长传奇为您精彩呈现。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史路，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5: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连通至家，幸福到家。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脑机接口能否让运动失能者用意念隔空控制？
1: 哇！
0: 外骨骼机器人如何助力患者重获行走自由？智能导盲机器狗又将为视障人士带来怎样的守护？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全国助残日，重启生活新搭档。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国约有370万人因脊髓损伤而瘫痪，每年新增渐冻症患者超过2万例。他们的脑功能并没有丧失，但肢体却无法再顺利行动。如果身边的设备能够读懂他们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无数人将有希望获得新生。在广州琶洲，一座充满奥秘的实验室里，科研人员研发了一款神秘头环，它能够帮助运动失能者随心而动。它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普通，与放大版手环相比，只有一抹蓝色微光时隐时现。如此简单的外形，真的可以让患者重新拥有动起来的能力吗？
2: 老师你好。
3: 哎，您好。
2: 咱们这头环还能干嘛？是不是能比如说我现在想把那灯关了，我戴上去之后我就默念关灯，那灯是不是就能关了？
3: 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不需要通过默念，我们有其他的一些手段能够实现这种隔空控物。
2: 就听得特别神啊，就念都不用念，就想一想就可以。陆老师，能让我也来体验一下吗？
3: 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呢，在您躺上去之前呢，我需要先把您的手给它捆起来。
2: 这把我手捆起来干嘛呀？这个没必要了吧？我躺着不就得了吗？是吧？往那坐着一躺。
3: 因为我们的这个使用的对象呢，都是一些肢体运动不方便的人，比方说是那些高位的截瘫的患者，或者是渐冻症患者，他们的手呢是没有办法动的。所以呢，我想让您先体验一下他们平时的一个身体的状态。那么接下来呢，您可以去更好的去尝试和体验我们这一款。用这个头环去非手动控制的智慧房间。
2: 那行
3: 好，
2: 那我来体验一下。
3: 那么像我这里呢，它有一个任务清单
2: 啊，
3: 您可以去尝试的去完成一下。
2: 我看有哪些。
1: 对于普通人来说，开关灯、风扇、调整病床高度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然而对于刚做完手术或者手脚不便的人士来说，就比较困难，需要旁人的帮助。体验者的手脚被捆绑住，行动瞬间受限。
3: 好，
2: 行，现在给大伙看一下啊，这基本上是离开不了这个床的，对吧？我现在基本全身上下啊，只有这个脖子是能动的。这人你看，整个的是被固定在床上了。现在您就给我绑完了，是吧？
3: 对，绑好了，我们可以来尝试一下，看看能不能实现这些功能。
2: 好。
1: 全身上下只有大脑可以发号施令，它能够隔空控制这些设备完成任务吗？
2: 那我就第一项先来开个灯关个灯吧。
3: 眨一下眼睛，主动眨一下就行。哎，
2: 哦，现在灯就关了。
3: 对，
2: 其实大伙看全程见证了，我的手是完全没有离开床的。
1: 一秒钟之后，房间里的灯突然毫无征兆地熄灭了。那么接下来的挑战是否也能够像开灯这样轻松地完成呢？
2: 哇，真的就是稍微一眨眼它就动了。
3: 对，
2: 哦，又抬高了。哎，电扇开了吧？
3: 对，电扇，你把电扇开
2: 风就来了哈。这我全程没有进行下床的操作，手也没动。哎呀，就是体验下来啊，确确实实我觉得我瞬间有了超能力。因为我想完成什么动作，虽然我的手脚是不能动的，但是戴上这个神奇的头环以后，就感觉我的眼睛变成了手，我的头变成了手跟脚，它扩展了我的活动的范围。
3: 好，恭喜您成功的完成了所有的控制任务。
2: 隔空的操控这个护理床，对吧？升降以及灯啊还有电扇我都完成了。
3: 是的，
1: 隔空控物超能力的背后正是脑机接口技术。通俗的来讲，脑机接口就是采集人的脑信号，经过算法处理信号分析，将其转化为机器可识别的指令，并支配外部器械实现脑机联合。 而大脑意念产生脑电波支配肢体，就有了相应的动作。就像指挥部发出信号指挥士兵，士兵执行任务，患者神经系统受损，会造成指挥部和士兵之间的通信受阻。脑机接口就是帮助重新打通这个链路。神奇头环读懂了患者的意愿，成为他们延伸的肢体，轻松助理日常起居，更能随心操控智能轮椅，让长期卧床之人也能自主出行，自由行动。戴上头环后，我们开始第一次尝试隔空操控轮椅。随着他的意念集中，轮椅的电源灯瞬间亮起。
4: 哇，亮了！
3: 对，
4: 哇，这种用大脑来操控机器的感觉太棒了。那我现在前进试一下啊！哇，真动了，真动了，手完全没操作，刚才停了一下，这就是通过我的大脑，然后通过头环来控制它的，对吧？
3: 是的，是的。
4: 我再试一下后退啊。
3: 好。
4: 哇哇，看到了吧？我没操作它，但是这个车自己在动。
1: 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我们在短时间内便逐渐掌握了脑控轮椅的操作技巧。目前脑机接口有三种主要的植入方式。第一种是非侵入式设备，这种最常见，它将像头套一样的电极帽戴在头上，通过贴在头皮上的电极片，就可以对大脑的信息进行记录和解读。这种技术不需要侵入大脑，方法简单，但是因为隔着头皮颅骨，采集信号的准确性会受到一定影响。第二种就是侵入式设备，这种方案需要将电极通过开颅手术植入大脑内部进行数据采集，这种技术的难度系数和风险性都很高，对人体大脑会造成一定的损伤。第三种就是半侵入式设备，这套方案是把脑机接口放在了大脑和头骨之间的缝隙内，不需要侵入大脑，也就不会损伤大脑。近日，四肢瘫痪长达十多年的杨先生，他的手居然能够动起来了，喝水、摆东西，这些动作样样不在话下。杨先生就是采用这种半侵入式的方式进行脑机接口的植入，这也是全球首例植入式硬膜外电极脑机接口方案，是我国科研人员取得的重大技术突破。十多年前，杨先生遭遇了一场车祸，高位截瘫，吃饭、喝水都需要家人照顾。现在，他的手居然能拿着杯子喝水了。
5: 用力的去想抓，就算是真实体会，这老幸福了。
1: 随着脑机接口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让隔空控物变为现实，更为残障人士提供了新的希望。不止脑机接口，另一项赋能人体的创新科技同样改变着残障人群的生活，外骨骼机器人。它不靠意念信号，而是依靠智能传感与机械助力，让瘫痪十几年的患者重新拥有站起来的能力。眼前这位女士正在艰难地行走，可以看到即使在旁人的搀扶下，她的步伐也极为缓慢，并且身上还套着一副形如钢铁战甲的神秘装置。实际上，这短短的几步对于她来说已经超越了简单的行走意义。十几年前，因为一次意外，这位女士不幸遭遇截瘫，只能卧床生活。如今，她可以在他人搀扶下进行短暂的行走。她是如何获得重新行走的能力的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科技如何创造行走奇迹。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如今瘫痪十几年的患者能重新获得行走的能力，原因就在于这个牢牢固定在他下肢的钢铁战甲。
3: 请问一下，这么走路的话，您腿部现在是什么感觉呢？
4: 腿是在用力在发力的感觉，就是我的腿上的肌肉每一块肌肉都在好像是被他的机器带起来了，肌肉有收缩感。
3: 然后就让我们身上更多的肌肉主动和被动地参与到了我们的康复过程当中。
0: 究竟是什么机器如此神奇，能让下肢截瘫的患者获得了直立行走的超能力呢？今天我们就看到了这台神奇的钢铁战甲。这是一种可以套在人体外面的机器人，也被称为外骨骼机器人。如今外骨骼机器人对我们来说已不陌生。外骨骼机器人通过外骨骼结构支撑起人体的下肢，并可利用电动机、传感器和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辅助行走，实现个性化人机协同，最终达到增强力量、逐渐恢复行动能力的目标。在医疗领域，外骨骼机器人主要用于下肢功能性障碍的患者的康复训练，比如辅助截瘫、偏瘫、脑瘫病人康复过程中的行走。当人体骨骼、肌肉的功能缺失后，这种形如钢铁侠战甲的外骨骼机器人为患者提供了如骨骼一样的支撑，像肌肉一般的驱动员。
3: 哦，就是恢复的情况还是很不错的。
4: 这两年突破很大。
0: 科技的温度无处不在，当行动障碍被科技跨越，视障人士的出行也迎来了新的守护者——智能导盲机器狗。目前，我国有视障人士1700多万。这意味着平均每100人中约有一位视障者，视障人士出行，导盲犬就是他们的眼睛。但是和庞大的视障人士数量对比，全国现役导盲犬数量只有400多只。导盲犬培训成本极高，训练周期长，仅依靠导盲犬远远不能满足我国视障人士的需求。怎样通过科技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5: 我们现在是比如说你说你好小狗，然后呢我要去哪儿、然后他就会听了你的指令以后，他就会自动规划一个路径。
6: 比如说我跟他说你带着我随便走一走，这种可以吗？
5: 可以，他会就是发一个向前的指令，然后遇到障碍物他会主动的去避障。
7: 现在我就要来体验一下啊，接下来呢我就要把眼睛闭上，模拟这种视觉有困难人士的这个感受。
0: 让我们闭上双眼，把观察路况的任务全部交给机器导盲犬。这个小家伙真的能安全引导我们走到目的地吗？这只机器导盲犬，它正在真实室内场景进行导盲任务。虽然外观上和拉布拉多导盲犬大小相似，但在腹部侧面却多了2条腿。为什么它长着6条腿呢？机器导盲犬的6足设计提高了它的运动平稳性，6条腿行走，一次抬起3条腿，剩下3条腿形成3角形稳定支撑，让行走更稳，噪声更小。而6条腿合力支撑，让机器导盲犬的负重能力更强，能够更好地适应复杂地形，如台阶、楼梯、草地和沙石地等。
7: 那刚才您让我戴这个耳机

0: 是用来干嘛的呢？
1: 这个是骨传导耳机，是因为盲人他的听力对周围环境的判断占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比重，所以说我们要用骨传导耳机进行交流。那耳机呢，它可以就是和这个就我们的电子导盲犬进行一个语音的交互。
2: 盲人在失去视觉后，大脑会增强其他感官的功能，尤其是听觉和触觉会比正常人灵敏。机器导盲犬在听觉方面也照顾到视障群体，搭载 AI 系统后，可以分析使用者通过骨传导耳机下达启动、停止、设定目的地、加速、减速等指令。但是在现场围观路人聚集、满是障碍的情况下，机器导盲犬又该怎么引导我们在行走时不撞到路人呢？
0: 小狗，请继续带着我往前走。哎呦，真听话耶，这第一次牵着一个机器的导盲犬，我感觉它非常的智能，好像是在拐弯了是吧？我感觉前面是不是应该有人在挡住了，对吧？但是它好像走的是比较坚定的哈。好，你好小狗，暂停一下。哎，它就现在就停下来了。它是怎么识别这些障碍物？
1: 它是由视觉模块，这边是激光雷达，然后这个是这个摄像头，然后激光雷达呢是用于扫描周围的环境的一个点云的信息，它从而告诉机器人自己当前在什么位置，也就是一个定位的作用。比如说前方有障碍物，它就会选择一个合适的方向进行躲避。
2: 日常生活中，过马路对视障人士来说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虽然导盲犬能帮助主人躲避障碍物，可它们其实是色盲，无法通过颜色的区别识别红绿灯，只能通过灯的亮度差异与其他行人是否过马路等其他情况来分辨。那么我们的机器导盲犬如何帮助主人安全过马路呢？
1: 摄像头呢是它主要用来识别红绿灯啦，对，比如说对周围环境一个感知，它判断周围到底有什么东西。路线的话其实也是靠这个激光雷达
3: 里面能内置个导航，
1: 它内置是由我们建好了一个地图，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图中进行一些路径规划，这里面有一些路径规划的算法。
2: 凭借视觉设备采集扫描到的画面信息，机器导盲犬能准确判断交通信号灯颜色，还能在系统储存的地图上规划抵达目的地的最佳路线。这样智能的机器导盲犬实际应用效果如何？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人力远航，惊涛求生，陆地驾船，未来航海家如何登上智能船？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海上智航课。
4: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5: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2: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

目前，这款机器导盲犬已在真实场景下通过了多种复杂环境的导盲测试。科研团队正通过真实反馈，不断升级改进，希望让这个机器导盲犬早日成熟，找到属于自己的主人，为更多视障人士带去便利。从隔空控物的脑机接口，到重塑行走能力的外骨骼机器人，再到贴心护航的机器导盲犬，硬核科技不再是冰冷的参数与发明，而是化作无声的陪伴，可靠的支撑，成为残障人士重启生活的新搭档。

0: 高，行动迅捷，步履灵巧，却在高高的树枝上不敢下来，是恐高还是别的原因？
1: 它们很难下树，所以很多猫就得待在上面。
0: 身形小巧的几维鸟产下的蛋却硕大无比，这种反差感令人好奇。被蚊子叮咬后，很多反应为什么会延迟出现？
2: 它非常灵活，可以在皮肤内部活动，同时也令人毛骨悚然。
0: 动物王国热闹喧嚣，互相之间能用各种叫声进行交流，但长颈鹿一直沉默不语，它们是真的不会发声吗？
2: 没人听过长颈鹿发声。
0: 成群结队异常灵活的飞鱼，依靠群体力量应对天敌，快速切割，高效搬运，训练有素的切叶蚁能扛起自身体重几十倍的树叶。狮子穿透力超强的咆哮声，仅仅是在向对手发出警告吗？
2: 他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只狮子在吼叫，以及是否值得一战。
0: 这种酷爱打扮的螃蟹为何会顶着带有毒刺的海胆四处游荡？
1: 装饰本能在这些动物身上非常强的。
0: 在竞争激烈的自然界，为了生存，动物们都进化出了哪些特殊能力？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爬得再高，终究还是要下来的，对吗？好吧，没人想起要提醒这只猫咪。几个世纪以来，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宠物总是被困在树上，我们不得不帮忙。但等一下，家猫被认为是超级猎手，攀爬高手，几秒钟内就能爬上18米高的树。为什么猫会被困在树上？丽娜·拉坦奇奥，
1: 跟我来，走了。
3: 她在加利福尼亚的家是700只获救猫科动物的避难所，所以没错，你可以认为她是疯狂的猫女。但是她的生命中另有所爱，希洛，一只罗威纳犬，猫狗打架的样子你知道的。
1: 我的狗很想和猫玩，但是猫不想和狗玩，于是狗追猫，通常猫爬到一棵树上，游戏才算是结束了。
3: 我们认识一下爱德华，10岁，这只帅气的公猫是收容所的资深居民。不幸的是，它被困在这棵树上3个小时了。
1: 爱德华，乖宝贝儿。
3: 爱德华不是长着爪子吗？好的，我们按一下暂停。这些小猫最高能从2.4米左右的高度跳下，再高点儿，落地时会有摔伤腿的危险，那就将是一场灾难。

0: 可是由于怕狗，爱德华越过了高度极限。那他为什么不爬下来呢？他是恐高吗？猫也会眩晕吗？爱德华并不是胆小鬼，只是他的爪子天生只能朝一个方向移动，那就是直线向前。猫上树时，向后弯曲的指甲提供了极好的抓力，固定的脚踝把每只脚锁定在合适的位置。但是当猫试图头朝下下树时，爪子的方向正好相反，完全抓不住树干。由于猫的脚踝是固定的，所以它无法把脚和爪子转动到相反的方向。
1: 它们很难下树，所以很多猫就得待在上面。上树的时候，它们必须知道，唯一的方法就是倒退着爬下来。
0: 这是对它们的嘲弄，但唯一安全的方法是倒退着下来。即使是像花豹这样的大型猫科动物，也必须倒退。我想在非洲大草原，肯定没人救它们。但是有两种罕见的丛林猫的爪子进化得相当专业，可以在树上生活，那就是云猫还有云豹。它们的后脚踝关节都相当灵活，所以脚踝可以旋转达到惊人的180度，因此它们的脚可以向后扭，头朝下的时候它们能紧紧抓住树干。但我们回头再看爱德华，如果像他一样固定脚踝受限，还有另一种方法。没错，让你的人类朋友抱你下来。
1: 我要伸手接住他，把他放在地上。好，他安全了，我们接住他了，没人受伤，
0: 这就算是胜利了。鸟儿喜欢拍打翅膀，叫声嘹亮，色彩缤纷，天生的表演者。你看这家伙在表演。但有种害羞的小鸟喜欢低调飞行，几维鸟。其实这种不寻常的小鸟根本不会飞，它蓬松的羽毛更像软毛，它不筑巢，而是在地上挖出一个舒适的小洞。几维鸟最奇怪的一点是，尽管它和母鸡一样会下蛋，但是它的蛋比母鸡的大十倍。再说一遍，还是这样。为什么几维鸟的蛋超级大？进一步讨论前，我们先来观察几种蛋。鸵鸟是地球上最大的鸟，雌性鸵鸟站立时身高近2米，但鸵鸟蛋的大小仅相当于它们身体的2%，大概就是这样。但是可爱的小几维鸟，好吧，图片或 X 光片更准确，比说上千个字更直观，所有人都会惊呼。没错，它的蛋相当于身材大小的25%。就人类而言，相当于新生儿像4岁的小孩。它为什么会产下巨蛋呢？看一下几维鸟的劲敌，新西兰猫头鹰。它无法和成年几维鸟对抗，但是小鸟会是完美的小吃。所以为了对抗饥饿的捕食者，几维鸟采取了一种防御机制，进化让它产下了巨型蛋。这样的话，小鸟能在里面待得更久，发育得更好，同时安全地待在保护壳里。惊心动魄的80天后，雏鸟出壳了。发育良好的雏鸟对讨厌的新西兰猫头鹰来说太大太难对付了。没错，对几维鸟妈妈来说，这是短暂的育儿过程，但是产下这样的蛋后，可以说完成了艰苦的工作。 手。在你捏扁那个小吸血鬼之前，请考虑片刻，你可能将要谋杀的是自然界最有天赋的小偷。我想说，好吧，血债血偿，但大家最不喜欢的昆虫实际上是奇迹的创造者，它能刺穿生物的皮肤然后迅速逃走，同时拖动自身体重3倍的血液。那么蚊子是如何吸血的呢？詹姆斯·洛根教授的工作简直就是噩梦。
2: 我研究昆虫和蚊子，这是很严肃的工作。
0: 没有别的办法，被叮咬也是为了谋生。
2: 我的大部分血液都捐献给了科学，但是你知道吗，我喜欢这么做，自己也参与到了实验当中，这是最好的学习方式。
0: 幸亏是你而不是我。詹姆斯并不是唯一被叮咬的人，从新奥尔良的沼泽到安第斯山脉的最高峰，他手腕上的蚊子随处可见。他肯定是母蚊子，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其实吸血是本能，只有母蚊子才吸血。这些吸血鬼需要铁和蛋白质的混合物才能产卵，而且你的血液是完美的原料。那么蚊子女士是如何找到好东西的呢？为了找到答案，詹姆斯把这只倒霉的母蚊子的头放在显微镜下，
3: 放大它爱咬人的部位。
2: 这是头部，这是用来闻气味的触角，而下面的这个部位是它的嘴巴。
0: 嘴巴这部分开始活动，叮咬开始。蚊子没有牙齿，取而代之的是长2毫米的管，被称作口器。虽然看起来像根吸管，但口器里面包含多个附肢，其中有一对锋利的剪刀，也叫下颚，
2: 像锯一样呈锯齿状，它就靠这个刺进皮肤。
0: 现在对蚊子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环节，疼痛让它更有可能被捏扁。它被消灭了，所以为了避免不愉快的结局，他用一种不同的注射器给你用药，比如惠利的针刺注射一种天然麻醉剂使伤口麻木，相信我，毫无感觉。现在吸血才是正经事，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要利用自身携带的鸡尾酒吸管。
2: 它非常灵活，可以在皮肤内部活动，非常神奇，同时也令人毛骨悚然。
0: 经过2分钟的波动后，终于挖到了金矿，也就是血管。这是蚊子的快乐时光。内脏充满血液时，会过滤富含营养、蛋白质丰富的红细胞，并且排出水分。大约4分钟后，翅膀以每秒600次的速度拍打，带着沉重的负担，终于它飞走了。但是如果蚊子为了保护自己的皮肤才做了这么聪明的事，那为什么被蚊子叮咬后皮肤这么痒呢？好吧，那是人体在设法变聪明。蚊子叮咬时，人的身体会对它的唾液做出反应，释放出一种叫做组胺的防御化学物质，正是它引起炎症，让你抓痒。所以下次你感觉皮肤上有小刺时，想想这只小型母蚊子，它只是一个努力工作的妈妈，为了抚养孩子不惜一切代价，但是孩子还是会继续吸你的血。好，动手吧。

0: 原因。经过多年努力，研究人员意外录制到一种神秘声音。
1: 这真的是天籁之音，他们好像只在晚上叫。
0: 播放这种极其难得的叫声，长颈鹿会不会做出回应？
1: 他们正在试图找出对方的位置，停在那儿不动，环顾四周。
0: 庞大的飞鱼群以整齐划一的动作成功躲避着捕食者，身处视力受限的黑暗环境，他们是如何感知彼此的位置？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2: 这么大，这网速
3: 都五路，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非洲大草原如此祥和，如此寂静。哦，我错了，我把音量调大点儿。这下听到了吧？每天，非洲大草原都充斥着上千次交谈，动物们各自说着自己的语言。大象这么叫，狮子这么叫，长颈鹿呢？显然它们也会叫。我是说他们也要交流，没什么好说的吗？大家都认为长颈鹿天生是哑巴，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科学家现在设法捕捉到了地球上最罕见最神秘的声音之一。长颈鹿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长颈鹿是坚定的沉默派，有人说他们很冷漠。这些身高六米的大家伙对那些琐碎闲聊不感兴趣。但为什么长颈鹿活生生的却不出声？我是说他们具备所有的发声器官，喉咙、声带、舌头，那为什么要沉默呢？动物沟通专家安吉拉斯托格博士正在研究这个案例，他觉得长颈鹿会发声，只是我们没有认真聆听而已。
1: 我们几天几周甚至几个月外出去录制长颈鹿的声音，
9: 结果呢？几个小时的沉默和非常无聊的研究人员。毫不奇怪，因为科学家一直认为长颈鹿的脖子太长了，无法发出声音。一股空气从他们的肺部吹到喉咙时已经太微弱了，无法让声带震动。安吉拉没有灰心，他要尝试最后一件事。
1: 有一点很有意思，我们想也许我们应该晚上开始录制。
9: 安吉拉和同事安东决定绝不让任何微弱的声音逃过科学侦听，他们用了不少于8年的时间做夜间录音。这一次他们终于如愿以偿，他们听到的声音不仅以前从不为科学所知，而且真的非常非常奇怪。
10: 以前没人听过长颈鹿发声，
9: 这就是录制的声音，音量被放大了。
1: 这真的是天籁之音，
9: 频率只有92赫兹，接近我们听力范围的下限。对我们的耳朵来说，声音非常微弱，也是非常罕见的。安吉拉的团队在938个小时的录音

0: 中只听到了65段嗡嗡声，
1: 甚至动物管理员也从来没有听过这些叫声，因为他们好像只在晚上叫。
0: 没错，事实证明长颈鹿能发出奇妙的声音，它们只是等到我们睡着了才发声。长颈鹿不是趾高气扬，性格内向，高傲孤僻，长颈鹿有话要说。说什么呢？好吧，这是安吉拉下一步要研究的东西。安吉拉寻找答案的第一步是看长颈鹿听到这个声音是否会回应。他有个计划，把声音播放给一群长颈鹿听，看他们是否有反应。以前从没人这么做过。下一步，安吉拉真心希望他们会有回应。
1: 接下来最奇妙的是能唤起一种声音反应，于是我们就能确定长颈鹿正是靠这种声音进行交流。
0: 太阳开始落山了，研究小组发现了一只长颈鹿，于是悄悄靠近。
1: 他们真的做出了反应，他们正在试图找出对方的位置，他们停在那儿不动，环顾四周。
0: 研究小组焦急地等待着。好像声音就在长颈鹿的长舌头的舌尖儿。但是也就那样，那一刻已经过去了。算了，我们花了近10年的时间才捕捉到地球上最稀有的动物叫声之一，一个晚上就收到回应，这要求也太过分了。目前，它仍然是动物王国中又一个迷人的秘密。
2: 美洲阿巴拉契亚山脉拥有广袤的原始丛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冬之际，并不处于发情期的雄麋鹿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土拨鼠有一种神奇的技能，觉察春天的复苏。冰雪消融，黑熊幼崽首次外出，就要面临生死考验。炎炎夏日，数以万计的若虫正利用夜色掩护上演生命的奇迹。秋色蔓延，黑熊尽情享用美食积蓄热量。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0: 飞鱼是什么让这些银色的鱼如此聪明？因为它们总是成群结队。没错，大西洋飞鱼形成了巨型鱼群，蔓延40公里，总共有2亿5000万条鱼。你可能认为如此庞大的一群鱼生活在一起，放屁会成为禁忌，但事实上对飞鱼来说作用正好相反，能一起放屁的鱼才能待在一起。我解释一下，白天它们像任何敏感的生物一样，用眼睛观察要去的地方，保持队形。但它们还有一个不太明显的感觉器官，在飞鱼体侧，像许多鱼一样，有一种叫做侧线的东西，让它能感觉到水压的细微变化。这个信息让飞鱼知道附近其他鱼的速度和方向，它们就能待在一起。这种队形使飞鱼可以做一些非常聪明的事。面对捕食者，他们会表演大规模的同步转弯，这被称为激荡波。整个鱼群银光闪闪，让攻击者失去方向感。那么肠胃胀气在整个群体的防御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呢？科学家发现，像许多人一样，飞鱼放屁主要是在晚上。黑暗中，它们无法靠视觉跟随前面的鱼，因此它们以每秒10个的频率

放屁，靠声音寻觅踪迹。科学上称这种现象为快速循环趴。谁说科学家没有幽默感？为了放屁，飞鱼从水面吸入空气，然后把空气输送到鱼鳔里。大多数鱼都有鱼鳔，就像气球一样，可以充气和放气，有助于控制浮力大小，维持一定的深度。但是飞鱼的鱼鳔有非常罕见的第二种功能，存储空气来放屁。更重要的是，飞鱼可以用一定频率发声，只有同类才能听到，而捕食者却听不到，所以可以在不被偷听者听到的情况下广播自己的位置。那么下次买飞鱼当晚餐时，何不把它放在水里挤压一下，用水下听筒听一听，你会听到这个快速循环趴。

0: 嗅觉敏锐的狗却喜欢在难闻的气味中打滚，这种奇特行为让人困惑。在井然有序的行进中，浩浩荡荡的切叶蚁队伍把树叶搬运回巢穴，却不是为了食用。狮子用大声咆哮宣示领地主权，播放同一段吼叫声，年轻雄狮和成年雌狮会有哪些不同反应？
1: 我们播放的吼叫声越多，他们就越兴奋，他想知道入侵者是谁，对方在他的地盘做了什么。
0: 能把各种各样的饰品挂在自己身上，这应该是伪装蟹称呼的由来吧。
2: 它身上可能是周围环境中的珊瑚或碎石，还有一些柔软的物质，比如藻类和其他生物。
0: 视力出众的鸵鸟能远远地发现捕食者，接下来他们会做什么？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秘密。阳光明媚，又是完美的一天，你带着狗狗外出，它停下来嗅来嗅去，满地打滚，然后回到你身边，满心欢喜，随后恶臭袭来，你心爱的狗闻着像狗屎，但这不是它的粪便。为什么狗会在粪便里打滚？美国大约有8000万只宠物狗，目前为止，科学界还没有找到一只不排便的狗，因此，美国人每年要处理1000万吨狗屎，足以装满30万辆牵引拖车。狗的嗅觉灵敏，你可能以为他们会千方百计地远离恶臭，可是恰恰相反，他们把臭气裹进皮毛，当成奢华的护发素。为了了解这个令人不快的习惯，我们研究一下狗的祖先——狼。他们没有太多家族相似处，但本质上他们是兄弟。新墨西哥州野生狼群保护区，3只北极狼正准备打滚。弗雷斯特、爱丽丝和桑德由莱顿救援并亲手养大，他也叫狼爸。莱顿带这些漂亮的狼的生命前4个月用奶瓶喂养它们。
10: 你见过19天大的狼崽那么可爱的东西吗？没有比它更可爱的东西了。
9: 现在它们都长大了，莱顿想通过它们弄清楚为什么狗喜欢在臭味里打滚。他需要铺一条不同气味的小路，看它们会选择哪里。首先是狼粪，第二段是驼鹿尿，
10: 好臭的味道。
9: 接下来打狂野牌，一些浮夸的香水，
10: 闻着很香很舒服。
9: 狼群对着3种诱人的气味会有什么反应呢？
10: 在狼粪旁边，对狼粪完全没有兴趣，那是驼鹿尿。哦，他很喜欢那种臭味。
9: 弗雷斯特似乎对尿液更有兴趣。现在轮到高级香水了。
10: 哦，那是香水。哦，气味很香，很好闻，真的很香。
9: 弗雷斯特对驼鹿尿着迷，肯定出于某种原因。同时，他喜欢香水，毕竟最大的努力留住香水的气味。但对狼粪很冷淡，好像根本不想过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0: 他们为什么喜欢臭的，让气味沾满全身？因为他想和你分享气味。
9: 狼让陌生气味沾满全身，是想告诉朋友他们发现了有趣的事情。
10: 他们回到狼群会说，来闻闻这个。
9: 他在驼鹿尿里滚来滚去，告诉狼群其他同伴，嘿小伙伴们，拐角那里有个新地方，有驼鹿经过，来看看吧。
10: 来闻闻这个，我带你找到它的位置。
9: 有股不寻常的气味，肯定不是原来就有的。
10: 对狼来说，这是一种外来的气味，他们以前没有闻到过，所以把气味沾在身上跟其他狼分享。来闻我的气味。
9: 至于狼粪，
10: 为什么要弄得满身狼粪？完全没有必要，不能向队友发出任何信号，除了说明喜欢臭味。
9: 莱顿认为，如果狼粪不是来自同一个群体，情况就不同了。
10: 在另一只动物的粪便中打滚，他们经常会做这种事。
9: 莱顿靠狼揭示了狗狗肮脏的坏习惯背后的古老本能。当你的宠物狗浑身臭味到处跑时，它只是想告诉你一些有趣的事。
7: 嘿，主人，你肯定猜不到我刚才发现了什么。
9: 有一只大狗，它在吃蒸西兰花。
10: 如果你为狗喜欢在院子中的臭东西里打滚而感到烦恼，我有个主意，你何不拿瓶香水往院子里喷，看你的狗更喜欢什么，是臭的讨厌的味道，还是香水的美妙味道。
9: 一支队伍在丛林中行进，这是行动极具组织性的切叶蚁群体，他们的任务是尽可能多的切割和运载树叶。天哪，他们还真擅长。每年在南美洲，森林植被的20%会被他们运走并消耗。蚂蚁如何，又是为什么要运走树叶呢？我们知道蚂蚁很小，相对来说树上的叶子就比较大了。蚂蚁如何能不到24小时就把树上所有的叶子切割掉呢？蚂蚁大嚼树叶的秘诀在于它腹部的一个特

出器官能高速震动，同时以每秒1000次的惊人速度让它锋利的下颚产生震动，让它们变成切割树叶的电锯。现在要把这片超大树叶带回家，蚂蚁能负担比自己重50倍的树叶，就好比一个人要扛6架大钢琴。他们是怎样扛起这累死人的重担的？他们体外有一层超硬的骨骼，像一套盔甲，其余的部分藏在盔甲下。随着身体变小，肌肉会相对更有力，这意味着他们能承受巨大的重量，并且能负重回到90米外的蚁穴。但奇怪的是，蚂蚁不吃树叶，而是把树叶嚼成糊状，然后在上面排便。天哪，今天的主题好像是粪便。其实蚂蚁是养殖户，它们用这种糊状物来培养菌类，数量再多都不嫌多，所以这些树叶是用来造菌类养殖场，这让蚁群中800万只喜欢菌类的蚂蚁乐不可支。但这些食物要储存在哪里呢？这些巨大的蚁巢相当于繁忙的大都市，人口众多，占用了大量所需资源。但切叶蚁是卓越的工程师，他们把所有垃圾放进蚁巢垃圾堆，跟人类的垃圾填埋场一样，这是细菌分解树叶的理想环境。其实还有负责管理所有垃圾的垃圾蚁。

0: 美洲阿巴拉契亚山脉拥有广袤的原始丛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冬之际，并不处于发情期的雄麋鹿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土拨鼠有一种神奇的技能，觉察春天的复苏。冰雪消融，黑熊幼崽首次外出，就要面临生死考验。炎炎夏日，数以万计的若虫正利用夜色掩护，上演生命的奇迹。秋色蔓延，黑熊尽情享用美食，积蓄热量。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皮毛倒竖，地动山摇，心跳停止。狮子的吼叫是动物王国里最嘹亮的叫声之一，日以继夜，连绵不绝。狮群喧闹不止，附近任何一种大型动物都不敢要求它们安静点儿。但是狮子为什么会咆哮呢？

0: 在非洲大草原，太阳开始落山了。由一只雄狮爸爸和九只母狮组成的狮群开始咆哮。天哪，来势汹汹，达到了114分贝，几乎和大型喷气式飞机的发动机一样响亮。8公里外都可以听到震耳欲聋的吼声。它们并不是附近唯一咆哮的猫科动物，邻近的狮群也在制造骚乱。想知道它们在吼叫什么，游猎向导布伦特·里奥·史密斯设计了一个小实验。
1: 这是非洲为数不多的狮吼扬声器之一，我们要把它放在狮群附近。
0: 布伦特录制了不同狮子的吼叫声，想看看他们对当地狮子的行为有什么影响。
1: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叫声，分别是一只母狮和三只母狮的叫声，看看狮群有何反应。
0: 记住，请不要在家里尝试。
1: 2点钟方向有叫声。
2: 2点钟方向有叫声。
3: 我从这里看到了。
0: 他们发现了3只雄性幼狮，
1: 我觉得这是能靠近的最近距离。
0: 有惊喜，他们睡着了。年幼的雄狮经常从母狮身边溜走，每天花20个小时做着他们的白日梦，成为尽可能多的幼崽的父亲。
1: 好的，我们要非常小心地把扬声器放在幼年雄狮旁边。
0: 布伦特希望通过观察幼年雄狮的反应，弄清楚咆哮声想表达什么。有效果了，母狮的吼声比雄狮的音调更高。
1: 注意，他们过来了。
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幼狮仅通过吼叫声就知道不是他们的姐妹。
1: 他们环顾四周，发出了联络声。仙女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我们播放的吼叫声越多，他们就越兴奋，然后开始做气味标记，回应，寻找这只母狮。
0: 好吧，那么咆哮是什么意思？很明显，他告诉这些幼年雄狮，一只成年的单身母狮就在附近。接下来布伦特想测试一下狮群真正的大佬母狮。虽然幼年雄狮思维简单，但母狮们有更重要的事要考虑。他们的工作就是抚养孩子，寻找食物，保卫自己的领地，防止其他狮群的母狮前来侵扰。
1: 他们过来了，看到了吧，来了。
0: 布伦特播放了一只无名母狮独自咆哮的声音。这两只母狮立刻明白，咆哮声来自一只成年雌性入侵者。于是，他们马上开始保护地盘。
1: 你看，太不可思议了，他在检查扬声器。
0: 靠近后，他看起来很警觉，很紧张。准备好迎接麻烦了。
1: 他在观察，在寻找对手，他想知道入侵者是谁，对方在他的地盘做了什么。
0: 对母狮来说，保卫地盘是生死攸关的事情。失去领地可能意味着狮群的一些成员会挨饿，母狮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是吗？现在布伦特准备播放第二种狮子的吼叫声。这一次不是一只，而是3只成年母狮的吼叫声。
1: 看看会发生什么。
0: 之前这只母狮已经准备好战斗了，但是现在它向后退了一步，转身准备逃跑。
1: 我认为这些母狮有点紧张。

0: 张，担心会有另一个新狮群进入他们的领地。
1: 尽管咆哮声在我们听来像杂乱无章的刺耳噪声，但能让母狮知道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对手的大小、性别，甚至能算出他们要对付的狮子的数量。
0: 他们可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只狮子在吼叫，以及是否值得一战。
1: 多亏有咆哮声，这些母狮才能知道现在的形势是2-3，敌众我寡，他们决定战略性撤退。
0: 他们偷偷地溜走了，肯定很紧张。
1: 布伦特认为咆哮声有助于阻止争斗，
0: 他们确实不想和对手争斗过多，所以他们试图大声咆哮，类似通过咆哮来互相炫耀。
1: 这就是狮吼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吓唬角马，而是为了吓唬其他狮子，让对方远离他们的地盘。因此狮群中咆哮声最嘹亮的将是狮王或者王后。
0: 吼叫声表明你有多么强壮，你在哪里。在狮子的力学概念中，咆哮是非常重要的。
1: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晚上整个热带草原多达40只成年狮子的狮群会进行咆哮大赛。邻居吵闹真烦人，但在这里抱怨可不明智。这是海底的奥斯卡之夜，偷偷走红毯看秀的是螃蟹。螃蟹和人类一样喜欢打扮，他们的装备都是手工制作的，而且有一种更大胆的时尚感。问题是，螃蟹为什么喜欢盛装打扮？这种走 T 台的甲壳类动物被称为伪装蟹，它是喜欢打扮的螃蟹品种之一。海洋生物学家奥德利·奥斯特洛斯基拥有一家螃蟹模特公司。
2: 这是达维纳，他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物质，有些很坚硬，可能是周围环境中的珊瑚或碎石，还有一些柔软的物质，比如藻类和其他生物。
1: 奥德利对螃蟹的时尚深深着迷，达维纳是他的顶尖模特之一。
2: 显然这些螃蟹会用天然环境中的材料来装饰自己，但是他们会用完全陌生的材料吗？
1: 大多数螃蟹必须用珊瑚和海藻之类的东西做衣服，但如果脚爪能抓到的话，他们会用钻石和亮片吗？奥德利希望用一些色彩鲜艳的绒球来刺激这位深海服装设计师。
2: 他似乎知道绒球在那里，他盯着看，然后拿起了黄色的绒球。
1: 达维纳开始工作了，剪、撕，甚至去嚼绒球。他准备把绒球装扮在自己的身体上，但要怎样把它粘在壳上呢？
2: 他们身体上覆盖着一种名叫刚毛的细毛，
1: 特殊的细微钩状毛，就像尼龙搭扣一样粘住材料，并将它们固定就位。令人惊讶的是，同样的技术也适用于附着难以悬挂的配饰，如贝壳和珊瑚。
2: 研究这些螃蟹，我发现我从没见过它们拒绝任何饰品，这说明装饰本能在这些动物身上非常强大。
1: 奥德利的研究表明，这些螃蟹不仅靠装饰来融入环境，还会选择对捕食者来说有害或者有毒的材料。这意味着味道不好，但看着还不错。还有一些螃蟹把用于自卫的穿着提升到了另一个层次，他们会绑架活的生物，并且勾在自己的背上，有点像螃蟹皮衣，只是皮衣是活的，它会活蹦乱跳。这个小家伙背着带毒刺的海胆，所以这只螃蟹

绝对是盛装蓄意杀人。用动物的奇闻趣事打动你的朋友，你知道吗？树袋熊的指纹和人类的非常相似，以至于在犯罪现场有可能混淆。蜗牛可以沉睡三年，奇特但是真实。那么这些家

0: 长期以来有种观点认为，鸵鸟以为它看不到攻击者，对方就看不到它。这可能跟鸵鸟特别擅长发现危险有关。每只眼睛所占的头部空间比大脑还要多，它们最远能在3公里外看到猎狗这类捕食者，远在猎狗看到它之前。遇到危险时，一些鸵鸟会选择逃跑，但一些鸵鸟会选择躺下，让自己不那么显眼，有点像把头埋进了沙子。但是有时候鸵鸟确实会把头埋进沙子里，但它们并不是要逃避停车罚单或糟糕的成绩单，而是翻动它们的蛋。鸵鸟妈妈把蛋埋在公共的小坑里，每批蛋的数量多达60个，为了保证蛋的健康，需要经常翻动。此时就好像鸵鸟把头埋在了沙子里面。鸵鸟的大脑可能只有弹珠那么大，但是最终它还是把我们骗了。
1: 美洲阿巴拉契亚山脉拥有广袤的原始丛林，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冬之际，并不处于发情期的雄麋鹿为什么会大打出手？土拨鼠有一种神奇的技能，觉察春天的复苏。冰雪消融，黑熊幼崽首次外出，就要面临生死考验。炎炎夏日，数以万计的若虫正利用夜色掩护，上演生命的奇迹。秋色蔓延，黑熊尽情享用美食，积蓄热量。敬请收看《大千世界阿巴拉契亚原始丛林》。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为何要将光伏电站建在环境严酷的沙漠？建设者如何在乌兰布和沙漠中抵御风沙，缔造奇迹？面对60摄氏度高温，专家能否破解植被存活的密码？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

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塔拉滩光伏发电基地内，连片光伏板错落排布，在高原暖阳下熠熠生辉，板下芳草萋萋，成群的牛羊悠然穿梭，勾勒出一幅清洁能源与生态畜牧和谐共生的大美画卷。这套独具巧思的光伏加牧业创新生态发展模式，成功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优秀案例，收获国内外广泛赞誉。谁能想到，如今生机盎然的塔拉滩，昔日却是青藏高原荒漠化治理的重点难点区域。大规模光伏组件铺设落地后，就像给戈壁荒漠披上了神奇的防晒衣，不仅源源不断输出绿色电力，更意外撬动了局部生态蝶变，为草木扎根生长筑牢根基，使严苛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曾经寸草不生的荒漠戈壁，植被覆盖率一路攀升至80%，满目黄沙终换遍野青绿。尽管当地生态出现好转，但疯长的杂草却一度成为光伏运维的棘手难题。人工除草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成本居高不下。当地牧民立足高原乡土特色，探索出光伏羊生态养殖新路径，构建起光伏避草生、羊群修剪草、羊粪肥沃土的闭环良性生态循环。羊群天然管控杂草长势，粪便滋养涵养土地肥力，光伏场站稳定清洁电力输出。牧民还能通过肉羊售卖、土地流转分红、光伏产业收益等多重渠道增收致富，户均增收近10万元，稳稳端牢生态富民饭碗。青海西部光伏板下草木繁茂，高额人工除草成本就此破解，羊群除草养肥土地，同步收获清洁能源与优质畜牧产品。这一模式正加速向新疆、甘肃、内蒙古等荒漠化地区辐射延伸，形成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养殖立体开发模式，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醇厚鲜活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一年一场风，风吹石头跑，这曾是内蒙古乌兰布和沙漠的生动写照。作为我国第八大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年均降水量只有140毫米左右，蒸发量却可达2400毫米。治理好乌兰布和沙漠，对于保护

0: 黄河和京津冀地区生态环境意义重大。在磴口围检中心站工作的杨德，从小就生活在距离此处不足70千米的巴彦淖尔市，他对当地的沙尘暴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
1: 我记得我小时候上小学初中的时候吧，我就一到了二三月份，然后就开始刮沙尘暴了，一直刮到6月份，几乎是隔个3-5天就刮，你就是相当于一个春天，天天几乎就在这个沙尘这个笼罩下面。
0: 内蒙古自治区磴口县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地貌以沙地、山地、平原为主，有七沙二山一平原之称。从20世纪50年代起，当地人就开始了防沙治沙工作。几十年来采取了飞波治沙等方式，但效果并不理想。曾有国外专家断言，这里是不可能生长作物、不可能完成土地改良规划、不可能实现人工种植的沙漠腹地。为了阻止逐年逼近的沙漠，2012年，国家电投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选址在磴口县与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建设光伏电站。对于能参与这个项目，杨德感到非常自豪，但真正在沙漠中开始工作，却发现很多困难都是之前没有想到的。
1: 我记得当时刚开工不久，就是我们去这个光伏区，就是去这一片区域，然后我们就开的那个四驱皮卡车嘛，然后就陷住了，正好是冬天12月份。陷住，然后又风沙特别大，特别冷，我们穿的那棉服那些都感觉那寒风刺骨，那风往身上面吹，特别寒冷，然后刮风刮的那个眼睛都睁不开。然后风沙大的时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一个体重吧，感觉就挡不住那个风，然后刮的我们向后倒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就只能是匍匐地往前走。
0: 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工程人员并没有退缩，他们首先驾驶大型履带式挖掘机挺进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对沙丘进行平整，在沙漠中开辟出一块可供光伏板安装的沙地。施工中，建设者们发现在沙地安装光伏支架与土地有着很大的区别。
2: 最早对这个就是光伏装机啊，可能大家习惯用于灌注桩，灌注桩就是打孔以后往这个孔里面放混凝土，对吧？但是这个沙漠嘛，咱们其实说的普通一点，白一点，就是你想我们平时挖沙子挖个坑，它很快它可能沙子就又堆进去了，它再往里灌混凝土，这其实是很难的。
0: 但是沙漠中的基建工作不能停，为了克服困难，科研人员们根据沙地的特点迅速找出了应对措施。
1: 我们克服这个困难，就是当时然后想出一种办法，就是用那种那个波纹管 C40 的波纹管，我们就是把这个坑挖开之后立马把这个波纹管放进去，在这个波纹管相当于一个模子吧，里面立马浇筑这个混凝土，这样就是解决了我们这个流沙然后回流，把这个坑再回流填住的这一个困难，这个问题。
0: 光伏板基座的建设初战告捷，接下来的光伏板铺设工作又让人犯了难。在无任何遮挡的沙漠中，大风呼啸而过，这对顺利完成光伏板的铺设无疑是很大考验。
1: 困难，因为刮大风嘛，它那个光伏板，然后这个工人然后抬起来之后，他一刮风他就是来回摇摆，或者有可能你站到上面，站到那个脚手架上面，你站不稳就有可能把光伏板摔下去，这些都是很有可能发生的。就是装的时候，如果遇到那种晴天没有风的天气还好装，如果那个风比较大的话，它这光伏板拿起来之后它比较兜风嘛，然后容易把这个光伏板刮掉。
0: 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困难， 仅用73天便完成了5万千瓦光。

0: 福电站的建设工作，但建成电站只是个开始，如何长期稳定的发电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又一道考题。每当沙尘暴袭来时，光伏电站内原本平整的沙地就会被吹成高低起伏的沙丘，部分光伏板架底部的沙子被大风卷走，使原本埋在沙子里的光伏板基座裸露出来，失去沙子支撑的基座会连同光伏板架迅速下沉，进而导致支架发生严重变形。
1: 沙河荒这种地区啊，表面上呢有一层十几公分的一个几千年下的一个盐碱的一个结晶的壳体，那是比较硬的，但那下边基本上就是虚土或沙土了。刚开始我们建设的时候是推平的时候，全是上履带车，履带车的推土机把那个上边推平以后，但是把表面那一层结晶体把它破坏掉了。
0: 如何能稳固住光伏板架下的沙地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不然前期建造的光伏支架很可能会随着沙丘的移动而逐渐被摧毁掩埋。建设者们准备在光伏区的沙地上种植沙生植物，利用它们的根系固住光伏板下的沙子，但想在沙漠中种植植物比预想中要困难得多。
2: 因为这边这个气候条件它风沙太大，而且夏天这个它地表温度太高，就有时候能达到50-60度，就沙里面的温度，它那个风沙流沙一过沙尘暴，那流沙就把那个树叶子呀，把那个东西就打掉了，可以说是老百姓说就烧掉了，沙给烧了，是相当于带和那个火烧了那种感觉，树叶子就成了那个卷起来了，这个成活率不是很高。
0: 在光伏电站建成初期，沙生植物的种植并不成功，往往是刚刚发芽，赶上高温天气，幼苗就迅速枯萎。为了提高植物的存活率，建设者们甚至把生活用水浇注进沙地之中，但沙地上根本存不住水，一浇水就渗了下去。
3: 从最早开始种苜蓿，种苜蓿、种这个草谷子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发现这些东西啊是需要大量的去浇水，然后就不太适合这个沙漠来生长，因为沙漠嘛，它本来就是水是非常宝贵的资源，我年年去浇水，这反而就违背了这个沙漠的这个规律了。
0: 通过大量浇水来满足沙地植物的生长，既违背了自然规律，也无法解决眼前的问题。建设者们另辟蹊径，思考是否能通过改良土壤来减缓水分的流失与蒸发。他们从千里之外购置了10,000多立方米的土，铺进了350亩的光伏区，在上面种植了苜蓿，满怀信心地等待苜蓿在光伏板下生长。
4: 种了之后，有可能当时我们给它浇水了，然后它可以发芽生根，但是后期等它这个叶子苗长出来之后，然后这个太阳晒得比较强，它那个蒸发量一下子就上去了，然后这个苗就被直接就是蒸发的晒死了，就没有成活。
0: 板间种植试验以失败告终，沙漠地区阳光毒辣，中午的时候地表温度可以达到60-70摄氏度，在劣质的炙烤下，苜蓿幼苗还没有长大就被晒死了。尝试的又一次失败，让建设者们不得不停下来重新思考在沙漠中建造光伏电站的可能性。
5: 因为在前几年呢，我们种呢有可能有一些经验啥都是在探索，都可能是种完以后有可能这个沙漠呢，第一没水，第二个太热的话它会把这个叶子给烫死了，会造成这种植被的死亡。
3: 上面做光伏只是我们生态治理的一个手段，那么不是说是我为了搞光伏而搞生态治理，而是我们为了做生态治理而做光伏，是一个理念上的一个改变。

0: 在沙漠这片水比油贵的严酷之地，建设者们如何将珍贵的水资源用到极致？
1: 通过地底的湿度，是吧？检测的这些个参数，反过来自动控制滴水的时间。
0: 无需用水即可自动完成清洁的神奇光伏板，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特殊奥秘？
2: 它有点类似于像镀漆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汽车喷漆啊这种类似。
0: 精心设计的无死角板架为何能延长光伏板的使用寿命？
3: 那么这种自清洁技术同时也适用于我们的平原地区。
0: 产业的发展又是如何倒逼科技创新不断突破？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节目继续。

0: 理念上的转变让建设者们的探索方向从光伏发电逐渐转移到光伏板间植物的生长上，他们能否从前几次的失败中总结出经验呢？
1: 我们300亩的一个实证平台在阿拉善项目做，2023年3月份就开始做这些工作，主要做的就是我们那个100亩，我们分6块田地，6块田呢，我们每个田地分50亩，现在我们做的是100亩，100亩种的有梭梭、沙达木、洋柴这些植物，这些植物呢，我们在分别在我们光伏这个板间和板下，板下是15亩，板间呢是35亩，我们种植的这些植物呢，有洋柴这些东西。主要是一个是喜阴的东西，我们在板下，一个是比较在板间呢，主要种一些洋柴这些东西，主要是防旱，这个根系呢比较发达。
0: 建设者们与国内的科研院所进行沟通，了解植物的生长规律与习性，有针对性选取杀生植物，然后结合当地的自然环境，制定适合的植物生长方案。
2: 发现呢，是因为用不同的水、不同的浇灌、不同的时间，最后发现呢，我们用啥呢？用那个通过地底的湿度，是吧？检测的这些个参数，反过来自动控制滴水的时间，这样就是更精准了，更节水。原来可能是要种几千亩，都想象不到啊，几千亩上哪去弄水去？但现在就不是了。我们就是像我们现在种植这些绿植都是用 APP 是吧，定期的春一次啊，秋一次就即可，现在等到它长到50公分以上的时候就不用浇水了，就靠天然本地的气候，每年这些个浇水量就能维持它的生存了。这是我们多年来啊来检测出的一些个精准一些个治沙一些个经验。
0: 如果仅仅从地表的干旱程度来判断植物是否缺水，再进行灌溉，就会走回之前种植的老路上。建设者们借助科技手段，通过实证平台检测，将植物的生长特性写入程序，来感知植物的生长需求。
1: 我们还有自己的一个创新点，就是我们有在手机上，我们可以自己控制我们这个电磁水体一体的电磁阀，还有我们那个水情监测系统，还有在10厘米、20厘米、30和40厘米不同的深度来监测我们的伤情。如果说有旱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利用手机一体 APP， 我们可以就是自动来控制它这个水，达到我们这个浇水的目的。而且我们植物这边，我们每年的预算是每亩每年是一万方左右的水，来保证我们现场这块这个植物的生长。
0: 经过近10年的培育，邓口光伏电站的植被覆盖率从不到5%提升到了如今的77%。为了增加发电量，国家电投内蒙古新能源有限公司在新建的3-4期光伏发电项目中，安装了可以双面接收太阳能的新型光伏板。在安装之后，他们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 全容量并网的两个场站都是20万的光伏，它是采用我们现在比较主流的板子570板子，双面双波的，这个那个前面也能发电，后面也能发电，大概能提升8%左右。但是近一段时间呢，我们明显发现到，感觉这个发电量比前一段时间要低一点。
0: 在双面光伏组件安装之初，确实如预想的一样提升了发电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电量却逐渐减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建设者们对3-4期的光伏板进行了几轮排查，最终发现是因为植被的生长减少了光伏板从地面吸收的太阳能。
1: 后来我们去现场观察了，设备是包括我们的组件、逆变器、箱面都没有问题。后来发现我们那个板下的温度降低了，我们植被长高了， 所以导致我们现在这个发电量稍微降低了点。
2: 就随着绿植生态的变化，反面的发电量逐渐减少，就达不到原来最初的状态。这一点可能是对我们这个发电是一点点损失，但是这个生态出的价值要远远大于这个价值。
0: 正面光伏板接收太阳光直射的同时，背面光伏板还能接收来自地面的漫反射光，但由于光伏板下的沙生植物生长很快，遮住了来自地面的漫反射光，影响了发电量。几经权衡之后，建设者们决定宁肯损失一些发电效益，也要保护住板下的沙生植物。同时他们开始研究如何能让沙生植物带来经济效益。
2: 我们现在沙漠上种一些个那个适合于从容生殖的那个这些植物，而且这些植物是种一次是终身的，它的生命力非常强。肉苁蓉应该观众们也都知道，那对人的身体是非常好的一种天然性的，而且无公害的。这样你在我们沙漠区域呢种的肉苁蓉，我刚才说的也是我们这个土地取之于人民还得归还人民，这一部分土地是我们无偿的让邓古县人民原来群众呢自己接种肉苁蓉，有了效果之后他们再收回去。它所创造价值远远高于我们光伏少发电那一部分，虽然这一部分给了人民哈，给了邓口当地政府的一些个群众，但是我们感觉到我们央企的担当就在这儿。
0: 光伏板下的沙生植物不仅改良了土壤环境，还给当地群众创造了经济效益，同时因为有了植被的生长，根系牢牢地抓住了沙土，在遇上流沙侵袭时，沙漠中的光伏板架也能稳稳地立在原地。但这时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难题。
3: 在沙漠地区风沙比较大，一个防磨的问题可能跟平原地区就不太一样啊，就是防风沙这个侵蚀的问题。第二个，在沙漠地区风沙较大，那么非常容易脏，就是脏了以后它会影响到光伏组件对光的吸收效率。
0: 光伏发电主要是通过太阳能电池、光伏板将太阳光能转变为电能的过程，而一旦光伏板蒙上一层厚厚的黄沙，发电效率会受到极大的影响。在沙漠光伏电站建设之初，大多仍是用人工清洗光伏板，十分费时费力。
1: 那人工背一个咱们那个机器，完了前面带毛刷那种干洗，因为我们每次清洗完我们要对前后的发电量进行对比，因为脏了以后，而且我们在邓口二期上了一个数字化城镇建设里面有一个关于组件的清洁度，如果说我们清洁度低的话，我们这个系统会报警。

0: 人工智能赋能光伏电站运维，能否有效降低维保人员的工作强度与压力？
1: 我们现在二期的光伏板是20多万块，一期的光伏板是大概10万块左右，三四期的光伏板那就更多了，一个项目就40多万，清洁起来是太困难。
0: 无人机技术的升级改造为广袤沙漠中的光伏建设带来了哪些突破性的可能？
2: 现在就已经就是做到了无人机的智能巡检，就遍地开花，多种样巡检都有。
0: 科幻地带，神奇的沙漠防晒衣，节目继续。

0: 只要爆发沙尘暴，光伏板就需要进行清洁。1700亩的光伏电站，20多万块光伏板，每清洁一次需要15个工人工作10天，至少需要花费6万元。每年清洗光伏板的费用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在此之前，光伏家的模式多是在平原地区开展应用，那里风沙量小，降水充沛，光伏板的清洁不是大问题。如何在沙漠地区找到清洁光伏板的办法，是摆在科研工作者面前的难题。一直投身于光伏板研究的吴翔不断在思考，光伏板为什么会吸附沙尘，能否依靠风力或者沙尘自身的重力来完成清洁呢？
1: 正面是玻璃嘛，玻璃它的这个钠离子，就是它在正电的钠离子，还有这在这个空气中比如说灰尘啊这些东西，它会有一定的吸附，然后导致它的这个吸附力大于它的这个重力，它就没办法下沉了嘛。所以我们就是这个方式就是用涂层，就是我们找了很多种这个涂层膜，用这个膜把这个组件相当于给它穿个外衣一样，然后让这个灰尘能及时的进行自清洁。
0: 究竟应该用什么材料给光伏板镀膜？吴翔与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尝试了多种方案，希望从根本上来解决光伏板清洁的问题。
1: 就是我们那个自清洁防尘组件的话，它实际上是在这个电就是我们组件最前表面玻璃的最外面那一层进行一个镀膜，它有点类似于像镀漆一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汽车喷漆啊这种类似，它玻璃也是原始的玻璃，它是就是一个二氧化硅的，然后我们可以在它的正面喷一些漆，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调整它的折射率，或者是调整它的这个表面的一个形貌或者是形态，也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要求。
0: 光伏板表面容易附着灰尘的问题解决了，但根据沙漠光伏发电站的反馈，光伏板的四周因为风沙的堆积会形成不易清除的死角，容易形成热斑，对光伏板造成损坏，而板面一旦有破损，整块光伏板都需要更换，这又该如何解决呢？
2: 它那个设计的时候啊，这个涂层和铝边框之间也不是一个垂直的夹角，它是有一个圆弧的一个角度在这块来的，所以这样的地方更就是对于原来人工清洗解决不了的这种死区，它也能够有效的来解决。我就是说我灰尘在这块儿有风的时候，我就能把这些边角啊，这里头原来都是死角地方的沙尘就能吹出去。
0: 通过科技创新，科研人员成功解决了沙漠光伏电站建设的多项技术难题，使我国在光伏板研发方面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3: 实际上在沙漠里面做光伏，搞这个光伏治沙，也带动了光伏组件技术的进步。为什么说带动了光伏组件技术的进步呢？你看在原来在平原地区，可能大家不关注这个自清洁这个事，那么在沙漠地区因为有这个需求，所以呢大家在就是租借这些厂商这些研发单位，在为了适应沙漠这个环境，那么他们呢研究出来一种自清洁技术，那么这种自清洁技术同时也适用于我们的平原地区，这就是这个反复带动的技术进步。
0: 有着首期光伏板铺设的成功经验，建设者们在之后的磴口县3-4期光伏治沙工程中，本着不破坏原有沙漠地貌、依势而建的原则，进行了不少改进。为了满足植物的生长，同时不影响发电，光伏板架距离地面的高度由原来的0.4米提高到了1.8米，但这却给维护保养工作

0: 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1: 人走一遍一天，走不了多少。我们现在二期的光伏板是20多万块，一期的光伏板是大概10万块左右，三四期的光伏板那就更多了，一个项目就40多万块。承接起来是太困难，而且三四期那个又比较高，1米离地面1米8以上比较高，那个承接起来太困难了。
0: 邓口光伏电站仅仅二期光伏板项目就占地1700亩，人工巡检上一次要10天左右，如果想要把四期都巡检一遍要1个多月的时间，这样的速度根本没有办法保证光伏发电的正常运行。随着内蒙古自治区邓口县光伏电站3、4期的陆续建成，光伏电站面积不断扩大，而光伏板架的高度也由0.4米增加到了1.8米，加之沙丘地貌地势起伏不平，使维护保养工作面临诸多困难。维检站的科研专家们也在多方寻找出路。张宇川在大学期间就在内蒙古自治区的风电厂和光伏电站进行了数据调研，而他的毕业论文就是关于无人机在新能源场站的应用。当时传统的人工巡检全靠人工目视或者用望远镜，有些地方受到视角的限制无法完全检测到，也不利于巡检数据的存留。张宇川论文中关于用无人机进行巡检的设想提供了一个新思路，经过多次探讨，建设者们都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新办法，决定在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
2: 是跟我设想一样的，而且已经超乎我的设想了，因为在单位里面群策群力，大家的想法也特别多，然后我们有成立多个创新小组，每个小组都有自己创新想法，最后将所有想法融合在一起时呢，就成了多个科研项目，现在就已经就是做到了无人机的智能巡检，去遍地开花，多种样巡检都有。
0: 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如何在又高又细的轨道梁上平稳运行？福厦高铁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

0: 无人机又是如何做到代替人工去完成光伏板区的巡检工作呢？他们又是如何发现光伏板是否出现了问题的呢？
1: 第二个搭载设备就是我们的那个热成像镜头。热成像镜头呢，它其实就是将不同的温度以不同的颜色阶段去显示出来。因为往往我们的这些发电设备，它都有自己恒定的工作温度。如果它超出了我们预期的恒定温度，那证明它多多少少是有些各种的问题，过载呀什么的问题。然后这时候我们通过热成像镜头呢，就可以去发现组件的热斑、旁落二极管损坏、零电流之路，包括我们升压站里面一些重要关键部位的一些温度有没有按照恒定温度运行。如果超出温度的话，立马进行人工的复查进行解决。
0: 通过无人机可以在空中全方位高速高效完成巡检，不受地形影响，还解决了光伏板架设在水面、屋顶、山脊等地方时传统人工巡检靠步行无法到达的问题。搭载了热成像镜头的无人机在巡检过程中一旦发现问题，将会立刻反馈给后方的指挥中心。
1: 我每光伏场站呢都配备了一个全自动的无人机机场，然后我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通过登陆我们管控平台，然后对这个无人机进行一个任务的下发，包括一个报告的查询。然后我们已经将所有的光伏区呢按照任务区块给编好号了，只要点一键飞行，它便会按照我们设定好的区块然后进行组件的巡检，巡检后呢，在云端数据平台会对它的巡检结果进行一个分析，最后自动生成份巡检报告。此时我们员工拿的巡检报告就可以呢去顺着这个报告找到有问题的组件进行一个查询更换。

0: 智能化无人机的加入，给光伏治沙工作带来了更加详实的数据支撑。通过定时定点的高空拍摄，并将这些数据叠加分析，为今后的治沙工作指明了具体方向。
1: 在我们治理的过程中啊，发现我们在沙丘的西南方向，沙丘4到5年都没有流动，而且长出绿植了。这是通过我们的无人机的巡查，就像天气是定期测量。我们无人机每天都在测量，第一是对我们设备治理，关键是对周边的生态进行观测。现在我们有很多数据都掌握了，说乌兰布和的治沙可以说完全掌握了它的生态生理现象，我们能够精准的进行实施。
0: 邓口县光伏加沙漠的治理发展模式实现了光伏、植被、沙漠和谐共存，正在不断被复制扩大。随着国家大力推动新能源基地建设和环保理念的加深，未来这里还将激发出无限的可能。
1: 当时我感觉我们的前辈啊，就是在那种非常简单的条件下都能治出一片森林。我们现在科技这么发展，按照自己创新生态治理治沙的，当你然已有成果的时候，就信心倍增。原来是一望无际的大沙漠，非常感叹，睁不开眼。现在一片绿洲，这种成果包括邓口县人民那种笑脸，那就是我们的动力。
0: 当昔日环境严酷的荒漠变成了一望无际的绿洲，建设者们也发现了防沙治沙与荒漠光伏产业融合的广阔前景，与当地一起探索出板上发电、板间种植、产业联动助推乡村振兴的立体化发展路径，在光伏板阵列之间种植梭梭等植物，进而接种肉苁蓉，让昔日的不毛之地同时产出清洁电力与珍贵药材。
2: 他们基本上是包括这个土地基本上很少，我基本上不让合作方承担费用。我用我土地，我本身建光伏这个土地也是要租来的，那么免费种的基本上都全部补给当地牧民了。这也是按照乡村振兴共同富裕那么思路，那么给相当于是反哺当地的牧民，让大家都有能够过上美好的生活，是这样的一种出发点来做的，而且能够可持续去走。
0: 光伏扶贫也已经成为国务院扶贫办2015年确定实施的十大精准扶贫工程之一。通过挖掘资源禀赋优势，破解产业匮乏难题，实现转型发展，全国已经有多个省份开展光伏加养殖或渔光互补、目光互补等融合式扶贫项目，通过提供短期经济收益与长远发展机会，有效助力贫困地区的整体脱贫，并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石油、煤炭等传统能源日益匮乏的今天，以风电、光伏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正在掀起一场新能源革命。我国是全球光伏发电累计装机容量最大的国家，光伏发电量占世界光伏发电总量的30%以上。2012年，国家电投集团首创性地提出了光伏治沙恢复生态的理念，并通过邓口县沙源地生态综合治理2期50000千瓦光伏项目，由绿化率不到5%提升到77%的实践，证明了光伏治沙前景大有可为。建设

0: 者们正在展开新的科技攻关，推动光伏治沙与生态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高治沙综合效益，有效助力当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反贫致贫，促进荒漠化治理可持续发展。山城重庆独特的跨座式单轨列车如何在又高又细的轨道梁上平稳运行？福厦高铁连接起福建省内多座城市，为了实现时速350千米跨海运行，科研专家攻克了哪些技术难关？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穿梭山海的轨道交通》。
1: 他是致力于野生亚洲象救护与繁育的大象医生，他是如何攻克亚洲象野外救助、种群监测及受孕母象护理等难题的？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下集。

0: 亚洲象是亚洲大陆现存最大的陆生哺乳动物，主要栖息在亚洲南部地区。在我国，云南的西双版纳是它们的栖息地。为了对这些濒危物种进行更好的救助和保护，2008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大象医生保明伟决定组建一支象爸爸团队，进而壮大救助队伍。可是应聘来的很多人既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也没有相关工作经验，这可给保明伟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他该如何从零开始打造一支专业的大象医生团队呢？当面对救助野象的任务时，他们又能否胜任呢？
1: 穿越雨林，紧急出诊，遭遇从未见过的野象伤情。
2: 他的性格变得比较的暴躁，不断的发出一些惨烈的叫声。
1: 为受伤大象做手术会遭遇怎样的困难？
2: 切除了它很多的一个坏死的组织，而且是四次的麻醉手术。
1: 人类陪伴下长大，再次回归山林，他们能否被野象群接纳？
2: 他在和其他的野生的大象碰到一起的时候，两个又发生一个打架的事件。
1: 改造亚洲象栖息地石园地20000余亩，能否成为野生亚洲象的向往家园？
2: 希望所有的救助象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真正的，当它离开我们向森林深处走去，心里面一定也是依依不舍的。
1: 跟随我们的镜头，走进丛林野象保护者保明伟和野生亚洲象的奇妙世界。
3: 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特征就是2021年，就是当时轰动了全世界，也轰动了全世界的一个大象北移的事情啊。就是从它出发地就在野象谷，从野象谷出发，然后就当时可能在新闻都看到，然后到了昆明，到了昆明的晋宁和阿里，是吧？然后对于我的话呢，也很荣幸，当时也全程的参与到其中，也就协助了，处理了整个事件。
1: 这位正在为游客讲解野生亚洲象救助保护故事的人，就是大象医生保明伟。他主要从事的工作是照顾被救助的野生亚洲象，检查受伤野生亚洲象的身体恢复状况。
2: 就是象谷的话，完完全全的就是一名大象医生，因为我的主要工作就是大象，可能其他的医生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要去救啊，这样子。
1: 2008年，保明伟有了组建象爸爸团队的想法后，他对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的10多名饲养员整体进行了一次专业知识摸底考试。
2: 刚来的时候，就我们在招聘发现，就有些饲养员、一些象爸，他并不是从事这个工作或者喜欢大象来的，他可能就想呢，我就是日常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就业的一个情况，所以来就会可能有些象爸爸，我们会通过3个月的培训跟他交流，来跟他做他的工作，来就是来加强他整体的培训，就你。

0: 你必须要，首先我刚才说你要能吃苦，其实你还得喜欢这项工作，你才能够接受这个工作。所以喜欢这个工作，我们才会进一步的让他接触大象，才会进一步的对他进行培训。
1: 即使是从专业院校毕业的兽医，也会觉得救治大象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对于那些之前一直在家务农的饲养员来说，让他们对大象进行专业救治更是难上加难。当时很多饲养员对学习大象救助知识普遍缺乏信心，保明伟却决定放手一试。
0: 对于一个物种的保护，一个人、两个人、三个人肯定是不行的，必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其中。
2: 日常的护理当中，与从杨六这个案例来说是非常有借鉴的啊。首先一个，就看看这张照片来看啊，你看第一张是我们准备的一个羊奶粉，从这几个指标来说，比如说以这个肌酸激酶来看，它在病理情况下它升的是很高的，是吧？很高的，是这个是我们是要特别小心的，因为要及时的去化验、去诊断来对症治疗。那这个我们正常
1: 的。为了悉心培训出更多的象爸爸，保明伟一有空闲时间就组织大家上课。除了向大家传授大象日常护理技巧，还兼任团队的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
0: 啊，今天比如说这个大象的脚被什么个扎伤、个划伤，我们可能首先要行顶伏还是酒精，我们就会教他会掌握这些，然后更多的要常用的抗生素，起码让他要掌握，不说他开处方，起码我们开处方他应该抓得到这个药是什么，然后喂的时候会按照我们的要求把他个投喂个大象。这些常见的药我们都要从，不管从英文的字母的拼写，还有是从药物的有效性怎么保管，这些我们都会教他们的。
1: 虽说象爸爸们的文化基础一般，但是在保明伟看来，技术可以慢慢学习从而掌握，只有发自内心对大象的呵护和喜爱才是更加重要的。
0: 我们的象爸爸到野外，我们会要求他们，可能我们大象吃的很多，但是你必须在你的能力范围里带上一捆草，把它从野外带到这个中心让大象来吃。也倒不是说我切这一捆草，那关键就是你的爱心的一种体验，你关爱大象的一种体验。比如说我到哪个地方，我觉得哎呀，这个竹叶这个竹子长得很好很嫩，我的杨柳是不是要吃，我就要想办法把它带回来。所以这些都是他责任型的体验。然后到了晚上可能就说虽然不是你值班，他也会隔三差五隔几天他就会来看看他的大象。所以我们要求是这样子的，就是必须把象当自己的孩子来看。所以为什么我们叫他象爸爸，象爸爸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他可能陪伴家人的时间还没有陪伴大象的时间要长。
1: 就这样，在保明伟和学员的共同努力下，饲养员们渐渐成长为专业救治大象的象爸爸。大家分工配合，野生亚洲象的日常护理和紧急救治工作也变得有条不紊。

0: 哺乳期的母象受伤严重，命悬一线，他如何勇闯禁区，创造生命奇迹？雨林里的大象医生保明伟，下集。
1: 在保明伟的帮助下，象爸爸们很快掌握了科学照顾野生亚洲象的方法。可是，一次紧急出诊让保明伟和团队还是感到了紧张。一头哺乳期母象和从未见过的严重伤情，让大家一时间束手无策。那么，保明伟和象爸爸们该如何应对这个突然降临的挑战呢？
2: 发现它的时候，它一直在这个。 在叫蓝屏村的，就是在一个周围的农田里面在活动嘛，然后就很明显的就感觉到它的，肛门的周围肿起来，然后处于一个化脓的这样子一个状态。所以到了现场的确看了，因为首先它活动的时间已经很长，而且每一天都，虽然它在那个它不仅在农田里面采食这些庄稼，实际上它的性
0: 跟病那个病的比较的暴躁，因为它受伤了嘛，是吧？而且不断的发出一些惨烈的叫声，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就我们才想起，就是因为它毕竟是成年的大母象嘛，才想起要给它进行进一步的检查，所以要检查的话就必须要实施这个麻醉。当时，保明伟和象爸爸团队对这头母象实施麻醉后，将它带回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
2: 然后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就发现，因为它有分泌这个乳汁嘛，所以从这里来判断的话，就它应该是处于哺乳期，可能小象因为意外死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是它为什么会那么它们的整个肛门周围，包括身体，怎么会被撕裂和感染呢？主要我们来判断就是因为在这个哺乳期的象，它的可能是季节这个雄性这个公象的一个交配，被这个雄性的这个大公象用长长的这个门齿
0: 搓伤的这样子一个状态，在治疗的过程中发现它就越来越瘦，同样的话，它的一个是肛门上，那么另外一个它的一个生殖器已经有明显的一个坏死的出现坏死的组织，一些一系列这样子一个变化。面对奄奄一息的母象，大家一时间束手无策，这头母象还能有生还的机会吗？
2: 我们有请来的医院的一些妇科的专家，包括我们兽医在一起，在灵活对这个大象的皮肤进行一个妇科手术，前后用了4次，我们也把那个人用的一些 B 超啊等等都带到现场，结果才发现到了现场根本就用不了，因为大象的生殖器它的皮肤实在太厚，而且它的结构比较特殊，就根本就照射不进去，就看不到是它的伤在哪里，所以这个时候也只能靠我们的
0: 又恢复到靠我们的人的经验，还有我们人的相互协作，来慢慢的对它进行这个手术，所以切除了它很多的一个坏死的组织，而且花了前后4次的麻醉手术。经过前后4次的手术治疗，母象的身体指征终于趋向正常，但令保明伟和象爸爸们惋惜的是，它终究失去了生育能力，而且伴随终身尿失禁。
2: 保明伟为这头母象取名为平平，希望它能平安健康。很遗憾的是，这个平平这个大象，它可能它是非常感恩的一头象，它非常疼人亲的一个大象。从我们救助到现在来看，就它的不仅它的性格特别的温顺，而且它特别的有爱心，就是它自己不能再生小象了，但是比如说我们救助像冉冉再生小象的时候，它把它的所有的爱都倾向了这头小象，就是我们冉冉是第一次做妈妈带小象，切发很多的带小象的一些经验，这个是完全靠我们的平平和它同吃同长来照顾小象，比如说它发出的叫声，每天跟小象保持形影不离的这样子一个角色，而且跟它妈妈的感情感觉还没有跟它平平阿姨的感情要好。在对平平实施几次手术的过程中，保明伟意识到，野生大象会因不同原因受伤或生病。 盲目用药会损伤动物重要器官，甚至会导致动物因器官急性衰竭而死亡。野生大象救护中，如果没有科学的数据做参考，病情诊断和用药难度就会增加。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1: 保明伟和象爸爸们开始建立野生亚洲象数据库。保明伟和同事们对20多头健康亚洲象进行了静脉采血，将得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了大象正常的生理指标，并与病理情况下的大象血生化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其中 血生化、尿常规、体温的科学检测填补了关于野生亚洲象常规化验检查的空白，为治疗野生大象提供了科学数据。

0: 穿梭于亿万年的时空，探索自然的奥秘，如何揭开远古的生命密码？博物志之张玉光，近期播出。
1: 对于受伤的野象来说，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是他们最安全和舒心的港湾。可是过于依赖人类对大象种群的繁衍并不是一件好事情。为此，保明伟和团队对大象们进行了长时间的野化训练，并逐步实施将它们放归山林。那么这些和人类朝夕相处了一段时间后的亚洲象

0: 能够被野生种群的亲友们接受吗？
1: 特别是以这个哺乳下哺乳期救助的像龙猫和野牛，它的依赖性是非常强的，就是它跟我们的乡爸爸从小慢慢

0: 依然存在的，所以这个时候也是我们非常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既希望它能够独立，通过野化心理能够独立，能够回归到自然，那么但是它对人的依赖性又越来越强，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比较担心的一个问题。
1: 大象跟象爸爸建立感情，既是好事也是坏事。这些大象一旦对象爸爸产生依赖，不仅有可能从自身上对野外生活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其他大象也会排斥它。
0: 原牛来的时候，因为我们靠的是喝羊奶慢慢长大的哺乳期，所以这个时候羊奶有很大的羊膻味，所以它身上当我们靠近的时候，可能一米两米甚至更远的距离都能够闻到它很腥的一个味道，羊膻味。所以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大象的这个它的嗅觉灵敏是特别灵敏的，所以它就一般的大象都不喜欢羊牛。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把平平的粪便或者其他大象的健康的一些粪便，把它涂抹到这个羊牛的身上，让它暂时来盖掉这个味道。这样子多尝试了几次以后，所以呢，慢慢的我们的比如说平平还有其他大象也才接受这个羊牛，也才愿意带它到野外去玩耍，去开展野外的一个训练和活动。
1: 通过这件事，保明伟认识到放归一定是救助野象的最终目标，同时放归也不能是简单的把它们送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森林后便一走了之，否则这些野象在回归大自然后很可能因为不适应突然到来的野外生活而出现更严重的健康和安全问题。
0: 其实我们想看到的就是它能够跟大象去交流，甚至和大象慢慢的去跟着大象去移动去走去离开这里，但是没有，反而比如说我们在昆六，它在和其他的野生的大象碰到一起的时候，两个又发生一个打架的事件，就往往受伤的还是昆六，因为它已经受伤，右眼是看不见的嘛，所以都是要得面对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放我们要放归可能很简单，但是真正的这个象群要接纳它就很困难的，因为动物与动物之间的排斥现象是非常明显的。
1: 为了使康复后的野生亚洲象在放归后能够更好地适应野外环境，在正式放归之前，保明伟和象爸爸们还要对亚洲象进行野化训练，让大象在雨林边缘自由活动，象爸爸们则躲在远处，通过无人机实时观察大象的精神状况和各项身体指标，判断它们是否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
0: 基本可能就是阿宝，首先我们救助它的时候它已经十几岁啊，它也完全具备这个能力。另外一个通过这几年看它在野外可能跟偶尔跟这个野象的交流，还有它在野外活动的这个轨迹来看，它是活动的范围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可能在每次训练的时候会带到一定的范围，它是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就是往着向着这个森林的地方去走，所以当然现在还不到，还可能还没有到了完全成熟，到了完全成熟以后，我们可能会邀请大象方面的动物保护专家来综合从它的营养，从它的行为采食特点等等生存能力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因为这个也是我们真正的中心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和目的之一嘛。
1: 只要条件成熟，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就会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专家评估，进一步判断是否具备放归条件，确保万无一失。
0: 我们的工作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救助象，比如说像阿宝，都能够安全的顺利的回归到大自然，因为那里才是他的家。但是说实话，真正的当他离开我们向森林深处走去，对于我们来说可能心里面一定也是依依不舍的，一定是舍不得的。
1: 为进一步加强对亚洲象的管理和保护，近年来以保明伟为代表的野生动物保护者怀揣着满腔热忱，积极推动建设亚洲象宜居家园，修复亚洲象传统栖息地，建设亚洲象食物源基地，改造亚洲象栖息地食源地20000余亩，打造野生亚洲象的向往家园。
0: 通过慢慢的和大象相处，到相互之间有了更多的感情，有了更多的学习，来我觉得这个大象真的是很聪明，很聪明，就很有重要意义的一个物种。所以到今天为止，很荣幸的是我已经参与到30次的野生亚洲象的这样的一个救助。那么大象 这个物种成就了我，也提醒了我的一点点的价值，所以对于我来说，在今后我一定会把它当作一份。

事业来做，而且是长期的做下去，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像我这样能够喜欢大象，能够喜欢野生动物的工作者参与到其中，保护亚洲象，保护更多的野生动物。

0: 仅用蒸，孟安仁就能将糯米由白色变成黄色，其中的秘方究竟是什么？
1: 抻直，弯过来，抻直，弯过来。
0: 蹄膀与微罐共同成就的美食到底是什么？
1: 我现在这是名副其实在搬真砖。
0: 如何制作成酸辣鲜香的牛肉汤锅？跟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糯米与黄豆研磨成浆，如何成就黄糕粑的浓艳色泽？
2: 舔一舔我这个沾满糖浆的手套
1: 啊！瓮安黄牛肉如何在本地人手中华丽转身，成为令四方食客喜爱的火锅美食？
2: 北京来的，
3: 北京来的啊！
2: 这真的是牛大的力气。
1: 猪蹄膀与微罐，搭配豆腐、黄花等时令蔬菜，究竟能制作出什么美食？跟随味道调查员走进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寻找当地的特色美味。

0: 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每当清晨，人们便用酸味和辣味美食唤醒味蕾，迎接新的一天。味道调查员穿梭在集市之中，各色小吃目不暇接。尽管天空中飘着小雨，但却远不能抵挡人们对美食的热情。大家逛着、吃着、买着、笑着，美好的一天从此刻开始。
1: 这是什么呀？
2: 这是炒粉，
1: 少不了的就是辣椒、折耳根。你看，贵州特色，冒号了。它那个辣辣的辣椒已经在刺激着你的舌头。3块钱的，不能多了啊！最美中华。
0: 在集市上，有一种叫做黄糕粑的美食，承载了几代瓮安人的记忆。瓮安人之所以对黄糕粑念念不忘，除了它独特的味道外，黄糕粑的制作技艺也堪称一绝。只用黄豆和糯米就能成就黄糕粑的金灿灿的颜色。要想探寻其中玄机，就要先找到瓮安有名的制作黄糕粑的能人柴冬梅。
3: 你看嘛，
1: 这个造型太奇特了，特别有艺术感。
3: 从后面开，好吗？
1: 这边蜜都流出来了，你看，
3: 这个糖应该有2年了。
4: 它之前割的是从前面割的，
3: 每年都跟它流去，它过冬的，知道吧？
1: 哦，太诱惑人了吧！非常的浓稠，
3: 10年20年它都不变味的。
1: 尝一尝，好甜啊！
3: 甜，太甜了。
1: 舔一舔我这个沾满糖浆的手套，
4: 好甜啊！
0: 每年的这个时间，柴阿姨都会抽出时间上山采蜜，只为收获这一抹清甜。色如琥珀，光泽通透，

0: 味若百花，馥香甜腻。这些凝聚着原野和光阴精华的百花蜜，与味道调查员要探寻的黄高粑又有什么关系呢？
1: 就这片，
2: 这个都是
1: 啊，这个就是吧？
2: 嗯，对，这个包了最香了，这个。用这个苦竹叶的话，它做出来很香，它那个味道就是真香的、
1: 哦、它会有一股那种竹叶的清香味。阿姨直接上手，
0: 采完蜂蜜又采苦竹叶。柴阿姨说，这是制作黄高粑的必不可少的食材，也是令黄高粑自带清香之气的神秘来源。一切准备就绪，究竟要怎样处理黄豆和糯米才能成就黄高粑的金黄色呢？
1: 多少斤的米，多少斤的黄豆呢？
2: 十斤豆子，
1: 嗯，
2: 十二斤米，就根据天气的温度不一样的话、哦、我们泡的时间不一样。
1: 大概六月的一个阴雨天是需要泡多久？
2: 嗯，泡六个小时就可以了。
0: 味道调查员在清洗黄豆和糯米时仔细查看，想在这两种食材中找到玄机。只可惜柴阿姨准备的这些黄豆糯米和寻常的黄豆糯米并无二致。那么让黄高粑即刻上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2: 来
1: 、
3: 哎、一过、嗯、你就赶快放
1: 开始。
2: 哎，对，
0: 将泡好的黄豆和糯米倒入磨眼，一推一拉间，磨盘吱呀转动，充满谷物香气的黄豆糯米浆缓缓流淌。柴阿姨说，有了黄豆糯米浆，还需要热气腾腾的糯米才能见证奇迹。
1: 这刚好现在开始拌。
2: 哎，对，你不拌匀的话，像这个米的话，你没有敷到这个浆、嗯、它蒸出来都不会黄的、嗯、然后呢我们就要它收汗，很散的，
1: 很散、
2: 哎、
1: 对，
2: 等一下我们这个水吃到那个米里边去、嗯、然后它抓起来就是一坨。
0: 热气逼人的糯米从笼屉中取出，糯米经过蒸制，颗颗饱满圆润。随后柴阿姨将糯米和黄豆糯米浆混合，将米浆搅拌均匀，也使米更好地吸收了浆的滋味。柴阿姨说，她在传统黄高粑的制作方法上进行了创新，加入了特色馅料。
1: 您是怎么想到用其他不同的口味来去装点这个黄高粑的？
2: 个人的口味不一样，比如说这个榴莲，
1: 您确实成功了，这榴莲瞬间就吸引了我的目光。
2: 嗯，
1: 哎呀，味道特别香浓，咦，而且很糯。
0: 榴莲闻起来让人避之不及，但是吃起来却令人欲罢不能。榴莲果肉注定要赋予黄高粑新奇另类的味道。红白相间的猪肉切成厚片，用盐和酱油腌制入味，这在以甜为主的黄高粑中无疑是一支咸香奇兵。无论是传统黄高粑还是创意黄高粑，困扰味道调查员的最大问题就是只用黄豆和糯米就可以使粑体金黄，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呢？
2: 我们先把这个揉成团，
3: 按照自己的喜好包了，然后再放一层米浆、
2: 哎、就使劲捏。我们现在捏不紧，做好了以后切出来它是散的，就这样。
1: 哦，就这么砸，
2: 这个力度要适中。
0: 包入了各种馅料的黄高粑，用恰到好处的力度将糯米塑造定型，微微按压，将内部多余的空气悉数排除，糯米也愈发紧致绵弹，口感与造型兼备。
1: 包粽子是放生米然后再塑形，咱们是现在已经塑好形了。
2: 哎，对，
1: 再给它拿叶子包起来。
2: 对对，抽掉米。
1: 哎，哦，拿这一边。
0: 粽叶打底，放入糯米，将上下两端的粽叶包裹覆盖，粽丝系紧，一个个饱满方正的黄高粑排列整齐，等待检阅。柴阿姨说，只用黄豆和糯米就可以成功为黄高粑上色的秘密马上就要揭晓了。
1: 这个放到粽里面、啊、这有什么用吗？
2: 哦，这个就增香，越包越香。如果说挤不紧的话，它影响它黄，影响它变黄。 憨到明天早晨大概要6个小时。黄豆有那个有植物蛋白，
3: 嗯，
2: 然后糯米呢它有淀粉，
3: 嗯，
2: 然后到12小时以后它就黄晶晶的，
3: 彻底变色
2: 啊。对，
0: 木甑中铺满苦竹叶，再将黄糕粑放入其中，要保证黄糕粑一个挨着一个，中间不留缝隙，上面再铺一层苦竹叶。第一轮猛火蒸至6个小时左右，让黄糕粑熟透，之后就到了黄糕粑变色的奇妙环节。第二轮小火，温度保持在85摄氏度，焖至12个小时左右。米浆中的淀粉在贝塔淀粉酶的作用下水解成麦芽糖，麦芽糖再次与米浆中的水产生碰撞，形成饴糖，而娇气十足的饴糖小公主对温度极其敏感，随着温度升高呈现出不同颜色，逐渐从浅黄过渡到棕红。第三轮是关火收汗，也就是将多余的水分吸收，制作完成的黄糕粑色泽金黄，黏糯软烂，自带微甜，这是几代瓮安人不断更续传承所留下的珍贵财富。
3: 它就是不甜不腻，融在了这个糯米和这个米浆里面，所以我咬的每一口感觉每一粒这个米粒里面都沾满了这个榴莲汁的味道。我再蘸一点我们这个蜂蜜，这一口一下甜到心窝上了。
4: 怎么可不带吃噻？别吧，
0: 柴阿姨将黄糕粑开发出了10多种口味，无论是传统味道还是创新味道，都会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瓮安人，成为记忆中挥之不去的家乡味道。瓮安黄牛肉，先腌再熏再煮，制作的火锅是什么滋味？
3: 带我认识认识知名经纪人。
0: 味道调查还在继续。在贵州，火锅是集麻、辣、酸、香于一体的美味。先炸后煮的肥肠火锅，酱香麻辣的虾酸火锅，热爱火锅的瓮安人总能将火锅推陈出新。潘广兰就是美食创新达人，他制作的牛肉火锅要先腌、后熏、再晾、最后煮。如此讲究的牛肉火锅到底是什么滋味呢？
3: 这一排就是比较大只的牛了哈，你就这么揪它，它
5: 啊，对对对对，你试一下，
3: 还挺软乎的，皮紧肉硬实。
5: 对对对，
3: 这个好像有一点点虚胖
5: 啊，对，我也觉得有点虚胖。
3: 哦，这是好小的小牛宝宝，
6: 拿回家去养大。
3: 那像这样的价格怎么卖呢？
6: 他们哪里知道思路还多，跟那个做生意是一样的了嘛。
3: 情谊有多深了？
6: 你说普通话，你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啊！
3: 哎，对对对，我们从北京来的，
6: 东北呀，
3: 北京来的，
6: 南京来的
3: 啊，
6: 这个牛市啊，几百年了。
7: 两叔，这才多少钱？
8: 哎，对对对对，
9: 2000多点。
7: 2000几？
9: 多少这一点？
7: 多少这一点啊？
3: 这头牛怎么着也得1000斤左右吧？这才2000多块钱吗？
5: 咱们说这是零头，首先一看就是20000出的一头牛，只讲零头就好了。
0: 在瓮安的牛马市场仍然延续着古老的传统，买卖双方意见不能达成一致时，就需要经纪人出面调解。凭借经纪人的几轮唇枪舌战，潘大姐终于将相中的黄牛牵回了家。潘大姐说，要想让黄牛肉达到她的要求，还要让这些黄牛在山上经过一个月的自我放飞适应期，只有这样黄牛肉才能更加筋道。
3: 所以咱们一般选用牛身上的哪一块？
7: 里脊肉、腱子肉，吃起来就不会这么柴。
3: 这下手得轻点，剔多了有点心疼。
7: 你不紧张得漂亮，还挺冷干。
3: 哎，这话夸了我爱听。
7: 竖着切，如果说切片的时候我们就横着切。
3: 哦，切块的话就顺着它的纹理切，
7: 差不多
3: 手掌大小的。
7: 对对对，就可以了。
3: 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肉要切这么大块呢？
7: 如果说切得太小块的话，它就容易很干，这个需要一段时间才可以吃的，
3: 制作周期比较长。
7: 对对对对，贵州的独特的一种做法，根据牛干巴五改良过来的。
0: 潘大姐挑选了大块的牛里脊肉与牛腿肉，这是牛肉中最为鲜嫩多汁的部位，更是涮火锅时首选的美味食材。剔除表面的筋膜，潘大姐沿着牛肉纹理将牛肉切成块， 这是为了保证牛肉的纤维层不被破坏，在腌制时才能更容易锁住汁水，滋味更足。
7: 一两酒

0: 凉，葡萄糖粉，
1: 淋在酒里搅匀，淋在肉上，
0: 然后咱们这揉、
1: 酒我能理解哈，是去腥，
0: 对，又去腥。
1: 葡萄糖是为什么？
0: 葡萄糖的话是让肉质鲜嫩，给牛肉提鲜。
2: 潘大姐腌制牛肉的第一个秘诀，就在这一碗清澈透明的白酒中。自然发酵的白酒与葡萄糖粉结合，绵密的糖粉遇到酒精后溶解，使浓郁的酒香中增加了一丝甜蜜。白酒撒在牛肉上，反复揉搓，按压一个小时左右。被精心呵护后的牛肉，每一丝肌理都充分吸收了白酒的味道，在去腥提鲜的同时，还使肉质更加细腻滑嫩。
0: 咱们先把它揉匀之后，再加点甜酒粮，
1: 醪糟，
0: 对，让所有的汁液融进肉里面去。
1: 反正更费力，这做出来美食就更好吃，
0: 他们都可以这样子解释。送你牛肉，手留余香。
2: 酒香味十足的牛肉，还需要加入甜酒，甜酒能为牛肉再增加一抹甜香。这时候，加入食盐、草果粉、陈皮粉等香味十足的调料，又为牛肉裹上一层浓郁的滋味。在层层味道的加持下，牛肉块光是闻起来就让人垂涎欲滴了。潘大姐说，要想牛肉更加入味，还要再冷藏7天。
1: 这跟过年的时候家里面挂腊肉有点像，也是拿这种小钩，
0: 就是看到表层水分已经开始明显的干掉，这样子就可以了。
2: 经过冷藏的牛肉拿出来，挂在架子上晾晒风干。潘大姐说，牛干巴是他们从小吃到大的美味，但是传统的牛干巴只能在冬天制作，所以她经过多次尝试，在这个季节制作出的牛肉也能接近牛干巴的味道。经过腌制、冷藏、晾晒，牛肉中多余的水分所剩无几，形成了类似于牛干巴的外在，而内里却比牛干巴更加鲜嫩。为了使牛肉块味道厚重内敛，还差最后关键的一步。
0: 眼泪油得很。
2: 潘大姐熟练地点燃木柴，火苗窜起后，烟雾缓缓升腾，灰白色的浓烟环绕在牛肉四周，小火慢熏，温暖着牛肉肌理，赋予了牛肉一层淡淡的焦香之气。熏制后的牛肉还需要再次炖煮，久旱逢甘霖，再次遇到水的牛肉块使劲喝饱汁水，使它兼具牛干巴的外在和鲜嫩多汁的内在。牛肉的处理十分讲究，那汤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用猪油下锅，这是一碗什么辣椒？
0: 糟辣椒，也是有点酸酸的味道。
1: 炒了之后，那个酸味啊，就往上涌，出汁了，而且，加水，这酸味特别浓。
2: 火锅的世界中，每一种食材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潘大姐准备的是富有贵州特色的酸汤汤底，整块猪油下锅，高温下从固态转化为液态。糟辣椒、酸西红柿作为酸味的主要来源，依次加入锅中翻炒，酸香滋味扑鼻而来，不由得口舌生津。加入清水炖煮，一锅醇厚浓郁的酸汤汤底就做好了。牛肉、牛肚都是酸汤火锅绝佳的搭档。
0: 转过48秒吗？
1: 蘸着我们这个正宗的油碟儿。好有嚼劲儿啊！而且这个肉啊，它是越嚼越香，酸汤的就会清爽很多。它还有酸酸的，咱们那个番茄的香味儿哈。
3: 哇，手艺真不错，
1: 真不错啊！给了我们潘姐很高的肯定。
4: 我们俩一起做的，
1: 这个比普通的鲜牛肉啊会更有嚼劲儿，它主要是里面的它的茴香味是特别浓的。干了。
2: 牛肉在锅中几经沉浮，最终在人们口中翻腾延展，火锅的香气让夜晚的微凉消失无踪。猪蹄膀与微罐搭配豆腐、黄花等时令蔬菜，究竟能制作出什么美食？

0: 中国人讲究吃，为此人们练就了各色烹调技艺，从煎、炒、烹、炸、炖，到焖、煮、蒸、烤、包，总有一种烹饪手法代表着自己家乡的味道。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瓮安县人，就将“煨”这一手法镶进了骨子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任何食材都可以汇聚在煨罐中，每一个煨罐里面都有着不同的滋味。邓太华就准备开发一系列煨罐美食，每一个煨罐里面都有着不同的滋味，就连炉灶都满是巧思。
1: 邓叔，您这叮叮当当在干嘛呢？
2: 我们在去炉灶来。
3: 你也来吧。
1: 啊，我也来。
2: 帮我一下。
1: 那我就当一天您的小工。
4: 我是一个泥瓦匠，搬砖本领强，我要把这新灶台砌得真漂亮。哎呀，来了，邓叔。
3: 好嘞。
1: 以前是没有这么多灶一起试过是吗？
3: 有的人家有，但多数都是一两眼灶，咱们去五眼灶。
1: 您这自己设计过吗？
3: 设计过啊，我自己画草图，
1: 还有设计图纸呢。
0: 邓叔叔觉得煨罐必须得自成系列，一灶五罐刚刚好，每个罐里都有不同的食材，不同的滋味，他认为这样可以很好的解决很多人的选择困难症。
5: 猪小肠
2: 全要啊，
1: 全要。
2: 对，
1: 老板全要了。猪脚
5: 两只嘛，
1: 一只子鸡，一只母鸡，要两只乌鸡，四只鸡，一只鸭。
5: 对，
1: 一二三，走。哎呀呀呀呀，太沉了，太沉了，太沉了。
0: 猪蹄膀、猪脚、猪肚、猪皮、猪小肠，再加上乌鸡、鸭肉、豆腐、豆芽、酸菜等食材。这样的阵容不得不夸上一句豪华。如此豪华的食材阵容究竟怎么与煨罐搭配呢？
3: 我们焯水的目的就是蹄膀里面的蓄水啊
1: 渗出来
3: 一部分，然后这个做出来的汤呢它就比较清，
1: 去腥和去血水。
3: 对，这个鸭子要先把这个爪子先去掉。
1: 下锅，现在焯鸭子。
3: 对呀，我们把这个鸡先处理一下。
1: 现在是开始分割吗？
3: 对，分割。
1: 啊，一分为二就行了。
3: 对，
1: 大块，你看吃起来多豪爽啊！
0: 猪蹄膀红烧，香辣过瘾；乌鸡清炖，滋补有味儿；老鸭炖酸萝卜，酸香解腻。这三种食材，单拿出哪一种都能独当一面。但邓大哥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一定要让他们合在一起。
1: 上色，
3: 对，要用上这个甜酒，抹一下甜酒。
1: 这是当地上色的方式。
3: 对，加一点槐花蜜，那个颜色更深，是吧？更好看一些。槐花蜜，啊，少一点这个样。现在我们下锅，
0: 锅中油热后，放入姜片增香提味，猪蹄膀下锅炸制。滋啦声响，氨基酸和蛋白质遇热形成褐变反应，表面呈现出油亮的棕黄色泽，满锅肉香四溢。为什么一定要加入乌鸡和鸭肉呢？
3: 先把那个
1: 我们拿姜铺底，
3: 我们用青花椒，它颜色比较好，把那个鸡块放在里边，先放一半吧。然后鸭啊，
1: 鸭一个翅一个腿，
3: 对，蹄膀放在里边，再把鸡腿加水，没个这个鸭肉就可以了。
0: 邓叔叔说，猪肉肉香浓郁，乌鸡肉鲜香十足，鸭肉。

0: 净粮，这三种肉搭配在一起，鲜香味美，不怕上火。
1: 邓叔，我们第一个砂锅已经上到了，现在准备第二锅做什么呀？
2: 豌豆啊，炖粉肠，把那个豌豆米啊灌在里边。
1: 灌肠啊，打个结，人家灌肠灌的是肉，我们灌豌豆，就得一颗一颗的灌。我以为是包成跟香肠一样的，其实不是，拎起来的像这小节儿。
2: 对。
0: 温安人对于美食有着不可言说的创意情怀，小肠灌肉、小肠套小肠都是常规操作。小肠灌豌豆，您见过吗？将泡发的豌豆灌进小肠中，巧妙地在两头打上一个结。这个装满了豌豆的小袋子，因其鼓鼓囊囊的造型，被温安人冠以“粉疙瘩”的名字。邓叔叔给粉疙瘩找了两个重量级搭档。
2: 肚，改刀
1: 切成条吗？
2: 切成条。
1: 猪肚配鸡，味道鲜上加鲜。
0: 猪肚和鸡肉是一对好搭档。广东有一道名菜猪肚鸡，猪肚爽滑利口，鸡肉鲜嫩多汁。邓叔叔看中了猪肚和鸡肉相遇后形成的鲜味与温度，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上粉疙瘩、青花椒、姜、蒜等等，一锅微豌豆粉肠便可以上灶了。微灌猪脚，微灌萝卜，微灌豆腐。当五个微罐都摆上灶，味道调查员想起了一件大事儿：五个罐子都没有加盐，这是为什么呢？
1: 那我们像这东西都放好了，什么时候调味儿啊？
2: 最后放豆芽还有那酸菜的时候调味。你现在放盐，这个肉啊它很柴，差不多炖好了以后我们再放盐。
0: 放盐过早会使肉质变柴，吃起来不润口，放盐的时机非常重要，这才有了好厨师一把盐的说法。经过一个小时的炖煮，第一个微罐里的猪蹄膀、鸡肉、鸭肉早已肉香四溢，这时候加入酸菜、黄豆芽，既保留了蔬菜原有的色泽和爽脆的口感，又可以减少锅中的油腻。第二个微罐里豌豆粉肠，豌豆入口绵密，猪肚弹牙。第三个微罐里猪脚、猪皮，胶原蛋白满满，浓稠鲜香。第四个微罐里萝卜鲜甜。第五个微罐里豆香十足。每个微罐都注入了邓叔叔的真情真意。
1: 我很好奇这个肠包豆
3: 感觉怎么样？
1: 我现在才吃了一份，我就迫不及待想尝一尝各碗里面的味道。一点都不腻，炖的都特别的软烂。这耗子咱就想起来呗，
4: 想起来。
2: 朋友们呐、举起杯呀，
5: 举起杯呀，
2: 有缘来相聚哟，咦哟喂，
5: 咦哟喂，
2: 有儿有女哟，不醉不罢休哟，
5: 咦哟喂。

灰尘初心的柴冬梅阿姨再次前往山林之间寻找制作黄糕粑的创意食材。潘广兰大姐要用牛肉制作出更多的美食，邓太华要继续研发，使他的微罐系列美食的菜单越来越长。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用勤劳获得丰饶的食材，用创意点亮美味，他们以执着的姿态成就了瓮安的万千滋味，这就是家乡的味道。

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留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2: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1: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2: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4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

0: 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说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1: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0: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肉干跟海鲜干相比，通常海鲜干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2: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0: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两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1: 都甭问王楠了，你问人杰够吗？
3: 对，不够。
1: 这瘦子够吗？
4: 我都觉得不过瘾。
3: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0: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1: 嗯，王楠怎么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5: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0: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1: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您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0: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嗯，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是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3: 对，
0: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2: 关于吃肉，网友的发言还不少，我们盘点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吃鱼能变聪明，速生鸡有激素别吃了，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又有毒素少吃吧，烤肉会致癌，苍天哪，我的最爱。才知道肉汤其实没什么营养，吃完还痛风。亲测生酮减肥法不靠谱，人老了10岁。

0: 老师为我们一一做解释。
1: 鱼是 DHA 的来源，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尤其是那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它们是我们膳食当中 DHA 的重要的来源。而人体在3岁之前完成大脑发育，所以这个阶段供应足够的 DH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多汁的鱼，就是脂肪比较高的鱼，它里面是有维生素 D 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 DHA。像这样的鱼呢，对我们这个钙的利用就会有一些好处。同时呢，鱼跟肉相比，鱼的钙含量要高得多，肉是一个极度缺钙的食品，不论是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猪肉，全是缺钙的很，它的钙的含量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个位数。那么鱼里边的钙含量大概有多大的量呢？一般是几十的这个水平。哎，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水产品，对我们的骨骼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而且鱼里边的 EPA 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降低血管的炎症啊。
0: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速生肌肉还有激素，不宜多吃。不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好像疑惑非常多啊，范老师。
1: 首先速生肌肉是用激素催长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0: 不含激素吗？
1: 如果你家里养，你自己想往里饲料里边加，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正规的饲养场，它是不会加激素去催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鸡是多年选育出的叫快速生长肉鸡品种，人家就是长得特别快，这叫白羽肉鸡嘛。然后这个鸡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快，它在小的时候叫做无限生长，你给它吃多少，它能消化多少，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上长。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给它配的那个饲料热量够高，营养够足，它就可以在50天之内就长成一个合格大的肉鸡，大概差不多有2斤重吧。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养呢？继续养它长得就很慢了，然后你还得天天供着它，你这个成本就很高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栏？就是因为这一段生长效益比较高，你给它吃了饲料它就往上长，然后攒这个肉成本比较低，我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鸡肉。
0: 今天终于明确了一个概念，鸡能够快速的出笼，主要是和品种有关系，而不是注射了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所导致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关于动物内脏的说法。
1: 肝脏呢，它是什么地方？它是营养素储存的大仓库，各种动物都一样。这个营养素当时你没用完，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哈，它们没事儿多了都是放在肝脏里的。还有像铁呀、锌呀这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它是存在肝脏里的。然后这边说胆固醇高，这要看是什么人。对于健康人而言啊，并不会因为你吃了个肝脏，然后你一去体检你胆固醇就高很多，因为健康的人体它有一个调节的机能，你这儿进来的多了，它这儿就少合成点，最后大家也就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固醇代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建议他把膳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入量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一些高危人群、代谢紊乱的人群。但你不能把这个说法推荐给所有的人，一个月吃一两次，每次吃个一两就可以了。毒素易沉积这个事情是说呢，肝脏啊，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如果你真的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确实很多都是要放到肝脏里边去解毒的。所以呢，人们对肝脏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就因此说所有的肝脏都有毒不能吃，这个话也不对。因为健康的动物它的肝脏里边的有害物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肝脏里还少。因为我们人活得很长，我们活得很长，活一年攒一年，活一年攒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污染物质、难分解污染物质的量是会上升的。而这些什么鸡啊什么的，它一共才活不到2月，它就被我们吃掉了。

0: 所以他们攒不了那么多的污染物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的毒素在那沉积。
1: 嗯，明确了啊，这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高温烹饪可能会增加肉类的致癌风险。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烹饪温度在120度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有害物质都不产生的，所以你用高压锅炖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超过120度。超过了120度以后，随着温度升高，大概在160到180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的丙烯酰胺。当然它味道也不错，会有很多香味儿。然后再往上走，走到200度的时候，蛋白质类的东西就会生成一类叫杂环胺的致癌物。再往高了升，还会产生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比较有名的就是苯并芘了，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很高的温度才产生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关于肉汤。
0: 肉汤当然有营养啊，你看网上很多人说肉汤没营养，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难道说肉里没点可溶性的成分吗？比如说钾会跑进去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维生素 B6 啊，维生素 B12 啊，它不都会往里跑，什么叶酸呢，什么都会跑进去的。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吃消化那么多的肉，因为你想我们有些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是消化道有一些疾病之后，他连固体的米饭他都吃不下去，你让人家吃大块肉，人家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对不对？我们就希望他把汤里那点喝进去，总归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三高的人呢，要看什么高了，就像刚才说的，尿酸高的人确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嘌呤会变成尿酸在我们的体内，那些本来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就很容易升高血尿酸，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喝很多的肉汤，对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是不去油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三高的人确实还是要限量的啊。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餐前喝汤对身体有好处，很多南方人都喜欢餐前喝汤，喝汤以后呢占点地方，吃饭的时候就少吃一点。
0: 餐前跟餐后相对比，餐前喝汤还是好处会大一点。第一个就是餐前喝汤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而且这种饱腹感可以带来后面你的饭吃的不会过多。另外呢，从体弱多病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在吃别的东西之前先喝一小碗，注意不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啊，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所以这样呢，对那些胃酸不足啊，什么胃动力不足的人，他可能也还多少有点好处。所以跟餐后相比啊，餐前喝汤会更好一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可以让体内的脂肪快速的分解，然后产生了酮体，这个酮体就从你的尿里排出去了。就这个酮体本身是含有很多热量的。
3: 对，
0: 平常如果你把这个热量就是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是很费劲的，现在就让它从尿里出去，所以它就省了好大，叫它走了一个捷径，然后你身体就是看着看着这个体重就下去了。因此呢，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自己随便搞生酮减肥，因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没有人指导的话，你这个营养平衡很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肌肉量是会流失的，肌肉量流失，然后呢，这个人呢虽然瘦了，但是他垮，就是你真的看那照片，有的年轻的时候他虽然胖，他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瘦下去之后，你感觉到他好像年纪就明显的就大了，他就变得有点老，有点苍老的那种感觉了，精神头也不如以前好了，就是他的生命质量实际上方方面面他还是会有一些下降。我们这里不靠谱是说你自己用这个方法随便用，没有专业指导是不靠谱的。
1: 好，明白了。
4: 这下你对肉类有了全面了解了吧？无肉不欢原本无错，但是吃什么肉、吃多少肉有所讲究。复盘一下，每人每天可摄入150克肉，

0: 意是纯瘦肉哦，吃五花肉的话就要减半了。另外，白肉和海产品蛋白质高，脂肪还少，可以多选用哦。那要烹饪肉食，调味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中，油盐酱醋是老百姓家中的必需品。那说起油，有的人认为橄榄油是最健康的油，有的人则选择植物油，认为比动物油更健康，还有的人按价格选油，认为价格越贵的油品质越好。你真的会选油吗？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2: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1: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3: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1: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各种油有自己的优势，用醉这个字儿是非常容易犯忌讳的
4: 啊，
2: 所以现在呢，营养界啊，在宣传的时候，基本上告诉我们说要避免“醉”这个字儿。橄榄油之所以被各种夸，就是因为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70%，但这事儿以前比较稀罕。过去我们国家这样的油真的很少，后来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食品的农产品的发达，我们现在不缺这种油了，因为现在茶籽油甚至可以高到接近80%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完全不逊色于橄榄油。然后植物油比动物油更健康，这个说法呢，是建立在很多人认为植物油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多，动物油就一定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植物油里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特别高的，比如说椰子油，它是植物油吧，但它饱和脂肪酸能占到80%。又比如说咱们吃巧克力用的那个可可脂，那可可脂那东西它可是固态的呀，它呢也是饱和脂肪酸是挺高的，怎么说呢，高到超过猪油的程度。然后棕榈油也是差不多有一半的饱和脂肪酸，就是用来做那个方便面和一些油炸食品的那个油，所以植物油不等于它就不饱和脂肪酸多，所以它不能说是更健康。然后价格越贵越好这件事情一眼就知道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价格这件事儿，咱们中学就学过，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很多东西它是物以稀为贵啊，或者它炒作的时候成本比较高啊等等，并不能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啊，每天的烹调油的用量最好能控制在25克。那么30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食量比较大，对我们这些食量偏小的人，或者说普通的女士而言，25克就可以了。这个25克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用油，什么都算上，25克真的挺难的。那你怎么才能够不超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这样差不多，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这个25克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植物油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汤匙，一般我们喝汤就是用这么大一个池子，是吧？那么每家可能有一点小差异，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25克的油，是几汤匙呢？我们这么一匙油大概就是7-8克的样子，所以呢，3匙油大概就是

25克。你不要看这一匙油没多少啊，这一匙油如果你每天都多吃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增加运动，又没有扣减其他的食品，一年就能长7斤肥肉。

0: 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过多已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你今天超标了吗？
1: 在膳食指南2016版的时候的确当时说的是不超过6克，后来呢为了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看齐就调整成了5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连8克都不一定能够下得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这个盐控制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上。
2: 我们让大家对于5克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概是多少？
1: 大家看一下这5克盐呀，其实没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啊。
3: 对，
1: 大家别忘了这可是一天当中吃的所有的菜里边的盐，而且这个盐量包括了酱油里的盐呀，酱豆腐里的盐呀，豆豉里面的盐呢，你吃的那个什么香菇酱里的盐呢，以及你吃的那葱花饼里的盐，饼干里的盐全在里头。
0: 所以真不多，是吧？好，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吃盐已经是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盐量减下来，吃的相对较少呢是更合适的。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盐让人眼花缭乱，选贵的选加点盐选低钠盐到底该怎么选？盐这东西成本真的是好低呀，就是要想把它加上价，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点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用加点盐。 比如说有一些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他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没有怀孕的妇女的2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那低钠盐更健康，对对对。 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哎，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
2: 规定的克数来吃，
0: 也是总量不能超过5克，对吧？
3: 对。说到盐，就不得不提到味精和鸡精，因为它们和盐一样，都是钠的来源，也要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
1: 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边还放了一些盐， 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是因为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 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 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

0: 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1: 嗯，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
2: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其实挑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三点。
0: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儿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瓶儿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瓶儿也是特级酱油。这瓶儿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
1: 差好多啊。
0: 氨基酸肽氮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1: 差好多啊，
0: 它的鲜味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
3: 对，
0: 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哈。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你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它还要少。
2: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嗯，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继续放很长的时间，那些挥发性的东西和水分会跑掉一部分，然后

0: 里边积累了一些鲜味的物质，就是一些蛋白质分解物，然后积累了一些可溶性的糖，然后慢慢的就是积累了一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一年的醋啊，这个叫做陈醋，但它叫做一年陈，像这个就是三年的陈了，你看它写着是三年老陈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十年的陈酿
1: 哦，
0: 陈酿之后总酸是会上升的啊，这个是总酸度是大于3.5%，3.5%啊，这个总酸度它就是6.0%，它的总酸度就上升了，因为它浓缩了啊。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酸度是6.5%，这个就更高了。随着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毫无疑问的。
2: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0: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啊、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1: 那包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0: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他不敢说无糖，他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1: 终于搞清了，
2: 美食需要调味品，如同生活需要调味剂，让调味品点亮菜肴的灵魂，而不要让他们成为身体的负担。一句话，控制摄入量。大家天天都有好胃口，享受美食的同时，吃出健康好身体。

一座石室大墓结构独一无二，墓中发现尸骨竟是不速之客，一块石碑能否揭开墓主身份？奥秘即将播出第65期，

0: 这个个体基本上只剩了一颗头，从它的这个头的整体特征来看的话，应当是更加偏向于这个男性特征。
1: 有一个就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是在这个填土清理下去，大概有个一米左右的深度，发现了一具保存比较好的人骨。
2: 他如果是殉葬的话，他就是跟是同时下葬的时候同时放到里边的，不会是在晚期的这个填土里边出现的。
3: 这一具人骨如果不是墓主人，又会是谁呢？
0: 也就有可能他是受到了一些撞击，这个位置可能就是他致死因。
2: 这是就是一个致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
3: 这座墓葬中发现三具人骨，这三人是什么关系？
4: 啥呀？哎，有字啊，奥鲁总管。
1: 这个石碑是我们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唯一一个能够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的。
3: 一块石碑泄露重要信息：奥鲁总管济南王。碑文揭开历史谜密。山东济南，元代济南王家族墓地发掘正在进行。

0: 2022年夏，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的一处工地，尚未破土动工的地面出现了大量白色标记。这些是考古队员标记地下古墓的位置，他们在近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先后发现上百座古墓，其中大部分是元代墓葬。更让人惊喜的是，不仅地下有古墓，地面上也有重大发现。在发掘区的北部，分散堆积着一些大石块，其中一块石块虽然已经残碎，但上面赫然出现了济南王的字样。那么济南王又是谁呢？
1: 在这个北部呢，也发现了一些零散的石碑，在碑上呢基本上能明确，这个墓呢就是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张荣呢，他是元代的一个济南的一个世侯，他曾经做过济南王，然后他有7个儿子40个孙子，他家族非常庞大。
0: 据原始记载，张荣济南历城人，一生屡立战功，元太宗授予张荣济南陆万户。元世祖即位后，张荣又被封为济南公，死后他又被朝廷追封为济南王。张荣家族墓的发现，将是济南地区最高规格的元代墓葬。而在这8座高等级墓葬中，位于发掘区西北角的 M74号墓最为特别。
2: 这种结构的话，是在整个墓地里面就这一座。
0: 整个墓地

0: 分是圆形墓室，外加一个梯形墓道。而 M74 号墓除墓道外，墓室却是凸字形的，在整个墓葬区独一无二。
1: 他的墓主人可能会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就是说才会就是说修建了这么一座跟其他不一样的墓葬。
2: 这个深度是不是还不够啊？
3: 不够。
2: 对。
3: 现在那个边
2: 没有看到墓室。
3: 来。
2: 今儿我们就扩一下，把这墓室找出来。
0: 很快，考古队员在这座不一样的墓葬中就有了新发现。墓室顶部有一个圆形塌陷区，泥土顺势而下，已经积满了墓室。考古队员只能尝试将积土清理出来。

0: 谁知发掘刚进行不久，泥土中竟露出白色骨头，越清理骨头越多。
1: 有一个就是比较奇怪的地方，就是说是在这个填土清理下去大概有个一米左右的深度，我们是在这个填土中是发现了一具保存比较好的人骨。
0: 人骨呈东西向，腿部弯曲，略微侧卧的姿态，这让考古队员感到一丝不同寻常。
1: 当时因为他这个所处的位置比较奇怪嘛，他就在填土的中上部。
0: 发现人骨的地方距离墓地还有一米多的距离，这时候发现人骨确实让人纳闷。
2: 他如果是殉葬的话，他就是跟是同时下葬的时候同时放到里边的，不会是在晚期的这个填土里边出现的。
0: 墓顶塌落以后，填土才陆续灌进墓室。这一具人骨不该是墓主人，墓主人应该在填土的底部，不会出现在这个位置。
2: 就单看脊椎的话，就是还是原来的状态，没有完全没有动过的状态，就是不像是被从下面绕上来的那种感觉。所以说，我们推测应该就是不是墓主。
0: 仔细观察。人骨周围没有棺椁，也没有陪葬品，如果不是墓主人又会是谁呢？而人骨呈现的姿态不像是特意安葬。
2: 我们清理他周围的填土的时候，是因为那个是没有发现有他那个挣扎的痕迹，而且他现在只剩就是说他是比较完好的骨架了，在上面死过之后扔下来，他有这样的一个姿势，其实也是有可能的。
0: 在死后被扔进墓室的这位不速之客会是谁呢？他的突然出现给考古人员出了一道难题。想要解答疑惑，只有继续向下清理，才能找到更多线索。

0: 很快，墓顶上的积土清理完毕，考古队员看清了墓室结构。这的确是一座大墓，墓道就有13米长，墓门和上部的罩墙用石块垒砌而成。
1: 前世的墓顶结构来看的话，它应该就是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叠色顶的这么一个结构。

0: 它首先它是在这个墓室直壁部分的向上，它是先在这个四个角放置了一个斜向的长比较长的这个大石板，因为它依次向内，这个就是说墓室空间墓顶的这个空间部分越来越小嘛，然后就是在这个最顶部，它就用了一个就单独一个石板来封住这个墓顶。
1: 除了精巧的叠色设计，下方主墓室的建造也完全按照地面建筑规划建造。墓主人为自己刻意营建出一座地下殿宇。
0: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的后室的话，是用这个三排立柱，中间比较高的一排立柱，东西两侧是比较矮的一排立柱，把这个后室的空间又分成了四个部分。
1: 墓室的内部空间被立柱分成了四个独立小间，这四个小间是埋葬着四位墓主人，还是另有他用？暂时没有答案。
0: 哎，好，你就出来了。
1: 考古队员只能继续细致清理墓室，希望找到有价值的信息。从墓门向内清理的过程中，他们就有了新发现。
2: 清理到就是大概离地表可能有个30公分差不多左右的时候，就是在看到有一个就露出一点儿，类似就是方形的，就是像类似于就像咱们平常说的那种帽子官帽那种。
1: 在前室的西侧墙壁竟然发现了陶俑，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0: 这个西壁的这个北部，然后就是有四个陶俑，它还是就是说保存的比较完整，基本上就是处于就是当时应该可能就是当时下葬的时候这么一个摆放的状态。
1: 四个陶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在四个陶俑的对面也有一些陶俑残片，应该也是一组陶俑，只是残破不全了。两列陶俑应该是把守在前室的仪仗俑，好像墓主人生前出行时的仪仗队。能拥有这种仪式绝非寻常人家。多年的考古经验让刘秀玲意识到，门口既然放置了仪仗俑，墓葬内很可能陪葬其他人物陶俑。于是考古队员加速向墓室内部清理，果然不断有陶俑残块显露出来，但看上去却一点儿也不像人俑。
2: 能够拼完全的能够拼起来，但是我们发现了个驼峰，觉得哎这里面还有骆驼，
3: 这是石头。
4: 哎，要不你去哪儿？
1: 很快在骆驼俑的东侧又一个雕刻有人脸的陶块冒了出来。这是一个陶俑的头部，高鼻深目的面部特征非常明显。
0: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推测他当时有可能就是一个胡人牵骆驼的这么一个陶俑的形象。
1: 考古队员继续清理，很快他们就有了新发现。
2: 码头，这形象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很生动。然后是你像它凸出来这个部位，因为推测应该是这个码头是单独做的，就是说做好这个码头跟那个对身子是分开做的，做好了之后，然后再把它们这样就是说结合在一起。
1: 这一匹陶马非常精致。两片马耳朵雕造得十分逼真，马身配备的高档马具也一一

0: 听俱全，很可能也是安墓主人生前的马匹塑造。考古队员对这位墓主人越来越好奇，他会是谁呢？墓中还能找到答案吗？这天一大早，正在墓中清理的考古队员发现了新情况。
1: 啊，走，
2: 嗯。这上面发现一块石碑。
1: 啊，有字吗？
2: 还没看过。
1: 这个。
2: 对。
1: 哎，有字啊！哎呀，有字啊！看一下，哎。什么什么？
2: 我找点水
1: 吧。弄点水，弄点水，拿个抹布啊，来擦一下。
0: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石块，歪斜在墓室最里面的墙壁上。上面依稀有一行文字。
1: 啥呀？啊，这是济，应该是济南吧。看看看看，快点水呢，快点水擦一下，看能清楚吗？这个字上面，那好好弄吗？
0: 刘秀玲用布擦去泥土，干净有力的刻字变得清晰起来。
1: 行，这次可以啊。宣寿济南路，驻军奥鲁总馆，张公灵柩。
0: 刘秀玲很快认出了文字内容，这是一尊墓志碑，记录了墓主人生前的身份信息。石碑最初应该是竖立摆放，后来才倒在了地面上。
1: 看这个碑多大呀，量一下，这个高是50来公分，应该是这上面宽下面窄，看下边的话可能得有个30多，30多，上面这方。
0: 考古队员通过查阅文献，确定了碑文的内容。碑文写道：宣寿济南路诸军奥鲁总馆张公灵柩。元代济南路管辖2州11县，奥鲁总馆是墓主人的官职。
3: 这个奥鲁总馆这个官职的话，它可能就是相对咱现在说的，就是管理后勤的这样一个官职，是就是可能元世祖时设立的，就是专门管理汉军军户的这样一个，主要是比如说是征兵。
0: 那么奥鲁总馆前面的诸军二字一定和军队有关。
3: 这个其实奥鲁这个是音译过来的，因为在他们因为蒙古他们行军打仗的时候，他们的后方这个所有的这个后勤，就是说他们军属什么都就是说称什么奥鲁，就是有一个奥鲁官来管理。
4: 哎，
3: 老
4: 郭说的是啥？你弄上就弄下来了。
0: 这块石碑发现的意义重大。首先，他确定 M74号墓主人是一名军官，并且职位不低。同时，考古队员也证实了这座墓葬与张荣家族有关。
5: 这个石碑是我们在整个发掘过程中唯一一个能够确定这个墓主人身份的，也就是说，这个墓葬是明确能够确定他就是张荣的儿子。
0: 在整个墓葬区的前期勘探中，考古队员在地面发现了一块张荣家族族谱碑，上面明确记录了这个家族的确切信息。
3: 这个石碑上可能是他的第五个儿子是奥鲁总管这个官职，但是我们翻看原。

0: 史的话，写的是他的第六个儿子是奥鲁宗官这个官职。
1: 在元史中，元代济南王张荣生有七个儿子，每人都手握重权，第六子担任奥鲁总管一职。这一次考古不仅找到了奥鲁总管的墓葬，而且还发现了原始可能记录有误。奥鲁总管生前掌握军中后勤大权，而且他掌权时，济南是当时国家最富庶的地区之一。而在他的墓中，除了陶俑外，并没有奢华随葬，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房震的思绪回到了发掘之初。坚固的墓顶为什么会塌陷？
2: 只是在它的这个北东南三侧翻有石块，中间是还是填土，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已经十分确定，就是说这个应该是一个就是比较大的盗洞，就是这个盗洞而且是已经将这个74号墓的墓顶是被破坏了一个比较大的缺口。
1: 盗墓者在墓顶钻出一个盗洞，随后将部分石块顺着盗洞推进墓室，盗取随葬品后立即逃离。而墓顶因为盗洞结构被破坏，随后发生了进一步垮塌。而此时此刻，这位墓主人又身在何处呢？

一座古墓埋葬三具尸骨，死亡原因竟然各不相同。年轻男子葬身墓中，真实原因能否找到？

0: 在墓室清理过程中，除了最早发现的尸骨，还在墓室中发现了一块头骨和一些散乱的肢骨。这是墓葬中的第二个人，如果他是墓主人，为何骸骨会如此散乱？考古队员继续寻找。果然，在墓室最东角，他们有了新发现。领队刘秀玲注意到，这是一块斜立的石块，石块下方还尚未清理。刘秀玲用竹签刮了几下，突然发现了异样。
1: 是人骨，头骨这是。
0: 用竹签清理泥土，依稀显露出了牙齿。确实是一个头骨，泥土填满了整个头骨的腔体。这石块下方的头骨是这一座墓葬中的第三具人骨。第一具人骨发现于墓室填土中，比较完整。第二具人骨位于墓室中室，只剩下一块头骨和一些散乱的肢骨。这三人是什么关系？
2: 但是就像北的主要的墓专事实施，但是他人骨就是可能是因为被盗，然后
0: 为了警

0: 快获得更多信息，考古队员将体制人类学专家请到现场。李延新，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人骨考古课题组成员，主要从事古代墓葬中人骨的整理、鉴定与研究工作。首先取出的是填土中最早发现的人骨。专家能够解读出有价值的信息吗？很快，一块结构复杂的骨头引起专家的注意。这是一大块骨盆的残骨。
1: 骨盆就是判断性别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关键骨骼。
2: 嗯嗯，
1: 就是一般就是我们拿手一顶，它是一个非常小的压脚这块。
2: 嗯，
1: 就
2: 这样吗？
1: 对，您看它是非常小
2: 的。这个地方吗？
1: 是这样的，一般个体都是男性个体。你的压脚是这样，你看这个上。
0: 骨盆的生理构造可以直观反映性别。构造
1: 就是通常一般。
0: 专家捕捉到了第一个关键信息，死者是一位男性。
1: 存在这样的脊状的构造的话，它一般都是三十岁，小于三十岁的，因为三十岁之后可能慢慢这个面儿就会变得平光滑。
2: 嗯嗯。
1: 然后其实而且看这个耳状关节面也是非常光滑致密的一个状态。
2: 嗯。
1: 然后，其实通过这两个点的话，只能判断它应该是个20到30岁的一个个体。
2: 嗯。
1: 但是比较个体上
0: 的。这是一个体质很好的青年。而另外一个细节，让体质人类学专家判断出更确切的年龄范围，
1: 就是比较确能够确定它的一个更小区间的关系，有一个点在这块。你看，
2: 嗯，
1: 它的下脊是没有愈合的，
2: 哦，
1: 这个愈合是有一个更小的年龄区间，一般是20岁到25岁之间，对，这是
2: 25岁之间，
1: 对，然后再如果看它性
0: 别，年龄不到25岁。正是一个男性身强体壮的人生阶段，他的死因大概率不是健康问题。擦掉头骨上的泥土，一些微小的特征引起了专家的注意。
2: 这个比较，
1: 你看这个这种孔，
2: 孔啊，
1: 对，这种孔。
2: 从这就看到它是贫血，
1: 可能是贫
2: 血。
1: 它叫多孔性骨肥厚的原因，就是因为一是多孔，骨肥厚是它的骨的厚度会增加，就是因为它这个有软
0: 骨。这些密密麻麻的小孔，医学上称之为多孔性骨肥厚，主要原因是缺铁性贫血，长期缺少肉食摄入，容易形成的症状之一。专家推测，死者生前并不富裕，虽然贫血，但毕竟不至于危及生命。20出头的年纪，不太可能是墓主人奥鲁总管。那么，墓中发现的另外两个头骨，哪个才是墓主人呢？
3: 这个。
0: 体质人类学专家开始查看第二具人骨。由于保存状况差，只有一块头顶骨能依稀辨认。
1: 这个头骨从目前保留这个状态来看，它的特征的话，可能是就是偏向于是一位女性。
0: 判断的依据来自眼睛上方的一块区域。
1: 这个地方是还有一些额结节，就因为女性是拥有这个相对于男性来说发达的额结节。
0: 额结节是额头的最高点，这一块头骨符合女性的头骨体积较小，额结节较男性更加突出的特点。第三具人骨也是一块头骨，保存情况也很差。
1: 从他的这个头的整体特征来看的话，应当是更加偏向于这个男性的一个男性特征。
2: 嗯，
3: 前部的牙齿磨耗等级还是比较高的，但它后边的话磨耗其实也不，后边的就齿类的话，就这个可能就3到4。
0: 根据牙齿的磨损程度，专家判断年龄在30岁左右。这块头骨的主人，可能就是石碑上记录的墓主人奥鲁总管。

0: 虽然只保存了头骨，专家还是发现了一个重要信息。
1: 这个好像是一个野兽尸。
2: 我一开始刚开始有土的时候，我以为保存问题，但我看到下边这块之后，好像是也是有一些伤的痕迹。
3: 嗯，
2: 是这个。
0: 在头骨顶部，一个孔洞清晰可见，顺着孔洞的裂纹，甚至延伸到了脑后。
2: 有可能他是受到了一些撞击，这个位置还没有来得及愈合，就可能是就已经就这个点，可能就是他致死因。
0: 坚硬的头骨已经被洞穿，应该是受到了强烈的创伤，甚至伤口还没有愈合就丢掉了性命。
4: 对啊，有可能，对啊，战争中负伤，回来之后可能不久就马上就可能去世了。
3: 对啊，这是就是一个致死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地方啊。
0: 这两个墓室发现的两个头骨，一男一女，他们应该是 M74号墓安葬的两位墓主人。
3: 这两个应该是墓主人，就是合葬的话，应该是一男一女，应该就是正常的话就是夫妻关系。
4: 嗯。
0: 奥鲁总管夫妇二人不会想到，夫妻合葬墓竟然挤进了第三个人。这位不速之客的死因，房震做出了他的判断。
4: 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盗墓贼，就是可能死在这个墓里。但是刚才通过这个专家的鉴定，我们是没有在这个人骨上发现他有，就是说是外力的创伤，所以我们就推测他可能应该是盗墓的人比较多，当时可能因为这个分赃不均或者是其他原因，就是死在这里，然后可能被他同伴，然后通过这个盗洞，然后就是就是从盗洞然后就是放置到这个墓里面。
0: 考古队员推测，手握兵权的奥鲁总管生前亲赴沙场，导致头部负伤无法救治，一命呜呼。可以想象，奥鲁总管官职较大，所以墓中陪葬必定丰厚，又因战功而死，或许还有朝廷赏赐。正是这丰厚的墓中宝物，让盗墓者铤而走险，不惜毁墓盗宝。或许因为分赃不均引发内讧，杀人抛尸。虽然盗墓者毁掉了墓葬，但也留下了陶俑、墓志碑等重要文物，让700多年前的张荣家族走进人们的视线。元代济南王张荣的家族墓地，因为 M74号墓的发掘，初步拉开了序幕。考古队员正在展开更大规模的发掘，这个家族的更多秘密即将水落石出。

成套酒具都是元青花，纹样虽简，却彰显皇室渊源。简陋墓室陪葬非比寻常，墓主人真正用意是什么？

0: 四号墓的同时，旁边的一座墓葬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
1: 七十五号墓，它是位于这个七十四号墓的这个东南部，而且这两个墓的话，就是说离得很近。
0: 这种离得很近的排列方式，显然是建墓之初刻意规划的结果。两位墓主人必然是家族至亲。
2: 啊啊，行啊，可以可以。
3: 然后现在我们看，就是这个土墓跟这个石室墓，它是挨得比较近的，然后它的方向也是一致的，就是很有可能就是这两个墓葬是一组，可能是一家的。
1: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从这个位置关系来看，初步推断他这个七十五号墓，他这个墓主人应该是七十四号墓的后代，当然邓朝应该是儿子。
4: 还是再打一个吧。
2: 重新打一个。
0: 考古队员立即投入工作，探铲深入地下两三米，没有碰的硬。继续钻探，到四五米时，还是只有泥土。
2: 因为它的墓室可能就不是特别的明显，就是我们探了一下，应该就是它的这个土洞的墓室就已经坍塌了。
0: 勘探结果显示，这是一座土洞墓。因为没有采用砖石搭建墓室获得支撑，在七百多年后导致意料之中的坍塌。
2: 一层一层的从上往下慢慢清吧，反正它基本上就是这两边已经确定了。
0: 此前发掘的 M74 号墓，元代济南路诸军奥鲁总管的墓葬，是一座石室墓，还建造了前后两室，规格很高。考古队员推测，他的儿子 M75 号墓主人同样作为张荣家族的一员，墓葬规格应该也不低，但却仅在地下掏了一个土洞作为墓室，真是疑点重重。与不解同时袭来的还有不祥的预感。考古队员在 M74 号墓中曾发现多次被盗，甚至还找到了一具盗墓者的尸骨。 M75 号墓近在咫尺，盗墓者会视而不见吗？
2: 七十五号墓是在我们整个发掘过程中对这种填土的判断中是就是说它应该是没有盗洞的，这个墓是比较完整的，没有被盗过。
0: 难道是盗墓者也觉察出 M75 号墓是张荣家族墓地中最显寒酸的一座，让他侥幸逃过？没有被盗，是否意味着这座墓无宝可盗呢？继续清理，到达墓门时，惊喜出现了。
2: 就是清理到，就是那个墓门那一块，有那个青砖出现。
0: 封堵墓门的青砖砌筑整齐，封门砖是在墓主人安葬之后才进行封堵，可见下葬时家人对细节很重视。
2: 他这个里边肯定是随葬器物，肯定是是有的，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好的。然后同时我们没有发现他被盗，所以还是带着一种期待的心情去发掘的。
0: 关于这座小墓的故事

一波三折，起初看似简陋，保存完好的封门砖证明没有被盗，重燃了考古队员的信心。那么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发现呢？

罕见元青花惊现于一座土洞墓，一枚琉璃发簪彰显墓主特殊身份。简陋墓室为何发现奢华陪葬？奥秘下期播出第66集。

0: 上到底了，还有几十公分啊？三十公分还有吗？
1: 什么可能？
0: 啥是啥？哟，很快的。
2: 这一幕却远远超过了考古队员的预料。墓室中有两个墓棺的遗迹，在清理西侧棺时，考古队员去掉一层泥土后，就有了发现。
0: 二人桶，我们下去探一眼。
3: 对呀、
0: 啊。哎呦，我咋下？我都趴着下。叫过来，趴着
4: 下。下边。
0: 上面找个刷子跟那个或者小签儿也行。
2: 墓主人脚下露出四件器物，每件造型都不同。
4: 这是啥？青花吗？
0: 对，青花。
2: 泥土里蓝白相间的颜色，竟然是珍贵的青花瓷器，而且不止一件。
0: 那我们清理到那个墓室的西南角，然后在清理填土之中，这个过程中发现，啊有那个类似于青花的一个那个就是说器物出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惊喜。
2: 因为存世数量稀少，元青花在中国古代瓷器中异常珍贵，在近年来的国际拍卖会上。元青花落锤动辄过亿，更让这类中国古代名瓷名气倍增。
0: 出土的是比较少的，出土器物比较少的，其实传世的其实也应该是不是很多。这个是，就是说极其珍贵的，就是一种器物。
2: 传世的元青花完整器，总数不过百件，而考古发掘的元青花。因为有明确年代和出处，数量更是屈指可数。
0: 这个碗，哎，下面没有啊？
4: 在下边。
0: 没有。
2: 考古队员看见一个瓷盘，中间破碎了，下面可能压着碎片。
4: 你要看这个香炉肯定是元代的。
5: 这元青花应该问题不大。可以。
2: 两位现场领队难掩激动的心情，手上的动作不自觉加快了。
0: 这是个什么？
2: 一件瓷器只露出来一小片白色，经验丰富的考古队员马上猜到了他的名字。
0: 有个圈吗？是有个圈，可能也是。
2: 往下清理，果然露出来一个细长的

0: 瓶颈。
1: 西关里边南部有一个军用的棍儿是吧？然后一个这应该是玉壶春瓶，还有一个香炉，两个青花的一个这个盘，一个小杯。
0: 墓室刚刚清理一个角。

0: 有什么惊喜？不远处，又一件更大的瓷器也露了出来。
1: 这一个就是一个缸啊，差不多从元代晚期一直到明清，就是都比较常见。因为缸嘛，它就是跟平时生活中一样，就是反正是可能是盛水盛粮食的，在墓里放就是象征它可能就是死后就是可以继续用的。
0: 这一口缸就摆放在两个棺中间。
2: 东边这个棺的话，是南北向嘛，跟墓的方向是差不多是顺向的，也是南北向的嘛。对它的位置的话，可能就是变动不大，但是西边这个棺的话，位置变动就有点大，可能因为墓内的淤积啊、坍塌，就是它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它是这样倾斜的。
0: 这很可能是一座夫妻合葬墓，谁是男性墓主人，还无法确定。考古队员顺着大缸向下清理，手铲又刮到了东西。
1: 看样子像是个瓶，
0: 像是一个瓷器。稍稍翻动，旁边又出现了一个瓶子。
1: 不过这个
3: 应该还都不良，是不是瓷器瓶？
1: 香瓶是吧？
4: 那还有个的呗，一堆。
1: 仨瓶，
3: 三个吧？三个。
1: 有。
3: 三个有可能还有第四个。
1: 是砖。
0: 继续清理，瓷瓶显露出来。三个瓶子堆放在一起，都是上白下黑的图案。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个细节。
1: 这俩是不是一窑出的？
3: 这颜色一样、啊。
1: 不是，这粘的釉，然后这边也有烧造的时候釉粘连的这痕迹，就是感觉他俩好像应该是靠着烧的时候是靠着的。
0: 瓶身上的斑痕，证明这两个瓶子是同时烧造的。四系瓶是元代常见的盛酒器，墓中陪葬很常见，但一次同时陪葬四个四系瓶却很稀少。这座不起眼的土洞墓竟然随葬了这么多瓷器，可见墓主人的财力与实力。考古队员仍在耐心清理这座拥挤的土洞墓，除了奢华的陪葬，还有太多的疑问正等待解答。

这些百工杂匠藏着怎样的智慧与传奇？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在新疆和田被发现又意味着什么？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七集《百工精物》。

如果说青铜礼器是古代皇权的威仪，陶瓷是名扬海内外的繁荣见证，书画是文人墨客的精神与风骨，那么博物馆内那些材质各异、体量小巧的杂项，就是汇聚了匠人登峰造极的手艺与天马行空的想象的璀璨明珠。从章程灶剔析云纹盘，

0: 乾隆皇帝元旦开笔的金瓯永固杯，从层层相套被誉为鬼宫的象牙球，到千金猴王宴的百年重聚，每一件都藏着匠人的汗水与帝王的期许，还有时光里那些不为人知的起起落落。那么这些精致而稀少的器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传奇故事？一件刻着乾隆年制的漆盘为何却被鉴定为元代器物呢？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第七集《百宫精物》。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那我们之前啊讲过了博物馆里的青铜、陶瓷还有玉器啊，这些都是非常常见的文物类型，我们一般呢都叫它们大象。但是啊，博物馆里的文物可不只是这些大象，还有一些不好分类的小象，也就是除了青铜、陶瓷、玉石这些材质之外做成的小东西啊，都可以分成一类。比如呢，有木头做的、竹子做的、象牙做的、犀牛角做的，还有文房四宝、织绣服饰等等。那因为这些东西啊太多太杂了，所以呢在文博行业当中我们统一把它称为杂项。虽然啊它们很杂，但是啊杂而不乱。每一件文物啊都有着自己独一无二的故事。它们啊比那些大项文物们更像是博物馆里的百宝箱。无论是精致小巧的桌面摆件，还是华丽漂亮的织绣饰品，都蕴藏着古人的聪明才智和审美眼光。那我们啊先来说一种杂项当中比较大的项，漆器。那什么是漆器呢？简单的说啊，漆器就是拿漆涂在各种器物表面做出来的东西。但是啊这漆可不是一般的颜料，它呢是来自于漆树啊，也就是从树上采下来的天然枝叶。那把这玩意儿呢涂在东西上，那干了之后就能形成一层特别结实而且又好看的保护膜。那我们中国的漆器历史啊非常的悠久。其实啊最开始的时候，古人啊就是为了图个实用，用漆涂涂工具啊容器啥的，让他们呢更耐用啊，不易损坏。后来慢慢的呢，大家对漆器的要求就高了起来，制作的工艺呢也就越来越复杂，哎，得经过好多道的工序。首先呢得选择好合适的材料作为胎体，像木头啊竹子什么的。然后呢把胎体弄好之后，就得一层一层的涂漆。请注意啊，这可不是涂一层就完事儿了，得涂好多层，而且呢每涂一层都得等它彻底的干透了才能接着涂下一层啊，可费时间了。那等漆涂够层数了，就开始搞装饰。那这个装饰的方法呀也是五花八门，有的呢在上面画画，有的进行雕刻，还有的呢镶嵌贝壳、宝石啥的。那这么一弄啊，各种漂亮的图案造型就都出来了。那漆器的种类啊也不少，生活里能用到的东西啊很多都有漆器的版本。比如吃饭用的碗、盘子、喝酒的杯子、梳妆的盒子、睡觉的床，还有家里摆的屏风，甚至乐器都有漆器做的。那我们啊就说一件比较有代表性的漆器，就是故宫博物院漆器类文物的镇馆之宝——张承造梯溪云纹盘。哎，您听这个名字啊就知道，这件漆器盘啊是一个叫做张承的人造的。那张承呢是元代末期的一位非常著名的雕漆艺术家。他是浙江嘉兴人，特别擅长雕漆里边的漆红啊，也就是在胎体上啊刷红色的漆，然后一层一层的漆出各种的图案纹饰啊，特别具有立体感。那在我国的很多博物馆当中啊都有张承的漆红作品。那这件盘子啊它不是漆红，而是漆犀啊，犀牛的犀。那漆犀呢一般就是刷两种颜色的漆啊，红色和黑色。它呢先在胎体上用一种颜色刷很多遍啊，就积累成一定的厚度，然后呢再换另外一种颜色再刷很多遍，于是呢这两种颜色的色层就能积累成了一定的厚度，然后再用刀45度的刻出来回纹呐、云纹呐、卷草纹等不同的图案。那由于呢这个刀口的断面呢会显示出不同颜色的漆层，就特别像是犀牛角的横断面的那种层层环绕的肌理效果，所以呢叫梯犀。

0: 双橙色的T红啊是比较多的，但是T稀啊还真不多见，所以啊这件T稀云纹盘才特别的珍贵。那我们看看它长什么样子吧。它高 3.3 厘米，口径呢达到了 19.2 厘米。整个盘子呢是木胎做的，盘子里头和外头啊都雕刻着云纹啊，漆呢堆得特别的厚啊，就跟会发光似的，看着就晶莹透亮。刻工呢更是圆润，线条顺得很，有种行云流水的感觉。而且啊在那又黑又深的刀口断面能瞧见露出的四道朱漆。这在明代的修饰路当中啊，这种技法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乌尖朱线。那要做到这样可不容易啊，工匠得有特别厉害的手艺，还特有耐心，一层一层的刷漆，再一层一层的雕刻，才能有这么精美的效果。那在盘底的正中间啊，有乾隆年制四个字，是用楷书填金写的。哎，你看这个乾隆的年号都出来了，这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盘子是清代的。但是我们刚才说张成他可是元代的人啊，跟乾隆怎么又会扯上关系了呢？原来啊，这个乾隆的年款啊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而是后来重新刷底漆的时候刻上去的。而张成的款呢是在靠近足边缘的地方用特别细的针画出来的张成造三个字。这其实啊才是张成平时署名的方法。虽然说啊他的字儿很小，可却是证明这件文物身份的关键线索。那除了漆器之外啊，还有金银器。金银器顾名思义啊，就是用金或者银这两种金属制作的器物。金呢色泽金黄灿烂啊，化学性质特别的稳定，不容易生锈，也不容易被腐蚀。银呢是银白色的，哎，看着就很纯净，而且呢银还有杀菌的作用。金银器的历史呢也是相当的悠久啊。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如此华丽贵气十足的杯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0: 它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的专用酒杯。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和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在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了金银的独特之处，开始用它们来制作各种的东西。一开始啊，金银器主要是出现在祭祀或者贵族的生活场景当中。因为啊，金银是比较稀有的，获取和加工都不容易，所以呢，早期的金银器那可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制作金银器的工艺啊，特别的多啊，也很讲究。像铸造啊，就是把金银器呢融化后倒入模具当中成型。还有锤叠，用锤子反复地敲打金银薄片，做出各种形状和图案。另外呢，錾刻也很常见，是用专门的工具呢，在金银表面錾出精美的纹路。那除了这些呢，还有镶嵌宝石、花丝工艺等等。那通过这些工艺呢，能打造出超级精美的金银器。那金银器的种类呢，也是非常的丰富啊。从日常用品来说，有日常用的碗筷、喝酒的酒杯、喝茶的茶盏。那在装饰方面呢，有项链、手链、耳环、发簪等等。那说到我国博物馆里金银器的代表文物啊，就不得不提故宫博物院的那一件金瓯永固杯了。这件金瓯永固杯啊，是用纯金打造的，通高 12.5 厘米，口径8厘米，足高5厘米。它的样子呢，像个鼎，圆形直口，但杯口的沿上啊，錾刻着一圈回形纹。哎，就好像给杯子呢围了一条精致的花边，看着就特别讲究。那回纹的中间啊，一面刻着篆书金瓯永固，另一面呢刻着乾隆年制，这字儿写的真的是古朴大气啊，满满的历史味儿。杯子两边啊是立体的夔龙耳，这夔龙的头上呢还各顶着一颗珍珠，那珍

0: 珠啊是圆润光亮，一下子呢就让杯子变得贵气十足。那再看杯子下面的三只脚，哎，是三只大象的头，耳朵小小的，牙长长的，还卷着鼻子。在象手的额顶和双目之间啊，都镶嵌着珠宝，这工艺啊都非常的精致。那杯身呢还满满的錾刻着宝相花，这花蕊呢是用珍珠和红蓝宝石做的，色彩斑斓，华丽的不得了。那宝相花呢象征着圣洁、端庄、美观，在杯子上呢通过錾刻工艺，每一朵花都栩栩如生，层次丰富，立体感超强。那说到这杯子的制作工艺啊，那真的是十分的精湛。它首先啊用到了錾刻工艺，在器物表面呢留下了各种凹凸不一、深浅有致的錾痕，组成了精美的图案。比如像杯身上的宝相花、回纹以及铭文等都是这么来的，线条流畅，工艺细腻的很。镶嵌工艺呢也运用的恰到好处，把珍珠、宝石等镶嵌在器物上啊，让杯子变得光彩夺目。乾隆皇帝对它的制作那是相当的重视，制作之前啊，工匠们得先把设计图呈给乾隆皇帝看，那皇帝点头同意之后才能动手做。在制作过程当中，皇帝还会提出各种修改意见，反复琢磨，直到他完全满意才行。而且啊，制作金瓯永固杯用的材料都是特别珍贵的，像内库的黄金、品质上乘的珍珠和宝石等，这从侧面反映出它的非凡地位。那么这么精美的杯子，难道只是平时用来喝水的吗？当然不是了，它是清代皇帝每年元旦举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的专用酒杯。哎，请注意啊，我们这里说的元旦可不是今天理解的一月一号，而是每年的正月初一。其实啊，这个开笔仪式从雍正那会儿就开始有了，到乾隆的时候呢定了制。在元旦这一天，皇帝呢会穿着朝袍礼服，端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前，案上放着金瓯永固杯，里面呢住着屠苏酒，旁边还有玉竹长吊的烛台。皇帝啊先是用刻着万年枝的毛笔在纸上写下一些吉祥的话啊，比如说天下太平、福寿长春之类的，希望新的一年啊国家太平、百姓幸福。那写完了吉祥话呢，皇帝还会浏览当年的历书啊，寓意着新的一年都能合理的安排农事，风调雨顺。仪式结束之后呢，皇帝呢还经常会在明窗这儿啊作诗，写完呢就挂在东暖阁。不过呀，养心殿东暖阁的明窗现在已经没有了，同治朝的时候啊，慈安、慈禧两宫太后在养心殿东暖阁垂帘听政，可能啊是为了改变室内的布局，就把这个明窗给拆除了，所以啊我们现在看不到它原来的样子了。
1: 金瓯永固杯以纯金錾刻，宝石镶嵌，承载着帝王对江山永固的祈愿，也是宫廷仪典的象征。而珐琅器则从遥远的西方传入中国，以金属为骨，釉彩为衣，将西方技艺与东方审美融入成了流光溢彩的瑰丽之姿。它如宝石般明艳，如琉璃般通透，在明清宫廷中绽放出别样的光芒。其中一件元代的掐丝珐琅熏炉正是这种美的典范。然而这只精美的金银器却被后人发现疑点重重。那么这只炉子身上的铜胆、象耳和圈足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这种漂亮的金银器掐丝珐琅为何别名景泰蓝呢？
0: 那说完了金银器，就不得不说说珐琅器。那什么是珐琅器呢？简单的来说呀，珐琅器就是在金属胎体上啊涂上一层用石英、长石、硼砂等矿物质混合成的珐琅料，那经过烧制之后呢形成的一种精美的器物。那这层珐琅呢就像是给金属穿上了一件五彩斑斓又硬又亮的外衣。珐琅器呢其实最早呢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大约呢是在元代的时候。刚开始啊主要是在宫廷里流行，毕竟啊制作成本高，工艺复杂，一般老百姓可玩不起。那制作珐琅器的过程呢非常复杂，首先啊得选好合适的金属胎体，像铜啊、银啊这些，然后啊把调配好的珐琅料仔细地涂在胎体上。那涂的时候呢要特别小心啊，要保证这个厚度均匀。涂完之后呢就放

0: 放进高温炉里去烧制了。这烧制的温度和时间啊，都得严格控制。温度低了，这珐琅料烧不透，颜色不好看；温度高了呢，又有可能把胎体烧坏了，或者呢，让珐琅料变形。那烧好一次之后啊，如果觉得颜色图案不满意，还得再涂再烧，反复好几次才能做出满意的效果。那珐琅器的种类啊也不少，有用来装饰的花瓶摆件，有日常用的碗盘杯子，还有一些首饰啊，像珐琅项链、手链啥的都有。那我们啊就来说一件珐琅器的代表文物，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掐丝珐琅缠枝莲纹象耳炉。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件文物啊，它的整体造型呢是圆滚滚的，肚子大大的，哎，特别像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那些大肚腩啊，特别有喜感。那再看两边呢，有一对大象啊，卷着长长的鼻子，形象特别逼真。底下呢是圈足，稳稳当当的撑着整个炉子，看起来是大气又庄重，往那儿一放啊，气场十足。这种造型啊，在古代呢是又实用又好看，深受大家的喜爱。那炉子的颈部啊，是在浅浅的蓝釉地儿上啊，点缀着黄、白、红、紫四种颜色的菊花，每一朵呢都像刚从花园里摘下来那样。那再看腹部啊，宝蓝釉的底色上啊，用红、白、黄三色绘着六朵缠枝莲花。那这缠枝莲呢，被画的是活灵活现，花朵饱满的像要绽开，枝叶呢舒展得特别自然，感觉就像真的莲花在风中摇曳，漂亮极了。最重要的啊是这件珐琅器的制作工艺。我们说呀，珐琅器从工艺角度啊，可以分成掐丝珐琅、錾台珐琅和画珐琅等等。其中啊，掐丝珐琅大家可能比较熟悉，它的制作工艺啊也比较复杂。那咱们的这件象耳炉啊，制作工艺精湛的真的是没话说啊。釉质呢像晶莹的美玉，有些地方啊还像玻璃一样半透明。珐琅色泽搭配的是特别的和谐，既华丽又典雅，是元代高水平的工艺作品。那虽然这件珐琅器是元代的，但是有意思的是啊，它的铜胎、象耳和圈足却是后来配上去的，这也给它增添了几分神秘的色彩。那我们刚才说过呀，掐丝珐琅工艺呢是在元代时期从阿拉伯地区传进中国的，但是啊，到了明代，尤其是景泰皇帝时期，特别喜欢这种工艺，所以呢就大力推崇。那珐琅器呢一下子就名声大噪了，甚至呢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景泰蓝。这什么东西啊，只要一火就会出现仿品。那后来呢，很多标着景泰款的掐丝珐琅器啊，其实呢都是明清时期的改款仿造的。那这件象耳炉呢也是受了明代工艺发展的影响，它本身呢是元代的，可后来的铜胆、象耳和圈足却是明代工匠后配的，这就体现了不同时期工艺的传承和变化。明代工匠啊做这些配件的时候呢，把当时的审美和工艺特色都融了进去，让这象耳炉既有元代的古朴大气，又有明代的精致细腻。如果说漆器、金银器、珐琅器还算是杂项里比较大的项目的话，那么接下来啊就有一些特别小的项了，比如我们博物馆里经常说的竹木牙角器。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为何一件象牙球又被称为鬼工球？
0: 意思啊，就是说它的工艺像鬼斧神工一般，太神奇了。
1: 百家讲坛邀您继续收看。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何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红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
0: 那竹木牙角呢，其实就是四种东西的合称，也就是用竹子、木头还有象牙、犀角为材料做的东西。那这里边啊，竹子和木头是比较好理解的啊，到处都有，取材很方便，而象牙和犀角就比较特殊了。虽然啊，在古代经常被使用，但是现在是绝对不允许的。 因为我国

0: 全面停止加工销售象牙犀角及其制品的活动，并且是全面禁止商业性交易，不然则是触犯了刑法。但我们的古人啊，对竹木牙角这些材质啊还是很喜爱的。比如啊，他们很早就发现了竹子和木头很好用啊，就用它们来做各种的东西。像竹子呢，能做成各种的生活用品，像竹席、竹扇，也有工艺品啊，竹雕摆件。那木头呢就更多了，家具、木雕工艺品，大到桌椅床榻，小到精致的木雕小玩意儿。而象牙和犀角呢，一开始可能是作为战利品或者装饰品，后来呢，慢慢的被用来制作各种精致的物件，像象牙雕的小摆件，犀角做成的杯子等等。那我呢，就选择竹木牙角当中的牙作为代表，说一件辽宁省博物馆的重要文物——清代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这件象牙球啊，它还有个名字叫做鬼工球，意思啊，就是说它的工艺像鬼斧神工一般，太神奇了，是中国古代微雕的顶尖作品。它整个啊有 52.2 厘米高，由顶球、台柱和底座这三个部分组成。那先看最上头的顶球，直径呢有 12.9 厘米，乍一看啊是一个大球，可这大球上啊刻着祥云，再仔细瞧瞧，有十多条剑龙在云里穿梭，那模样真的是活灵活现啊，就跟要飞出来一样。但这还不算啥，最神奇的是这个顶球啊，从外到里一共有22层同心套球，每一层啊都是一个单独的小球，这小球啊是一个套着一个，每层还都能转动，就像是一个特别神奇的多层玩具。不过啊，这制作工艺的难度可比玩具大多了。那我们再看看中间的台柱啊，它分成了三节，中间这一节呢是个小套球啊，有六层透雕，上面的花纹和顶球一样，下面的部分呢刻着七位仙人，他们踩着祥云，看着飘飘悠悠的，就好像在腾云驾雾。那最下面的底座呢是透雕卷草云龙纹的四足座，整个底座啊雕得特别的精致，和上面的顶球台柱搭配的是恰到好处。整件文物啊是用十块象牙雕件组成的，它们之间啊是用旋拧的螺扣连接起来的。这制作工艺啊真的是相当的复杂，真的是佩服古代工匠们的聪明才智。那这件象牙球是从哪儿来的呢？那这就得说到我们清代的牙雕工艺了。当时啊，广州、苏阳地区和北京是牙雕技术的三大流派。广州呢，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特别适合做镂雕，像牙雕套球这类的作品啊，就是广州牙雕的代表之作。那这件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啊，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广州的工匠之手。那专家们啊，根据它的工艺水平判断，这可不是一般的民间工匠能做出来的。它的透雕、圆雕工艺啊，特别的厉害，花纹呢也很复杂，完全符合清代皇亲贵族的审美，代表了当时手工艺制作的最高水平。而且啊，要做这么一个篆心象牙球，花的时间和精力那可是老多了，所以在民间啊很少见，即使民间有仿造的，也根本达不到这么精美的程度。所以啊，专家推测它很有可能是从清代宫廷里流传出来的文物，制作年代呢大概是在清代的中后期。
1: 清代的云龙人物纹篆心象牙球，以牙角之间容纳22层同心套球，每层不足4毫米，却能层层转动，这般鬼斧神工的鬼工球堪称中国古代微雕的巅峰。除了象牙雕，文房四宝更是杂项中独具风雅的一类，它们承载着文人书斋的日常与闲趣。其中一方千金猴王宴命运曲折离奇，与其他两方历经百年离散，跨越一个世纪，终聚于广东省博物馆。那么这方千金猴王宴究竟有着怎样的天然奇景与人工巧思？这三方名宴的百年重聚，又见证了多少收藏者的执着与家国情怀呢？
0: 那之前啊，咱们说的文物啊，都是根据它们的材质来分类的，对吧？但是啊，杂项里边有一类啊，不是根据它的材质来分类，而是呢根据它的用途来分的，这就是文房用品。那说到文房啊，大家肯定就会想到笔墨纸砚这文房四宝，毛笔的种

类有很多，像狼毫笔就很硬啊，写出来的字呢很有劲道；羊毫笔软，能写出圆润的笔画。那墨呢，又有松烟墨、油烟墨之分，研磨出来的墨汁呢是又黑又亮，写出来的字啊特带劲。纸啊，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安徽宣城产的宣纸，写字画画经常来用啊，也有生宣、熟宣之分。那最后的砚台呢，就是配合墨来使用的。好的砚台呢，质地细腻，发墨快，还不伤笔。那我们中国呢，就有著名的四大名砚。此外啊，还有好多辅助性的器物，比如篦革，写字的时候啊，把胳膊放上边，哎，就防止这个袖子呢蹭到未干的墨汁。材质呢，有竹子的、木头的，还有玉的等等。有的呢，上面还刻着精美的图案。镇纸呢，是用来压纸的啊，形状多样，有长条状的、动物造型的等等。水鱼呢，是用来盛水的，给砚台添水用啊，小巧精致，有的还做成了小动物的模样，特别的可爱。还有印盒，是放印泥用的，印章、盖印都靠它。造型呢，有圆有方，上边呢常常有精美的雕刻。那我呢，也在这些文房用品当中啊，只选择其中一个砚台来说。广东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就是一方砚台，清光绪千金侯王砚。我们说啊，中国的四大名砚，广东的端砚、安徽的歙砚、甘肃的陶砚、山西的成泥砚。这其中啊，端砚可是四大名砚当中的老大，在唐宋那会儿啊，就已经特别有名了。唐代大诗人李贺啊，有句诗是这么说的：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歌紫云。你看啊，把端砚说的是神乎其神啊，让人是特别向往。还有宋代的包拯，他在端州呢当官当了3年半，传说呀，他要回老家的时候，有人偷偷在他行李里藏了一块砚石，那他在船上发现之后啊，就立马把这个砚石扔到了水里，这砚石呢就变成了沙洲。这事儿啊，也成为了一段廉洁为官的好故事。从这儿啊，就能看出来，端砚啊，在古代那是深受大家的重视。广东省博物馆的这件千金侯王砚啊，从外形上来看啊，是一个扁扁的长方体，石头的颜色呢是紫蓝色的，石质特别细腻，上面的花纹呢很漂亮。砚膛那儿呢有一大片像鱼脑洞一样的东西，仔细瞅瞅啊，像一只小猕猴，侧着身子蹲在那儿，哎，还回头看呢。跟真的似的。那做砚台的师傅啊，根据这个石头的材质和纹路，把砚台的正面和背面巧妙地设计成为了花果山水帘洞的样子。那根据啊砚台左边刻的字啊，我们可以知道啊，这方砚台呢是由广东肇庆著名的制砚名家郭兰祥师傅做的。那郭家做砚台啊，那可是祖传的手艺，特别厉害。那郭兰祥师傅呢，就根据这三方砚石做了三方砚台。其中呢，有一方石头的纹路呢，有点像猴子，哎，就是咱说的这件千金侯王砚。那另外一方呢，有点像仙鹤，就做成了松鹤砚，学名叫做炎华四象砚。还有一方呢，是碎石砚。后来呢，这方砚台是几易其主，最后消失不见了。直到1951年的一天啊，在广州市文德路的一家古玩店里，来了一位大姐。他手里呢拿出了一方黑乎乎的砚台，那店里的老板看了看呢，就直摇头。那这大姐呢也挺失望，哎，就转身就要走。那就在这个时候，旁边啊有一个穿西服的中年人就突然说了：“等会儿，这砚台我要了。”于是啊，他拿出了160块，把这砚台买下来了。那个时候160元啊，它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这老板就问他：“你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个东西啊？”这中年人就笑了笑，就让老板打盆水来。这水端上来了，他把这砚台呢往水里一放，嘿，您猜怎么着？神奇的事儿发生了，砚台的面上啊出现了一只猴子的模样，这就是著名的千金猴王砚。老板这才知道自己错过了宝贝啊，后悔得不得了，可也没有办法了。那这位中年人是谁呢？他就是大学者、著名的收藏家商承祚。他买到千金侯王砚之后啊，就转让给了广东省博物馆，成为了镇馆之宝。但是啊，我们刚才说这砚台不是有三方吗？那另外两方在哪儿呢？商承祚呢，觉得应该可能还在那位大姐的手里。
于是呢，就在1960年，他和博物馆的专家们呀，一起又跑到。

0: 到了那位大姐的家里，把第二方延华四香宴也给买走了。只是可惜啊，最后一方宴的下落，这位大姐她也不知道，这就成了广东省博物馆的一个遗憾了。直到2018年，一位姓何的老先生在参观广东省博物馆的时候啊，哎，就看到了千金猴王宴和延华四香宴，哎，他就觉得和自己家里祖传的一方九晕太极宴非常的像。于是呢，他又把这件事儿告诉了广东省博物馆，那博物馆的专家们就马上跑到了老先生家里去看，哎，就发现这块九晕太极宴的铭文啊，和那两块砚是一致的。果然，这就是消失已久的第三方砚台。这位老先生最终把这第三方砚台捐赠给了广东省博物馆。至此啊，三砚在辗转了一个世纪之后，终于重聚了。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博物馆里那些沉默的巨石，究竟藏着多少尘封的历史密码？又如何成为承载中华文明的艺术瑰宝？敬请关注《博物馆里有什么》第八集《铸石凝辉》。地下遗珍穿越千年，诉说文明沧桑，馆藏文物历经风雨，见证家国浮沉。从青铜盒尊铭刻中国二字的最初模样，到永乐大典万卷鸿篇诉说家国命运的转折，从马王堆的七官帛画跨越千年的鲜活，到千里江山图作者王希孟的少年才情，百家讲坛近期推出系列节目博物馆里有什么，敬请关注。地下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这是24节气里的夏日长卷。从绿荫渐浓到蝉声四起，从梅雨润物到暑气渐盛，它是农耕时序，更是烟火人间。这炽热的夏日光阴里藏着怎样的天地节律，又饱含先人怎样的生存智慧？光阴里的节气，敬请关注。
0: 你看啊，我们说了那么多器物啊，不是石头啊，就是木头啊，都是硬硬的东西。那古代的工艺杂项里边就没有软一点的东西吗？当然有啦，就是纺织类的文物。无论是织锦、刺绣、缂丝，还是成型的服饰啊，都属于这一大类。那有一个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啊，就是纺织类的文物，这就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那护帛呢，也可以叫做护臂。古代男子啊，在射箭的时候啊，胳膊上总要带这么一块护帛，它的大小呢跟人的巴掌差不多，是用来防止啊弓弦反弹到胳膊上，哎，可以起到一个保护的作用。那这件锦护帛呢，不仅是国家一级文物，还是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其实啊，这个锦护帛不大，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它是一个圆角的长方形，边上呢用白绢来镶的边，还有6条白绢呢系带，不过呢有的带呢已经断了。织锦的面料啊特别的厚实，上面有宝蓝、草绿、绛红、明黄和白5种颜色，图案呢也很精美，有云气纹、鸟兽纹，还有代表日月的红白圆形纹。云气纹呢像骨架一样穿插在图案里，它不仅分割了区域，还让画面呢有了动感。云端呢还连着像是茱萸纹的花朵。在汉代啊，云纹和茱萸纹组合在一起啊，有辟除恶习、长寿登高的寓意。织锦呢，从右到左分别分布着凤凰、鸾鸟、麒麟、白虎这4种瑞兽。当然啊，最显眼的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8个篆体汉字。那这件锦护帛是怎么被发现的呢？1995年10月啊，一支学术考察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那个时候啊，考察队挖了好几个月都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哎，大家都挺失望的。就在这个时候啊，他们挖开了一座古墓，这是一座合葬墓，在其中的一具尸体的右臂上呢，绑着这块色彩鲜艳的织锦，一下子啊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当时啊，大家

家都特别好奇这块织锦是干什么用的。一开始呢，发掘者觉得它可能和成套的武器一起使用，后来呢，是经过专家的研究才知道呢，它是拉弓射箭时用的护臂。而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几个字儿啊，是我国古代的占星用语，是古人观察五大行星运行变化而总结出来的占词。五星呢，就是金木水火土这五大行星，东方呢是星占术当中特定的天穹位置，而中国指的是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所以啊，这句话的意思是金木水火土五颗星同时出现在东方的上空，有利于中原作战。那在历史上啊，汉宣帝伐羌的时候就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这句星战术语啊写进了督促鼓励作战的诏书当中。当时啊，西汉名将赵充国奉命出兵西北讨伐羌人。出征前啊，星占家占卜说五星将聚于东方天空，这可是很难得的现象啊，预示着此次军事行动有利于中原。于是啊，汉宣帝就赐书说，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这只织锦啊，说不定就是墓主人帮助中原王朝打败南羌后得到的赏赐呢。现在啊，这件织锦护帛啊，就被收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成为镇馆之宝。它不仅啊是一件精美的文物，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瑰宝。那我们啊就可以来总结一下博物馆里的工艺杂项了，还是分成三点。第一，杂项归类，别具匠心。博物馆啊，把那些常见材质的文物之外的小众文物啊，都归为了杂项，比如漆器、金银器、珐琅器、竹木牙角器等等。别看它们种类繁杂，但每一件都有独特的价值，都是古人智慧和创造力的体现。第二，工艺精湛，巧夺天工。各类杂项文物的制作工艺啊，都极为精湛。比如漆器，需要经过选胎、多层涂漆、装饰等多道工序；金银器呢，有铸造、锤叠、散刻等多种工艺；珐琅器的制作呢，对温度和时间都要严苛把控；竹木牙角、文房四宝、织绣服饰等，也都会展现出他们高超的技艺。第三，文物故事曲折动人，许多杂项文物啊，有着传奇的流传经历。金瓯永固杯呢，是清代皇帝元旦开笔仪式时用的专用酒杯，制作过程呢受乾隆皇帝的重视。千金侯王彦的经历波折，经过商城做的购买，最后呢被广东省博物馆收藏。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汉代织锦护帛呢，在古墓当中被发现，背后呢还有着历史故事和科学联系。所以我们说呀，博物馆里的那些杂项文物，虽然说它们个头不大或者归类小众，但却有着大大的能量。它们虽杂却精，承载着古人的智慧和历史的痕迹。从精美的漆器到珍贵的金银器，从精巧的竹木牙角到饱含故事的文房四宝，让我们看到了古人在各种材质上施展的高超技艺。不过呀，博物馆里的宝贝可还不止这些。我们看了那么多小巧精致的工艺杂项，接下来啊，该瞧瞧那些大块头了。那么，博物馆里的文物有哪些大块头呢？它们又有怎样的魅力和故事呢？请您收看下一集。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手机和电脑中的图标居然是一种字体设计，一种字体为什么会成为伦敦这个城市的象征？人们习以为常的文字如何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品？读书带您开启世界文字设计之旅。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啊，我们生活中有一些标志牌，你一看就能知道它的功用。比如说看到下面这种印刷字体就知道，哎，这是标语的常见配置。而看到这种字体呢，也许还没有看清楚具体的字，您就能知道我们找到了地铁呀、火车站呐、机场这些地方的指示牌。而看到这些，您会不会想起影视作品中老上海的商标呢？我们之所以啊对这些标志牌特别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其中的字体设计。那些特殊设计过的字体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哎，让我们对生活产生了一种别样的记忆。字体设计给我们的生活究竟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今天就翻开这本书，在其中寻找答案。这本书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字设计之旅》，50件字体设计和文字排印的大小事。书呢是由捷克设计师琳达·库德尔诺夫斯卡主编的，国际文字设计协会与法国设计类刊物《异态》合作编写。本书聚焦于全球文字设计行业，讲述了50件关于字体设计与文字排印的趣事。读完这本书，您就可以有很深的一个感受，那就是字体设计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您比如说，它可以让一座城市拥有独特的城市标志。这本书中就举了这样的一个例子，那就是在伦敦地铁站所使用的约翰斯顿字体。这种字体不仅是让伦敦的交通，甚至是让伦敦整个城市都拥有了一种视觉的象征。书中说，在20世纪初，伦敦地铁集团公司的业务经理弗兰克·皮克，他希望能够找人设计出一种块状字体，让公司的公共宣传材料的样貌整个统一起来，从而建立一个具有辨识度的企业视觉形象。那得知了皮克的设计需求之后呢，威斯敏斯特出版社的杰勒德·梅内尔就把英国的艺术家爱德华·约翰斯顿推荐给了他。1916年，约翰斯顿呢就设计

寄出了一份普通字母表，这字母表上的字体就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运用到了车站的站名和导示牌之中。从那个时候至今，它已经在伦敦的地铁系统中运用了100多年了。在这期间，伦敦的交通局还曾经委托世界知名的字体设计公司蒙纳字体对约翰斯顿字体做了适度的改良，以适应当下的数码显示和排版环境。也正是因为约翰斯顿字体的应用历史实在是太悠久了，所以啊，如今这种字体已经成为伦敦交通乃至于整座伦敦城市视觉身份的象征。您看，字体设计除了为我们的城市带来独特的视觉标志之外呢，它还藏身于我们日常生活的电脑和办公软件的图标里，给我们每天的工作和生活提供便利。您比如说，就拿我们最常用的 Word 来说，您能一下子想到的或许是 Word 里有什么宋体呀、黑体呀、楷体等各种各样的字体。除此之外呢，这 Word 里的一些图标它也是属于字体设计的范畴。哎，您比如说我们常用的撤销、复原、保存、打印等等按钮，它们往往没有具体的文字注释，仅仅是一个个简洁的图标，哎，就能够向我们暗示这个按钮它的具体功能是什么。而这些图标它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丁贝字符。书中说，此类设计啊，受用户界面需求的刺激，近期呈现出猛增的趋势。比如很多字体设计国际比赛中就常常收到丁贝字符的设计作品。您看书中的这一幅作品，它就是丁贝字符设计作品，获得了2016年的欧洲设计大奖。我们再来具体看这个图标，是不是它很像微信的图标啊？它应该会用来表示与讯息有关的功能，而这个呢又是一个日历的样子，大概会用来代表日历的功能吧。也许啊，在未来我们就能够看到这里面的丁贝字符出现在我们使用的软件或者是网页之中了。通过刚才分享的两个案例，可能你已经意识到字体设计早就深深地嵌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读完这本书，您还会意识到字体设计还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增加浓厚的艺术气息和人文气息。一些字体创作它能够激发艺术的创作灵感，在一些文字设计师的眼中，他们的文字设计是一件独立的艺术作品，里面可以承载很深的人文关怀。您比如说墨西哥设计师曼努埃尔·格雷罗的一些作品，我们来看一看他的这幅作品。乍一看这似乎是一种迷彩的效果，来，咱们聚焦于画面中上方的淡紫色图形，您是不是发现了一个变了形的数字43？而这个需要稍稍解谜才可以看出来的数字，其实暗含了设计师格雷罗他对时政的关注。这背后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原来呀，2014年的9月，墨西哥43名学生在格雷罗州集体失踪，当时是生死不明。可是当地的个别政府官员处理事件的做法不是很积极，格雷罗就创作了这幅名为针对43名学生失踪事件的抗议的作品，表达自己对真相与正义的叩问。除了可以助力艺术创作之外，字体设计呢还有助于保存独特的地方文明，见证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书中说，阿根廷设计师达里奥·穆哈法拉与玛利亚·劳拉涅托，他们一起设计了一款叫做布宜诺斯艾利斯编码的字体。我们来看看这种字体。这种字体的灵感来源呢，是一种广泛应用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的古老发廊门牌。早在20世纪初，这种门牌便已经出现在当地民宅上了，
但是近年来，由于制作这种门牌的工

0: 降越来越少，居民们也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换了原先的门牌，所以呀，这种古老的门牌行将消失。虽然阿根廷的设计师们无法改变这一历史趋势，但是呢，他们选择将门牌上的数字的形状融入到自己的文字设计作品之中，来保存门牌存在的痕迹。他们说，他们这么做的终极意义是将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古老数字带到当代，使之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身份特征。你看，如此一来，字体设计它便承载了文化与历史的重量。所以读完这本书啊，您可以体会到，字体设计它不仅仅可以将重要的信息很简明地传达给我们，还为我们的世界增添了美和温度。今天呢，我们通过《世界文字设计之旅》这本书，去感受了世界各国各地那些文字设计的魅力。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呢，我们就将聚焦在咱们中国的汉字，去感受汉字设计的别样魅力。好，感谢您今天和我一起来共读这本《世界文字设计之旅》，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博物馆的藏品是否必须是古代之物呢？是否一定得是价值连城、极具艺术性的宝贝呢？

博物馆中的藏品呢，总是让人充满好奇与期待，许多人呢慕名而来，其实呢就是为了与珍贵文物来一次近距离的接触。然而博物馆的藏品是否必须是古代之物呢？是否一定得是价值连城、极具艺术性的宝贝呢？2015年4月，有一条微博呢，曾经引起了网友的关注。深圳的中学校服被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永久收藏。听到这事儿，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平常穿的校服，居然也能被收藏？那么要解开这个疑惑，我们得先来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当时呢，深圳和香港呢联合举办了一个展览，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是其中一个办展的地方。那么他们主要展示能够代表深圳过去当下的物品。为了找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物品，他们发起了一个征集活动，希望呢深圳居民呢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提供一些他们认为有意义的物件。这时呢就有人想，哎，深圳校服穿着舒服，也很实用，不少同学呢上了大学后也经常穿，于是就把校服推荐了上去，结果还真是选上了。为什么校服会被选中呢？哎，我们来看看博物馆对它怎么解释的。原因呢，主要是这套深圳中学生的校服穿起来既舒适又实用，很多同学呢即使毕业了也还是喜欢穿，它就是深圳的一个小标志。穿着这样一件统一的衣服走在路上，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深圳人。另外，校服呢已经成了中国流行文化的一部分，在漫画和玩具里都能见到它。所以说嘛，可别小瞧了这校服，它不仅仅是学生们每天穿的衣服，还可以是深圳人的一种特殊身份证，甚至是今天中国文化的一个代表元素。因此它能够作为深圳的象征物进入博物馆展出，

这样也就不足为奇了。除了校服，还有代表深圳精神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牌匾，莲花山上飞翔的风筝，这样的一些物品也一同入选了这个展览。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是不是就知道了藏品不一定是古代的，也不一定都是昂贵的精致的，说不准哪天我们现在经常见到的用到的东西就成为了博物馆众多藏品当中的一员。这就是博物馆的魅力所在，它呀不仅保存历史的记忆，也在记录着我们的当下，为未来留下今天的生活印记。每个时代呢都有其独特的符号，而博物馆正是这些符号的记录者和守护者，所以无论大小贵贱，无论有形无形，只要有特定的意义，都能有机会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样的藏品，不妨亲自去博物馆探索一番，在那里你可以亲身感受过去与现在的交汇，感受博物馆所独有的魅力。藏品不仅仅是文物，而是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博物馆与学校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这具绞刑架便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的0001号文物。大家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虽然博物馆和学校呢，一样都是知识传播和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但是博物馆与学校相比，它的独特之处在哪里呢？就像博物馆这个名字，物呢，其实就是吸引着众多观众来博物馆的重要原因。博物馆之所以成为博物馆，首先就是因为它拥有大量的藏品。那什么是藏品呢？当然是根据博物馆自身的性质、特点、任务来决定的。它是博物馆中的 C 位角色。博物馆在建设的初期呢，藏品的征集便是最重要的事儿。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建设呢，其实就是从藏品征集开始的。20世纪初，中国呢还缺乏公共博物馆，私人的收藏呢是多数文物的主要去向。蔡元培呢在德国学习期间，对当时中国缺乏公共博物馆的现状呢感到非常的痛心。回国后，他决心建立中国第一座国立博物馆。1912年，他开始准备在北京筹建国立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之一。那么在这里呢，顺便提一下，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呢是中国革命博物馆。一开始呢，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筹备处在国子监旧址成立，当时呢创办的宗旨是搜集历代文物，增进社会教育。就这样，国子监的礼器、书板、石刻等50000多件文物成为了国立历史博物馆最早的一批藏品。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另一个前身就是中国革命博物馆。1950年呢，中央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正式成立，王冶秋主管文物。其实在正式筹备之前，藏品的征集工作就已经开始了。1927年，李大钊等革命者呢在北京被奉系军阀张作霖秘密绞杀，王冶秋等人便提出找到并展出那架绞刑架，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知道革命来之不易。这具绞刑架于1949年找到之后，
变成为了后来的国家博物馆的

0: 0001号文物。
1: 此后，王野秋还委托历史博物馆在报上刊登启事，公开征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物。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陆续呢搜集到了刘虎兰烈士的铡刀、徐向前所著的铜钱、武昌起义时期文学社殉难烈士的照片等，以及各方捐献的许多资料。这样有了10000多件收藏后，王野秋呢便提出举办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展。这次展览呢也就成为中国革命博物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陈列雏形。藏品呢像博物馆的心脏一样，跳动着知识与智慧的韵律。它们其实并不是静默的物件，而是历史的讲述者、艺术的诠释者、科学的启示者。每一件藏品呢，不仅是时代的反映，也是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这些藏品向世界展示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精神面貌和文化自信。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叶宝妹。临摹书画作品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技法，还可以提高创作能力。但是传统的临摹方式需要用肉眼观察原作，精确性较差。别担心，今天我就带大家了解一款临摹神器。还在等什么？赶紧跟我一起临摹古今书画，感受临帖魅力吧。这是一张超薄智能临摹台，机身厚度仅8毫米，内置了护眼 LED 灯，同时采用光学级亚克力导光板，通过导光板上各种疏密大小不一的导光点，将光传导的同时又保证了导光板均匀透亮，让临摹更清晰。对于小朋友们来说，临摹字帖不仅可以提高他们的书写能力，还可以培养专注力与耐性。小朋友，你写的什么字呀？
1: 勇。
0: 哦，写的真好看。勇字虽然笔画少，但是笔法多。来，
1: 点、横、竖、勾、提、长撇、短撇、捺。
0: 这一个字就概括了书法中的大部分笔法，所以要好好练习哦。
1: 好。
0: 这张多功能临摹台还增加了一层绿色护眼膜，保证了发光板光线柔和均匀，能够更好地保护孩子的视力。当我们在临摹书画作品时，经常会使用到不同材质、不同颜色的纸张，那么它还能保持临摹时的清晰度吗？临摹台设置了3种灯光颜色：暖光、白光、黄光，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节。当灯光亮度过亮或者过暗时，它还可以实现无极调光，时刻保持字画的清晰度。它还可以将多张画稿重叠到一起，通过 LED 灯来清晰呈现原画，搭配边缘标准刻度尺，精准临摹画作结构，从而提高临摹者的水平。多功能临摹台用灯光点亮字画，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古今书画的美，感受每一笔每一画中的乾坤世界。

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陈宏达。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人在高层建筑中工作和生活。然而，当火灾等意外情况来临的时候，如何快速、安全地从高层建筑中逃离，成为了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今天，我要带大家去了解一款高空逃生工具。走，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高达18米的实训平台的顶部，此刻在我旁边的工作人员已经穿戴好了防护装备，接下来就跟随他的视角一起来体验一下。

0: 工作人员刚刚从顶部顺利下降到地面，整个过程非常的顺滑平稳。
1: 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它的内部采用形似数学符号阿尔法的绕绳技术，成功加大了绳与齿轮之间的摩擦力，并通过离心限速摩擦舱将下降速度控制在一米每秒。
0: 据说这款高空逃生下降器有非常强的载重能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拉力测试来检验一下。

0: 目前钢丝绳承受的拉力是1500多千克，承受了这么大的拉力，但是它却没有任何的损坏，非常的坚固。
1: 高空逃生下降器是一款专门为家庭设计的逃生设备，可以将人员从百米高空匀速地下降到地面，为万千家庭提供了逃生新选择。
2: 高空逃生下降器需要安装在离窗口较近的承重墙上，一旦发生险情，只需要先抛下绳盘，再穿戴好安全背带，即可完成对下降器的使用。其中，下降器的三角安全背带采用人体工学设计，让人们在下落过程中始终维持一个稳定的姿势，
3: 非常匀速平稳，
4: 不会让人感觉到害怕。
0: 高空逃生下降器满足了不同人群和家庭的逃生需求，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还将助推应急装备的转型升级，给大家的生命安全带来更多智能化的保障。
5: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6: 想好，
7: 想好为您服务。
6: 晾衣机下降，
7: 下降功能已开启。上升功能已开启。
6: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雨茹。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智能晾衣机，无需联网，直接通过离线指令呼唤，它就可以立刻执行任务，帮我们解决很多晾衣问题，让晾晒更简单。还等什么？一起去看看它还有什么惊喜吧。这是一台超薄智能晾衣机，机身仅8.8厘米，晾干收回就能变身为吸顶灯，一机两用，超光感技术支持灯光无极调节亮度，打造渐亮式柔光。开灯约1秒后，从亮到暗，可以更好地利用阳台空间，打造自己的小世界。这台晾衣机内置大承载动力系统，可承载约45千克的衣物。自锁保护技术可以保证晾衣机在超负荷情况下也能保持静态不下滑。滑动式挂环设计，晾衣收衣一步到位。
7: 箱子功能已开，请移开阳台。
6: 搭配母婴级消毒灯，防太阳光紫外线式物理消毒，可以杀灭常见细菌，让衣物更洁净、更温和、更

0: 健康。如果遇到回南天和梅雨季，衣服越晾越潮怎么办？别担心，这台晾衣机还具备快速风干和烘干功能。小好小好，
1: 小好为您服务。
0: 开启风干功能，
1: 风干功能已开。
0: 它搭载了三维双送风系统，烘干、风干双管齐下，衣物上的水分蒸发更迅速，大大缩短了晾干时间。它还可以自定义高度，自行设置最佳收衣点或最佳晒衣点，使用更方便。内置遇阻感应开关，上升或下降过程中遇到阻碍，晾衣机会暂停后反向运行。智能晾衣机让晾晒衣物变得更简单，让我们每天都能穿上干爽舒适的衣物，感受生活的美好。
2: 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健康之路栏目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2: 爸，喝点这个。
3: AI 精算配比，天然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让一切美好自然发生。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6: 我国八大菜系中，少有名菜离得开畜禽和鲜。在人们的认知中，有肉才是硬菜。更有一句广为流传的老话，无鸡不成宴，无鱼不成席，可见肉在餐桌上的重要地位。一说起吃肉，很多人就会食欲大振，饥肠辘辘的时候大口吃肉畅快淋漓，下班后邀约三五好友小酌撸串，大快朵颐，口留油香。甚至很多资深肉食爱好者感慨道，何以解忧，唯有吃肉。吃肉如此让人有满足感，是因为肉类富含蛋白质，是维持生命活动的重要元素。
7: 肉类确实是蛋白质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纯瘦肉的话大概就可以获得20克的蛋白质，这在咱们一天的需求量里占的比例很大。因为一位女士呢，她的最低摄入蛋白质的值是55克每天，那20克在里边真的是占好大的量，即便是我们只吃一两肉，那也是10克了。所以说肉类是人类蛋白质的一个重要来源。很多人认为只要减肥就不能吃肉，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因为减肥的时候你肯定是食物量是减少的，你是很容易缺乏蛋白质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是蛋白质来源的食物都不怎么吃，然后主食又减量，你这一天这个蛋白质啊要打折打得非常狠，可能你就变成了5-6折了。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你身体的肌肉流失，抵抗力也下降，体能也下降，这个脸也垮了，皮肤也变松了，头发也掉了，人也是没有精神的。严重的情况下甚至可能发生水肿的情况啊，像女生呢月经也不调了，其实对我们身体的损害非常之大。
6: 那通常我们把肉类分为红肉和白肉，红肉就是

0: 那些烹饪前呈红色的畜肉。我们常吃的有猪肉、牛肉、羊肉、鹿肉和兔肉也属红肉范畴。而白肉主要包括鸡、鸭、鹅等禽类和鱼、虾、蟹、牡蛎、蛤蜊等海鲜水产品。那白肉和红肉对于供应人体蛋白质而言有什么差异呢？
1: 白肉和红肉吧，它们有些地方是一样的，比如说在供应蛋白质方面其实差距没有那么大，就整体而言它们都可以超过20%。就很多人认为猪肉是不是蛋白质含量特别低，那是因为你吃的不是纯瘦的，纯瘦的那些里脊它也可以达到一个20%甚至21%的这么一个含量。然后我们看到那些水产品它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可以达到跟普通的肉基本接近的一个程度，16、17、18啊，这样。好，我们再看一下从脂肪角度来比较又是什么情况呢？这里我们看到了四种肉类的脂肪含量的对比，那么我们发现大家都比那个最瘦的肉啊，鸡嘛就是比最瘦的鸡胸肉，这个猪肉呢我们也比的是纯瘦肉。这个时候我们发现其实鸡胸肉瘦的潜力是比较大的，蛋白质含量又高，脂肪含量又低，所以健身人士比较追捧这个鸡胸肉。白肉在脂肪酸的构成方面略微好一些。从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也是发现，这个白肉好像多吃一点没有发现跟那些慢性病的风险有相关性，也就是多吃一点也没看见你什么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会增加。但是红肉要是吃的太多的话，它确实这方面是会有促进作用的。我这里不是说不能吃啊，是说吃的多了以后好像显得还不如吃白肉的那个效果好。因此我们从这个防病的角度说，白肉比红肉稍微好一点。
2: 那海鲜的营养优于畜禽肉吗？
1: 我们说营养从来没有什么罪，只是看指标。要看什么指标呢？比如说我们看蛋白质的指标，因为海鲜类普遍脂肪含量低，所以如果你把它做成干，肉干跟海鲜干相比，通常海鲜干的蛋白质会略高一些，因为它平常水分大，显得没有那么多，一干了以后就暴露出它高蛋白的本性了哈。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从微量元素的角度来讲，包括像钙这样的大量的矿物质来说，海鲜当中就是像这种比如说是贝类呀、甲壳类动物啊等等，它们也是高于普通的肉类的，所以说从矿物质这项有优势。然后就是从它的脂肪酸来讲也是有优势的，因为海鲜类它的脂肪含量虽然很低，但脂肪当中它那个 EPA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所以 Omega 3相对来讲含量比较高。
0: 肉类虽然营养价值高，但吃肉也要有底线哦，因为肉类既是蛋白质的来源，也是脂肪的来源。如果不控制摄入量，不只是身材垮掉，疾病也会找上你。那每天吃多少肉才是健康的呢？
1: 我们看一下这个膳食宝塔，这里面说到一天当中鱼、肉、蛋这些动物性食品总量是120到200克，然后其中有一个蛋，这一个蛋呢是按50克算的，那么扣掉50克就是70到150。各位大家看一下，70克的肉真的确实没多少，是吧？当然还有150是上限，这个是最低的一个量。两块这排骨你觉得怎么样？这一个就150克了，因为这里面有骨头。那如果我们要吃150克的肉呢，我们就可以吃两块这个排骨，你觉得够吗？
2: 都甭问王楠了，你问人杰够吗？
3: 对，不够。
2: 这瘦子够吗？
4: 我都觉得不过瘾。
3: 对，感觉像5只蚂蚁的食量，不太够。
1: 对于爱吃肉的人呢，只能这么说，你不能天天都吃那么多的肉，但是你可以考虑，有时候过把瘾啊，你就把今儿的跟明儿的合并起来。就是流行病学的研究是发现，一星期吃500克以下的红肉，它是不会增加癌症风险的。
2: 王楠怎么

0: 样，咱换个吃法，攒一堆吃。
1: 那行，那我一会儿回家我就买500克五花肉。
2: 这个好像不是什么好的做法。这个五花肉啊，500克，所以我建议你还是换一换。
0: 我们提到那150克指的是精瘦肉，而不是你选择的五花肉啊。如果要吃五花肉的话呢，就要换算一下了。
2: 我们看一下，这是500克的纯瘦肉啊。如果你要是非要吃五花肉的话，建议啊，你还是减量吃。比如说你这一礼拜你就是破例吃那么一次啊，咱们就吃250克的这个五花肉啊，这已经很极限了。那么我们看到这250克这一块，是不是它的蛋白质就更少了？
3: 对，
2: 对吧？脂肪是少了一些，但是你蛋白质也减了，其实是相当的不合算。所以建议你还是，适当的吃些瘦肉。
4: 关于吃肉，网友的发言还不少。我们盘点一些热度比较高的话题，看看上榜的话题都有哪些吧。吃鱼能变聪明，速生鸡有激素别吃了，动物内脏胆固醇高又有毒素少吃吧，烤肉会致癌，苍天哪，我的最爱。才知道肉汤其实没什么营养，吃完还痛风。新策，生酮减肥法不靠谱，人老了10岁。
0: 请范老师为我们一一做解释。
2: 鱼是 DHA 的来源，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尤其是那些脂肪含量比较高的鱼，它们是我们膳食当中 DHA 的重要的来源。而人体在3岁之前完成大脑发育，所以这个阶段供应足够的 DHA 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有一些多汁的鱼，就是脂肪比较高的鱼，它里面是有维生素 D 的，同时它也有很多的 DHA。像这样的鱼呢，对我们这个钙的利用就会有一些好处。同时呢，鱼跟肉相比，鱼的钙含量要高得多，肉是一个极度缺钙的食品。不论是鸡肉、鸭肉、牛肉、羊肉、猪肉，全是缺钙的很，它的钙的含量基本上是差不多是个位数。那么鱼里边的钙含量大概有多大的量呢？一般是几十的这个水平。哎，所以说适当的吃一些水产品，对我们的骨骼可能还是有一定帮助的。而且鱼里边的 EPA 这个成分，它是可以减少血栓的形成，降低血管的炎症啊。
0: 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速生肌肉还有激素，不宜多吃。不过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好像疑惑非常多啊，范老师。
2: 首先速生肌肉是用激素催长的，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0: 不含激素吗？
2: 如果你家里养，你自己想往里饲料里边加，那是你的问题。但是如果是正规的饲养场，它是不会加激素去催的。因为首先呢，这些鸡是多年选育出的叫快速生长肉鸡品种，人家就是长得特别快，这叫白羽肉鸡嘛。然后这个鸡的特点就是长得非常快，它在小的时候叫做无限生长，你给它吃多少它能消化多少，然后它就使劲的往上长。那么这样的话，只要你给它配的那个饲料热量够高，营养够足，它就可以在50天之内就长成一个合格大的肉鸡，大概差不多有2斤重吧。那么为什么不继续养呢？继续养它长得就很慢了，然后你还得天天供着它，你这个成本就很高了。为什么要选这个时候出栏？就是因为这一段生长效益比较高，你给它吃了饲料它就往上长，然后攒这个肉成本比较低，我们才能买到这么便宜的鸡肉。
0: 今天终于明确了一个概念，鸡能够快速的出笼，主要是和品种有关系，而不是注射了使用了大量的激素所导致的，所以可以放心食用。好，我们来看下一个关于动物内脏的说法。
2: 肝脏呢，它是什么地方？它是营养素储存的大仓库，各种动物都一样。这个营养素当时你没用完，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D 呀，它们没事儿

0: 多了都是放在肝脏里的，还有像铁呀、锌呀这些矿物质，尤其是铁，它是存在肝脏里的。然后这边说胆固醇高，这要看是什么人。对于健康人而言啊，并不会因为你吃了个肝脏，然后你一去体检，你胆固醇就高很多。因为健康的人体它有一个调节的机能，你这儿进来的多了，它这儿就少合成点，最后大家也就平了。但是有一些人呢，他胆固醇代谢是有障碍的，那么他没有这个调节功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是建议他把膳食当中的胆固醇摄入量稍微控制一下，就是一些高危人群、代谢紊乱的人群。但你不能把这个说法推荐给所有的人，一个月吃一两次，每次吃个一两就可以了。毒素易沉积这个事情是说呢，肝脏啊，它是一个解毒的器官，如果你真的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确实很多都是要放到肝脏里边去解毒的。所以呢，人们对肝脏有警惕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就因此说所有的肝脏都有毒不能吃，这个话也不对。因为健康的动物它的肝脏里边的有害物质并没有那么多，甚至有可能比我们自己的肝脏里还少。因为我们人活得很长，我们活得很长，活一年攒一年，活一年攒一年，随着年龄的增长，你体内的污染物质、难分解污染物质的量是会上升的。而这些什么鸡啊什么的， 它一共才活不到俩月，它就被我们吃掉了。所以他们攒不了那么多的污染物质，正常情况下没有那么可怕的毒素在那沉积。
1: 明确了啊，这个概念。那我们再来看第四个，高温烹饪可能会增加肉类的致癌风险。
0: 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我们的烹饪温度在120度以下的时候，是什么有害物质都不产生的，所以你用高压锅炖也没有问题，它不会超过120度。超过了120度以后，随着温度升高，大概在160到180的时候，会产生比较多的丙烯酰胺，当然它味道也不错，会有很多香味。然后再往上走，走到200度的时候，蛋白质类的东西就会生成一类叫杂环胺的致癌物。再往高了升，还会产生多环芳烃类的致癌物，比较有名的就是苯并芘了，是吧？那这些呢，都是在很高的温度才产生的。
1: 那我们来看看下一个问题，关于肉汤。
0: 肉汤当然有营养啊，你看网上很多人说肉汤没营养，这话是怎么说的呢？难道说肉里没点可溶性的成分吗？比如说钾会跑进去啊，维生素 B1 啊，维生素 B2 啊，维生素 B6 啊，维生素 B12 啊，它不都会往里跑，什么叶酸呢，什么都会跑进去的。有一些人他没办法吃消化那么多的肉，因为你想我们有些人在做完手术之后啊，或者是消化道有一些疾病之后，他连固体的米饭他都吃不下去，你让人家吃大块肉，人家怎么可能消化得了呢，对不对？我们就希望他把汤里那点喝进去，总归比没有强，对不对？然后三高的人呢，要看什么高了。就像刚才说的，尿酸高的人确实是非常的不适合，因为嘌呤会变成尿酸在我们的体内，那些本来嘌呤代谢障碍的人就很容易升高血尿酸。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喝很多的肉汤，对他们可能真的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要是不去油就更糟糕了，所以说三高的人确实还是要限量的啊。
2: 还有一个呢，就是餐前喝汤对身体有好处，很多南方人都喜欢餐前喝汤，喝汤以后呢占点地方，吃饭的时候就少吃一点。
0: 餐前跟餐后相对比，餐前喝汤还是好处会大一点。第一个就是餐前喝汤可以增加一些饱腹感，而且这种饱腹感可以带来后面你的饭吃的不会过多。另外呢，从体弱多病的人的角度来讲，他在吃别的东西之前先喝一小碗，注意不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啊，可以起到一个促进消化液分泌的作用。所以这样呢，对那些胃酸不足啊，什么胃动力不足的人，他可能也还多少有点好处。所以跟餐后相比啊，餐前喝汤会更好一点。
1: 好，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
0: 我们用这个生酮的方法可以让体内的脂肪

0: 快速的分解，然后产生了酮体，这个酮体就从你的尿里排出去了。
1: 嗯，
0: 就这个酮体本身是含有很多热量的。
1: 对，
0: 平常如果你把这个热量就是分解变成二氧化碳和水，那是很费劲的。现在就让它从尿里出去，所以它就省了好大，叫它走了一个捷径，然后你身体就是看着看着这个体重就下去了。
1: 嗯，
0: 因此呢，对人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但是我们并不提倡自己随便搞生酮减肥，因为是有一定危险性的，而且没有人指导的话，你这个营养平衡很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人就会出现一些副作用，比如说肌肉量是会流失的，肌肉量流失，然后呢，这个人呢虽然瘦了，但是他垮，就是你真的看那照片，有的年轻的时候他虽然胖，他看起来很年轻，然后他瘦下去之后，你感觉到他好像年纪就明显的就大了，他就变得有点老，有点苍老的那种感觉了，精神头也不如以前好了，就是他的生命质量实际上方方面面他还是会有一些下降。我们这里不靠谱是说你自己用这个方法随便用，没有专业指导是不靠谱的。
2: 好，明白了。
3: 这下你对肉类有了全面了解了吧？无肉不欢原本无错，但是吃什么肉、吃多少肉有所讲究。复盘一下，每人每天可摄入150克肉，注意是纯瘦肉哦。吃五花肉的话就要减半了。另外，白肉和海产品蛋白质高，脂肪还少，可以多选用哦。那要烹饪肉食，调味品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中，油盐酱醋是老百姓家中的必需品。那说起油，有的人认为橄榄油是最健康的油，有的人则选择植物油，认为比动物油更健康，还有的人按价格选油，认为价格越贵的油品质越好。你真的会选油吗？
4: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每天餐桌上的主角是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但您可能对他们的认知存在诸多误区。
0: 不吃主食之后，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容易胖。
4: 这些营养补充剂深受追捧，可是您真的选对了吗？
5: 混淆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和肉类的区别。
4: 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各种油有自己的优势，用醉这个字儿是非常容易犯忌讳的，所以现在呢，营养界啊，在宣传的时候，基本上告诉我们说要避免“醉”这个字儿。橄榄油之所以被各种夸，就是因为它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超过了70%，但这事儿以前比较稀罕。过去我们国家这样的油真的很少，后来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食品的农产品的发达，我们现在不缺这种油了，因为现在茶籽油甚至可以高到接近80%的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完全不逊色于橄榄油。然后植物油比动物油更健康，这个说法呢，是建立在很多人认为植物油就是不饱和脂肪酸特别多，动物油就一定是饱和脂肪酸特别多，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植物油里有一些饱和脂肪酸特别高的，

0: 比如说椰子油，它是植物油吧，但它饱和脂肪酸能占到80%。又比如说咱们吃巧克力用的那个可可脂，那可可脂那东西它可是固态的呀，它呢也是饱和脂肪酸是挺高的，怎么说呢，高到超过猪油的程度。然后棕榈油也是差不多有一半的饱和脂肪酸，就是用来做那个方便面和一些油炸食品的那个油，所以植物油不等于它就不饱和脂肪酸多，所以它不能说是更健康。然后价格越贵越好这件事情一眼就知道它肯定是不对的，因为价格这件事儿，咱们中学就学过，它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很多东西它是物以稀为贵啊，或者它炒作的时候成本比较高啊等等，并不能代表它的营养价值就更高。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啊，每天的烹调油的用量最好能控制在25克。那么30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些人他的食量比较大，对我们这些食量偏小的人或者说普通的女士而言，25克就可以了。这个25克是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用油，什么都算上，25克真的挺难的。那你怎么才能够不超呢？一个蒸煮菜，一个凉拌菜，一个炒菜，这样差不多你还可以把它控制到这个25克的范围之内，有这种可能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植物油啊，然后这边是一个汤匙，一般我们喝汤就是用这么大一个池子，是吧？那么每家可能有一点小差异，但是大差不差。那我们看一下，如果是25克的油，是几汤匙呢？我们这么一池油大概就是7-8克的样子，所以呢，3匙油。大概就是25克。你不要看这一匙油没多少啊，这一匙油如果你每天都多吃的话，然后你又没有增加运动，又没有扣减其他的食品，一年就能长7斤肥肉。7斤肥肉这也好大一坨呢，是不是？所以说呢，控油这件事儿对我们防肥非常重要。然后把油真正控制在每天25克以内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1: 不只是控油任务艰巨，限盐也同样是个难题。我国有句老话叫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原本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食盐摄入量是全球最高的国家之一，食盐摄入过多已成为危害中国居民健康的重要因素。那你今天超标了吗？
0: 在膳食指南2016版的时候，的确当时说的是不超过6克，后来呢为了跟世界其他国家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看齐，就调整成了5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连8克都不一定能够下得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把这个盐控制在我们能接受的一个最低的水平上。
2: 我们让大家对于5克盐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大概是多少？
0: 好，大家看一下这5克盐呀，其实没多少，就这么一点点啊。大家别忘了，这可是一天当中吃的所有的菜里边的盐，而且这个盐量包括了酱油里的盐呀，酱豆腐里的盐呀，豆豉里面的盐呢，你吃的那个什么香菇酱里的盐呢，以及你吃的那葱花饼里的盐，饼干里的盐全在里头。所以真不多，是吧？
2: 好，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们吃盐已经是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要把这个盐量减下来，吃的相对较少呢是更合适的。
1: 超市的货架上各种各样的盐让人眼花缭乱，选贵的，选加碘盐，选低钠盐，到底该怎么选？
0: 盐这东西成本真的是好低呀，就是要想把它加上价得想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一些进口的盐好像是很贵，其实在当初它的产地也都是很便宜的，最后都被中间商给赚去了。然后买盐要不要买加碘盐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因人而异的，有一些人不买也可以，有一些人他还是要

0: 要用加点盐。比如说有一些很少吃动物性食品，然后又生活在这个水土点比较少的地区，那么他就需要。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像孕妇和哺乳的妈妈，他们的碘的需求量差不多就是没有怀孕的妇女的两倍，那么就会出现碘的不足，这会影响到胎儿和婴儿的生长。
1: 那低钠盐更健康？
0: 对对对，我们干嘛要吃低钠盐？不就是为了把那钠往下砍一砍吗？能砍25%不容易呀，但是不能够多吃。您再多吃25%，这不就找不回来了吗？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你多吃了以后，你这个钠不仅是多了，你这个氯是不是也多了？哎，氯过多也不一定会好。所以说低钠盐我们也是按照规定的克数来吃，
1: 也是总量不能超过5克，对吧？
0: 对。
2: 说到盐，就不得不提到味精和鸡精，因为它们和盐一样都是钠的来源，也要控制摄入量。曾几何时，味精从家家户户的提鲜神器变成了大家口中的害人精。吃味精会致癌，吃味精会掉头发，鸡精比味精更健康。但事实真如传言那般吗？
0: 鸡精里是含有味精的，就是说味精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化合物，谷氨酸单钠，但是鸡精它是一个混合物，这里边还有增稠的东西，比如说像淀粉啊、糊精啊之类的，把它做成颗粒团起来的，这里边还放了一些盐，也是有一些鲜味的。很多人认为鸡精更健康，是因为这是一锅鸡汤啊，浓缩完了以后变成一些颗粒。你也不想想，这一包鸡精这么大，才几块钱，这得多少鸡汤才能浓缩出这点东西来？那鸡汤得买得起吗？对不对？所以你这么一想，你就知道，那只是你脑补出来的。其实鸡精也好，味精也好，都不是什么毒药。也不是像有些人说的纯属什么化学合成物质之类的，我们需要担心的其实是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它们都是钠的来源，我们平常想到的都是控盐，其实味精里它也是含钠的，鸡精里的钠就更多，而控盐控的是什么？其实很大程度上我们是要控钠。所以你放了一把盐，你又放了一勺鸡精，又放了一勺味精，你加起来那个钠就很容易超标。然后呢，就是，这个鸡精吧，它里边还有一些核苷酸嘛。这个核苷酸它也是在人体里也是有可能代谢成尿酸的，它也是嘌呤的来源。
1: 嗯，明白了。炒菜的时候，鸡精和味精不要同放。加了鸡精之后，盐就要更少放一些了。
2: 酱油也是调味必备，当我们在逛超市的时候，不难发现如今酱油的种类是越分越细了，有酱香的，有薄盐的，有零添加的，五花八门。其实挑选好酱油的秘诀，牢记三点。
0: 首先呢，我们要看一下酱油的等级。这瓶是特级酱油啊，上面写的是特级酱油，这一瓶是二级酱油，等级是二级，这一瓶也是特级酱油，这一瓶这儿就写的很清楚是特级酱油。然后呢，这几瓶里边谁的鲜味是最好的，你要看氨基酸肽氮这个指标，
1: 差好多啊。
0: 氨基酸肽氮的水平是越高，它的档次就越高，鲜味就越浓，包括它的香味什么的都会有一些优势。氨基酸肽氮指标这个上面写的是大于等于1.20，这个之所以是二级，就是因为它这个指标低，它这个指标你看只有0.55，
1: 差好多，
0: 它的鲜味会差很多。对对对，这边是1.0，就比它低一些，这边也是1.2，所以这两个是最高的。然后我们还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健康的指标，就是

0: 盐有多少。我们要看营养成分表，这里边有钠含量，这个是15毫升当中的钠含量是722毫克，这边是什么呢？有这边是按10毫升算的，10毫升452，那么如果是15毫升的话，它应该是670多，比它还少啊。然后这个是15毫升967，哎呀，这个确实高了点哈。这个呢是15毫升1115，哇，这太高了！别看人家没说薄盐，人家居然比他还要少。
1: 所以别被噱头迷惑了，不要关注“薄盐”“低盐”这种字眼，而是要看营养成分表上的钠含量。另外最好选择一瓶特级酱油，要想鲜味浓还得挑一瓶氨基酸肽氮含量高的酱油。挑完一瓶好酱油了，那如何挑一瓶好醋呢？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这些我们营养的主要来源，您对他们的认知可能存在诸多误区。专家带您一起学习营养知识，解锁科学指南，吃对营养不踩坑。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健康之路由润多姿五虎神浆复合果实原浆特约播出。
0: 我们要挑的话，可能比较容易忽视的是年份这个问题。因为酿醋这件事儿比酿酒要难。嗯，就是说，先是粮食的淀粉，淀粉变成糖，糖再变成酒精，酒精再变成醋酸，所以醋酸的这个生产的环节是比较长的。那么在做好了开头的醋的时候，它的味道会很刺激，会很冲，就是因为醋酸是有一定挥发性的。然后如果我们要是继续放很长的时间哈，那些挥发性的东西和水分会跑掉一部分，然后里边积累了一些鲜味的物质，就是一些蛋白质的分解物，然后积累了一些可溶性的糖，然后慢慢的就是积累了一些不挥发的酸，这个酸还在不断的浓缩，所以随着年份的延长，这个醋的滋味就是越来越丰富，而且呢它那种刺鼻的味道会越来越少，就是你吃的时候你感觉到不那么刺激，但是呢口感特别的丰富醇厚圆润，然后你咽下去之后还有一个回味。我们看一下，这边是一个一年的醋啊，这个叫做陈醋，但它叫做一年陈，像这个就是3年的陈了，你看它写的是3年老陈醋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上面写的是10年的陈酿，陈酿之后总酸是会上升的啊，这个是总酸度是大于3.5%，3.5%啊，这个总酸度它就是6.0%，它的总酸度就上升了，因为它浓缩了啊。这边我们再看一下，它的总酸度是6.5%，这个就更高了。随着年份的增长，它的总酸度会增加，然后它的鲜甜的味道会增加，它的刺鼻的味道会减少，它的口感会柔和，而且回味悠长。而且它因为经过水分的蒸发，它那个东西是越来越浓缩的，所以说陈酿以后它肯定是贵，这是

0: 毫无疑问的。
1: 糖在烹饪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能为食物增添甜味，还可以提鲜、上色、促进发酵等，但它也一样要限量哦，不然也会成为疾病的元凶。
0: 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里啊，都说我们一般成年人每天吃糖的量不能超过50克，最好不超过25克。这个糖的量包括什么呢？是包括添加到食品里起到甜味作用的这些糖，比如说白糖啊、红糖啊、冰糖啊、蜂蜜啊、麦芽糖啊，这些都算。是不是觉得这个量很多呀？50克，这怎么会超过呢？是不是？哎，我们可以看一下食物，大家看一下，这其实是一瓶标准的可乐，里边是500毫升的液体，它的含糖量有多少呢？如果我们把它分离出来，就是这样一大堆方糖，12块方糖，每一块是4.5克的糖，加起来54克。你在喝这一瓶饮料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到我吃了这么多的糖。
2: 那巴老师，无糖食品一定不含糖吗？
0: 按照我们国家的相关标准，就是食品的营养标签的其中的营养声称的说明，食品里边如果含有低于0.5%的糖，可以叫做无糖。无糖食品就是按照法律的规范，每100克或100毫升当中糖的含量低于0.5克，这个才叫无糖。比如说像无蔗糖的各种产品大行其道啊，蔗糖是没有了，但是它里边有什么果糖啊，有什么麦芽糖啊，有什么淀粉糖浆啊，这些都是也算是糖的，所以它不敢说无糖，它只能说无某个糖，这种一定要非常小心。
2: 终于搞清了，
1: 美食需要调味品，如同生活需要调味剂，让调味品点亮菜肴的灵魂，而不要让他们成为身体的负担。一句话，控制摄入量。祝大家天天都有好胃口，享受美食的同时吃出健康好身体。
3: 山海为引，大地铺垫，寻山川之脉，溯风物本味，寻自然之法，得造化之馈。寻味山海，寻味启程。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5: 穿梭于亿万年的时空，探索自然的奥秘，如何揭开远古的生命密码？博物志知张玉光，

0: 家自然博物馆绝对是北京最难预约的博物馆之一了，开票十几秒它的票就会被抢光。那么为什么国家自然博物馆能够深受全国人民的欢迎，里面究竟有哪些看点呢？今天我将带您走进它一探究竟。
1: 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可追溯至1951年四月成立的中央自然博物馆筹备处，1962年定名为北京自然博物馆。它是新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筹建的第一座大型自然历史博物馆，现有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现如今馆藏标本40余万件，许多标本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都堪称孤品。
0: 当我们进入到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大厅呢，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这个巨大的恐龙化石骨架。我站到它面前的时候呢，我的身高都不到它的腿骨的高度。那你能猜到这是哪种恐龙的化石吗？那今天我们就请来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副馆长张宇光先生，我们要请张馆长带我们开启一段博物馆的奇妙之旅。张馆长你好。
2: 哎，你好。
1: 每天涌入国家自然博物馆的游客有数千名，以青少年为主。张玉光来馆里工作已经有28年了，他长期从事古生物研究，分管科研藏品工作，对这里的藏品如数家珍，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闭馆之后，在相对安静的环境下，张馆长给我讲起了这些珍贵藏品背后的故事。
0: 这应该是咱们馆里展出最大的恐龙化石了吧？
2: 对，
0: 这个是什么龙啊？
2: 这个叫颈岩马门溪龙，它属于马门溪龙这一类的。您刚才提到是馆内最大的，应该是在目前中国也算最大恐龙之一。那么它的发掘地呢，就在四川颈岩县。野外发掘呢，历时3年，所以呢，大大小小箱子应该有300-400箱。
0: 从石头里还要还原出来，修复、组装，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周期。
2: 对，
0: 骨架全长有多少米？
2: 全长26米，上去有更好的视角。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平台，你可以鸟瞰下边。
3: 26米长。
2: 对。
0: 张馆长，你看这个恐龙化石，我觉得它也不是很起眼，也不大，怎么会摆在这么显眼的一个位置？
2: 这叫陆丰龙。那么现在好多科普都包括一些讲解员呢讲是中华第一龙。之所以称之为中华第一龙哈，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最早研究、最早装架、最早发掘的地孔。
0: 什么年代发掘的？
2: 这个在38年。那么当时呢就在云南的陆丰发现的，所以它的学名呢叫陆丰龙。那么种名呢，这就涉到我们专业了，许氏陆丰龙。这个就它的研究者呢就是我们馆里边的第一任馆长杨宗建。他呢当时留学，所以呢他的老师呢叫许奈。因此呢他回国以后呢，把他研究的最早研究的恐龙标本呢，这个种名送给他的老师，以作纪念。
1: 在中央大厅的2层廊道，整齐摆放着国家自然博物馆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新成果，展出以小型恐龙化石为主。细看这些化石，似乎与今天的某些生物有些相似。
2: 这就是我们小学教材里边有叫飞向蓝天的恐龙小盗龙。
0: 故事小盗龙。
2: 对，故事是纪念一个科学家。
0: 为什么把它叫做飞向蓝天的恐龙？
2: 就要细看，我们可以看一下，你看前边这黑色的哈，类似这个翅膀这个羽毛的结构哈，然后呢脖子上面也有。这个当时在就研究完以后，就说觉得它的功能为了什么呀？进化出飞行能力。那么早期呢借助4个翅膀，我们就说为了什么滑翔飞行。
1: 眼前的玻璃罩中有一些难得一见的恐龙蛋化石，它们形态各异，大小不一。在科学界有一个争论了长达1个多世纪的话题，今天有机会我将面对面请教一下张馆长。
0: 也是一种科学的讲法吧，说恐龙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有一些是鸟的祖先，就这个恐龙它到底是不是灭绝了。
2: 就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发表以后呢，他的追随者赫胥黎呢也提出过，就说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但那时候苦于找到证据。那么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就在我们中国，我们刚才看到好多带毛的恐龙，它的出现

0: 呢，让我们把这个观点重新解回来，并且呢，通过大量的这种实物证据呢，我们现在得到了全世界科学界认可，鸟类是由恐龙起源的。那么提到恐龙的灭绝，恐龙它是一个范式，在这恐龙庞大家族的演化过程中呢，只有一个特别小的分支能够跳跃攀爬的这种小恐龙呢，最后进化成了那个鸟类。
1: 国家自然博物馆内的珍贵恐龙化石颇多，有迄今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带毛恐龙化石褐翅近鸟龙，它填补了恐龙向鸟类演化史上关键性的证据。还有背上布满剑板的沱江龙。然而让小朋友们尤为喜爱的则是仿真恐龙。在恐龙公园内有一些能动的恐龙模型，它们还能够眨眼喘气，加上各种恐龙的叫声，让游客们仿佛置身恐龙的乐园。
0: 这个就是跟那个静态的恐龙化石一个动态的还原嘛。
2: 这个是可以动的是吗？
0: 对，
2: 它这个手感，这个这皮肤的手感触感很真实。
0: 你猜一下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拿手
0: 看起来软软的哈、那么当它这个制作里边是有钢结构，先给它定型啊、定完型以后什么呀，就是轻质的软海绵把它裹起来，然后外面呢再刷上什么硅胶，所以你摸起来就有肌肤的感觉。所以你比如说它动起来，我们就直观的了解当年那些活着恐龙什么样的，否则的话可能我们永远在想象之中，
2: 就是身临其境的一种沉浸式的参观的感觉。

0: 世界上最早的有胎盘哺乳动物，海中形似百合花的动物，它们隐藏着生物演化怎样的奥秘？博物志之张玉光。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成文脉，矿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国家自然博物馆在古生物、动物、植物的标本收藏都取得了丰硕成果。馆区珍稀标本数量在国内自然博物馆居首位。除了恐龙化石吸引游客的眼球外，还有很多难得一见的珍贵化石标本。
3: 哇，张馆长，这个就比动物园的那个非洲象还要大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已经灭绝的猛犸象，是不是？
4: 对，这就是猛犸象。这个个体呢相对要大一些，它长度应该前后加上牙齿的话应该有七八米。接下来我带您看更重要的，也是长鼻目，就是我们俗称的象的化石。当这个叫黄河象，距今大概有200万年。它在70年代发现在甘肃庆阳地区这个黄河边上。
3: 那它整个身体有多长？
4: 8米多。
3: 八米多。
4: 对，当时发现这个时候呢，那些当地的民工呢，以为它两个象牙3米多长啊，以为是两个木头，就当时农民、当地农民发现，所以送这个往下挖呢，因为它个体特别完整。所以顶着脑袋也出来，后边身子也有。
3: 他当时这个化石在地上埋藏的那个姿态，是不是也能推断出他当时的一个场景？
4: 没错，他直立的，所以就是说他呢，当时应该是一种突发事故，陷淤泥里边。当陷淤泥里边干嘛去了？是喝水。
0: 在侏罗纪时代，除了恐龙的存在，还有一些其他类型的动物同时存在。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地方，就展出了一些难得一见的孤品。
4: 但实际上哺乳动物的演化出现呢，在恐龙时期就同步进行了。为什么哺乳动物那时候没有表现那么强大呢？那恐龙当时是霸主，所以说哺乳动物在夹缝里边求生存。
3: 这是复制品吗？
4: 下边是我们发现的化石标本。
3: 化石标本
4: 上面呢，是我们根据化石反应的形。

0: 看大小，富裕的山一打印的这个标本是这里边意义最大的一件，
1: 是这个中华
2: 侏罗
1: 兽。它跟老鼠有关系吗？长得很像老鼠。
0: 像，但它不是，因为老鼠那上没出现，

0: 孤品就藏在这么一个小角落里被我们看到了。
1: 在国家自然博物馆内，每一具化石背后都有着震撼心灵的故事。这些远古生物在演化中消失，唯有在化石中留下遗存。那么动物作为人类的朋友，如今我们更应该珍惜它们的存在。走进神奇的非洲展区，该展区真实还原了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环境。
0: 郑馆长，我们现在走到的大厅，我看那个是狮子跟猎狗的一个搏斗，因为猎狗经常会偷食狮子的猎物，长颈鹿，然后斑马，这些都是真实的标本吗？
2: 这些标本呢是十多年前吧，一个国际友人他给我们赠送了一批标本。你细看它这个转角铃哈，它的鼻泪管就是面部
0: 啊、哦，是的是的，
2: 这都做出来。那么近些年的标本制作这个技术也是迅速发展，但现在叫什么假体制作，它里边穿就像跟模特似的，里边做个假体，然后把皮章穿到上面，所以看起来特别逼真。
1: 我们走进海洋生物展厅，一些贝壳类、鱼类标本让我大饱眼福，还能看到馆内重要藏品毛尾鱼标本。毛尾鱼是唯一现存的总鳍鱼类，它对研究生物的演化具有重要意义。在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面积很大的标本，它引起了我的好奇。
0: 这个化石好大，这个叫海百合，是一种植物吗？
2: 它是动物，棘皮动物。
3: 棘皮动物。
2: 对，像我们现在海洋里边也有海星了、海葵了这些东西。
3: 这能摸吗？
2: 你可以试着摸一下，因为它已经石化了。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像海百合花的结构。
3: 对。
2: 冠部有万万部。
0: 这是它的触角吗？还是什么？
2: 对，它前边它可以张合的，就通过它来进食的。对对。
1: 据张馆长介绍，由于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展出空间有限，还有99%的藏品都保存在库房中，那里也不乏一些珍贵的藏品。今天他将带着我一探究竟。
0: 我看这还显示了那个，
2: 对啊，恒温恒湿嘛，
0: 恒温恒湿。
2: 你看现在10度48，温度18.4，
3: 就是在20度左右。
2: 对对，我找一件哈，找一件你能看得明白的。这件标本你看完以后有什么感觉？
0: 这个有点像现在的娃娃鱼吧？
2: 对，说得很对啊，我们叫恐龙时代的大鲵。这个标本难得的就是什么，把皮肤的印痕都保存下来了，清晰的。你看这边就是近鸟龙了，我咱们随便打开一下。
0: 这个叫什么？近鸟龙。
2: 对，跟鸟的关系很近的恐龙，你看、看到了吧？那么鸟的特征有什么呀？长的羽毛吧。
0: 对，这个是羽毛部分。
2: 但是它这个类群逐渐在像什么呀？像鸟类在演化。
1: 在库房里，很多藏品鲜有展示，有的藏品可能一次都没有展示过。据张馆长介绍，为了让这些珍贵的藏品更多地出现在游客眼前，近些年，国家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相关上级单位都在为这个愿景而不断努力着。

0: 陶器、青铜，面对一件件出土文物，他有哪些重大发现？鸟尊、漆画，面对一件件绝世珍品，他又能否找到隐藏的文明密码？博物志知，王小毅近期播出。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

0: 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国家自然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综合性自然博物馆，馆内每一位工作人员都肩负着使命，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张玉光副馆长在此已经工作了28年，有一些标本都是他直接参与发掘的。
5: 张馆长，从98年来这里工作到今年28年了，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关于发掘研究这样的有趣的经历？
6: 我印象最深的吧是2013年。2013年我们去甘肃马钟山无人区待了一个多月，电话都没有信号。但是那地方吧气候变化很无常的，刚才是大太阳，紧接着就暴雨。所以就是在那个一个多月吧，一个是野外工作很辛苦，但是呢收获很大。那么回来以后呢，我们在精细的那个修复过程中呢，每天都有惊喜。先后发现了，我看初步我们后来一共有7-8具恐龙骨那骨架。野外呢对我们挑战就是担心找不到，回来呢我们是什么呀，希望我们找到东西有大的收获，就在科学意义上。所以这个有点耐心吧，有时大起大落。有时候工作这么多年吧，当然就说大的成就可能还没有，但我觉得在平凡的工作上我还是有点什么呀，干我自己喜欢，有点自得其乐的感觉。同时呢在这过程中我也能够找到一种心里边能有一种满足。
4: 正是有着张馆长这样科研人员的努力发掘，加上社会征集和接受捐赠，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年新增藏品近30000件。那么国家自然博物馆每天都能够涌入数千游客，让他们好奇的看点还有哪些呢？
6: 咱们国家对这个科普教育重视，我们在这方面压力也很大，我们也力求土星。那么在公共教育方面，那你比如像我们的博物馆业，我们接盘9月份我们就野场开放，那么在这里边有穿插了好多活动。那你比如说标本面对面，我们的科研人员把自己的科研成果每天啊推着小车在展厅里边业界啊开放，然后呢针对观众感兴趣的问题面对面给他交流，那个激发你对自然科学的喜爱。
4: 为了扩展展品展出空间，开展更大范围的科普教育，2023年1月，北京自然博物馆更名为国家自然博物馆。国家自然博物馆的设立，标志着我国自然博物馆发展历程翻开崭新一页，自然而然也肩负着新的使命。
6: 从6月5号更名以后呢，这个从上到下，那我们已经着手于这个新馆建设了。可能未来的新馆建设我们现在规划有20万平米。
5: 是现在这个馆的大概多少倍？
6: 这个馆全部面积包括库区23000。
7: 哇，10倍。
6: 对。更名以后呢，作为国家馆，我们首先觉得什么呀，应该扩大国际交流，有意识的在这个展陈空间以及公共教育空间呢做了一个匹配。就说希望这两个空间呢稍微大一些，符合我们中国这个人流，并且更可以跟世界比肩的一个国际一流的一个自然博物馆。
4: 走进国家自然博物馆，你会感受到生物多样性的可贵。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生态安全和粮食安全的保障。
5: 其实真正当我们走进这样的博物馆里面去看到，特别是那些濒危物种的这种展览，就心里其实可能更触动。你怎么看待这个人和自然的这种关系？
6: 这个生物跟生物之间，生物跟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也就是说当多数生物走到濒危灭绝的时候，实际到最后可能我们人类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因为它是从始相依的关系嘛。从博物馆来说，它作为一个科学传播机构，实际往往是什么，从内心啊希望唤醒你对这个世界，对这个大自然的保护。
5: 就是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代有一天只能到博物馆里去看他们，那么我们怎么在未来让我的子孙能够更加融

0: 容易的去看到它们，就是我们要去保护。
1: 对，我们也不希望大自然的东西最后都回到博物馆。博物馆是珍藏自然遗存，但它并不是抢救自然濒危物种。对，我们是希望将来我们放眼祖国大好河山，去哪里都看到什么呀？一个极度和谐的宜居的环境跟生态系统，这是我们的期望，也是我们的追求。

0: 四川西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是鸟的天堂。如果说水是这里的灵魂，那么鸟儿就是这里的精灵。许多鸟儿不远千里来到此地休养繁衍，这里到底有何神奇的魔力呢？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水畔寻鸟。神鸟崇拜是一种古老的文化现象，无锡市徽上神鸟的图案出处究竟是哪里呢？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水畔寻鸟，马上回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生境的高度多样性和国土面积之巨，为中国带来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就物种丰富程度而言，中国排名世界第三，这对于一片大部分位于温带的土地而言是非同寻常的。英国鸟类学家约翰·马敬能在《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一书中，对中国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大加赞赏，对中国的各种鸟类更是做了详尽的描述。观鸟的地方很多，湿地无疑是一个绝佳的选择。本期节目，书本旅行团将走进四川西昌的琼海国家湿地公园，去倾听那一声声悠扬而灵动的鸟鸣。
1: 就是这个船是吧？走，来，穿上。
2: 穿上。
1: 好嘞。
2: 好的。
1: 好，坐吧。
2: 好的。
1: 我们要准备开船了。
2: 我们现在呢，来到我们的琼海的海面上。
1: 嗯。
2: 接下来呢，我们将以一个观鸟者的身份，真正的去体验一下我们的观鸟的工作。
1: 嗯。
0: 琼海湿地是一个鸟的王国，共有鸟类210种，其中国家一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就有27种。这里水下世界生机勃勃，水上世界鸟鸣声声。船行水上，同学们很快就发现了目标。
2: 对，在那个边边上，
1: 在拐角那一丛，
2: 在那个水
1: 芦苇那儿，
2: 前面呢，可能看到静静的在那等待的，那就是一只苍鹭，
3: 像假的一样，
2: 像假的一样，像一个雕塑一样，它一动不动。我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一样，它就会一直那样像。

0: 像一个雕塑一样站在那里老这个静静的等待，所以我们又给他起个名字叫老等。
1: 老等
0: 啊，就老在那等，对吧？老在那等。他的这种觅食方式是跟我们其他的这个鹭科鸟类它是有差异的，有差异的。他站在这个地方静静的去等待，等待他的猎物从他的面前游过，这也是他对自然、对他的人生的一种态度。
1: 守株待兔型。
0: 对，守株待兔型。然后不把自己置于一个特别危险的境地当中去。
1: 就你们观察体型上还是有点区别的，虽然都属于鹿。
0: 对。鹿呢，在我们琼海当中呢有好几种鹿类。这个苍鹭呢是我们琼海里边这个翅展比较大的鸟类之一。
2: 苍鹭性格孤僻，常单独涉水于水边浅水处。它是一位极有耐性的猎手，表面看来漫不经心，其实精神专注，一旦猎物出现很少失手。告别了苍鹭，同学们很快又有了新的发现。
0: 那里有个小 PT， 还可以停了，可以停了。
3: 哪里停？哪里？
0: 那，我们的正前方。
3: 前方是在
0: 哪里？潜水了，在水面上，它潜下去了。它会在水面上。
3: 它是进去了。
0: 对，它会一会儿潜下去，一会儿出来。大家看到没有，它的头部有非常鲜艳的颜色，而且呢带喙的基部，然后呢有一个非常亮丽的黄色的这个斑点，是不是？
3: 对，
0: 它是我们琼海里边的常住客。
2: PT 是一种小型的水鸟，有着超强的潜水技能，常常一撅小臀全身没入水中，在我国古代的诗文中偶有它的身影。宋代的周子之就有PT 高迎秋水光，切玉如泥不动芒的诗句，讲述的是将军的宝刀涂上 PT 的油之后闪闪发光，切玉如泥。 PT 总是以弱者的形象出现，一副萌态使人垂怜。
0: 它是一种留鸟。
1: 留鸟？
0: 对。
1: 你们知道留鸟的概念吗？
4: 不知道。
1: 是留下来的留，对吗？
0: 对，是留下来的留。留鸟呢就是在一个地方生活，它的繁殖、它的这个生长都会在这个地方，而不会进行季节性的迁徙。与留鸟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候鸟的概念。候鸟呢就是它会从它的繁殖地和它的越冬地，它是不在同一个地方，它会周期性在我们的越冬地和繁殖地之间来进行迁徙。
2: 全球共有九条候鸟迁徙路线，其中东亚澳大利亚迁徙线、中亚迁徙线、西亚东非迁徙线都与我国有着密切的关系。但奇怪的是，并不在候鸟迁徙路线上的琼海湿地，每年却也聚集着大量远道而来的候鸟。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琼海湿地到底有什么吸引鸟儿的魔力呢？
0: 鸟类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导航机制，你们知道是什么吗？它靠什么导航？它怎么知道它今年它在内蒙古东部，明年它要飞到琼海来？
5: 可不可能是它的上一辈在这里留下了标记，然后它按照标记去了下一个地方呢？
6: 会不会是看太阳的出生方向呢？
0: 还有太阳，是不是太阳的方向哈？其实啊，我们候鸟在迁徙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种定位的机制。首先呢，包括我们的地磁；第二一个呢，就刚才我们说的日月星辰的位置；第三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景观，包括我们山川河流的走向，这些呢都是它的导航机制。那么曾经呢，在我们的云南地区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飞鸟扑火的事情。对，
1: 他是以为那是太阳吗？
0: 他是因为那个时间点恰恰是我们彝族的火把节，我们在地上打了很多的火把，而鸟类在迁徙的过程当中，一部分鸟类它就是以月光和星光为这个导航机制，而在那种天气不是很好的时候，误把这些火把当做了它迁徙的定向的这个参照物，所以出现了飞鸟扑火的这种状态。
1: 所以其实我们经常说城市的光污染对于鸟类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一些市政管网，包括我们一些高

0: 楼大厦，尤其是那种摩天大厦的这种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特别去注重对于这个玻璃的光污染现象。
1: 琼海湿地是鸟儿温暖的家，反过来，鸟儿又成为琼海湿地的忠诚守护者。地球上有一种不可多得的土地叫湿地，湿地上有一种最美妙的声音叫鸟鸣。伴着这美妙的鸟鸣，让我们将目光投向江南水畔，去寻找古籍中的图腾神鸟。东汉时期赵晔所著的一部史书《吴越春秋》，记载了越国始祖吴虞刚被封到越地时，人民山居，虽有鸟田之力，租贡采集、宗庙祭祀之费，乃复随陵路而耕种，或逐禽路而乞食。这不禁让人遐想，古代越地应该就是水草丰盈、虫鸟鹤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在几千年后的今天，曾属于越地的无锡，在街头巷尾，人们却在谈论着一种神奇的飞鸟，它甚至被设计进了无锡市的市徽，成为无锡市的文化象征。这种鸟到底是神话故事里所虚构的动物，还是自古就生长在无锡的一种鸟类？由无锡科技职业学院四名学生组成的书本旅行团决定到大自然里去寻找神鸟图腾原型。梁鸿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太湖流域平原河网区，孕育着丰富多样的湿地动植物资源。据统计，2023年园内共监测到129种鸟类，其中包括8个首次发现的鸟种，还记录到了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的易危鸟种田鹜。太湖流域国家湿地生态定位站观测人员周敏君也是梁鸿国家湿地公园的鸟类顾问。书本旅行团为了深入了解各种鸟类特点，专门邀请他一同去寻找神鸟原型。
2: 你好，周老师。
3: 周老师，
4: 哎，你好。
2: 周老师，你看，这个是无锡市的市徽，我们发现中间有个鸟，你能带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鸟吗？
4: 哦，这个鸟从我这个专业角度来说，还真的看不出来是什么鸟。但是呢，我们今天来到梁鸿湿地公园，我可以带大家去到我们湿地当中找一找跟它比较相似的一些鸟类。
2: 这个就是观鸟的设备吗？
4: 对，这个是一个单筒望远镜，你来看一下。这个望远镜的话，要把你的左眼闭起来，然后右眼是单眼去观察的。然后呢，看的时候要凑近一点，看到其中有一个亮点，然后再往前慢慢靠近。
1: 观鸟者们一般都会携带高倍率望远镜，可以将远处的鸟类看得较为真切，能清楚地分辨其头部、颈部以及尾部的羽毛特征。
4: 因为一般来说，就是天一亮，就对鸟来说，就相当于闹钟响了。
2: 哦，起床，出去找吃的。
4: 对对对，他们一早呢，就是一个觅食的活跃
2: 现象。然后太阳落就要回家了。
4: 对，太阳落的时候呢，相当于就是一个要休息，然后准备第二天进行一个休整。
5: 水当中有一只白鹭，看到了吗？白色的白鹭，它在水当中就是在觅食，因为它主要是吃一些这种小鱼小虾。所以它比较喜欢在岸边觅食。
2: 那它的嘴是？
5: 它的嘴巴也是尖的，它的嘴巴更尖一点。
2: 更尖。
5: 对，有点像我们筷子一样。
2: 哇，这边水看着就好清，比那边清，
6: 就是、
2: 比那边清很多。
5: 对，其实呢，就湿地公园当中呢，有很多这个水生植物，它的水生植物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净化水质，它会吸附一些营养物啊，然后把这个水质净化，然后向外输出就是比较干净的水。所以我们又说要保护湿地，为什么要保护湿地？这个水质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也是给我们的野生动物，像一些鸟类啊，提供一些栖息地，然后它提供一些食物，这些呢其实都是息息相关的，有各种各样的
2: 生态圈嘛，相当于保护。
5: 对对对，它是息息相关的一个食物链的关系。
1: 这里是观鸟者们最喜欢的观察点之一，这里视野相对开阔，没有太多的障碍物阻挡视线。又有浅滩、芦苇丛、草丛、树林等多种栖息地，满足了不同鸟类的栖息和繁殖需求。所以，对于第一次观鸟的书本旅行团来说，这里也是最好的观察点。
4: 哎，我们现在看那个水面上现在有一只鸟类，我们用我们的单筒望远镜来观察一下。 来试一下。

0: 可以看到啊，这只鸟呢它全身都是黑色的，但是呢它的嘴巴那一块呢是这个白白的，这个呢这叫谷顶鸡。
1: 谷顶鸡，
2: 鸡在水里游。
0: 其实呢它不是属于鸡啊，它在我们鸟类分类当中呢它是属于叫秧鸡。秧呢就是秧田的秧。
3: 秧田的秧，
0: 对，它是一种，
4: 就是盒子旁那个。
0: 哎，对对对，那个是属于在水当中走的一种叫涉禽，就是跟我们说的白鹭呢其实比较接近的。哦，鸡呢它是属于走禽，它是走在地上的，一般不会进到水里面，所以它们是两个其实关系不是很大，是远房亲戚。
3: 它会上岸吗？
0: 它也会上岸，它脚上呢甚至还有一点蹼，就是我们吃的鸭掌，它的蹼不连起来，它的蹼就像一个这个葫芦的形状一样的，小小的。它也是可以游泳，但也可以走路，它也会飞。
1: 会潜水吗？
0: 也会潜水。
1: 哦，也会潜水，
5: 水全能的，水陆空三栖，
1: 水陆空三栖啊。
3: 那老师，那个鸡跟我们这个图标，它的嘴都是尖尖的，它们有什么关联吗？
0: 其实呢，你可以看到啊。这个图标呢它是身体比较修长的，但是这只呢、它感觉有点圆圆胖胖的、
3: 对，
0: 其实还不一样，它可能就 是
3: 而且这个没谱、它脚
0: 是，
3: 对吧？
0: 对对对，
1: 好像额头上也不太一样。
0: 对它额头上好像
3: 没有冠。
0: 对，在我们这边呢其实有一种鸟类被称为水中凤凰，它的名字呢就叫做水蛭，它就特别喜欢栖息在这种地方啊。水蛭呢它为什么被称为水中凤凰，其实也是因为它长得非常漂亮，它有非常修长的尾羽，然后翅膀飞起来是那种白色的，
3: 白色的、
0: 对，就感觉是一道那个白色的闪电就在你面前飞过，那个非常的好看、它呢比较喜欢就是在我们这边栖息，主要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这边会经常种这个荷花呀，还有菱角呀，包括像鸡头米呀，这些呢都是它的食物，
3: 它喜欢吃。
0: 对，甚至呢它会在里面繁殖，就在里面生小宝宝。
3: 因为里面生小宝宝，
0: 它的蛋啊，其实怎么讲呢，它的其实就没有一个像我们常说的鸟的这种鸟巢，它的窝非常的简陋，就可能是叼一些水草然后往上面铺一铺，然后就把蛋生在上面。因为它的蛋是属于那种颜色非常朴素，就是它是一个褐色的，跟我们吃的那个茶叶蛋很像。
3: 茶叶蛋
0: 对它这个蛋呢一般就是就生在那个荷叶呀，包括菱角的叶子上面，然后它就趴在上面孵蛋。到夏天的时候呢，它其实我们说比如说孵鸡蛋孵小鸡要这个温度高一点嘛，但其实它是相反的，它一般就是天很热的时候趴在上面，身上要沾点水。为什么沾点水？要给它降温。对，如果太阳直射的话可能会把它蛋给直接给蒸熟了。
3: 什么
0: 所以
2: 熟？
0: 对，所以它一定要给它稍微降降温，然后才能让它的小宝宝能够孵出来。而且它这个小宝宝刚生下来的时候很有意思啊，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小鸟会在那个窝里面等着爸爸妈妈来喂食啊，但是它生下来它就要孵出来之后它就会独立的觅食，
4: 自己出去找吃的。
0: 对对对，
2: 生下来就会天
0: 上，它也会游泳。我还观察到一个行为，就是说遇到天敌的时候它甚至会潜到水里面，只把它的嘴巴露在外面，
3: 在呼吸，
0: 它只留一个呼吸的，这样的话就不容易被发现。
2: 好聪明啊，
3: 就那么小就已经知
0: 道这些了。对，它是一种本能的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方式嘛。像水蛭的话其实它也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哦，对，它是也是在我们这边非常漂亮而且是很稀有的一种鸟类，所以就是我们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水中凤凰。但是呢它一般是出现在我们的夏天，大概是从五月份到大概十月份这段时间嘛，这个时间可能它已经迁徙到了我们的南方，它去越冬了、所以如果我们等到明年天气暖和的时候来到这边的话，还是有机会能欣赏到它们的。
3: 看到它，
0: 对对对，非常漂亮的一个小鸟。
6: 书本旅行团看到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得鸟类们生活的自由自在，凤凰栖于树，鸾鸟巢于侧，麒麟步于庭，百鸟填于泽。五月春秋所描写的美妙场景仿佛就在眼前。尽管神鸟的真身还是没有看到，但人与鸟类和谐相处的画面已经在书本旅行团的旅途中徐徐展开。虽然历经岁月的沧桑变迁，可这份对美好与祥瑞的憧憬却依然深深烙印在这片土地之上。

0: 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们建立了一座伟大的都市，被誉为中华第一城。这座城的背后藏着良渚人哪些令人惊叹的建筑智慧？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在水一方，湿地史话。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从琼海的灵动候鸟到无地的神鸟图腾，水畔寻鸟寻的是自然与人文的和谐交响，守护这片清波便是守护人与自然生生不息的未来。

0: 专注植物基包装，四川福朋环保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谢谢，
3: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4: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3: 干嘛？干嘛？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

蛛丝马迹之蛛能否找到陆鸿荣独有的器物，保存完好的达木能够诉说一段怎样的历史？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走进发掘现场第43集。

0: 酷热的天气，
1: 现在温度也够闷的。
2: 明天的话喝点两三锅绿豆汤。
0: 和非常规的发掘姿态，
1: 到这儿的话只能拍这个下面。
0: 整体搬迁回实验室的陆浑荣大墓，究竟能够惊现什么特殊的器物？
3: 这两个吉林这个耳环，还有这个鎏金的铜手把和铜壶上，这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发现。
0: 久远的历史和少有人知的故事。
3: 这一般是佩戴，是在垂在胸前或者是挂在腰间里。
0: 大墓之中还有多少蛛丝马迹？
4: 哎，它是不规则的，你看，它肯定是个什么图案，这个必须得清出来之后才能知道它是个什么。
0: 消失已久的陆浑荣还有多少秘密？
1: 目前呢，就在这个墓主人的脚部下面这个棺椁之间发现的有这个，
4: 而且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很漂亮，

2017年8月19日，尽管立秋节气已经过去十多天，但气温仍然居高不下。洛阳市考古研究院位于关陵的考古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挥汗如雨，感觉只有一个字：热。此时已经清理了近一个月的鹿魂龙大墓，突然间又有了新发现。考古人员在墓主人的头部位置发现了两个金耳饰，在颈部位置发现了一块鎏金虎形铜牌饰。这几件金饰的造型明显带有游牧民族的特征，他们的发现令考古人员兴奋不已。